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05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河北京石高速北京方向，在169公里处养护施工，占据第三、第四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注意避让。再来关注湖南高速，在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为湖北段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当中，所以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了。暑运期间呢，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2.9%。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起。虽然暑运已经结束了，但是出行服务呢还在继续。比如说丽水，为服务自驾游客，丽水市在丽水南及各县市高速主要出入口设立了警保服务站，提供轻微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应急救助、问路导航等服务，配备急救药品、饮用水、便民工具等物资，全年常态化运行。再来说贵州荔波啊，为服务旅客出行，贵州荔波高铁站以及景区直通车无缝衔接，荔波高铁站到小七孔景区开通了旅游直通车，游客出站就可以换乘。高铁站至小七孔东门仅需要15分钟车程，可直达小七孔景区东门、西门以及瑶山古寨等核心景点。
2: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3: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3: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2: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3: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2: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3: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2: 呀，回来啦。
3: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2: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3: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2: 快进群囤起来吧！
3: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好啊，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刚才说到了厚米进群啊，我们的厚米有一个薅羊毛群，专门送各种各样的关于厚米的装修福利的啊。这个福利呢，每个月现在已经是有两波了啊，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到年底之前，有朋友说，哎，我站着这福利是不是一周之内我就都做决定？不用啊，年底之前，您只要是想装修。就今年这些福利啊，您都可以挑着啊，挑着啊，你看哪个福利适合自己。
1: 我想了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比如说我这周我进群了，
0: 嗯，
1: 然后呢，过了半个月之后不是换福利了吗？
0: 哎，
1: 然后那个福利我也想占，
0: 嗯，
1: 我又进了那个群了，也行是吧？让我选一个最合适自己的。
0: 你只要选一个就行，你不能每个福利都要一个。
1: 不是，那不同的房子应该可以吧？
0: 也不同的房子、
1: 我这个房子用这个福利、我另外那套我用另外的福利不行吗？
0: 哎呀反正都是做梦啊，为什么做的大一点呢？真是的啊、
1: 您就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0: 是我这一栋楼啊，这一栋楼里边这个房子呢，对对对吧，那个每个房子
1: 对呀、我都用一个福利行不吧、
0: 可以、可以
1: 喝吧，
0: 可以可以可以、您那儿还缺管家吗？我最近我也这个多了一项技能，我就是厚米管家，我经常去照顾照顾什么的。
1: 是，
0: 您那么多房子可以随便用两。

0: 间儿、
1: 哎，对，大家可以进群啊、哎，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扫码进群就行了。您听到什么福利您觉得合适的都可以扫码进群、啊。
0: 是啊，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要福利去啊。啊，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那些没有用的技能啊，很多的技能呢，可能你到现在为止呢用不上，有的技能是属于那种天生的啊。这有的那种技能呢，真的是你就是学的，特意去学的，但是真的就用不上啊。你比如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啊，确实有很多的，我们那是学校的第二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学生，因为你的专业，你不可能只学播音主持这一项技能啊，你得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呀。你比方说学一些这个中文的。还有这个古文呢、啊、文化类的东西啊，这是有必要的，提升主持人的这么一个文化素养。那其他的有没有那必要？就比方说舞蹈
1: 啊，形体啊，当然有
0: 形体
1: 有必要啊，有必要。
0: 对，但是这个形体就我觉得呢，有的形体是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学的还真的挺深的，你知道吧。
1: 嗯嗯，压腿什么的。
0: 哦，压腿什么的，就是我们那个岁数再压腿那真的太惨了，我跟你讲。就下了这个课没有几个孩子就是正常走出去的，你知道吗？那有小的时候练过舞蹈的，尤其女生身子骨稍微软点的可能还好，你看男生太惨了，我的天、
1: 都变海豹了，
0: 哎，真的是打篮球都没有那么受伤过。
1: 那个时候确实是男生相对比较硬，但是你会发现形体、包括我觉得跟咱贴边的吧、像那种这个朗诵啊，
0: 表演课我学过、
1: 表演呢、这个都是有用的。
0: 哎，你们当时也学过表演吗？
1: 当然学过。
0: 哦、学过表演啊、表演课我觉得确实是有用的。啊，因为就不光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啊，人生如戏，
1: 声音的塑造啊，
0: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哪个公司？
1: 这个意思、啊、
0: 又不是一台戏呢。
1: 我以为你说台词啊，对我们的声音会有影响啊。
0: 嗯，是，但其实就有的和这个播音主持，它是那种反着劲儿的。
1: 比如说，
0: 就比方说声乐。
1: 啊，你说发声的位置、
0: 哎、唱歌
1: 不同是吧？
0: 唱歌的发声位置跟播音的发声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有很多学校真的就走过这样的一个歪路，就包括他老师都请的是那种音乐老师
1: 来教播音的，
0: 去真的啊，就真的就教，就导致他很多人发声的这个状态吧，
1: 是这样的吗？
0: 哦，
1: 是向上的是吧？
0: 嗯。是有一点靠后的，哎。就说话吧，好像。就是有点靠后的，发生状态不一样。我们说这个播音主持呢，他为了这个语速啊，还有这个字音的清晰度啊，我们都是口腔上的那个口腔共鸣。
1: 相对，如果在声乐上来说，它是有点白的，偏白的，
0: 嗯，
1: 就直接直给的这种。
0: 对，比方唱歌的话呢，就一定是。
1: 要稍微包着点儿的，
0: 哎，就是你在念字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1: 所以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0: 是吧？
1: 那我这两个都还行，是怎么说呢？
0: 嗯，也可能是两个都不太行。
1: 浅尝辄止，
0: 哎，就浅尝辄止。你要真的学深进去了。比方说你可能这个通俗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嗯，
0: 除非说你通俗里边你是偏高音的，那可能你的头腔和鼻腔就会比较重，
1: 嗯
0: 对吧？你看那个刘欢老师平时说话，他也是那种很鼻腔的那种音、他那个就播不了新闻，
1: 就习惯了。
0: 我也是，但像你这种低音的，你也上不去，反正。
1: 就唱着罗德华老师的歌嘛，是吧？北京我们大家聊的就是那些没用的技能大比拼。哎，你有哪一些技能反正你觉得一点都没用，
0: 一点都没用、
1: 有的甚至可能还学了好长时间的啊、都可以来吐吐槽，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吧，怎么说呢，刘耀卓他说没用的技能就是计算机二级。
0: 哦，
1: 这个是我记得当时是我高中有几个相对比较聪明的同学，他提前都学过这个。
0: 是，
1: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什么用没有。
0: 计算机二级，就有一段时间评职称，好像是不是也要考这个计算机啊？
1: 啊，那不知道哎。
0: 我记得好像之前很早之前了，
1: 嗯嗯，
0: 好像我记得也要考这个计算机。这个
1: 在你之前、
0: 确实没有用，我没评过职称，谢谢啊。
1: 哦、
0: 我早就放弃了啊，人生要做减法了。
1: 啊，这没用啊，没用、
0: 多给你们这些孩子一些机会。
1: 哎，谢谢谢谢，这事儿大方了啊、
0: 不能每条路都堵死。

0: 字已经堵死了，评职称给我一条路啊。鱼鱼说了，我比较敏感，善于洞察身边的一切，又这样好累，总是能发现一些不该发现的事儿。
1: 哦，这说话话里有话呀。
0: 哦，这俩人一走有事儿。
1: 哎呀，
0: 这俩肯定有事儿，你是他对象啊，他俩有事儿。
1: 你手机上这个女的是谁？
0: 有事儿
1: 啊，他这个头像跟你有事儿。哎，他照片里这个手是不是你的？哎，我的。七烟说了，开始吧，我觉得我没啥那种没有用的技能。刚刚哎，但是刚才听他们说什么会抓蝈蝈，哎，
0: 什么东西会抓蝈蝈？
1: 会抓蝈蝈
0: 啊！
1: 我突然想到了，我会徒手抓苍蝇啊！
0: 哎呦，你这厉害啊，你这厉害啊！
1: 哎、反正高中住校的时候抓的特别的准、但是现在好久没有抓过了。
0: 你可能你没有抖音是吧？抖音上面有一个，他应该全平台也发，有一个博主特别厉害，他能驯化各种动物包括昆虫，包括对他能就找一蚊，有一蚊子就能落手上那种，他让他干嘛就干嘛。
1: 动物驯化相对来说容易，哇，但是蚊子、苍蝇啊、蜜蜂这种能驯化，真的有点猛、
0: 有的人真的见到过，拍过照片，他在吃火锅还是吃什么东西，那蚊子就在手上陪着他。
1: 这
0: 是神奇，
1: 是陪着他还是盯着他？
0: 不动啊！
1: 哦，不动
0: 啊！就是怎么神奇呀、他也不粘上的，你让他飞，他也能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是不是手上涂什么东西了？
0: 但能飞呀、但就会落在别的地方啊。就咱也不知道是为啥。
1: 说中国文呢？
0: 什么什么？
1: 中国文能飞？
0: 还太无聊了。哎，兰花香说：“哎，我有一小技能，谁要是打嗝不止的话，我一招就能治愈。传授，这个
1: 吓唬一下吗？
0: 有点用，吓唬有的时候不好使。还有包括看天上什么灯啊、天空啊，也不太好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啊？”
1: 李某说了，之前管理生产岗，我能把各种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安全序列号啊都背下来啊。他说是不是很无用的技能，现在转岗2多年了，同事还找我帮忙敲这个序列号。
0: 那厉害啊。
1: 哦，
0: 因为这个跟生活没什么关系，他能直接记下来。
1: 哦，
0: 很厉害。他不要说记电话号啊什么的。Zook 说，我老婆大拇指第一关节能弯曲，反向弯曲90度。
1: 哎呦呵，
0: 我也可以啊。是这样吧？
1: 是，
0: 这个就是我就这个关节比较软，其他的不行。
1: 你特别适合给人点赞，啪呀，哗呀，一个弯儿啊，
0: 戳到心窝。刚才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各种手指啊，沈源说我可以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弯曲，其他关节不弯，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的上学的时候有男生立志于就这样子，就把这个关节给弯了，我也不知道是就特丑，对，就特丑。为啥要这样呢？就是那个时候男生就立志于学这个东西。
1: 这玩意儿还用学吗？哎，
0: 你肯定也学
1: 过。我上学的时候最神奇的一个技能是什么？但是确实没有用啊，就是可以指定哪个手指头凉。
0: 啊？
1: 对，就比方说手是温的，然后你说你一会儿把那个中指变凉了，一会儿我就能让中指变凉了。
0: 真的？
1: 其他手指头还是温暖的。现在这个技能确实没有了，但小的时候确实能。
0: 那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1: 也没有想过呀，
0: 但真的就是随意支配哪个都行。
1: 对对对，就一般3-5分钟的时候，那个就变凉了
0: 啊。
1: 嗯，
0: 那很神奇耶。
1: 哎，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比方说你要让中指变凉的话呢，你就把其他4个手指头先捂一下。
0: 啥呀？
1: 中指放在外边甩。东北冬天冷，你放在外边伸出去冻一下。
0: 纯物理性的是吧？啊，阿登卡叉说了，我是一名软件开发程序员，但是有两项技能觉得这辈子可能用不上啊。一个呢是，什么美国反洗钱公认合规师，
1: 哎呦呵，
0: 还有一个是国际制裁合规师，
1: 哎呦呵，
0: 你这就名头太大了，
1: 哎，是听着特高大上啊。
0: 吴彦哲说了，说有导游证，还有各种证书，
1: 确实
0: 啊，上学的时候说同学们疯狂考证，
1: 对。就是这个，如果你不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可能有的东西确实用不上。
0: 导游证是不是可以去哪个旅行景点免费呀？还是你必须得带多少人才行？ 如果像拿着导游证可以免费这种，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对吧？你最起码能够记得利益嘛。
1: 哎，是，而且起码我还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给自己的家人进行讲解，对吧？你就好像这个小雪同学，虽然做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不知道小雪有没有导游证啊？
0: 有，他有，
1: 他有是吧？哎，对，他有导游证，他就可以带着咱们的听众出去玩。
0: 嗯，是的，
1: 是吧？
0: 他可以作为导游的身份，
1: 啊，大白说，我就是学声乐的呀，毕业之后在广播电台干了3年，大家说音色很好听，
0: 有用，还是有用的。张璐宇说，我只会在 KTV 表现一下，自己和配乐读文章，有机会给大家表现一下。
1: 哎呀呵
0: 呵，哎呀，得去适当的练练胆量。
1: 嗯，
0: 这个对你来讲是有用的啊。金大宇说，打水漂算吗？
1: 嗯，
0: 这算是不是之前还有打水漂的比赛来着？
1: 对，有
0: ，算，
1: 嗯，
0: 这个生活的调剂，没事儿，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带你对象去，哎，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技能，打水漂。
1: 嗯，哎呀，这个甲壳虫上来问了，哎，大迪离职了吗？
0: 嗯，
1: 哎，大迪不是升级当宝妈了吗？刚才看了一下抖音大迪账号呢，还有小宝呢，大迪怎么就不在了呢？
0: 哎呀，
1: 所以你们别吓唬我啊，其实我旁边是没有人的，是吗？
0: 是是是啊，只闻其声，
1: 是我对大迪产生了思念太浓烈，然后呢在脑海当中幻想出来这么一个角色，这样我是其实我在跟自我对话，是吗？
0: 对，你在演绎，一会儿坐这儿一会儿坐那儿
1: 的，我的精神分裂了，你们别吓唬我呀。
0: 哎呀，最后说一个这个蒲啊，说割了北碘桃体之后吃饺子一不留神能整个吞进去算不算？没胆了是吧？
1: 扁桃体这么有用吗？
0: 哎，
1: 好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细数一下自己身上哪些能力啊，真的目前为止用不上啊，我们就来一个没有能就是没有用的技能大比拼，看看谁的技能是最没有用的。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你可以回复大闸蟹，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已经开始预售了。9月26号左右，阳澄湖今年就会开湖了，到时候您就可以直接兑换了。要提醒朋友们，如果您买的是那种大号的那种螃蟹，这4两左右，13往上的啊，就建议10月中下旬以后再兑换，因为那个时候大号的螃蟹它肉啊黄啊会长得更加的饱满。那小螃蟹的话呢，一般啊就是开湖之后您就可以直接换了啊。
0: 哎，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阳就回复大闸蟹这3个字或者螃蟹2个字啊都行啊，跳出购买链接，您看一下，选好规格型号，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买错票这事儿，这个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最近52岁的曹先生帮姐姐买机票，付完款一瞅，哎呀，乘机人选错了。他赶紧在1小时之内联系了苏南瑞丽航空，想着能不能先改一名，结果航司说了，说没法改，只能按退票处理。而且因为退票时间离起飞时间比较近了，直接扣了他一半的飞机票钱，
1: 哎呦，
0: 整整是305块。对此呢，苏南瑞丽航空说了，选错乘机人没有应急处置方式，选错了也不是该航司导致的，个人原因需要个人承担。
1: 嗯，就是有据可依呢，不等于合情合理。所以这事儿让人不舒服的一个点就在于航司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点过于僵化，就缺乏对消费者的一种容错机制。就咱们设想一下，如果曹先生是在柜台购票，工作人员输入的时候发现名字输错了，他是完全可以通过系统做简单的一个姓名更正的，对吧？
0: 对，那人家说了，那个是人家的错误，但是 你自己输错了是你的错误。
1: 哎，我就是说什么道理呢？就是从技术上啊，它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对吧？但是线上购票反而就不行，一旦提交，后续每一步操作都是被直接锁死的。就这种线上和线下服务的体验的这种断裂，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0: 我买火车票也是，有一次是给我妈妈买，好像，然后我就是。

0: 手滑就买成我自己的了，
1: 嗯，
0: 那你就只能退票，
1: 嗯，
0: 再去买新的。
1: 对，反正总之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个地方啊，就尤其像这种呢，它是属于那种刚买他就发现了的，他刚买就发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给我们的乘机人啊，乘客一个容错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0: 比如说三分钟之内，
1: 嗯
0: 啊，一分钟以内这种啊，设一个短暂的时间可以更改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机票量少的时候呢，确实比较着急啊，就容易越着急它越容易出错嘛、
0: 嗯，
1: 就这个时候。还是给我们一些容错的机制吧。
0: 哎，哎呦，再来关注最近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啊发生的事儿，说发现这个邻居家起火了，阳台明火都窜出来了，她赶紧就打了119报警、
1: 嗯。
0: 接警员发来了一条短信链接，让她上传现场的视频，方便判研火势。可是张女士一点开链接，跳出来的不是上传页面，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1: 哎呀好，
0: 哎，她急着想关掉，结果就误触进去了
1: 啊，
0: 整个浏览器的窗口都给关了，重新又再来了一遍，又跳了一次广告。前前后后呢，耽搁了半分钟到一分钟的时间。好在当时火势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这半分钟的广告节想想都可怕。
1: 是他这个属于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这个情况了啊，因为我们平时遇到过，我之前说过，就是那个我们的车辆出停车场，很多的停车场呢要缴费嘛，缴费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好像是付费的那么一个窗口，其实它是一个广告，
0: 嗯，
1: 然后呢你也没怎么仔细看，因为后边还有车在催，这个时候你着急你就点，结果呢点完以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浏览页面了、
0: 嗯、
1: 你怎么着也找不到那个付款的那个，然后你特着急，然后呢整个关掉然后再重开又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越着急我们越没办法就仔细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嗯，
1: 那停车场后边人在等待你就已经很着急了，这是邻居家起火了，这是更着急的一个事儿了，所以如果他出现在119报警的短信链接里边，他就从商业工具变成了一个安全隐患了，如果没有办法保证啊紧急场景之下零广告，那就不要承接这种公共服务链接的跳转业务啊、
0: 嗯。哎呀，再来关注一件被骗的事儿。前不久在江苏常州、
1: 嗯、
0: 一个16岁的女孩小陈在社交平台上卖了一张明星小卡，结果呢被骗子给盯上了。对方呢先让她去一个小程序上架商品，然后呢发来假的付款截图和系统故障的提示，引导她连接所谓的平台客服。接着这个客服呢以交保障金为由让她转了9笔共822元、
1: 嗯、
0: 又以退款需买购物卡为由让她又花了3000块买充值卡。等小陈把卡号密码一发过去，对方立刻把她拉黑了。
1: 嗯，
0: 3000多又怎么没了？
1: 哎呦哈，这位母亲想要继承的呢，其实不仅仅是账号本身，更是儿子在虚拟世界里边留下的一些记忆。
0: 哦，下边那个。
1: 我说
0: 啥呀？
1: 啊，你说这小卡那个新闻了、啊？
0: 哎，
1: 哎呀，好吧。就是现在孩子就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啊、有零花钱，有社交账号，有交易需求，但缺乏足够的风险认知能力。而且明星小卡这类圈子本来就带有很强的文化的那种粉丝文化属性，孩子就是容易想因为赶紧成交而放松警惕，相比追回这笔钱，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从这次的经历当中学到一课，网络世界很精彩，但是陷阱同样也很多。
0: 对，就是看中他是未成年人，可能对这个钱呐、啊，或者这个过程比较紧急呀、啊，反应不过来呀、啊
1: 嗯。
0: 要按理说，你说咱们去卖卡，这、
1: 嗯、
0: 怎么还能往里充钱呢？
1: 是
0: 吧？是，
1: 嗯。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这个也提醒朋友们，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房哥同学呢，此时此刻正在去往南阳的火车上，因为在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会有两场关于和田玉的溯源直播。很多朋友问啊，和田玉不是在新疆吗？应该是在和田呐，为什么叫和田玉吗？
0: 雕刻技术是吧？
1: 哎，那为什么在南阳要做直播呢？因为南阳这个地方啊，是玉雕之乡。就是新疆那边产出的和田玉呢，往往都会先发到南阳来做一个雕刻，因为你不可能把那个原石往外卖呀。
0: 嗯，
1: 为什么南阳这边会做雕刻呢？因为它当地产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东西，它能做出那个工具来。
0: 哦，
1: 哎，能够这个用于玉雕之上，这个能做出非常精美的这样一个玉雕。所以呢，南阳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个玉啊、翡翠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集散地啊。这里边新疆给你发货的和田玉未必真的是和田玉，但是南阳这边呢，真的是一个和田玉的一个溯源的一个根本之地了。那这一次呢，房东同学啊，也是带大家去看一看南阳那边的 中国医疗。

0: 日香那边的和田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质。那如果说对和田玉感兴趣的啊，自己想买块玉的，那你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到时候呢我们的直播直接就推送给各位了，您就不用说到时候再现去想起来这事儿然后去找了啊。
1: 嗯，今天晚上就开始了是吧？
0: 今天晚上开始，今天晚上第一场，应该明天上午应该是第二场。
1: 辛苦了凡克同学啊，大家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0: 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0: 和田玉，
1: 和田玉。
0: 嗯，
1: 也等大哥的留言，跟我们说一说你身上的哪些没有用的技能啊，有的还学了好久的，我们来吐吐槽，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2号17点，一辆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呢，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经突破6000列。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品。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呢，必须在上市之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
0: 再来关注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该批标准呢，全面覆盖眼、面部、听力、呼吸、头部、手部、足部、服装及坠落防护8大劳动防护领域。
1: 这个新学期呢，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已经投入使用了。那人民教育出版社体育与健康编辑室主任表示，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掌控自己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再来说说啊，今年暑假以来呢，浙江创新上线了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暑假期间，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之后呢，就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像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呢，相继推出了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啊。这个2号的时候呢，国内多家品牌金饰客价再次出现了大幅的下调。比方说，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306，单日下跌了36块；而老庙黄金足金饰品呢，报每克1303，单日下跌了37；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02，单日下跌了36。相较8月25号各品牌足金饰品客价最高点，周生生、老庙黄金以及老凤祥足金饰品客价一周之内分别累计下跌了106、104和99元。北京时间8点36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各位啊，就是我们今天来一个就是最没有用的能力大比拼，看谁的这个能力啊最没有用啊。当然最没有用也可能是这个它本来是有用的，只不过现在你用不上而已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年晚霞就说了，他考了一个国家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但是从来没有执业过。有用？反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现在可能工作用不上。像之前说那个考计算机2级的，
1: 这证肯定是有用的。就是有可能你确实这辈子都用不上，这确实啊，因为你换个工作跟你的业余爱好它不一样，是吧？你比方说你学一个什么跟爱好有关的，你时不时弹个琴、唱个歌啥都能用得上。反正这个，除非你说你换个工种。
0: 刚才我看我刷哪儿去了，有一朋友学的是那种急救知识。
1: 急救知识其实有用啊。
0: 是哪儿去了？是 AED 的使用啊，还是啥呀？他说他也希望这辈子都用不上。
1: 对，
0: 是。
1: 悠然见南山说了，考驾照的时候我是大车驾照里边唯一的女生。
0: 哎呦，大车可厉害
1: 哦，佩服当年的勇气。对啊，他说30多岁的时候考的大挂车的从业资格证，驾照也降级了。现在50多岁了，感觉一直没有用啊，这玩意儿。
0: 那可以降一降。
1: 是，一般情况之下，你确实一般人开不上这车啊。
0: 掌握过去说，能快速的看出来90年代曾经流行的3维立体画，算不算没用的技能？这纯没用，
1: 这纯没用，但它真的是个技能啊！这个，
0: 对，很厉害啊！
1: 我以前特别喜欢看那种3维立体画啊，就是看进去之后呢，就是感觉真的很深邃。但是我看的东西跟别人看的东西好像都不太一样。确实就是无法精准的找到就是那种看进去的那种方式，好像跟这个眼部构造和看的技巧有一定的关系，
0: 是不是对眼儿啊，还是怎么着来着？
1: 不一定，
0: 反正眼神分散还是聚焦。
1: 是，现在经常有那种视频的，就是那种视频，就是两，就是是那种一个视频当中有两，中间有一条线儿，然后呢有两个画面，但这两个画面呢，就是你往中间一看，它俩就
0: 就剩一个了，
1: 有一个三D 的感觉啊，三D 立体的感觉。还有那种就是说，你多少秒钟一个往右转的方块，你多少秒钟能看着它能往左转，也是那种， 就是也是3D 的，哦，我这个都反应特别的慢啊。
0: 哎，00521说，哎，我除了你们说那耳朵能动啊，还有两个没用的技能，
1: 什么呀？
0: 一个就是能随时随地的想打嗝就打嗝，
1: 哎呦呵，
0: 啊，还有就是一只眼睛对另一只眼睛往前看，啊，一只眼睛对眼儿，另一只眼睛往前看，
1: 好可怕呀！
0: 啊，有那样的，有那样的，就是眼睛的这个肌肉比较放松啊，
1: 是是是，
0: 那这打嗝就是说明你这个就上边的这个肌肉也挺放松的，
1: 嗯，是。这个控制能力是不是挺不错的？就是我就能想，立刻想到的，就能应用的一个场景是哪儿呢？就是眼睛一个对眼，一个往前看，我碰瓷儿的时候，对吧？就对象啊，就打了你一下子，然后啪你就变成这样了，完，哎，啊，打狠了，完了赔吧。不发个50块钱红包，这个眼睛不好了。
0: 小庄八爷说：“我能控制自己的汗毛管，随意起伏，
1: 哇，
0: 能立起来啊。”
1: 徐小嘚瑟薇薇安说了，我睡觉磨牙算吗？刚开始我老公以为家里边进耗子了啊，对不起啊，你这不叫能力，你这明明叫毛病，这
0: 磨牙是因为什么来着？
1: 嗯，缺什么东西是吧？
0: 好像是说是缺什么东西来着。 能治啊，能治。刘强这个厉害了，说我可以像蛇一样往外呲口水，
1: 火，
0: 而且最远能呲2米左右。
1: 哎呦呵，
0: 你比蛇还厉害。
1: 哇，这个真没用啊，这个啊，
0: 但是真厉害啊，真厉害啊。
1: 娜娜说了，就是说哭就能哭出来，戏精。
0: 嗯，
1: 我们表演专业啊，有学怎么哭和笑的，演戏或者剧目方面有用。不演的话呢？只教少儿培训的机构的话，他都用不上这个东西，对吧？你总不能，哎，上来就教兴趣班的孩子们教他们哭戏呀？
0: 啊，那有可能啊，小朋友要从小培养的嘛。
1: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0: 啊！
1: 孩子们，外边的家长围着，看怎么回事？里边孩子们哭成一团了，这都，哎呀！
0: 那小朋友，你说那个小童星去演戏的时候，那不也有那种说哭就哭的那种场景啊？
1: 我觉得还是教点孩子好吧，真的，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当童星的一个机会啊。如果真的孩子哭不出来，后边踹他一脚，他也就哭出来了。
0: 南唐一少也是手指的事儿啊，说五指张开，指弯曲小拇指，两个关节都要弯曲，无名指不要动，
1: 动哪个？
0: 动小拇指
1: 啊，
0: 两个关节都要弯。
1: 哦，
0: 哎，无名指不要动，这个要弯，这个，要弯。
1: 我
0: 第一个关节和第二个关节都要
1: 弯。我那个跟
0: 对，然后无名指不要动。
1: 啊，那这有点难，那个
0: 有点难啊，这也是肌肉的事儿啊，筋的事儿啊。侠种冰雪说了，没用的技能必须得是大学时候考的各种证，现在有一堆啊，按摩师证。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等级证，到最后呢，有用的还得是自己工作所属的性质的证和驾驶证。
1: 嗯，
0: 按摩师证可以啊。
1: 按摩师啊，它算是一个真正好用的一个技能。
0: 按摩师现在太稀缺了，
1: 是
0: 也比较稀缺吧，就是市场应用太广泛了。
1: 就相对于计算机这个证啊，因为计算机，你如果不从事专业的话，这个真一点用没有。
0: 嗯。
1: 咱们平时玩电脑，谁也不是在 DOS 里边天天输入指令的呢，画
0: 个小乌龟，
1: 对吧？但是按摩师这个，你就算你不从事专业的话，你可以自己身边的人你摁一摁，对吧？比方说那个领导什么的，
0: 有用。
1: 哎，领导，最近你这身体啊，你跟你得好好休息休息。
0: 哎呀，有点僵硬。
1: 哎，是不是？
0: 日理万机的劳累了，操劳过度，
1: 是不是？哎，领导，这一摸摸你最近你是不是你那个头疼？哎，这个位置它偏硬啊，这个位置是连脑袋的啊，这胃是不是不舒服？哎，这个位置是连着胃的啊，哎，领导肾真好啊，这个。
0: 领导你不疼，发现领导吐沫子了都。啊，曼说的这个确实是啊，说初中的班长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总是打着眼睛睡觉的，就睁着眼睛睡着了。
1: 睁眼睛睡觉
0: 啊，这个算是
1: 算是技能，
0: 而且这很有用啊，像未来上班开会啊，也有用啊。
1: 白欧略海说了，我会控梦，不知道算不算一种技能，就控制自己的梦，
0: 怎么控？
1: 在梦中知道自己在做梦，然后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0: 哦，
1: 比方说梦中呢。 如果遇到有生命危险的事儿，哎，知道自己在梦中，我就不害怕了。甚至睡醒了起来喝口水上个厕所之后呢，继续睡，还能把刚才的梦给续上。
0: 哦，
1: 最离谱的是有过几次前一天做的梦第二天还能续得上。

0: 样的。
1: 哦，那可厉害
0: 了。我觉得控梦真的非常有用，真的，因为人啊，就是很大部分一段时间是在睡觉嘛。如果说睡眠质量，其实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的质量啊，就是你是深度睡眠多长时间；另外一种质量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好梦的话，你第二天起来你都会
1: 神
0: 清
1: 气爽的，
0: 对吧、
1: 嗯？
0: 你要做一个噩梦的话，或者说做了一个特别憋屈的梦，你被人打了，你正要还手的时候醒了，
1: 那你不是控吗？
0: 太痛苦了，
1: 你把它控一下，控到你打别人为止。
0: 所以啊，就是控梦就这一点好，
1: 嗯、
0: 就。哪怕说你做梦梦太多，可能休息的不是那么的好，但起码你梦里爽，
1: 就行。
0: 哎，该报的仇都能报了，
1: 起来情绪是好的，
0: 没有人能吓唬到你，你反过来你就把他们给吓唬了。
1: 你看，风往都没吹，说的就是说睡觉做梦做一半醒过来了，我就改故事走向，改满意了之后又继续睡。
0: 哎呦呵，
1: 嗯，
0: 真好啊！控梦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技能。
1: 这个原因是怎么弄的？
0: 我也能。
1: 你也控梦，
0: 首先控梦嘛，好，我之前看过，就代表着你不是在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
1: 哎、对对对，眼动期。
0: 对你的睡眠相对来说比较浅，你的大脑的意识还是有点偏清醒，只不过呢，当时由于你的疲劳，包括你是在梦境当中，哎，你还是在沉浸在那个体验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通过自己清醒的那一部分来指挥自己，比方说上天入海什么的，然后呢就是打坏人呢啊，或者自己当坏人呢。
1: 周娜说：“哎，四六级的英语证书啊，毕业投简历的时候看看，后来也没人问过啦。对，那这个就是专属于那个时候的证。
0: 但英语
1: 那时候求职是有用的。
0: 英语
1: 那时候没什么要求哈。
0: 我那时候其实就我们那一届没要求。
1: 哦，那你赶上了，
0: 赶上了。然后，但这个东西英语嘛，它毕竟也比计算机有用啊。计算机是除了你不学这个专业，你要不学这个专业，计算机那东西确实没有用。但那时候计算机挂钩的特别的多。”就除了你这个专业之外，你包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评职称啊，还有好多凭什么什么证啊，好像都要有那个计算机，但实际上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你说你评职称，你个播音主持职称，你跟计算机有啥联系啊？你说打字快还行。
1: 那也没啥联系。
0: 那时候打字挺重要的，那时候复制粘贴的东西，就那时候很多的编辑嘛。哦，对，你要赶稿子，哗哗打字儿，那还是有多多少少有点必要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说嘛，就很多这个大学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呀、要跟我们初入社会工作有关系。别学来学去没啥关系，没啥用，然后到初入社会了还得重新学。
0: 但就是这样，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东西啊，就是形成了一本教材了，那这里边的东西其实早就已经过时了。对，因为形成教材它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年以上的这么一个沉淀，那有的行业相对来比较稳定还行，那播音主持尤其现在来看有一天没一天的。哎，我看到最新那个教材还是我2013年的那个。
1: 你入教材的那个
0: 啊，对，
1: 真的很老了。
0: 我入教材的时候我一看还不是最近的，还是2013年那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啊。
1: 说睡着以后我就很有才华，作诗记得也很牛啊。昨晚做梦就有一个很好听的这个男生唱歌，我就记下来了。这个可以，不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梦到了什么高考题呀、之类的这些。
0: 那梦高考题那个纯扯的。但是梦里边就有一些旋律啊，我也有的时候梦，但是醒了以后
1: 就记不住，醒了就忘了。
0: 对，但是我就特别佩服有的人醒了以后他能记得住的。
1: 阿麦说了，秒睡算不算？随时想睡，随时就能睡着。
0: 这绝对是能力，但除非是主动的。
1: 我身边太多能秒睡的人了，真的太多了，太羡慕了。
0: 我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
1: 不是，不是非得晚上同床共枕的，就算身边。你出去玩了，朋友啊，聊天途中啊，都能知道。思维那么狭隘呢？
0: 聊天的途中
1: 啊，你去睡眠质量怎么样啊？我秒睡
0: 啊，真的吗？
1: 啊，Me Cat 说鼻子特别灵敏，尤其是对香烟，谁抽烟我都能分辨得出来是谁家在抽。在十楼楼下走，我都能闻出来。但是我不出口
0: 啊，这嗅觉特别灵敏。
1: 刚才有朋友说了也是抽烟的事儿啊，哪儿去了？说不知道算不算技能，刘峰说的，说就是抽烟。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抽烟，我甚至非常讨厌烟味儿。 但是呢，如果碰到朋友或者是应酬，我就会抽，
0: 没办法，
1: 甚至我能比他们抽的还多。
0: 哎，是，就是因为之前啊，就现在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之前这抽烟呢，不是说你生理上的一种需求了，而是一种社交文化了。
1: 不是，但他人比人抽的还多呀，就意思他再遇到朋友或者应酬的时候，他就愿意抽了，
0: 就是他实在呀，就实在人啊，或者来拿抽烟来掩饰一下自己这个不太会社交的一种尴尬，也不知道说什么，多抽两口吧，
1: 一根接一根的。啊，温教授说，小时候因为收藏那个小浣熊的卡，我能背出三国所有英雄的字。
0: 哎呦呵，
1: 例如夏侯渊，字妙才
0: 啊，
1: 还能背出《水浒》108将的什么星什么号。
0: 哎呦呵，
1: 哦，
0: 这个小雪也能，
1: 嗯。
0: 小雪那天就是有一次，
1: 水浒卡呀，
0: 不是，他展示了就是108将。
1: 哦，
0: 你只要说一个人，他就能把那个外号说出来。
1: 哦，那就是跟他一个是导游证有关系，他得给人讲啊。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都是知识啊。
0: 哎呀，你说有这记忆力，当时为啥不好好学习呢？
1: 你咋着也没好好学习呢？
0: 好好学习，学这个专业，这个。
1: 那人家这个专业的。专业他的技能比他好好学习可能来得更直接一些，
0: 解释，
1: 哎，更直接一些。
0: 这个越慢越慢说，学播音主持的，普通话考了一乙，编辑记者资格证也考了，主持人资格证也考了，结果呢不干这行了，那纯白费了。
1: 一乙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吧？
0: 一乙够用啊，
1: 一乙啊，
0: 一
1: 乙是省级台就可以是吧？
0: 省市
1: 台
0: 都
1: 可以
0: 了。其实就是哪怕是中央台，你只要不是在特殊的新闻岗位，主持人岗位的话，一乙也是可以用的啊。就是特殊的，比方说你是一个纯播报新闻的，可能对普通话有着极致的一个要求。朋友们如果没有考过普通话证的话呢，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一甲的那个分儿啊是极其严苛的。
1: 嗯嗯嗯，
0: 它不是说90分以上都可以算一甲，那是90多少分？
1: 94、95啊，
0: 95以上吧。但那个扣分特别的容易，就比方说你错一个字儿啊，一个音就可能扣很多的分儿。就是一甲的话，你基本上是扣不了太多分的。
1: 但是我们俩都有一甲证，神奇吧？
0: 那也不太难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读那个字词吧，有字词的难啊。字词之前我就说了，就是这个词儿可能你好读，但单字儿的话，你就不认识它是啥
1: 啊，
0: 就很神奇。就之前不是有一个单立人加一个牛字吗？我看半天，我就说这字念啥呀？这字儿啊，不能出生僻字。后来想想，哦，是贱啊。
1: 什么哪个字儿？
0: 单立人加一个牛。
1: 哪个牛啊？
0: 牛来的牛。
1: 念什么？念贱。啊啊！嘿，
0: 哎呀，哎，查，开始百度了，这个字儿，我得查一下。
1: 一件两件的件呢？你一说的话猛住了。
0: 真的，就是这个字儿单拎出来啊，就是再熟悉的字儿，
1: 这就懵了。
0: 你看着也容易懵，就你放在词里边，放在句子里边都好。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难的，就是那个即兴评述。即兴评述。其实难的在哪呢？就是你口音的一直保持，你经常会不自觉的就把自己的家乡话或者自己习惯的那种口音给带出来了，这两个地方扣分是扣的比较多的，
1: 当然确实是，如果你不从事这个行业和岗位的话，
0: 那你确实
1: 没
0: 有
1: 用，
0: 确实没有用
1: 啊。老师是需要考普通话的，
0: 老师应该是
1: 教师
0: 以上，
1: 二甲以上，
0: 二
1: 甲就可以，
0: 二甲就行。
1: 孟飞雪说，我有一个特长，就是只要看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我就能记得住。即使不相干的人，我也能记得住。
0: 哎，
1: 记忆力比较好啊。ZZZ 说，会用嘴巴吐泡泡算吗？
0: 挺恶心的一个技能啊。
1: 怎么吐啊？
0: 行
1: 了，是那种的，他会有那种嘣嘣出来的那种泡泡，还是挺厉害的啊。
0: 哎，
1: CY 说了，退伍回来考了中医医师资格证，后来被安置到人社局工作了，医师证也没用了。中医医师资格证这个太有用了，现在想想。
0: 反正
1: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必须也到中医医院去工作才能够用得上。对吧？
0: 还是技能你是有的吗？
1: 对
0: 对吧，
1: 但平时你不能用这个证。 比如说你到其他的地方，你自己去给人把脉一下呢。
0: 而基于就是身边的人可能会好一点，身边人基于也是对你的信任嘛。

0: 土耳其冰淇淋说了，说计算机专业的毕业证比二级证更有含金量。
1: 嗯，
0: 那当然，那这个不太一样，
2: 这专业证了。
0: 哦，那你得学这个专业才行。
2: 是。就计算机二级证，就是一段时间以来，就好像是跟那个，它相当于就正常大学毕业的一个条件，条件之一，就比方说英语要过四级，然后计算机要过二级，它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专业来说，它用不上。
0: 对，我记得当时是我们有一高中同学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了，然后当时就想，哇，真厉害！然后呢，走又考的干嘛呢？
2: 哎，
0: 绿野不香说了，夏天再热的天气流着汗，我也能让两条胳膊瞬间起鸡皮疙瘩。这算不算没用的技能？
2: 哎，算。
0: 你起鸡皮疙瘩，然后你就瞬间能凉下来，那可以。夏天再热，你都能让自己瞬间凉下来，那是有用的。
2: 之前不是有一个关于，因为现在超英电影特别的多嘛，就是超英电影，超英电影，
0: 超级英雄，
2: 超级英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嘛，尤其像什么 X 战警啊，那就是变种人嘛，变种人这能力更是多种多样。然后大家伙就讨论，就是谁的能力是最没有用的？最没有用的超能力都有哪一些呢？就是目前为止出现的啊，就比方说吐槽最多的就是那个刚开始出场的时候就都觉得，尤其他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那个刺猬人。就是自己浑身会冒出刺儿，他唯一攻击手段就是身上刮出了一堆刺儿。但是没有任何用，没有任何用。对，他整个剧从头到尾好像干掉的唯一是一个什么女科学家，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然后把他抱在怀里边，然后身上冒出刺儿，把他扎死了。但是实际上跟就是其他的变种人斗殴起来根本就无法近身。然后后来我在漫画里边查了很多，就是那种那个超能力，就是特别没有用的。比方说有一个叫不朽先生，不朽先生他的超能力呢就是不朽，就是这个人呢，他有迅速的自愈因子，就特别的强。
0: 不老是那意思吗？
2: 不朽，就是这人不老不死，然后呢也不伤。
0: 那挺好的，那就很好啊。
2: 但是由于他有这种特性呢，他经常啊会被别人用来出气，你知道吗？就这种是适合什么呢？就这种人特别适合猥琐发育，就是千万别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个功能。但凡别人知道他有这个功能了，现实社会当中他一定会被去做研究，对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这还是被科学家找到做去做研究，你要说是被那种这个黑市找了以后呢，就做器官切割，这个绝对是个发家致富的路子，
0: 哎呀，一直是不断的，变源源不断的。
2: 对呀，就这种人，就是你别被发现，你一旦发现你没有好下场，你就恨不得自己赶紧死了吧？还是我这受不了的，
0: 就闷着点啊！
2: 哎，对，就是这个功能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除非你配上什么呢？你配上你自己强大的一个攻击力啊，自保的能力。你要是跟正常人一样，但你就是不老不死，那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
0: 人，也挺痛苦的，
2: 太痛苦了。你像这被黑市抓了以后，今天切个肾，明天切个什么那玩意儿的，
0: 又长出来了，再切，
2: 折磨死了，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什么光明先生。光明先生，
0: 你这哪儿看的？小说里的，
2: 就是那个
0: 漫画，
2: 漫画嘛，漫威的。
0: 他这成为一个剧了吗？
2: 那成
0: 拍出来了吗？
2: 他都是那个漫威，就是漫威拍出来的，就是很小的
0: 一部
2: 分，
0: 嗯，
2: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漫威的漫画里边，都是跟什么
0: 宇宙，
2: 那个钢铁侠、美国队长啊，都是属于同一宇宙的。还有什么光明先生，他也是那种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攻击能力、自保能力，他唯一能力呢就是发光。
0: 那也可以啊。
2: 哎，所以说每次。都是第一个被攻击的一个对象，
0: 他太亮，
2: 太显眼了吧？
0: 不是他控制不了啊，他啊，他全程全天都在发光啊！
2: 对，不是对啊，
0: 那还是不要这个能力了吧？
2: 哎，今天我们去偷袭一下那个人的地堡啊！
0: 不带你，他太容易被发现了。
2: 都带他呀，他吸引火力啊，对
0: 把他扔那边去。
2: 哎，是。就但凡他那有个什么防个弹啥的都行
0: 啊，他光发光，
2: 光发光，
0: 然后他自己没有守护保护的能力，
2: 哎，是，
0: 那不是第一个必死吗？
2: 就很惨呐、
0: 啊。哎，温教授说的这个啊，说想到了一个很久远的技能，
2: 哎、
0: 我能调出小霸王游戏机好多游戏的30条命，
2: 嗯，
0: 像魂斗罗。
2: 啊，
0: 沙罗曼蛇，
2: 哎呦，
0: 都能调出来。魂斗罗，我记得我也可以。
2: 右左下上 AB 嘛，

0: 哎，对，好像是有个什么什么方法来着。
1: 嗯，这是二代，一代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0: B A B A B 啊 B A B A。
1: 嗯，
0: 都准备好好学习过来的啊。
1: 哎，四叶草快乐说那个刺猬人的超能力啊是超级自信。对，那电影里边他超级自信。哎呀，就感觉自己是个 boss 一样。今天呢 PK 了一下这个身上最没有用的能力，其实只要找对赛道的话，这再没有用的能力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
0: 啊，对呀，
1: 使用的方式，
0: 自信最重要。嗯，
1: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万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万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庄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庄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9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1: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在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想法。
0: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1: 因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你就别是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2个月的施工期完工，那你现在定，你准备到9月15号开工了。那基本上你就到11月15号之前才能给你交工。那你买东西你不也得到将近快12月份了吗？到年底这不就新年可不就马上就来了吗？所以
0: 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1: 是的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想法，而且的话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0: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1: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都不一样。
0: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1: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的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

0: 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十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球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斯巴克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0: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0: 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因为难，你随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儿啊？那咋可能啊？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儿，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儿。
0: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0: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说
1: 装修这个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0: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 不踩。
1: 嗯，
0: 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两三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广告时候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块装避避坑。
1: 嗯，
0: 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嗯，大家可能会问，
0: 啊，
1: 找四八块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0: 嗯，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
1: 嗯，
0: 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
1: 嗯，
0: 啊，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
1: 嗯，
0: 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
0: 一个价，
1: 全链条
0: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
1: 嗯；
0: 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
1: 嗯
0: 啊，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
1: 嗯，
0: 啊。不是那个这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块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0: 啊，让每个选择四八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1: 嗯，
0: 实际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实际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0: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
1: 嗯，
0: 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
1: 嗯，
0: 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花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
1: 嗯
0: 啊，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八块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的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0: 对，少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
0: 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0: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0: 就
1: 不
0: 能跟人家业主要钱，
1: 嗯，
0: 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
1: 嗯嗯，
0: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块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
1: 嗯，
0: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
0: 嗯，
1: 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四八块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 13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于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0: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0: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做到这么好，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0: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支出，
0: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10年吧，
0: 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子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 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0: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十个客户，有八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八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所以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呀。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考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这是一个好方式，
0: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0: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此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2: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1: 是一个
2: 大事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其实像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要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1: 有门店很重要。
2: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它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时期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我就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工期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实现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事业让你眼界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那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监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呢。
2: 对啊，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
1: 说，
2: 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2: 是的，
1: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

0: 1-33-0301-3888 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斯巴快装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斯巴快装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1: 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0: 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1: 入住了。
0: 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1: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对，斯巴快装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都是环保的。挺好。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0: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就说一个月吧。
0: 一个月。
1: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怕扰民，这些都挺全面的，
0: 做得很好。明白，
1: 不错。
0: 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这些呀？
1: 没有，一口价吧。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0: 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1: 这里有这种考虑。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他们没有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0: 明白
1: 了，实实在在的。
0: 明白了，
1: 这个斯巴快装不错。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一样都没差。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0: 是老化做得很好。
1: 是老化做得还是真的挺好的。
0: 明白。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斯巴快装的董事长博献利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2: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1: 管家是邢。
2: 邢永军，邢师傅。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1: 小杨是设计。
2: 管家是邢师傅。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1: 很满意。有这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2: 对，
1: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2: 是的。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
1: 对，
2: 是的。
1: 而且还是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2: 对，
1: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2: 是的，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对，
2: 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1: 没有另外再加价。
2: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1: 好嘞，
2: 感谢您打来的电话。
0: 好的，
2: 谢谢。
1: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2: 对，
1: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2: 好
1: 啊，
2: 行
1: 了，然后我们那扶手。
2: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0: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斯巴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

0: 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许雨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1: 好好好，
0: 哎，
2: 好，
0: 感谢您，再见，
2: 生活愉快，
0: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许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2: 是的，
0: 嗯，
2: 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
0: 嗯嗯，
2: 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
0: 嗯，
2: 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
0: 嗯，
2: 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
0: 嗯，
2: 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
0: 嗯，
2: 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呀。
0: 嗯，
2: 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四八快装。
0: 嗯，
2: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0: 嗯，
2: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0: 这事做不起来，
2: 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0: 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
0: 嗯，
2: 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因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正好正在办我们的年终答谢会，我们每个城市都在办啊，而且的话得把它过节了嘛，我们也会给客户准备了过节礼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
0: 嗯，
2: 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的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0: 嗯，
2: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0: 嗯，
2: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与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
2: 对，
0: 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四八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2: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
0: 嗯，
2: 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
0: 嗯，
2: 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
0: 嗯，
2: 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0: 的。是
2: 的，
0: 像是，
2: 啊，
0: 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啊，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2: 对，
0: 怕售后无质保，
2: 嗯，
0: 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2: 对，嗯，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
0: 嗯，
2: 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0: 这太吓人了
2: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
0: 嗯，
2: 对吧？至少四八快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四八快装将来要给咱们业主 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0: 嗯，
2: 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学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0: 嗯，
2: 啊，所以这个我十八过道这十一年我们的发展呢是一直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啊，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啊，我做的事儿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儿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低于整装不干，我就三线的活就干，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是以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
0: 嗯，
2: 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0: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2: 自由工人，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18块装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30户，我切20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十八过道这十一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十八过道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是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十八过道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过道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装修怕踩坑，就找十八块装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十八块装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 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2: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2: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是11年，这是根本。第二个呢是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四八快修。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四八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啊，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老家有小2层楼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四八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0: 就是从盖到装一条龙。
2: 是的，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觉得哎，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目前四八快装这四个板块都是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四八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2: 是的，
0: 对，尤其是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四八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斯巴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都有哪些，然后包括这个各大车企目前也是陆续的上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车型，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真正能够吸引大家注意的都有哪些啊，都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然后咱们就能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杨帆老师，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0: 哎，欢迎杨帆老师哈。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杨帆老师的声音了，主要是杨帆老师最近非常的忙，目前也是正在重庆出差，然后抽出空来和咱们节目连个线，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车。这个杨帆老师，这个方不方便和大家说说您最近这是忙啥呢？
1: 最近主要是就成都车展这边来过来，之前来看一看，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一些新车的一个这个试驾吧，就是基本是这些活动。
0: 明白，就是到了这个90月份，尤其是9月份这一开始哈，会发现可能不存在以往的金九银十那么高的一个热潮了。可是呢，在9月初，我今天一看这个新车圈啊，海狮08、小米、鹏程 N70、N90、广汽传祺的月7，然后新一款的这个最新一代的这个 Mega， 然后包括这个上汽奥迪的 E7X， 然后智己的 LS6 银河 TT， 哎，反正非常多吧，在9月份都会正式下线，或者是正式可以开始交付，或者是正式可以开始预定。就是这些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车企对于整个9月份应该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吧。
1: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之前老说这个整个周期，如果9月份再不努力，对吧？可能下半年的这个目标的话，就确实是有一定挑战了，因为确实在9月份，如果你9月份上新的话，其实你正常的一个销售周期也就还有3个多月，9月份上可能。你同步的车还要到位，如果你要是需要这个有年底之前有销售压力的情况下，还是需要这个
0: 重推一波
1: 这个节点，
0: 对，
1: 推一下了，要不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0: 是，这成都车展其实也是刚结束，然后接下来其实再过一两个月又要迎来这个广州车展，我觉得在广州车展之前吧，应该都处在一个比较适合买新车的窗口期。
1: 对，其实是这样，真的说，咱们其实往期节目也都在讨论说这个窗口期，但是你现在发现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车型能在一个窗口期里坚持住，
0: 没错，
1: 对吧？就无论
0: 市场在变化，
1: 对，市场变化的非常快。你比如说在之前，你比如说确实有蓝海呀，有这个爆款车型，但近一两年来说很少能有爆款车型了。在之前创造过爆款车型的那些品牌里，可能现在的。它也就是说，相对于整个这个汽车大市场这个环境里，它的销量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很难续写它当年的这个辉煌了，对吧？无论什么品牌，都是很难再出一说，我出一个爆款车型，年销量20-30万台，30-40万台，对吧？大家其实因为整个的市场的细分化和多元化，所有车型都在这个竞争的这个白热化中，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是第一，您想买的时候，您
0: 选择多了，
1: 果断的出手，
0: 对吧？
1: 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您没有需求，我就是说，没有需求就不要着急马上的这个定，可以多看多试多开。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后边的这个用车的这个计划了，那我觉得你就果断出手。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说，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在看这些车的话，可能对你的真的选确实不太好选。因为前两天我们坐在一起也在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选车真的是太难了，选不出来。我们那天聊到最后，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小的这个探讨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个人觉得可能自己选现在都不太好选，更何况那个就是很多消费者，我在这里选车确实是不好选。但是其实您记住几个核心的要素，就是您的需求，对吧？您的价位和您的使用周期。那我觉得围绕这三个这个核心需求开展来选车，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简单一点。
0: 就还是要立足自己真正的用车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去进行一个选择。千万别说目前我们这个发现热点车型全部都在大6座大7座上，那我也跟风买一个大6座大7座吧。就是大概应该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吧，就开始国内的这个大6座大7座开始特别的卷嘛，然后所有的车型各个车

0: 几都在出这样的车型，然后你就会在近半年当中陆续的看到很多朋友，不管是发朋友圈啊，还是一些自媒体平台，就是一个人开着一个大六座、大七座，一个人带着六个座一起上班，就这种情况非常的多。但实际上，全车载满人的这种情景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对，我觉得这其实跟其他用品一样，就是你首先你不要掉入这个就是。某些这个需求里，对吧？可能说你确实大家都有需求，可能我就是国庆或者是春节这种长假期，我有那种全家出游的需求，但是呢，就是这种需求的频次和频率，我觉得要跟你选车的时候，你要重点的要考虑一下。而尤其现在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出行方式，比较方便了也。相对来说，你到所有地方都是飞机、高铁，然后下车以后，你
0: 可
1: 能短途的，
0: 什么都没问题。
1: 短途的自驾，对，就是你还真正需不需要这个，自驾开这么远，是吧？是吧？拉着一家两小。还有一个就是说，确实现在有些朋友不爱开特别远的车，就是长途，很多人不愿意开，对吧？如果你有需求，我觉得你买个六座没问题。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我觉得五座的车。甚至是轿车，我觉得都能
0: 足够用，
1: 足够用，
0: 是，
1: 对吧？而且相对来说，停车呀，还有一些日常的费用来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0: 所以你看，今年很多的车型都出，比如说去年推出的是大六座、大七座，然后今年就推出了同款车型的大五座版。
1: 对，就是会有同款车型的五座版，或者你看这，其实近期也有这个轿车呀也在上，只不过确实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多了，
0: 对，
1: 但是还是说以这个SUV 为主吧。但是你看，其实是现在这两年 MPV 的这个热度也叫渐渐的有点不如当时是那么需求那么大了，
0: 可能还是受到六座七座的冲击。
1: 对，大家就是被这个 SUV 这个冲击到了，因为真的说现在你说从空间到这个整体的这个车内布局，其实它就是一个外部造型和一个离地间隙的差别，对吧？然后现在由于这个很多技术下放，你比如说很多车型都用了这个空悬挂，对吧？那我既能保证一定的这个通过性，又能提升这个一定的这个舒适性，
0: 对，
1: 那么我这个再加上我独有的这个造型嘛，或者说大家近期都比较喜欢那个方盒造型，那么其实很多 MPV 的市场也被这个大六座啊或者大七座
0: 肯定是要分食掉一点的。
1: 对，要分食掉很多的。
0: 对，然后提到 MPV， 这两天的这个理想的最新款的这个 Mega 上市了，我看它的这个售价是50万9800，其实相比于它第一次的上市和那个后期的那个改款上市，其实是要这个降低了一些价格的，要便宜一些的。对，
1: 其实就是那个。等于叫这个优惠以后还是有更多的一个增量，
0: 哎，是的，我觉得它肯定
1: 配置还是提升。
0: 对，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车企出的一些不管是大六座还是 MPV 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嘛，我觉得它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售价来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像这个级，像这个先说这个尺寸啊，但是这个尺寸呢其实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腾势啊、尊界呀、梦想家呀、智界呀，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做啊。咱们大家都还有老牌的，你说这个别克呀、丰田呀，虽然说它可能不是跟它价格是同竞争对手，但毕竟车型是同一个这个状态，
0: 对
1: 功能性是同一样状态的。如果从功率分类属性来说，它们不是一个类型的车型，对，当然在配置上有个区别。所以你看，这么多竞争对手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可能它确实也需要通过这个调整，这个增加这个自身的这个性价比，对吧？增加自身的一个优势，然后来获得一部分这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当然你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这回就好像我了解到就是一款车，对，
0: 只有一款。
1: 那么对，只有一款车，那么其实这大家的它就是整体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也算是一个调整，
0: 升级，对，算是一个升级，
1: 升级和调，
0: 对，有四颗激光雷达了。
1: 对，就是这个现在还是就是说，现在大家还是奔这个主流上去发展，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大家对这个车机、智驾、座舱，对吧？这几大项嘛，卷的已经非常的严重
0: 厉害了
1: 啊，还有就是车身尺寸，对吧？电池。续航，然后其他这些东西大家 很难有快速的突破点。比如说我突破一个新的发动机，或者我突破一个新的变速箱，这需要相当于在时间的积累的。
0: 嗯，
1: 啊，确实没有这个智能座舱啊、支架呀、啊、这么立竿见影。
0: 嗯，
1: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厂家也在深挖用户的这个需求。
0: 嗯，
1: 还是在场景这块，大家觉得还是有一定文章可做的。
0: 是的，只要能给的，在我能接受的这个成本范围内全部都给大家增配，肯定都是这样的。而且你别说这个是5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 MPV 了，他给你配了这个什么四颗激光雷达呀、啊、然后零重力座椅啊、5C 超充电池等等，你就是咱们把这个预算降低10万块钱左右的，就是10万到15万元的配激光雷达的智能座舱的，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支架，比如说前两天咱说的是哪个车，好像是那个名爵的那个07吧，而10几万的车，人家给你配的是蒙门塔的这个R7 的那个世界模型。所以你就看现在即使是10万左右的这个级别的这个车，给你配备的内容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完全够大家去进行选择。
1: 对，现在就是其实大家就是还很多厂商要做就是人无我有，也有我家，对吧？还是要、
0: 我绝对不能输。
1: 对，我绝对不能输。首先在配置清单上我肯定是不能有那个差距、对吧？然后在性能上我根据我的价格我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或者一个优化。
0: 是。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新车方面的问题啊，像是选新车呀，然后想换车呀，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随时探讨。有任何问题呢，让这个杨芬老师作为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您进行一个解答。然后刚才其实已经有朋友在问了，他问的是昨天晚上刚刚上的这个海狮08，他说这个价格怎么样，这车值不值得买？
1: 价格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价格吧，就是说你说它有多爆款啊，或者说在价格方面有多高的这个杀伤力，现在来说就不好说，因为这个价格来说没有什么啊，不像之前的你像泰七，对吧，上市的这种在整个车型上把价格啊拉下去的这种状态，对吧，像泰七当年上市或者说17万多限时优惠啊，对吧，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售价，但是说确实它有它独特的一些这个优势，
0: 什么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
1: 对呀、对、对，
0: 就这些东西，
1: 就是、它对这些东西它全面的都在这个叫什么叫下放也好，叫这个平台化也好，对吧？然后那个整个它也在这个把这个比亚迪自身的品牌做通过这几款车型嘛做一个这个提升，对吧，然后它也有激光雷达呀，这些东西标配的它都有，
0: 该配的肯定都有。主要我现在是觉得这些车型真的就是挺难辨别的，你说今天上的是这个海狮08，之前还上大唐，就是虽然不是一个这个产品线啊，一个是海洋网的，一个是这个王朝系列的，但实际上它都是这种中大型的 SUV， 然后包括之前刚刚上的很多车型，就整个比亚迪家族吧，就很多车型你现在就是它给你各种各样的命名，什么 Plus 啊、Pro 啊、什么 L 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经常会分不清这些车。
1: 它确实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从产品端来说啊，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产品矩阵，对吧？我通过不同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设计，
0: 丰富嘛，
1: 把相同的对丰富一下我整个平台的一个车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比较好的，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比较好的，对吧？我毕竟它有一些这个平台化的东西是从这个上端高端品牌
0: 下放出来的，
1: 要下放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个咱们来说呢，这个价位我觉得首先这个定价不高，但是我期待的它还有一些这个终端的一些优惠，当然我觉得它肯定也会有终端的，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可能需要等一等，不可能刚上市然后就迎来这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优惠。所有的车型，这不仅仅是比亚迪品牌，就所有的车型全部都是这样的，哪怕说这个合资品牌，这个传统的这个豪华品牌，它也都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我觉得之前咱们也说，在现今这个整个车型这个大爆发的时代，可能确实是，会比较快的进入这个需要价格杠杆来调控车型的一个状态，对吧？当然，肯定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也在，所以就是说你等一等，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有机会选的，对吧？就是从价格上来说，从配置上来说，车尺寸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车型。
0: 是的，你要想尝鲜的话，那你只能是在这个东西刚面世的时候，刚有的时候，那你花更多的钱去体验这个事儿。但你如果说追求性价比，你说我想等一等的话，那可能你等个半年或者

0: 是一段时间，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可以拿全系标配的这个价格来享受这个事儿。只不过当初你没尝鲜，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有舍有得，有利有弊的。我记得，比亚迪今年年初刚出闪充的时候，大部分的车型全部都是要加钱去选这个闪充版本的。那么从今年你看成都车展这个秦 MAX 开始，很多的车型现在就开始全系标配这个闪充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需要时间，这一晃也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对，其实你就可以就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个它整个的一个这个状态，对吧？包括其实你看，很多人说这是这个叫什么海洋版的大唐，
0: 对
1: 吧？对吧？海洋版的大唐，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平替也好，但是你其实现在你看看大唐的售价，对吧？相对于这个上市的时候，它现在也有一定的这种终端优惠，只不过是不多，对吧？那么你到底是我要买个海狮零八的这个标配啊，或者是海狮零八的高配，还是我买个大唐的中配？其实，在比亚迪自己的这个品牌
0: 就够你挑了
1: 啊，对，就够你挑的了。
0: 然后包括它腾势的那个 N8L， 就也是这个同价位，你就是在自己品牌里边就可以去挑。你再跳出来看一看这个新势力品牌，比如说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小鹏的那个 GX， 其实这不也是这个同价位段里边差不多的这个车身尺寸的这个车型吗？
1: 对，你包括其实他自己的方程豹品牌，
0: 对
1: 对
0: 对，
1: 你的泰七，
0: 对，
1: 马上他有人要泰九，对吧？你要不要等一等越野版的大唐，
0: 嗯，
1: 或者越野版的这个王朝系列，
0: 嗯，
1: 就是海洋系列，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因为它品牌矩阵比较丰富，那么还是在这方面选择余地非常大，所以你如果说你是说我关注好长时间了，我现在又着急换车，正好是我需求的这个，那我觉得你就是尽早下，尽早提，起码你占一个尝鲜儿，对吧？你在时间上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如果说你，说我不着急，我想关注一下，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大可以等到这个再等俩月，等俩月。第一个呢，你是看它这个海洋系列的这个整个的价格走向；第二个，你可以看看它王朝系列的这个价格走向；
0: 第三个，你也看看其他市场当中同级别的其他车目前的一个走向。
1: 其他车太多了，
0: 他们都会相互影响，肯定是这样的。
1: 对，真的相互影响的。对，所以我觉得车是没问题，但是现在说所有车都抛开价格，就没有办法比，对吧？因为有价格在这个最终的这个衡量的，这是真金白银需要花出去的钱呀。这车一个好坏，其实对很多消费者来说，感受没有那么深。说我这性能到底好成多少，差成多少，其实体验感并不明显。
0: 尤其是同级别的车型。
1: 对对，就是，但是真正说到您需要付钱的时候，你和它可能差3万，差5万。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值得慎重考虑一下，
0: 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位这个阿阿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在山西跑网约车，偶尔呢家用，家里呢只需要一台车。他说现在对比了银河 E5、 深蓝的 S05、 星舰7、 风云 T7、 还有比亚迪的海狮05，他说这几个车哪一个更合适呢？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下？跑网约车我觉得还是要选择一个保有量大的。
1: 对，首先你要买保有量大的。第二个呢，你是买你需要买这个整体这个后排空间大的，还有后备箱空间大的，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需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几款车其实您看的都没问题，就是这个从车型上来说都没问题，就是多提示一下，就是因为你我不知道您那边的网约车需不需要转成这个非营运性质，还是说这个只是在个人性质
0: 上、
1: 对吧？对，政策上你要跟4S店了解一下，然后这个用车方面你要了解一下你的保修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您决定跑网约车，那我建议你就买一个标配，或者买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这个东西，如果把它当成工具，那么我们就要突出它的这个工具属性，所以你看看你整体的这个价格配置的话，不建议你选太高，因为网约车呢，首先按我了解的情况，可能您这车也就使个3-5年，对吧？然后就是由于里程的加大，可能就需要更换车辆了，但是这种东西3-5年以后的这个价格就太难评估了。
0: 说实话，他看的这几台车，什么深蓝呐、星舰七啊，然后包括风云 T7 啊，我反而觉得其实它更适合家用一些。
1: 对，其实，哎，怎么说呢？这些车，如果说您真的要跑网约车，就是跑

0: 首先你就是要买这种这个增程的大电量的，续航要高，
1: 嗯，
0: 对吧？毕竟你这个第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买纯电的啊。第二，就是还因为你要兼顾家用，你是不是要买增程的？如果纯电和家增程里选，那我建议你，如果就跑网约车来说，你还是得排一下，跑是跑网约车兼顾家用，还是兼家用兼顾跑网约车？
1: 对，这是两种选车的视角。
0: 对，两种选车的这个路线、啊。
1: 对，
0: 如果你兼说网约车为主，那么你就是纯电。
1: 嗯。
0: 对吧？或者是增程大电池，
1: 嗯，
0: 基本上你就是在这个城区里要使电，
1: 对，
0: 来覆盖你这种运营的费用，
1: 对，
0: 对。然后你这个如果说你家用，那我又要有出行的这些需求，
1: 嗯、
0: 远途出行的需求，那肯定是增程的、
1: 嗯、
0: 会更方便一点。
1: 看以哪个为主？
0: 所以我就对，这价格上，我建议你如果就是这些，基础配置的话，其实。哇，大差不差。举个例子吧，咱们就以银河星舰七为主吧，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给您展开分析。但是从星舰七来说，如果说自己使，我觉得就是它的标配，指导价109,800那个就够用。然后如果说您觉得我需要一些这个辅助驾驶性的配置，因为跑网约车确实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
1: 嗯，
0: 有一些配置以后呢，其实在安全方面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的、
1: 嗯嗯、
0: 所以你就在最多再加10,000块钱，就是119,800那个纯电。如果你跑网约车为主，那你就去买这些这个车，这款车啊，只是拿这个、
1: 嗯、
0: 这款车
1: 举个例子。
0: 例子
1: 对，他说他是要跑网约车兼顾家用，
0: 那你的纯电优先。
1: 对，然后问的是哪个车的座舱更舒服一点？
0: 这个您要这个座舱的舒适
1: 性、啊、自己去感受，对，
0: 必须要自己去坐一下，尤其这个座椅的这个承托呀，
1: 嗯，
0: 然后
1: 角度啊，
0: 整个的这个车的这个人机啊，确实要自己评判一下。
1: 嗯、
0: 然后呢，给您几个这个方法，就是如果说，不相对来说啊，如果说你的整体的座椅的坐垫的面积啊更宽大一点，对于长途啊会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坐姿如果高一点的话。啊，对于长时间驾车的腿部啊，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优势。然后还有就是看看带不带腿托，
1: 嗯，
0: 啊，这些东西是对长途驾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评判项，
1: 嗯，
0: 说这些东西您看，根据您自己的身高体型来判断一下哪个车坐得更舒服，
1: 嗯，
0: 其实就可以了。真的，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体型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和这谁我们属于大体型的大只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就对车前排空间要求更多一点，坐垫需要更长一点，
1: 高度啊宽度啊，
0: 对，高度宽度的我们都有去大需求、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其实相对来说您是标准身材，那么您可能更希望这个座椅包裹性更强一点啊、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整体的支撑更好一点，这些东西确实要您自己身临其境的去试一下。
1: 是的，嗯，然后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像比亚迪刚刚上的这个秦 MAX 啊，然后包括这个，网约车开的比较多的这个 iN 系列，不管是这个 i60 啊、N60 啊，其实都是空间很大。然后我看其实很多朋友们也会选择这类车型作为网约车的一个车型。像我们给您说的这些呢，都是一个建议啊，您可以去横向进行一个参考，看一看您更侧重哪一点，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
0: 对，其实包括全新的这个 C10，
1: 嗯啊，对对，领跑这些全部都是
0: 这
1: 个
0: 领跑这些车，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网约车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相对来说，它虽然后备箱空间和这个成员舱空间有所调整，
1: 嗯、
0: 但是毕竟它的成员舱空间比较大，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
1: 是的，
0: 对。
1: 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杨文老师，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探讨，咱们一会儿聊。
0: 好，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北京方向 K68+200 占用应急车道， K55+20 占用第三、第四级应急车道。天津方向K127-K129 占用应急车道， K95-K63 双向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武清南联络线 K71-K17 双向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

0: 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2: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2: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车生活。今天主要是来聊新车市场，如果说近期大家有这个购车选车的计划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4: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1: 哎、
4: 我是杨帆，
1: 欢迎杨帆老师哈，咱们继续来聊。然后也想跟杨帆老师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目前大家在选择市面上的这些车型的过程中，因为目前的驱动模式非常多嘛，除了有纯电和纯燃油之外，中间呢还会有一些混动的车型，比如说这个油混呐、然后插电混呐、增程啊等等。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些混动车型的时候，可能会有所纠结，就是说我既然选择了混动，那么到底是更加适合选择插电混动，还是去选择增程？还是说我直接给买一个油混就完事儿了？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其实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很好，这个很好理解。比如说，我想相对来说降低一点油这个整体的用车的燃油的费用，然后我又没有地方充电，或者我又不想单花费时间去充电，那其实你就买一个油混啊，不带这个充电的。就可以，
1: 对，不带
4: 吧？然后
1: 发电机的，
4: 对，就是传统的这种油混，比如说丰田呀、本田啊这种混动技术，包括现代啊，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HEV， 对吧？然后你就买一这种就行了。然后说，如果说我偶尔能充充电，然后我市区呢又整个出行环境又不远，然后我还能想使使电，那其实你买个 PHEV 就行，对吧？偶尔你充充电，像因为 PHEV 的话，大概在大几十公里或者100公里左右啊，那么基本上能满足一个中小城市的这个出行的通勤。
1: 对
4: 对。然后说，如果说我其实就是纯电为主啊，我比较看重这个经济性，就是纯电为主，然后偶尔的那个使用这个长途或者是使用这个高速，那么其实你就买这个增程，就是而且增程的你可能需要买这个电池容量
1: 大
4: 一点，
1: 现在都很大了，
4: 对，
1: 买新一代车型都非常大，
4: 对，就是需要买一些电池容量大一点来满足你这个纯电行驶的一个需求，对吧？那么其实你综上所述嘛，那么你这种方式来判断一下你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车，然后你就去买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还有两种，一种是纯电，对吧？可能由于这个排到限制或者什么，我就买个纯电，那就是这个比较好选。一种呢就是纯燃油，我可能我对这些东西也不太感兴趣，然后我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燃油经济性可能目前来说还能接受，对吧？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对这整体的这个稳定性啊、后期保值率啊这些东西，我还是有需求的。那么你就去买一个纯燃油，或者说是我这个使用的这个地方比较苛刻，那么相对这种来说呢，就是纯燃油的车型的稳定性
1: 更方便一些。
4: 更方便一点，
1: 哎，是的。我那天还跟朋友探讨一个问题，他说他接下来这个每天通勤要这个100公里左右，他说他最近啊就是还是在纠结到底是买这个纯燃油还是买一个这种混动车型。很多朋友就会说啊，那你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通勤，是不是还是选择一个这种新能源的类型的车型会更加划算一点？但是他的角度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燃油车可以使用的这个用车周期会更长，然后这个可靠性会更强，他还是会有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思维。
4: 对，其实也不，这也其实也不叫就是传统思维，它就是正常的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体现。
1: 对。
4: 那么相对于其他技术路线呢，这种技术路线它就确实有这种的天生的一个优势，对吧？那它的劣势呢，就在于可能因为电价的这个国内电价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导致的这个电车确实在这个 单一的这个叫什么燃油成本也好，或者叫单一的这个公里每公里的出行成本上来说呢，现在有优势。
1: 嗯，
4: 然后呢，其实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内燃机的技术迭代呀，包括这个48伏轻混，包括这个变速箱的一个提升，其实目前来说，你能买到的大多数燃油车啊，只要不是你追求那种大排量的，或者追求那种特殊性能的这些车辆，那么作为日常通勤来说，其实大家的整体油耗，相对于之前的燃油车都是有大幅度的下降的，而且很多车型，啊，目前都可以加这个92号汽油，对吧？啊，那么其实出行成本，如果你的路况不是特堵，那么其实出行成本还是可控的
1: ，对。
4: 对，真的可控。你比如说现在2.0T 的这个主流车型，如果你就是每天能在这个城市快速路上正常能跑起来，那么可能也就是在8个油啊左右。包括你这城市的通勤加快速路的通勤，然后你如果是一直拥堵的情况下呢，可能表显油耗能到10个油。就是这是2.0T 的这个中型 SUV 的一个
1: 对
4: 目前的一个。
1: 你想，你如果买的是1.5的呢，那可能
4: 就是如果你是1.5或者是混动或者是2.0的这个纯自吸，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就是真的就是他
1: 买肯定是可以买，没有问题的。对
4: 对，然后就是你其实就是说到这儿，咱说前两天这个起亚出的这个，对吧？2.0自吸配6AT 加高通，295，然后7万多块钱，8万多块钱，对吧？这笔费用其实省下来，你是加油也好，是干点别的也好，就是我觉得整个的用车成本还要跟你的这个用车周期和换车周期，共同考虑这个几个维度的这个节点，才能判断出你到底买什么好。
1: 对，我觉得随着中国汽车的这个发展啊，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就是相比于前些年，整体的这个用车成本还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虽然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动不动这个保险可能就要近万元左右，但实际上整体的这个用车的使用成本，可能真没有前些年那么高了。
4: 是这样，
1: 是可控的。
4: 现在用车成本分一次性投入，对吧？和这个就是阶段性投入和这个日常投入，对吧？那么现在来说，可能这个一次性投入，大家觉得，哎，首先一次性投入的车价现在下来了，对吧？然后这个阶段性投入呢，就是保费啊，可能有些车的就是新能源车辆可能。就是阶段性的稍微有点高，但是阶段性里头呢，我没有保养费用，对吧？相对来说比这个燃油车有这个优势。还有的就是日常的费用，日常费用你会发现就是油确实在电面前，这个油车的日常费用还是高。
1: 相对复杂嘛。
4: 如果你对自有的这个充电桩来补能的话，单纯从这个能源消耗的这个费用上来说，电确实现在便宜。很多地方可能电都1毛钱，晚上可能错峰的时候可能都1毛钱都不到，对吧？那么对于一个比如说100度电池来说，可能充满了都不到10块钱，那么他觉得这个费用是相当低廉的，而且是目前短期可见的所以大家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我可以这个买这些车。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正常的在汽车消费的全生命周期里还有这个保险呀保养啊这些费用你要综合的算，其实现在来说大家还都差的不太多，就是区别是在于你的使用里程上，对吧？年平均里程或者说你整体周期的里程。当然你要是说我跑的非常多那么肯定是在这个电车会有优势，但如果说你跑的不多，然后你又年限比较长，那么油车在这方面呢也确实有优势。
1: 对
4: 所以就是如果你看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或者因为什么样的周期来衡量这个用车成本，如果说你短期的高频的或者是大公里数的，那么油车就是比较有劣势。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对吧？然后只是说那个我日常通勤代步，可能很多家庭现在这车一年都跑不了10000公里、几千公里，
1: 很多这样的家庭。
4: 然后，对吧？一持有，说这车可能持有个10多年，对吧？哪怕有些，你现在可以在，其实，在很多道路上看见有20多年、2000年左右的车，其实还在，大家还在用，
1: 对
4: 对。然后状况也很好， 啊，然后就如果你从一个长时间周期来算呢，油车的这个成本其实也是可控的，
1: 嗯，
4: 所以就是没有好坏之分，优劣这东西，只有
1: 大家的选择不同，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考虑，对，
4: 就是你需求什么，你选哪个路线就可以了。
1: 嗯，但不得不说啊，现在。

0: 这个纯燃油车的这个终端优惠还是比较多，然后这个车型优惠真的是挺多，很多车型你看 BBA 也推出了很多所谓的这个一口价，就以前在 BBA 你是很难看到所谓的一口价的，现在 BBA 也开始有了这种这个销售的模式，就代表着目前整个燃油车市场啊，可以供给大家挑选的这个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对，你像当年咱举个例子啊，像主流的说 A6L 还是说 A6 这个车，
0: 嗯，
1: 当年在突然进入20万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说哇这车好便宜，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你看就稳定在20万左右就可以、
0: 嗯、
1: 车价啊稳定在20万左右。
0: 对，那天看了一个宝马5系26万，
1: 就
0: 是都已经是这级别了。
1: 对，你再说这个 A7L，
0: 嗯，
1: 对吧？现在基本上都在优惠完了，可能在24万，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个价格，原来你只能买个雅阁，
0: 嗯，
1: 对吧？买个凯美瑞或者买一个迈腾，
0: 嗯，
1: 那么现在你再去看迈腾、凯美瑞的价格，那基本上也就是啊13、14万，
0: 对，
1: 14、15万，对吧？就完全的向下压了一级，
0: 嗯。
1: 那么之前的像卡罗拉呀、荣放啊这些，包括这个。这些紧凑型的这些 SUV 原来在14、15万的这个价位区间里，现在都压了几万块钱、
0: 嗯、
1: 或者10万出头，对吧？那么整体的这个，我觉得买燃油车的这个消费者现在是幸福的，
0: 是非常幸福。我甚至都经常有朋友会问嘛，然后我就总会推荐他们，要不然你要是这个不介意这个事儿的话，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很多燃油车真的会给你很多的惊喜，然后你会买到超高性价比的这类的车型，非常的多。
1: 对，就是，但是就是这样，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就多提醒一下，就是它虽然有一些购入成本会相对来说便宜点，但是确实需要有准备成本啊，这个就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就是
0: 你要看您买哪年
1: 的
0: 车，对
1: 对对，就会有一定准备成本，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方向啊。当然你首先你得不建议这个事儿啊，
0: 有
1: 些人有
0: 的人还是喜欢买
1: 二手车，还是对还是有芥蒂的，
0: 对，
1: 这
0: 个要看个人，
1: 就没办法了，对，可以选择，对，
0: 嗯，是，
1: 我觉得还是幸福的时代，
0: 对，幸福的时代，现在可以选择的真是太多了，反而也是因为选择的太多了，让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特别犹豫，特别的这个茫然，
1: 挑花眼了，
0: 对，挑花眼了，不知道该选哪个，我既想要大六座，我觉得 MPV 也挺好，哎，我觉得这大六座也挺好，哎，我觉得那个越野那方盒子也挺好，就会有这种纠结。
1: 对，现在就变成这个全都想要，
0: 嗯，
1: 对吧？全都想覆盖，
0: 嗯，
1: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聊得透彻一点，我身边好多有越野车的朋友，越野车都在家里吃灰，
0: 嗯，
1: 然后那个日产，
0: 但得有，但得有，
1: 对
0: 吧？
1: 就那一阵儿，真的就是就那一阵儿，就那一两年，可能就那两三年，
0: 嗯，
1: 然后那个心肝大环线呀，心肝大环线呀，
0: 嗯、都跑个遍，
1: 对吧？心脏、新疆啊这些环线以后都跑遍，哎，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没有什么用。然后包括我们前两天因为从这个新疆那边过来，然后你会发现那种大些大体量的这种越野车或者说硬派越野车，一旦进入城市以后完全失去了优势，这种落差感是非常明显的，对吧？你说哎呀，盲区也大，然后这个车身宽度也大，
0: 特定条件下它才能输出它的优势，
1: 不好，对，但是你在那种特定环境下，你说青海、甘肃、新疆，
0: 嗯，
1: 这种大的地方，还有路况条件稍微差一点的，或者有非铺装路面的时候，那你觉得那很好。
0: 嗯，
1: 所以我也在那儿就是劝劝大家，就是你有需求，你到落地租一个玩儿，
0: 嗯，体验尝试，
1: 回对体验尝试，回来以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生活。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为生的时候，一些博主啊，那你买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嘛，就是还是要理性对待生活一点。
0: 嗯、
1: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车是生活必需品。但是越野车真的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需求，当然你可以兼顾啊，
0: 嗯，
1: 对吧？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增程啊，这种越野车呀、方盒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兼顾的，所以大家还是谨慎吧，或者说是多想想。
0: 包括很多车不带大梁的这些越野车型，然后包括咱就说那个启锐的那个 iCar VR3， 你说它能越野吗？但实际上就是满足了大家在城区内也想开这种比较帅、比较酷这种方盒造型的车型。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真的就是大家就消费者想要的多，就都想要，但是车企呢也都想给你，就是他把能给你的他都给你。
1: 对，你比如说你先就坐在那儿了，你说后边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广汽的，
0: 嗯，
1: 对吧？传奇
0: 越汽
1: 马上要出越汽、
0: 嗯，
1: 然后马上那个 北汽好像也要出一个新侃、
0: 嗯，
1: 对吧？就这种车，
0: 对，新侃看了那车，
1: 对，
0: 嗯，
1: 对，我觉得这种车其实是后续的一个这个突破口、
0: 嗯，
1: 或者说销量突破口。那种纯越野车，确实现在来说，需求有，但是还是是小众。
0: 嗯嗯，明白。大家还是按需选车哈，一定要选择一个你真正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范围比较高的，使用频次比较高的，然后这种用车场景，对
1: 对, 对，
0: 然后才能去选择。千万别说我是这个偶尔极其偶尔或者才会去的一个场景下，我为了那个场景去花钱，其实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可能买到手之后，你可能那一瞬间满足了，但后续还是会有后悔的这种情绪在。
1: 就是你会看到它的优点、
0: 嗯、
1: 你也能明确感受到
0: 它
1: 的
0: 缺
1: 点。
0: 是的，没错，有利有弊啊，大家这个理性的去买车。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在问，他说两位老师，吉利的 IHEV 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可以闭眼买吗？
1: 可以啊。
0: 嗯，
1: 我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在这几条技术路线上、啊、其实大家都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试探，
0: 嗯，
1: 从这个整体可靠性上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对对，
0: 而且它目前就是带有 IHEV 的这些技术路线的这个车型卖的都非常的好啊，口碑也很好啊。
1: 对，就是这几款车真的就是，确实是卖的不错，而且不光国内卖，对吧？然后国外其实出口也卖，而且出了很多这个品牌，这个都被这个其他品牌贴牌，只有原来只有咱们贴人家的牌，对吧？那么现在很多车型都在贴牌。
0: 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高层前一阵是刚官宣说，未来这个吉利的这些技术路线当中，应该是会摒弃，就是会放弃纯燃油，全部都改为 IHEV。
1: 对，这个第一个比较好转换，
0: 嗯、
1: 第二个确实效果比较好。
0: 对。
1: 啊，然后你包括其实吉利在俄罗斯这个车好像挂伏尔加，你说咱举个例子，就是星越 L， 对吧？不光在国内卖的好，在这个俄罗斯
0: 卖
1: 的
0: 也
1: 好，
0: 嗯，
1: 对，然后在这个韩国啊这些这个东南亚地区，它有的挂其他标，对吧？
0: 嗯、
1: 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这是国产这个技术的这个可靠性是被大，就是被老牌的车企认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太担心。
0: 嗯、是的，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问的是名爵的 MG4。
1: 嗯，
0: 最近名爵的热度车型是名爵的那个07，不是 MG4。
1: MG4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咱之前就是比较火的和 T1 他们是一波的，就是当这波小车，对吧？
0: 嗯、
1: 城市的这个通勤小车，我觉得这个你可以买，而且这个相对于这个这个其他车型，它就是，有这个半固态，
0: 对，
1: 它
0: 高配版
1: 固态，
0: 好像是9万多块钱吧，
1: 高配版，对，九万多。
0: 它那个 MG4X 好像也是有那个半固态，
1: 对，半固，但是就是其他竞争对手也都在跟进啊，
0: 嗯、
1: 对吧？就
0: 是、都
1: 是
0: 长续航、高续航的，
1: 对，都是高续航嘛。现在你比如说这个 T1 啊，
0: 嗯、对，
1: 啊，
0: Beta
1: T1
0: 对，前两天出的是550公里的，
1: 对，现在包括这个。领跑啊，那些车大家都不、
0: 嗯、都
1: 从400多 对吧？从最早的300多，调到400多，现在已经都到500多。
0: 小车都在拼高续航，
1: 小车现在都在拼续航，
0: 嗯、
1: 对吧？那么其实这个事儿呢，如果说单一的续航呢，你可以在这几款车里，多挑挑。
0: 嗯嗯
1: 对吧，
0: 是的，可以选择的余地还挺多的。但是你说这车行不行，这车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而且我觉得还是挺个性化的一款车。它和比如说你要是想家用的纯家用的那种小的这种 SUV 车型，还是会更有特点一点，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当然你也可以去再把这个同级别当中的这类的车型都去试驾一下，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喜欢哪款，然后再去进行选择。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非常感谢杨帆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新车。我们也期待着下周等这个杨帆老师不太忙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接着来和大家聊新车。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1: 好，下周见。
0: 哎，好，非常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一到七月份全球汽车销量。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近日发文表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全球汽车销量达到了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352万辆。2026年一到七月份的新能源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的占比达到了16.8%，插电混动达到了7.3%的汽车比例。再来关注蔚来电池监控平台通过国标检测认证。蔚来电池监控运营平台于近日取得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签发的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动态监测预警平台软件测试报告。自新国标2025年12月份实施以来，蔚来成为首个通过该项检测的整车车企。根据了解，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规定了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的动态监测、动态预警技术要求，旨在发现在用车过程当中的安全隐患，构建全生命周期安全闭环。继续来关注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日前，比亚迪海狮08迎来了上市，共推出了8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2.99万元到27.99万元。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提供 1.5T 插混和纯电动力系统，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后轮转向、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以及智能座舱交互系统等比亚迪前沿科技。最后来关注新款理想 Mega 上市。日前，新款理想 Mega Home 正式迎来上市，售价为50.98万元。新车整体进行了全面升级，新一代理想 Mega 在延续高辨识度造型、大空间和 5C 超充等领先产品力的基础之上，围绕更精致豪华的座舱、更舒适灵活的驾驶、更聪明的智能辅助驾驶全面进化，让大空间旗舰不仅拥有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也拥有更加轻松的驾驶体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上午10点，我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主要聚焦在二手车市场。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
9: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石高速北京方向116公里处有障碍物，占据第3、第4行车道，提示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很多恋爱走向疲惫，来源于没有留白的相处模式。不少人误以为爱就要无缝衔接，不分你我，可再炙热的爱恋也扛不住密不透风的捆绑。心理学上说，健康的恋爱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相互吸引，而不是两个人彻底融为一体。留白不是疏远冷淡，不是减少爱意，而是给彼此喘息的空间，允许对方保有自己的爱好、朋友与独处时光，不侵占全部的私人领地。有距离才有思念，有留白才有眷恋。懂得给恋爱留空隙，感情才能长久保鲜。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再好的亲密关系也要记得留白。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一款专属治愈好物，竹森五香寻味礼盒。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上方已经把这款礼盒摆出来了。它是一款线香礼盒，一共有五种香型。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五香，五种香味，五香，五香，来了解详情。很多人陷入热恋，就希望时时刻刻黏在一起，渴望完全介入对方全部的生活，把独处当成感情的隔阂。可是过度紧密的纠缠往往会消耗掉爱情的温度。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恋爱学会留白，我们的感情重获呼吸》。网上有一句话戳中了很多热恋中的年轻人，爱得太满是一场灾难。主人公小夏和男友是自由恋爱，刚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爱得炙热浓烈。刚确定关系，小夏就把爱情当成生活的全部。她期待恋爱就是时时刻刻的陪伴，聊天要秒回，行踪要互相知晓，休息时间必须留给彼此。她不太能接受男友拥有脱离自己的私人时间。男友想约兄弟打球聚会，小夏心里就会不安，忍不住反复盘问。男友想一个人打游戏放松，他会觉得对方宁愿独处也不愿意陪自己。小夏心里认定，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就该生活高度重合。她主动融入男友的圈子，希望参与他的全部喜怒哀乐。男友的朋友聚会，她希望次次到场，手机消息要随时回应，晚一点回复他就容易胡思乱想，脑补出很多不好的结果。最开始男友沉浸在热恋当中，尽量去满足小夏的期待，可时间慢慢推移，这种密不透风的相处让他倍感压抑。他也需要和兄弟相处，也需要有只属于自己的放空的时刻，可每一次想要拥有私人空间，都会引来争执和情绪拉扯。谈恋爱难道就要剥夺我所有的个人时间吗？一次争吵之后，男友说出心里积压已久的委屈。小夏很难理解，我们是恋人，难道不就该时时刻刻在一起吗？你想要独处，是不是代表没有那么爱我？一次次矛盾爆发，甜蜜越来越少，猜忌争吵越来越多，曾经滚烫的恋爱被无休止的纠缠消耗。小夏自己也过得很煎熬，男友一点动静就牵动她全部的情绪，患得患失，常常失眠，做什么事情都心神不宁。闺蜜看到她被恋爱内耗困住，认真地和她聊了一次。好的恋爱不是把两个人揉成一个人，再喜欢也要学会给感情留白，留白不等于不爱，恰恰是尊重对方作为独立的个体。你把全部的重心压在恋爱上面，

两个人都会喘不过气的。闺蜜的这番话让小夏开始反思这段关系，难道想要好好恋爱就必须侵占对方全部的生活吗？她决定试着做出改变，为不再盘问每一段行踪，男友和朋友聚会独处放松的时候不再闹情绪，把一部分注意力从恋人身上收回，重新拾起自己搁置的爱好，和自己的朋友见面，安排属于自己的生活。改变的过程并不轻松，刚开始男友留出私人时间的时候，小夏内心依旧会泛起不安，脑子里忍不住胡思乱想，但她不断地提醒自己，给他留白不是推开，是让爱情拥有呼吸的余地。奇妙的变化慢慢发生了，男友不用时刻处在被盘问、被要求陪伴的压力之下，整个人变得松弛。有了各自的生活，再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两个人反而有更多新鲜的话题可以分享，不用再时时刻刻捆绑，思念慢慢回来了，征服大幅减少，曾经被消耗的爱意一点点回来了。小夏说，以前我以为爱就要填满对方所有的时间，经历之后才懂得，再好的恋爱也不能没有留白。爱情不是互相侵占全部的人生，而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靠近，允许彼此拥有爱好、朋友、独处时光，保留属于自己的小世界。爱不必满到溢出，留有空隙，感情才能够保鲜长久。

北京时间的11:18，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再好的亲密关系也要记得留白。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清河说，谈了2年恋爱，以前我总想时时刻刻跟他黏在一起，大事小事都要互相报备，只要对方想单独做点什么，我心里就胡思乱想，免不了闹别扭。后来慢慢想通了，再喜欢也不能把对方攥得太紧，适当给彼此留一点空间，有自己的朋友和爱好，反而少了很多的猜忌，两个人的相处反倒更舒服了。老杨说，结婚快20年了，以前我总觉得夫妻呢就该天天绑在一块儿，老伴儿想出门跟老友下棋，我还会心里不痛快。后来明白了，就算是两口子，也得有属于自己的小爱好，不用时时刻刻纠缠，各自有乐子，凑到一起的时候反倒更有话说，家庭氛围也轻松了不少。双双说，我以前在感情里特别没有安全感，总希望恋人全部的时间都留给我，一旦对方有自己的社交，我就容易患得患失，搞得两个人都很累。后来就学着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感情需要留白，不是疏远，而是尊重彼此是独立的个体，可以相爱，但是不要完全失去自我。还看到一些听友在微信后台打卡签到了悠悠啊，悠悠说，嘿，听我说，又来听迎波的直播了，欢迎你。还有普肯野之奥赵同学，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后台呢回复了檀香两个字啊，今天驿站专属好物是一款线香礼盒，就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里面，您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直播台，我直播台的前方有一款竹森五香寻味礼盒，这个是今天驿站专属治愈好物，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直接回复五香，五香啊，五种香味的意思啊，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了解详情。还看到有朋友啊，吴彦杰在视频直播间里留言了，说声音好有吸引力啊，耳朵都要怀孕了，那我得对你的耳朵负责呀，每天要把更好的节目呈送到你的耳朵里。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话题下面参与了互动啊，苏娜说，爱是亲密，更是自由，我相信你不会走，所以才敢放心让你飞。说得好，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前提是要彼此信任，如果连信任都做不到的话，那其实一直处在患得患失当中，你就没有真正的沉浸在你的情感里面。刚才所分享的是小夏的恋爱故事，让我们懂得了就算是热恋也不能把两个人的生活填得满满当当，亲密关系需要留白呼吸，哪怕是咱们的呼吸，在呼与吸之间也是有停顿和留白的，对不对？所以即使你再沉浸爱情，也要给自己留一段静心独处的时光，一缕袅袅的清香就是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精神角落，暂时从恋爱的情绪纠缠当中抽离出来，来安顿心绪。那今天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分享的是竹森五香寻味礼盒，就在视频直播间我的直播台的前方，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有5个玻璃管，每个管里面呢都存放着一款香型，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了解详情。很多年轻人在陷入恋爱之后，整颗心呢都是围着恋人去转的，反而弄丢了自我，情绪呢被对方的一举一动所牵动，陷入到了患得患失的内耗当中。
我们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来跳出恋爱的情绪起伏，来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就像这款竹森五香寻味礼盒，来自中国香都永春的国家级非遗香品。忙碌的日子里，在书房或者是茶室，点燃一缕清香，寻一段属于自己的东方香气。不必远行，一炉香，一卷书，就是给自己的精神留白，来安抚亲密关系带来的浮躁心绪。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赠与知音，都十分得体。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了解详情。那这个礼盒有四大亮点。第一呢，是国家级非遗匠心传承，正宗中国香都永春香，国家级非遗项目，由国家级非遗项目永春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文森先生亲自监制，采用古法九式制香技艺，五种天然香料精心调配，每一支香都蕴含6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与大师匠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第二个特点的是五香寻味，五种心境的禅意生活，点燃散发优雅的香气，荔枝香的清甜果韵，安寝香的静谧舒缓，魁星文创香的文气氤氲，还有禅韵香的空灵悠远，古法的醇厚绵长，五种香气对应了五种心境，为茶室书房来增添禅意的氛围。第三是品质规格升级，传承古法的同时呢，也结合现代养生的需求，从传统的朝拜香转型到了现代人的养生香，香气更纯，品质更优，规格丰富，雅韵单盒、礼盒、典藏、厚礼多种版本可选。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选购适合你的版本。第四个特点的是知音礼赠，包装精美大气，承载着刺桐岗的历史记忆，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有文化底蕴，依托竹森香堂专业的供应链，品质有保障。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那这款竹森五香寻味礼盒特级装，市面的销售价格是228元，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众限时礼遇，非遗源头直供，省去中间商溢价。礼盒内呢，含五种香型，包括经络龙涎、芽庄沉香、老山炫香、鹅梨帐中香、海南酱榛，每种香型都是10克的分量，长度是21厘米的线香，都装在玻璃管里面，很漂亮。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这款五香礼盒，它是依托竹森香堂专业的供应链，品质严格把关。作为非遗文创，不管是自己居家静心留白独处，还是礼赠懂生活的知音好友，都格外有分量。库存有限，限时礼遇结束后就要恢复市面原价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领取属于我们听众的专属福利吧。再好的亲密关系也要记得留白，就算身处炙热的恋爱，也不要把生活全部填满，要守住属于自我的精神角落。竹森五香寻味礼盒特级装，传承600多年永春香非遗匠心，五种香气，五种心境。当恋爱带来情绪起伏，一缕清香给内心留出喘息的空间。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给自己的爱情留白。爱情很珍贵，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
不用时时刻刻的纠缠依附对方，懂得留白，感情才能够呼吸保鲜。愿我们相爱却不捆绑，保有自我，拥有松弛舒服的亲密关系。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婚姻里的留白的故事，以及听友们的走心留言，也会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款来自中国香都永春的竹森五香寻味礼盒。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领取专属福利。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信息。天津境内因高速养护施工，京秦高速驶往北京方向87公里加725米处占用应急车道，京秦高速驶往北京方向64公里加0米处占用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京济高速驶往天津市内方向103公里加500米处占用应急车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哎，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哎，听我说。在微博上看到一位已婚网友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结婚之后他总想夫妻之间不分你我，生活作息、业余爱好全部都要同步，丈夫周末想一个人在书房喝茶看球，他就心里失落，觉得夫妻就该时时刻刻待在一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事事都要互相过问，几乎不给彼此留私人空间，时间久了两个人都觉得压抑，常常莫名的拌嘴。后来他慢慢想开了，就算同在一个屋檐下，也要允许彼此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有了这份留白，不再事事捆绑，家里的氛围反而变得松弛和睦了。很多婚姻走到疲惫就是缺少留白，走进烟火婚姻，不少人误以为成为夫妻就要毫无秘密，毫无缝隙，可就算朝夕相伴的伴侣依然是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婚姻的留白不是疏远冷漠，而是尊重彼此的爱好、想法与私人小天地，柴米油盐之外，给自己留一点独处静心的时光，安放疲惫的心绪，心里有了喘息的空间，才不会被家庭琐事耗尽。相爱但不捆绑，亲密但有边界，才是婚姻长久的密码。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再好的亲密关系也要记得留白。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一款专属的治愈好物，竹森五香寻味礼盒。当你在亲密关系当中有点喘不过气的时候，给自己点上一支香，让自己的精神留白。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了解详情。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在直播台的前方已经摆放了这款礼盒，它一共有五种香型，分别装在五只漂亮的玻璃管当中，它对应了五种不同的心境，不管是想要修身养性，亦或是想要安寝助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想要的香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总有一款香型适合你。很多人走入婚姻，觉得结了婚呢，两个人就该不分你我，生活完全重合，可柴米油盐的日复一日，没有空隙的捆绑，很容易让人窒息，婚姻同样需要留白。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婚姻学会留白，烟火日子更温情》。

主人公林慧跟丈夫结婚12年了，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如胶似漆，步入婚姻，柴米油盐扑面而来。林慧心里认定，既然成为夫妻，就该事事不分彼此，闲暇时间要一起度过，大事小事互相过问，彼此的社交爱好最好全部交融在一起。丈夫平日里工作压力大，忙完一周，周末很想留出一点时间，约上老友垂钓、喝茶、放空。每到这个时候，林慧心里就不是滋味，她会忍不住多想：是不是结婚久了，感情变淡，才不想待在家里？我们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却总想往外跑。林慧常常这样抱怨。丈夫解释，只是想要片刻放松，并不是不在乎家庭。但林慧很难释怀，她希望丈夫所有的业余时间优先留给家庭，不希望对方拥有太多脱离自己的个人爱好。除了休闲娱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两个人都要反复沟通盘问，几乎没有私人角落。日复一日这样相处，家里的氛围常常紧绷。丈夫觉得在婚姻里面透不过气，明明没有原则性矛盾，却总觉得压抑。林慧时时刻刻盯着两个人的生活，也活得很累，容易胡思乱想，思虑过重，夜里睡眠很差。闺蜜和她谈心，恋爱需要留白，婚姻更是如此。就算天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你们依旧是两个独立的人。婚姻不是把两个人挤压成同一个模样，给婚姻一点留白，不是不爱，是给婚姻透气。闺蜜的话，林慧听进去了，但要改变旧的习惯并不容易。真正触动她的，是一次丈夫生病休养。那段时间在家，丈夫安安静静地泡茶看书，不去处理琐事，整个人状态舒展平和。林慧看着他，忽然意识到，丈夫需要这样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用来卸下生活的重压。从那之后，林慧试着做出改变，不再阻拦丈夫周末垂钓喝茶，不再要求所有空闲必须二人共度。丈夫拥有自己爱好的同时，她也把目光收回自己身上，重新拾起阅读、插花，打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刚开始，她心里依旧会有空空的那种不安感，旧的念头时不时冒出来。她反复地提醒自己，婚姻留白不等于疏离，烟火相伴之外，也要允许各自保有精神角落。奇妙的改变慢慢出现了，丈夫不必时时刻刻活在被要求、被盘问的状态，卸下心理负担。每次垂钓归来，都会兴致勃勃地和林慧分享见闻，带回新鲜的收获。喝茶读到有意思的段落，也会讲给妻子听。两个人拥有各自的小天地，再次相聚相处的时候，反倒多了很多的分享欲与温情。无谓的争吵大幅减少，烟火日常变得松弛柔和。林慧感慨地说，结婚之后我才慢慢懂得，再好的婚姻也不能填满全部的人生。婚姻是结伴过日子，但不是互相吞噬。允许对方保有爱好、社交、独处时光，我们自己也要守住属于自己的小乐趣。亲密之中留有空白，相爱而不捆绑，烟火日子才能长久温暖。

金志文的留白是表白，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再好的亲密关系也要记得留白。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期待各位的互动。悠悠说，

街坊家有一个小孩子，4岁了，还是基本不会走路，走不了几步路呢，就跌跌撞撞的要往地上倒。他母亲总是把他抱在怀里，很少让他下地。后来孩子被接回老家了，让老人带了1年半载，就走路很顺了。我后来知道，在中医学里，这种病叫内热难宣。母亲的怀抱是37度，一个人总生活在37度的环境里面，身体是会出问题的。抱得太紧，孩子就没有空间来成长身体了。哎，悠悠分享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们讲到亲密关系，不光是恋爱、婚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同样也要给孩子留出成长的空间。在视频直播间里看到有听友吴秀红说五香五香找不到五香，在视频直播间里留言是看不到五香的，您需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私信，点私信啊，进入到一个对话框的界面，再输入五香，输入五香，输入五香，就是五种香型的意思。回复五香之后呢，就会弹出今天竹森五香寻味礼盒特级装的产品的链接了。仙成多说，感觉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懂得这些道理，年轻的时候啊，就想天天腻在一起，一刻都不想分开，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毕竟刚刚恋爱的时候，我们还处在一个激情没有消退的阶段，恨不得跟对方24小时黏在一起。阿兰说，很多人以为留白就是感情变淡，我不这么觉得。我和爱人呢，下班之后会各留一小段独处的时光，他看球赛，我看书，不用分分秒秒都聊天陪伴，正是这一点点的空隙，消解掉了生活带来的烦躁。红姐说，见过不少朋友恋爱婚姻出问题，大多都是爱得太满了，什么都要掺和，什么都要打听，密不透风，最后把感情给耗没了。真正好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拥有，也可以各自安住，允许对方有不想说的心事，有独自放松的时刻，留点余地，关系才能走得长远。娜娜说呢，有时候内耗来源于跟别人走得太近，人跟人走得太近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变得小心眼，总觉得我们最好，你就应该第一个想到我，绑架了对方，也绑架了自己。矛盾也是因为距离太近而增加的。当你对人毫无保留的付出，自然想要的回报就多了，一旦达不到平衡，内心就会失衡。在水一方说，刚结婚那会儿呢，我总想两个人步调完全一致，业余时间呢一定要一起度过，时间久了矛盾不断，后来我学着接纳差异，丈夫他爱喝茶，我爱养花啊，不用所有的事情都捆绑在一起。亲密关系里的留白不是冷淡，也是放过对方，放过自己。大家说的都很好，我们今天聊的是亲密关系，记得留白，就算是朝夕相伴的夫妻，也要给婚姻留白，守住喘息的精神角落，在一地鸡毛的日常当中，给自己片刻的抽离，来安顿身心。一缕清香，便是烟火日常里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留地。那今天驿站专属好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遗好物竹森五香寻味礼盒，一共有5种香型，完全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中意的那一款。点燃一支香，给自己开辟一个精神的角落。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那这款竹森五香寻味礼盒，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已经摆出来了，它一共有5种香型，
这个是国家级非遗永春香，把千年的香文化带到我们现代家庭当中。忙完三餐烟火，在书房里点燃一缕清香，寻一段属于自己的东方香气，不必远行，一炉香，一卷书，给自己精神留白。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私信里面直接输入五香，五香，输入五香就可以来寻觅属于自己的专属香型了。那这个礼盒有四大亮点，第一是国家级非遗匠心传承，正宗中国香都永春香，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由国家级非遗项目永春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文森亲自监制，采用古法九式制香技艺，五种天然香料精心调配，每一支香都蕴含6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与大师匠心。如果你喜欢非遗，喜欢线香，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第二个特点的是五种香味，对应了五种禅意的生活，点燃后散发的优雅香气，有荔枝香的清甜果韵，有安寝香的静谧舒缓助眠的，有魁星文创香的文气氤氲，适合你专心致志的去看书处理工作，还有禅韵香的空灵悠远，适合做一些正念啊、瑜伽啊、冥想啊这样的一个香气，还有古法灭香的醇厚绵长。如果想要自己整个心绪静下来，你可以选择这支香型。那五种香气呢，对应了五种心境，不管是在书房还是在茶室，都可以增添禅意的氛围。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第三个特点的是品质规格升级了，在传承古法的同时呢，结合了现代养生需求，从传统的朝拜香转型到了现代人的养生香，香气更纯，品质更优，规格更丰富，雅韵单盒、礼盒、典藏、厚礼多种版本可以选择。如果你是自己用，你可以选择单盒装，如果是想要送朋友，你选择礼盒装，如果是想要送给那些德高望重的大师大家，比如说去拜访老师，你可以选择典藏厚礼装。那送给自己的知音也非常的适用，包装非常的精美。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啊，这款香型它是一个木质的盒子，里面五只玻璃管分别装着五种不同的香型，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有文化底蕴。市面的销售价格是228元，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众限时礼遇，非遗源头直供，省去了中间商溢价。礼盒内含五种香型，包含经络龙涎、芽庄沉香、老山炫香、鹅梨帐中香、海南酱榛，每种香型都是10克的分量，20到30支不等，长度呢都是21厘米的线香，都装在玻璃管当中，很漂亮。想要看一下这款产品长什么样子的朋友，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来一睹这款产品的样子。当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了解产品详情。这款香型依托竹森五香堂的专业的供应链，品质严格把关，作为国家级非遗文创，不管是自己居家静心留白独处，还是礼赠懂得生活的知音好友，都格外有分量。库存有限，限时礼遇结束后呢，就要恢复市面的原价了。想要线香的朋友，对香啊，对这个线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对话框里面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了解详情。再好的亲密关系也要记得留白，恋爱如此，婚姻更是如此。还看到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苏娜说呢，爱是如影随形，但呼吸需要缝隙，
靠得太近，爱容易变成窒息，退后一步反而能看见彼此完整的灵魂。靠得太近，爱容易成为负担，退后一步能够看清彼此的全貌，那不是疏远，而是为了爱得更久。说得好，留一点空隙，感情才能呼吸，就像我们呼吸一样，一呼一吸之间也是有停顿的。如果一直呼或者一直吸，那都是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的。这款竹森五香寻味礼盒特级装，传承着600多年的咏春香非遗匠心，五种香气对应五种心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来给你此时此刻的心境寻找到对应的香气吧。婚姻不是把两个人揉成一体，而是在亲密中保有各自的精神小天地。愿我们相爱仍有自我，易懂留白，拥有松弛安稳的亲密关系。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迎播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想要国家级非遗好物竹森五香寻味礼盒的朋友呢，仍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五香，回复五香，回复五香进行选购。愿我们心底常驻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

0: 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1: 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增长18.7%，埃及已成为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2026暑运收官，中老铁路跨境游人次同比大增超51%，创历史新高。机票酒店价格同步回落，专家给出错峰出游购票攻略。全国多地大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

0: 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近日圆满收官，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集中叠加，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磨憨铁路口岸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超51%，创下历史新高。坐着火车游蓝莓成为今年暑运跨境出行的全新潮流。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下面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徐小龙发回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运力提质升级，进一步激活跨境旅游市场。今年暑运，中老国际列车每日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梅兰跨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学生罗文：
4: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3: 依托便捷的交通和宽松的入境政策，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今年暑运，磨憨铁路口岸查验入境外籍游客4400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9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超53%，同比增长103%，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中老铁路的常态化高效运营彻底改变了以往跨境客运耗时久、通行不便的状况，大幅缩短两地时空距离，为跨境旅游、留学深造和人文交流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通道。老挝留学生马尼佐：
5: 以前来云南玩的时候没有铁路，只有坐客车，很慢，时间比较长，现在坐了火车，时间比较短，节约时间很快。
3: 今年暑运，口岸跨境客流持续处于高位，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磨憨边检站民警陈楚向记者介绍，磨憨边检站主动靠前，精准施策，通过优化警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
6: 为应对暑期出入境流量高峰，我们不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7: 听热点。
2: 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2026年暑期落下帷幕。记者从各大旅行平台了解到，目前国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与此同时，酒店报价下行，景区客流有所减少。 加之全国多地秋高气爽，出行条件较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

0: 黄金窗口期。那么对于游客而言，如何安排行程才能实现更高性价比的出游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 记者在各大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以9月2号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为例，包含计件燃油费，总价最低降至800多元，相较暑期出行高峰价差超过1000元。随着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国内民航市场步入9月初的出行淡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九月首周国内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下降 35%， 对比国庆首日票价更是低了50%。民航行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
2: 随着近期中小学陆续开学，民航的暑运已经正式结束，转入九月份的平淡季，大家都能看到机票的价格有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今年航班量的增幅比较明显，也就是供给多了，那么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票价自然会出现下滑，同时又要面临在短途航线上和高铁的竞争，所以部分航线价格比较优惠。
1: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旅游行业进入阶段性价格低谷，机票票价走低的同时，酒店住宿的性价比也同步显现。记者致电云南、贵州、新疆、四川等暑期传统热门旅游地的多家酒店了解到，九月初客房报价较暑期客流高峰有所下调，部分酒店折扣低至50%，部分周末入住房型还可享受免费下午茶、景区接驳等增值配套服务。
3: 因为之前的话是暑期旺季嘛，旺季的价格是会要贵一点的，
4: 近两天的话稍微是要降低一些了房价。
1: 多家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客流量和暑期高峰相比明显回落，部分热门景点的排队时长从暑期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秋高气爽，气候舒适，一年一度的错峰出游黄金窗口期已经到来。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对于看重性价比和游玩感受的游客来说，九月第一和第二周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时段，能够避开旅游旺季出行遇到的各类高消费、长时间排队等问题。
5: 一个是体验好，另外就是价格也比较好，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折扣。如果说实在休假难度比较大的，那就可以选择金价，金价也可以实现旺季中的一个错峰，比如说可以提前出发或者晚一点返回，通过假期的这种拼接，既可以满足休假，也可以满足优惠的诉求。
1: 那么普通游客想要在错峰出游时尽可能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有哪些实用方法？林志杰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2: 最重要的是选好时间，一般来讲11月、12月和4月份是整个民航中最淡的季节，票价相对也更加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件，除了关注裸票价之外，也要关注燃油附加的总价，同时有没有行李的免费托运也需要考虑。最终目的是为了总体票价的最优，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6: 听社会，
0: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多地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今年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9: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7: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7: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1: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2: 听出行，
0: 八月三十一号，为期六十二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圆满落下帷幕。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客运、提质与货运保供，精准调配运力资源，持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累计发送旅客1853.9万人，日均发送29.9万人，货物运输保持高位运行。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交出了一份客货两旺、安全平稳的优异答卷。今年暑运，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研学流四流交织叠加，客流呈现启动早、峰值高、持续久的显著特征。七月上旬，学生返乡流率先启动， 中旬跨省旅游流全面升温，八月中下旬

学生返校与旅游返程客流形成叠加高峰。8月15号发送旅客37.14万人，刷新2026年暑运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记录。针对暑期客流波动大、热点分散的特点，兰州铁路局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机制，最大化提升运力资源使用效率。暑运期间，共重联开行动车组列车1331对，开行高峰线475.5对，加开动车临客122.5对，加开普速临客263.5对，加挂普速车辆236辆，保障多元出行需求。9月2号，随着关键区块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新建太原站东站房地下工程全面冲出正负零，按期完成节点目标，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太原站东站房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太原站东侧，高29.7米，建筑面积34765平方米，由地上4层、地下2层两部分组成。建筑兼顾原有风貌与现代钢结构、玻璃幕墙设计，新老协调，站成融合。建成后将成为集铁路运输、轨道交通、公交出租、商业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2025年10月开工，国铁太原局太原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从严管控基坑施工风险，落实多项质量管控措施，并开展第三方毫米级监测，累计完成桩基418根，高压悬喷桩3685根，开挖土方12万方，浇筑混凝土4万方。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于8月31号圆满落幕。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紧扣探亲、旅游、通勤、研学等多流叠加的客流特点，科学调配运力，创新服务模式，累计发送旅客超9200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国铁成都局深化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通过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创新票根经济、开行主题旅游专列等举措，持续将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面对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国铁成都局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动态开行策略，在加密西安、昆明等热门城市动车组的同时，大力推广夜行昼玩出行模式，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西发朝至动玩列车，新增昆明、荔波、兰州等方向夜间动车组，让旅客实现夜间出行、日间游玩，有效提升了旅途舒适度。同时持续完善铁路加航空接驳服务，以成都地区天府机场站与双流机场站为例，日均开行旅客列车分别达65列和52列，大幅提升了跨省出游与空铁中转效率。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区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随着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临哈铁路与包兰铁路联络线特大桥首座桥墩开展桩基钻孔作业，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临河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全面开工。临哈铁路横贯内蒙古、甘肃、新疆3省区，是进出疆铁路北翼通道，也是连接新疆与华北、东北地区的最短近路，铁路运输距离较兰新包兰铁路缩短约760公里。临哈铁路东起包兰铁路临河站，向西穿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杭锦后旗、乌拉特后旗、邓口县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以及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于哈密东站与兰新铁路交汇，既有线全长1391公里。8月31号7:03，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从编组线进行转线作业至出发场。20分钟后，这列车将开往大

新安岭方向。这是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三间房站保障电煤运输的一个场景。作为区域性编组站，三间房站承担着货物列车解编、车流集散、中转接续的核心职能，是衔接东北铁路货运网络、畅通物资流通的关键节点。面对秋汛防范、供暖保供、施工作业多重任务叠加，车站立足挖潜运输组织效率，着重提升车站阶段计划的编制质量。车站调度员提前调阅列车预报，考虑车流计运情况，全面细致编制阶段计划。值班站长围绕列车运行图安排吊车、机车和到发线的运用，有效压缩车辆中转停留时间，最大限度地挖掘编组运输潜能。针对东北地区供暖期早、电煤保供需求前置的实际，车站开辟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对供暖用煤列车实行优先接入、编组取送，精准对接大兴安岭方向热电企业用煤需求，筑牢民生供暖能源保障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2: China Traffic Radio
1: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智能客服已悄然成为电商、通信、金融等行业的标配。打开 APP 找客服，迎接你的往往先是一个 AI 机器人。技术本应让服务更高效，现实却让不少消费者直呼被 AI 折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维权的新堵点，售后服务类投诉占比高达26.79%。问题集中在转人工层层设卡、 AI 答非所问、承诺后商家不认账三大乱象。上海市消保委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受理 AI 客服相关投诉达1087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年5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 GBT-47746-2026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定于2026年9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准覆盖服务全流程，对呼入呼出任务分配、人机切换、信息安全、服务改进等作出系统规范。上半段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份新国标展开，它的核心亮点有哪些？ AI 客服为什么总在挡路？作为一份推荐性标准，它落地后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和实际影响？我们将逐一解读。

0: 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如何来看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薛主任的介绍。
1: 我认为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是正当其时。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它迅速地在商业的这个各个环节得到适用，而且其中呢这个售后这个环节呢实际上是应用的最为广泛的。由于用这个智能客服呢能够极大地降低这个经营者的运营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应的技术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那么很多呢这个消费者无法从人工智能提供的客服服务中呢获得一些有效的问题的解决。但是呢很多经营者呢他又不愿意投入很多的资源来做这个这种人工的一种客服，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也反映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投诉的数量的一种增加之中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通过这样一个国家标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一方面呢确立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则，那么引领未来的这个我们一方面要发展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一个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客户这个售后服务，但是呢同时不降低消费者的一种消费体验。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亮点包括：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当用户明确要求人工服务，智能多次应答无效，或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形时，系统应当自动流转人工客服；人机切换过程中，业务聊天记录、订单信息要同步流转，避免消费者重复描述问题。企业要对 AI 客服输出内容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仅供参考等说法推脱义务。其中哪些内容是最为重要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个问题恰恰是这一次的这个国家标准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那么不能因为说有了一种智能客服的这种技术，那么就完全去牺牲可能的这个消费的体验。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不受到一些侵害。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0: 我们再来关注AI 客服到底为什么挡路？
1: 这里面可能是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用这个 AI 来做客服，可能 AI 的这个技术啊还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成熟的这种程度，所以呢，对有些问题它只能在那儿绕圈圈，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一些企业呢，它就是通过故意让你在这个智能客服里面找不到出路，然后来消磨你的这种维权的一种耐心，这样的话回避真正解决消费者的诉求问题。
0: 这次的国家标准呢，是一份推荐性的标准，落地后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1: 我认为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标准呢，我们通常也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染法的治理。虽然这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但是这个标准一旦出来了，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明确的规则和态度。那么我们在评价相关的企业，比如说在这个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的转接上是不是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还是可以以这个标准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出台呢，它能够有助于很多企业以它作为一个准则吧，来建立一个相应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机制。所以这个标准是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金国标画出了人机协同的路线图，但从纸面规则到落地见效，仍有一系列的深层问题待解。下半段节目，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前沿、更棘手的五个方向。其一，人工与智能客服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而不是简单的 AI 在前，人工兜底。标准提出按问题复杂度分配任务，企业在实际运营中该如何设计分流机制。其二， AI 客服的技术缺陷包括语义理解偏差、幻觉式乱答、复杂场景推理不足，究竟该如何补足？是靠算法迭代还是靠制度兜底？其三，也是消费者吐槽最集中的一点，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不认账怎么办？中消协已明确表态，经营者自行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技术介入不能减免经营者法定责任，但消费者维权时举证认定的实操难题依然存在。其次，放眼未来，从推荐性国标到强制性国标， AI 行为出错时能否做出更具法律意义的界定？民法典中的表件代理规则，正在推进的人工智能立法，将如何重塑企业的责任边界？其五， AI 客服之外， AI 外呼正成为新的扰民来源。2026年暑期， AI 推销电话集中爆发，单台机器人日拨800至1500通，成本仅1毛多。房产、教育、金融等领域无差别盲打，工信部等多部门已启动专项整治。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如何守住不骚扰、不过度营销的底线？这些问题，我们都请薛军教授来继续为我们深入剖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两种克服方式到底怎样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呢？我们来听听薛军主任的相关的介绍。
1: 这个标准呢，它实际上之所以强调协同，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两种克服方式呢，实际上是分别体现了一种就是效率，另外一种就是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在这个二者，它并不是一定是冲突的。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 AI 技术的这种提升的话，将来智能客服如果它能够真正的非常好的解决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其实是并不在意它究竟是 AI 还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完善和成熟，那么我们不能够说仅仅追求效率来牺牲用户的体验。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特别需要强调它的一个协同。这个协同的一个基点就是我们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追求效率啊，让 AI 来做。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疑难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特殊的人群，有特殊的需要，或者有些问题它是解决不了了，那这时候必须迅速的啊，几乎来讲是迅速的切换到人工的这样一种客服上面来。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对于消费者的一种基本的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标准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机制。
0: 那么其中的技术缺陷如何来进行补足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呢，它开始用这个智能客服这样一个技术，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呢，主要的还是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它是发展了一种通用人工智能。但这种通用人工智能，它实际上用来解决一些特定企业的可能引发的售后服务来讲，它可能存在着一种这种知识不足的问题。所以

0: 我们的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这个效率的提升，好像成本的减少，而是要投入必要的这个资源来发展出针对于自己的特定的这个企业的那个一些知识背景的这样一些特定的一个行业的这样一种智能客服，这样这个用户的体验就会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矛盾冲突就会减少。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慢慢的这个所谓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了。
1: 大家还在吐槽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不认 AI 的这种承诺到底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在 AI 发展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因为任何 AI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是有大概率会发生一些幻觉，就是做出一些错误的或者一些不是那么很合理的一些回答。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界通常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无论怎么讲，从原则来讲，任何人你如果是你部署了使用了这个 AI 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利用它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节约了人工，那么你就原则上就必须要为 AI 的一些表态啊做出的承诺来负责，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另外也是确立一个信用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说的话利用 AI 做的一些工作你都不认，那么以后大家谁会相信你的 AI 是一个能够算数的 AI 呢，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企业之所以有顾虑，就是说 AI 说的我不算，主要是因为 AI 会有幻觉，它可能做出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承诺，那这个企业可能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所以他就会说我不认。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也可以通过法律上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说如果普通的人都能够觉察到这个 AI 的这个表态显然是离谱的，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回答，那这时候也不能要求企业为他负责。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那么你部署的 AI 做的表态，那你就必须要为他负责。
1: 未来从推荐性的国标到强制性的国标，AI 的行为出现错误，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呢？
0: 这个问题将来肯定是需要去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有法院相关的这些判例正在来厘定，来弄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的归属。那么未来如果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或者是制定甚至更具有强制力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么就必须要把 AI 的部署者使用者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呢予以明确。那么这个肯定基本原则还是说谁使用谁利用它，谁就要为它的一些行为来负责，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1: 刚刚我们也提到 AI 客服之外还有 AI 外呼，主动打电话告诉你信息，在提高服务效率时如何来避免过度营销呢？
0: 这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场景它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一方面它可以用来解决客服问题，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做营销推广，而且它是不知疲倦，24小时它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 AI 来如果做外呼做营销，打营销的电话，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守我们国家关于营销广告推广商业的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不能侵犯这个相对方的一些比如说合理的一些权益不能因为你 AI 效率高你可以无限的滥用这种技术，那这个还是要有在法律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带来的效率。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一二三四，好，二三四，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左手握右大拇指，由内向外转圈，一二三四，来，二三四，由外向内转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呢，这个距离11假期的黄金周呢是越来越近了啊。为什么呢？好多朋友说我都得提前订飞机票啊，我得提前盘算一下到底去哪儿，毕竟这个假期还是有7天的这个时间呢。很多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和计划一下，趁着长假呢好好透透气儿啊，因为在11之后啊，再下一个假期那就得是元旦还是小假期，然后就春节了嘛。这个全年就这么几个大假，肯定要把这自己要去哪儿游玩提前计划好了。那咱们呢，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这一回给大家也是推出到的是新疆的南疆之旅，迎合了广大上班族10月1号到10月7号就1天假都不需要请，7天6晚的线路行程，这回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因为我们是落地在乌鲁木齐，然后解散呢是在喀什或者乌鲁木齐，是2选1。这个啊，有好多朋友说我得看机票的情况，或者有的城市比如说像这个长沙呀，像广东啊等等啊，到底是乌市回去方便还是喀什回去方便，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咱们包含落地24小时的接送机接送站，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在10月1号这个团期呢，也是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那前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也有听友啊，因为小雪呀是刚好一个月一个团嘛，然后是从腾格里到呼伦贝尔再到南疆，也有直接连着跟我们玩了3个团的。因为咱们的品质啊，还有整个节奏行程感安排都还是比较舒适的。这条线路呢是专门为11假期来量身定制的，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可以看到极致的秋色。

0: 也是在沙漠当中唯一的乔木树种，而且呢十分的珍贵啊。那全国的胡杨林面积90%以上都是在我国的新疆地区，而在新疆90%以上的胡杨都集中在新疆的南疆了，所以咱们是刚好啊去对的地方。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也可以来扫码添加客服进行咨询。
1: 你是否畅想着年假的安排，却依旧奔走在拥挤的地铁里？
2: 你是否预备给家人惊喜，却不知迈向哪里？
1: 世界那么大，我要
2: 地理线路找寻攻略全新呈现。
3: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4: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7: 回复旅游。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楚涵来上线。楚涵你好。
8: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说到了这回啊，咱们去到南疆，很多朋友对于这片土地是又向往又陌生。因为其实呢有的朋友说我之前去过北疆，但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南北疆的大环线是需要很久的时间，而在国庆或中秋的假期哈，只有一周，那我们就刚好迎合大家的需求，这回呢去到南疆，因为是有非常漂亮的这个胡杨林，而且在秋景上面非常的好看。胡杨林在10到11月份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是它的颜值巅峰，整个金秋的感觉就来了。要问一下楚涵，南疆的秋天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
8: 南疆的秋呢，它是那种特别有冲击力特别浓烈的秋。咱们平时看到的秋景大多数都是比较温婉的含蓄的，但是南疆它不一样，它是一下子把所有的色彩都扑到你面前。尤其是刚过完夏天的话，南疆的暑气慢慢退去了，气温呢一下子变得舒爽起来，不会再像夏天那样晒得人皮肤发烫。沙漠是黄色的，胡杨是那种璀璨的金色，再配上帕米尔高原的雪山白、湖水蓝，色彩饱和度特别高，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而且它不只有风景，喀什古城里的烟火气呀，塔吉克族人的淳朴和热情都是独一份儿的。
0: 所以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在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但是南疆在秋天的时候这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了。其实说到了在新疆的话，刚才也讲到帕米尔高原，在咨询的时候还有不少朋友问说，哎，南疆有高反吗？没有啊，我们这条线路来讲的话，帕米尔高原咱们是在下面看哈，并不是直接登上去，所以说在高反这块的话咱们是不需要担心的。那整个7天的行程啊，咱们在车辆的安排和线路上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优化了。楚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8: 线路的话，我走下来觉得非常舒适，因为这条线我感觉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了，它把南疆最精华的地方都串成了一条线，不用走回头路。每天的车程安排的也挺合理的，不是那种天不亮就出发半夜才到酒店的特种兵团，早上我们都可以睡足了再出发，每个景点也给大家留足了拍照和游览的时间。反正7天下来我的感觉是充实的，不是疲惫的，体验感特别好。
0: 所以其实在采线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比较舒适了啊。因为其实新疆是这样的，它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一个景区景点和第二个景区景点之间啊，它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会比较远，所以说啊，咱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舒适度的话和行程的节奏还是很主要的。平均每天这个坐车的时间呢可能要比其他的目的地相对来讲要长一点，但是当你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还挺值的。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上面有个海报，下面还会有个客服的码，直接扫码添加来咨询就可以了。

0: 目前报名啊，这个早鸟价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马上立减500美元的。其实咱们这次的线路啊，因为刚好是国庆假期，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一天假咱们都不需要请，也是一个黄金的这个金秋时节了。那这条线路我们给大家主打一个叫胡杨双臂啊，就可以去到2次看胡杨林的景观。但这两个景观呢还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在罗布人村寨的时候看到胡杨林，和巴楚红海看到胡杨林。哎呀，这两个地方的话其实都很美，具体美在哪儿呢？
1: 胡杨它最好看的时候确实就是10月到11月这短短的几十天，可以说是真正的限定美景了。我如果夏天去看胡杨的话，其实就是普通的绿树林，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树林没有太大区别。可是一到秋天的话，气温降下来，胡杨叶就会从边缘开始一点儿一点儿染成金黄色、金红色，远远看过去好像烧起来一样。这种金色的话，它是一年只有一次的景致，错过可就真的得再等一整年了。
0: 说到也有胡杨精神啊，整个的是金灿灿的，是以金色来打底儿的，有金黄和金红，非常好拍，非常好看。当然呢，它的这个颜值巅峰的时间非常的短暂，那我们刚好也是在它最漂亮的时候带领大家过去。刚才说到安排了两处嘛，这两处它的景观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两处的话它是完全两种气质。罗布人村寨那片的胡杨会让你想到一首歌叫《孤勇者》，塔里木河从沙丘间切过，这里的胡杨它不是整齐的林子，而是孤独地矗立在沙丘之上，树干是扭曲遒劲的，看着特别有故事感，好像不屈的战士，有种边塞失势的苍凉感。巴楚红海那边的胡杨呢，更像是水边的油画派，整片原始胡杨贴着水岸生长，洪流又把水色染出了层次，一眼望过去浓烈的像打翻了调色盘，特别出片儿。而且这里它不光有塞外江南的水天一色，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简单来说，一个是胡杨，沙漠胡杨的苍劲，一个是水上胡杨的秀美。如果只看一处的话，南疆的秋天你等于只看了一半就太可惜了。
0: 所以其实我们说看胡杨啊，咱们把这两种景观都给大家照顾到了。哎，其实说到胡杨的话，它是就是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腐啊，一千年不倒啊，这种是胡杨的精神，也是在南疆秋天的一个灵魂。所以呢，我们看了双胡杨的景观，大家其实还比较期待在行程当中还有这个帕米尔高原段，在这有白沙湖，还有呢是喀拉库里湖以及盘龙古道，每一个都是网红的顶流。实际你体验感怎么样？走下来感觉怎么样？
1: 帕米尔高原这一段我觉得绝对可以说是全程的高光时刻，实景要比照片震撼太多了。先说白沙湖段吧，一边是银白色的沙山，一边呢是蒂芙尼蓝的湖水，远处还衬着雪山。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沙山和雪山全倒映在湖里，美得像幅画。而且它还是西游记里流沙河的原型，站在湖边你会感觉，哎，神话和现实好像一下子就重叠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喀拉库里湖。喀拉在柯尔克孜语里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它也叫黑湖。湖水的颜色特别妙，晴天的时候是深邃的墨蓝和翡翠绿，抬头你可以看到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那种庄严和静穆会让人不自觉的就安静了下来。我们在喀拉库里湖还飞了无人机，把人和雪山湖泊一起拍进去了，这是很多普通团没有的福利。那个画面我朋友圈发出去就有很多人问我在哪儿。盘龙古道的话，更是公路奇观了，600多道 S 型弯道盘绕在昆仑山腰上，远远看过去好像一条巨龙浮在山间。
0: 其实在那个盘龙古道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从2+1落地头等舱大巴换乘到的是7座的商务车啊，在这可以来更好的去打卡啊。所以其实在这一路上给大家安排的线路和行程还是相当丰富的，确实也是在国庆假期比较难忘的旅程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号啊，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上面呢有个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 那其实在这一路上的话，我们除了有双这个胡杨林，还有呢双湖之旅，其中呢会路过到的是班尼尔蓝湖。哎，说蓝湖，那也就是说这个湖面湖水它是蓝色的是吗？
1: 这个湖它的颜色很神奇，班迪尔蓝湖它会在阳光下呈现出变幻莫测的颜色，清晨是深邃的孔雀蓝，正午又是清透的蒂芙尼蓝，傍晚又会染上一层温柔的紫灰色。湖面像镜子一样倒映着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沙棘林，仿佛这个昆仑山脉在高原上睁开的一只眼睛，静静凝视着岁月的流转。说实话，我在湖边站了好久，根本不想走。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湖水的时候，可能它的阳光照射的这个时间点呢角度不一样，折射出来的蓝也不一样，哎，深蓝浅蓝不一样的这种颜色啊，所以它更有魅力了啊。咱们这一趟呢其实除了给大家优化了线路以外，还在吃住行上给大家有一些升级，比如说呢在餐标上是50的餐标，而在用车上面也是首先是落地2+1的头等舱，也就是说一边是两排座位，另外一边升级到的是一排，这样的话空间会更大，大家呢就想侧躺一下呀，稍微往后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吃住上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入座的话是3晚4钻酒店加2晚5钻酒店，都是双人标准间，每天玩累了回去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睡个好觉，第二天精神饱满接着玩。吃的话全程是5早10正餐，餐标人均50元，新疆的特色美食基本都覆盖了，不用自己再搜攻略找馆子，也不怕踩雷了。
0: 其实呢在整个的线路行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纯玩的，入住有5钻酒店也有4钻的酒店哈，都有。当然呢这回给大家更加人性化的就是落地，因为是在乌鲁木齐，那么回程的话您可以2选1，选择喀什的朋友啊就可以一共呢入住到的是这个6晚啊。那如果要是选择在乌鲁木齐啊来回程的朋友呢，我们还包含到了一段是从喀什到达乌鲁木齐的火车的卧铺车票，刚好呢是在10月6号的时候回去，那晚间是晚上的9点来出发，然后第二天是10月7号的时候早上的9点到达了乌鲁木齐，这个时候呢再往自己的家乡飞啊，可能乌鲁木齐的飞机票要更加划算一些，所以说2选1都是可以，您可以选择在喀什多住一晚，也可以选择呢那晚是卧铺直接回到乌鲁木齐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灵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两个字哈，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呢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跳出的海报，然后还有就是咨询的二维码和咨询电话了。那其实呢说到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呢也是覆盖了很多新疆的特色美食，在南疆当中我们有去到阿克苏，也去了库尔勒。说到阿克苏啊，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很好吃，而库尔勒呢比较名气大的就是香梨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楚涵，在行程当中有品尝了南疆的这些水果吗？
1: 尝了尝了，阿克苏和库尔勒正好都在咱们的线路上嘛，新疆的水果真的是不容错过的，我这次都吃到了。阿克苏苹果最出名的就是冰糖心，因为阿克苏地处天山南麓，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也很长，苹果咬下去是脆甜多汁的，和我们平时买到的冷库果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库尔勒香梨更不用说了，它被称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皮薄肉细，汁多渣少，香气非常浓郁，甜的也很清雅。这两种水果其实本身就是南疆风土的一部分嘛，吃一口就知道南疆的水土到底有多养人。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了当地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哎，当地的这个西瓜个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这个香甜程度的话也跟我们自己在家乡吃的有不一样。所以其实很多听友对于当地的这特色美食还是比较好奇的，比如说呢日常咱们不管在全国各地哪一个夜市这个小吃摊都能够看到说，哎，新疆羊肉串啊，新疆烤包子，但其实当我们到达了新疆当地，尤其去到南疆的话呢，跟其他的城市的夜市里吃到了这个新疆美食，这个口感又有不一样啊。具体有哪些不一样呢？楚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和我们平时吃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就说最常见的羊肉串吧， 咱们这边吃的很多都是提前腌制好的，肉量比较小，但是在南疆，羊肉串都是现切现穿的新鲜羊肉，块大肉嫩，烤得滋滋冒油，一口咬下去就是羊肉本身那个鲜香味，一点膻味都没有，这才叫地道。还有那个烤包子，一定要吃刚出炉的羊肉馅的，我非常推荐，外皮烤得金黄酥脆，一咬开里面是满满当当的羊肉丁和洋葱，汁水特别足，咸香入味。
0: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新疆本地去吃新疆美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味儿不一样了。像之前我们带队去到了这个敦煌之旅的时候，落地在兰州，我说要一碗兰州拉面嘛，结果发现哎，这碗兰州拉面在兰州的味儿确实跟我在其他地方吃的也不一样啊，就感觉到哎，人家那个纯正的。所以呢，平时比较喜欢吃新疆羊肉串的啊，一定要去南疆去感受一下啊，当地的这个羊肉串才叫纯正的新疆羊肉串。当然呢，这个除此以外，我们给大家还安排了像手抓饭啊、大盘鸡等等啊，这些都是去到当地必吃的美食，是吧？
1: 嗯，是的。手抓饭的话，它是油亮的胡萝卜和羊肉焖在米饭里，米粒吸满了肉香，颗粒分明，吃起来是香而不腻的。还有大盘鸡的话，分量特别足，鸡肉炖得非常软烂，土豆是很绵密的，配上宽宽的皮带面，浸在汤汁里面吃特别过瘾。还有水果更不用说了，西瓜是沙甜多汁的，葡萄呢颗颗很饱满，因为日照足温差大，这边水果糖分很高，你路边随便买都非常好吃。
0: 嗯，所以其实啊，在当地啊，确实在瓜果梨桃方面，包括像美食方面，也是让大家可以大快朵颐。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两个团期可以选择9月25号是中秋的假期啊，咱们要请个3天假，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呢然后回家。另外一个团期呢，1天假都不需要请，是在10月1号出发，然后呢10月7号来回程。官方微信平台找的是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报名的方式了，有海报也有客服的二维码。目前呢是9月18号之前来报名呢，可以享受到早鸟价，每人立减500元，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啊都可以来减。因为毕竟呢在11假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3口4口5口的，所以这个费用还是一下子就可以减掉，比如说4口人那就2000，3口人就1500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的啊。那我们这回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也没有任何车销的，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这一点呢大家完完全全放心。因为之前有不少朋友说到达新疆的话，哎，都是要带购物，买点棉花，买点玉啊等等啊，要进店的。那我们这个团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啊，完全是纯玩的，大家放心就可以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

0: 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1: 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2: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2: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1: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2: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4: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6: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这回假期哈，一个是中秋9月25号出发，还有一个是10月1号国庆假期出发，给大家也是胡杨林之旅，哎，整个金色的南疆。刚才说到的世界胡杨公园就是罗布人村寨啊，它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咱们在这儿可以感受到千年不倒的胡杨林的这个胡杨精神，而且呢整片林子都是金色的，很好拍，很好看，再搭配着骆驼呀更好拍了。那这里呢也有塔里木河，还有罗布人的古老民俗，以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年胡杨交融在一起，是有4种非常独特的景观。而说到八楚红海胡杨林啊，它是在金色的胡杨岛上，大概也有300多万亩，原始的这种野生胡林。那它的特点就是它是长在水边上的，也是世界连片规模最大的天然胡杨林之一。在这儿你会颠覆啊对于南疆固有的认识，因为很多人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呢、啊。但是在金秋的时候，你发现南疆的风景也是不输北疆的，而且它很特别。我们在巴楚红海胡杨林呢，可以看到它是这个胡杨是在水里面长着的，而且是很大量的那种红柳，在光线照耀的时候呢，把水面也染成了红褐色，所以它还有个外号就叫红海。这里是水上胡杨、湿地湖泊，还有丝路古城遗址，整个是核心的亮点。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抢位报名了。目前呢是早鸟价格啊，是9月18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每个人立减500。其实说到了南疆的话，还有一个目的地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喀什古城了。流传有说法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古城呢并不是单纯的那种观光的景区，现在呢还有本地的居民哈在当地来进行生活，它是古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了。在这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大型的这种生土建筑街区啊，当然每天还上演了开城仪式，很好看。木卡姆歌舞演绎的丝路风情在当地的话就是非常容易能够见到的。小巷子里面呢，这个还有非遗作坊，包括特色的巴扎都是分布在里面，是南疆很有代表性的文旅地标了。那么在这次线路行程啊，我们还会去双湖，而且在帕米尔高原啊，双湖之旅。一个是呢喀拉库里湖，在这儿我们会送无人机航拍，这里是 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另外还有在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就白沙湖啊。说到白沙湖的话呢，是一半白沙一半蓝湖，有沙湖共生的这种景致，当然它的浪漫独属在帕米尔。西游记当中的流沙河的原型，你会发现，哎，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好像是沙河上出来的地方吗？在湖边呢有几十公里的银白色沙山，整个景观带呢它是串联了沙山、雪峰和湖泊一个组合的美景。而刚才说的喀拉克里湖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圣湖 G314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地，湖水呢是那种神奇的变色湖，也就是说当阳光照射下来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光的色彩不一样，它反射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说大晴天的时候它是湛蓝湛蓝的，那有点阴天的时候呢，湖水就变成了这个整个的墨黑色，所以说它有个外号叫黑湖啊。自古就是古丝绸之路上葱岭古道的重要驿站，也是咱们国内啊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生活着被称为是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他们也是咱们境内啊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属于高鼻梁然后深眼窝，世世代代守护着边疆。在这我们有无人机航拍啊，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和美景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哎，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还有咱们的海报啊，抢位报名的方式了。我们这一回的话呢，还会去到像盘龙古道啊，还有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班迪尔湖、库尔勒阿克苏塔县等等啊，也可以去看一下，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的接壤地，这也是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民族自治县。所以说呢，可探寻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哎，如果有之前去过北疆或者之前去过新疆的朋友说，好多朋友以为说新疆就是有进店的，我们这回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是高端纯玩，真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擦边和车销的，所以说大家完完全全放心就可以了。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 南疆必打卡的十大景点：一、喀什古城，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伊斯兰风情迷宫街区，2100多年历史，可感受西域风情。二、白沙湖，一半苍白沙山，一半碧蓝湖水，倒映雪山云朵，纯净圣洁。三、木吉火山口，1500年前的火山群，冰川冰水湖交织，如异域星球。四、喀拉库里湖，帕米尔高原的黑珍珠被冰川雪山环抱，静谧神秘。五、塔县，帕米尔高原的心脏，中国最牛县，是塔吉克族聚居地，可感受浓厚风情。六、红旗拉甫国门，314国道终点，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七、盘龙古道，36公里，639个弯，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八、班迪尔蓝湖，深邃纯净的蓝色湖水，与斑斓山崖、皑皑雪山汇成画卷。九、穆氏塔格冰川，冰川之父，可挑战海拔4688米的冰川徒步。十、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最大沙漠，日落时金色阳光洒满沙漠，宁静美好。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

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生活着一群非常神秘的人。他们不种五谷，不养牲畜，靠捕鱼为生，被称为是沙漠当中的渔民。在沙漠里到底是怎么捕鱼的呢？据说呀，它还是一个长寿之乡呢。村里的百岁老人特别多，而且个个啊耳聪目明，身体硬朗，至今呢还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想要进到罗布人村寨，唯一的通道就是穿过这长长的沙漠公路。罗布人村寨就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他们在沙漠里面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我们现在继续啊深入沙漠腹地。这一条呢就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了。没想到吧，在沙漠当中竟然是有河流的。它的总长度啊达到了2179公里呢。这也是神秘的罗布人赖以生存的水源了。罗布人呢因为长期啊生活在沙漠当中，降水呢比较少，生活环境啊非常的干旱，所以说呢他们没办法呢去种植五谷，更加呢没办法呢去饲养牲畜。所以说罗布人呢就一直啊沿着这个塔里木河逐水而居。千百年来，当塔里木河改道湖泊干涸时，他们呢就驾着独木舟沿着塔里木河寻找新的居住地。生活在沙漠里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塔里木河呢不仅给罗布人提供了水源，也提供了食物。这河里面有鱼，你们敢信吗？他们呢、啊、会用胡杨木制作成的鱼叉，这个鱼叉呀能刺穿10公斤的狗鱼呢。你们知道狗鱼长什么样子吗？我们现在呢继续往前走，就能看到罗布人村寨了。终于啊找到了罗布人村寨了。这里面啊至今还生活着20多户人家呢。考古人员呢在楼兰古城的木乃伊旁发现了和罗布人相似的颅骨，所以说专家推测啊罗布人呢应该是古楼兰人的直系后裔呢。这些呢就是罗布人居住的房子了，用芦苇制作而成的。因为他们是逐水而居，在河边呢会有很多的芦苇，就地取材盖成这样的房子。同时呢他们还会用胡杨木来盖房子。胡杨木呢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几乎所有罗布人的生活用品都是用胡杨木制作而成的。这就是塔里木河里的狗鱼了。这个鱼呢烤完以后啊可以直接吃，你看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狗，所以叫狗鱼。那么罗布人村寨呢因为生活在沙漠当中，他们还会将狗鱼呢制作成鱼干来保存，并且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却可以保存10年啊都不会坏。当地人说这是他们老祖先传下来的奥秘。我身后的这一棵呀就是胡杨树了，它呀活着呢是千年不死，死后呢千年不倒，倒下呢千年不朽，是一种极其坚韧的乔木。沙漠里的人呢会用它呀来建房子，做那个捕鱼的鱼叉，坐船烧炭，是沙漠当中的宝贝啊。而且呢它的适应能力啊极其的强。胡杨树呢它的叶子啊有的时候呢是阔叶，有的时候啊是窄叶。当水分比较充足的时候，它的叶子呢就会长得比较大，如果说水分不够的时候，它的叶子呢就会长得比较小，减少水分的蒸腾，真的是太厉害了。在沙漠里头，所有的生物为了适应自然都充满了智慧啊。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最好听最用心的旅行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做的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一集，演出后，易晴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省琴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两套都是应该的。
1: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0: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1: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0: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1: 你又说我傻
0: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
1: 你又说我傻？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1: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0: 我不来，
1: 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0: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
1: 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0: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1: 我咋不开窍了？
0: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
1: 你滚！
0: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
1: 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
0: 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1: 你才有病嘞。哦，好好好，我有病
0: 啊，我有病。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是

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者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鸿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鸿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鸿兵，他易清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鸿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鸿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清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清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鸿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鸿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鸿兵的脊背美美地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清娥真的是拿刘鸿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清娥就怕刘鸿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清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鸿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清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二十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九十五个人，还有十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易清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
虽然都是硬座，

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辣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着，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丰岛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一清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易秦娥他们这一块主要是听丰岛谝，丰岛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着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的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的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他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
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就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嘛。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嘛。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布泰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的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嘛，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

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背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磨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易晴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傅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风导喝了口水说，哎呀，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妆艳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有人说，想不想全靠易晴娥呢吗？易晴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

0: 及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二集，进京演出，对于易晴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晴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晴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她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晴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眯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晴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他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五人六人间，他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三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得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易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单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下午四点钟，业务科的人来敲门，说吃完饭就发车去剧场化妆。易晴娥迷迷瞪瞪地爬起来，去食堂吃了一碗米饭，喝了一碗鸡蛋汤。正喝着，就听见团上有人跟服务员吵了起来，是乐队敲大锣的。他用加声的普通话喊道：“
1: 哎，你凭啥不上白馍嘞？哎，我们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就爱吃白馍，咋了？”
0: 只听一个大妈样的胖乎乎的服务员带着嘲讽的口气说：“
2: 切，不吃大米饭？那两大保温桶米饭都哪儿去了？你们可没少吃，额外要馒头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0: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
1: 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0: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地说，哎，怎么着？

0: 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
1: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的，不是争吃争喝来的。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2: 没有。
1: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的，不是谋食来的，你懂不懂？
2: 不懂。
1: 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3: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群鹅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一群鹅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戏锦沼天七晴，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紧，指头上黄梨胶，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初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一群鹅亮相了，他一句内导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
4: 小姐快来呀。
3: 一群鹅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
5: 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
3: 一群鹅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 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秦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50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
2: 祖司机，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
4: 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
3: 易清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
4: 冤气堂堂散浅张，取四弟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阴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绳绳念陪郎，红梅华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一身碎似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醒曰惨淡凤撸凉。
3: 当易秦娥唱道但不知裴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3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易秦娥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乘着盈盈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折，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易秦娥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
1: 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易晴娥跟前，把易晴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易晴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她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她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易晴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易晴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易晴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她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她别坐下，说地上脏，但她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0: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1: 周玉芝问她说能不能行，易晴娥摇了摇头，这会儿她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易晴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0: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1: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晴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她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兵。易晴娥就想着，刘洪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临走那几天，刘洪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晴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兵见了易晴娥，忙要搀住她，她胳膊一筛，刘洪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晴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晴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洪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晴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 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丰岛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晴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丰岛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啊，有人就喊：“
0: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1: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晴娥腿上坐了。易晴娥一闪身，他一屁股塌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晴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2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又是高朋满座的一天。
1: 没错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单位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人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两位，两位大美女，可以先跟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能看到你们。
2: 哈喽，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小王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的邓医生。
0: 啊，小邓医生、小王医生，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但是年资都不低啊。
0: 其实是、啊，
1: 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年少有为啊。
0: 可咋整？你说
1: 怎么整
0: 啊？
1: 所以今天
0: 这个真的，这让我们都对医生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又刷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颜值的存在。
0: 啊、
1: 本身平时只有康姐，
0: 是、
1: 啊、吧？这个哎、把我这个叫什么低洼的地区往上拔一拔，相当于凹陷呐、
0: 啊，
1: 再往上拔一拔。今天就是使了这个劲儿了。
0: 真，今天我们这整体这拔高了。
1: 对，为什么今天这个算今天来拔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赶上今天两位医生有空，
0: 这换好班了是吧？
1: 昨天啊，这个。小王医生啊，是刚下夜班，
0: 啊、
1: 是吧？刚下夜班，但是这个从颜值、这个样貌啊、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啊，哎，没差。
0: 人家夜班下了之后容光焕发，咱这夜班每天下了之后灰头土脸的。
1: 这不下夜班也是灰头土脸、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今天请二位来，一个是从外，一个是从内啊。邓老师可以从内在啊给大家去多分享分享。
0: 哎，
1: 而且这个夏季现在挺热的了，包括北方地区也是进入了一个反正每天都得开空调的一个酷暑季节。
0: 是的。
1: 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又赶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啊，
0: 赛事。
1: 哎，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有熬夜上班，但是熬夜看球了啊。
0: 哎，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电视上或者是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的魅力啊，于是自己想亲身的进入到绿茵场地上去踢几脚球。
1: 对，或者是呢搞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运动
0: 项目。
1: 据我所知，二位医生啊也是在进行着一些个体育运动是吧？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
0: 先说说啊，各自的项目。
3: 对，我们是网球搭子。
2: 对对对对，
1: 哇，
2: 经常是进行一些固定站姿的挥拍运动。
0: 哎，都这个户外运动对你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因为、是吧？网球
1: 没有训练痕迹，
2: 要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1: 想说没有训练痕迹是吗？
0: 我的意思是，阳光这个东西在两位的身上，对，只体现出来了维生素 D 的影响，但是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B。
1: 就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对对对 ，UVB
2: 有晒到阳光，但是没有反黑。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看人专业。
2: 啊、说还是近水楼台有点像一些科技
0: 啊。
1: 但是不光能自己享受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科普好医生啊，也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带着我们这些个问题来的，是吧？就说呀，咱们这个静态在那儿看球，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这个看球的状态，每个人真不一样，有的人
0: 是
1: 飞到了这个现场去看，有的人呢是坐在家中去看，有的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边撸串边看，当然了，这个运动也是有的是户外运动，有的是室内运动，有的是这个水上项目啊，康姐就是游泳冠军啊，
0: 水上项目，
1: 每期 BQ 的这么一个点啊，是游泳冠军，这个皮肤就真的是，
0: 咱们可 Q 的是不是不多呀？所以每次我这点破事都得拿出来说说，
1: 有没有新的项目计划？
0: 真的怪我，
1: 比如最近这个很流行的这个打网球啊，
0: 是
1: 打壁球啊，
0: 是
1: 吧？打羽毛球啊，咱们可以多去搞一搞。
0: 对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你赛事期间的综合征啊，对于咱们的心脏，就是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挑战呢？赖登老师，
3: 其实我们像熬夜呀、这个包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对于人体主要是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
1: 嗯
3: 啊，那正常的交感神经兴奋，它支持我们日常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兴奋的时候、能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活跃起来。但是如果过度的这种激活，就会对全身系统，包括心脏啊、包括血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如果是说啊，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啊，过度的激活就会容易导致像急性心肌梗死啊、像心律失常啊，甚至是有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心律衰竭等等非常危险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所以我们还是倡导大家要健康看球，佛系看球。
1: 就别太激动了。
4: 对，
3: 是的，是的，
4: 不要太。

0: 暗沉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造成这种面部状态的下滑，就这个问题到了这个王老师这边了。
2: 小王老师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我说都没用，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毫无影响。
1: 主要是今天的粉底够厚。咱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看球，确实在熬夜的时候，不仅是会有可能会伤到这个心脏，还刚刚邓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还会有一点伤脸。咱们就情景代入一下，咱们看球的时候，首先肯定动辄就是两三点，或者有时候定好闹钟四五点起来看球。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首先节律的一个打破，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波动。那看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咱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洗脸，或者是夜里熬夜太会出油，咱们的皮肤的这个健康也会有一点问题。还有呢，咱们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吃点炸鸡呀，喝点啤酒呀，
2: 撸点小串儿，
1: 撸点小串儿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沉，包括有一些皮肤出油、长痘痘都会有出现这种潜在的问题。那如果短期来讲呢，咱们就需要去进行个避免，相对克制包括要去做好这个皮肤出油的管理。咱们在护肤的时候用一些弱酸类的物质就会有一些改善。那长期来讲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黑眼圈和皮肤暗沉呢，可以去规律的做一些激光类的一些护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一些光子嫩肤呀一些调 Q 的激光等等，会有一些改善。
0: 这
2: 可以补救。
1: 对，可以补救。
0: 你门票还贵。
2: 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姑娘们看球，就我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就是有一种灯，就是那个
1: 大排灯，
2: 对，
1: 黄光红光，
2: 对，就是它在黑暗里面，电视不是闪着光吗？完了那个场景特别怪，就是电视是哗哗亮亮亮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脸也是哗哗亮亮的，你就想想那个场景。但是据说这是叫美容熬夜法，
0: 美容熬夜，
2: 对，
0: 就是
2: 熬最深的夜，
0: 吃最贵的那个中药是吧？
2: 哎，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
0: 啊。
2: 用最先进的护肤，这样
0: 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面部的这个承受能力啊，确实是，这就是这一阵儿还行，你要天天这样真吃不消。
2: 对，
0: 但是像这个我们上节目呢，天天都得这一排的灯啊，就是照着我们。
2: 这种灯没事
0: 啊？这种灯没事吗？
2: 咱以后换成美容灯行不行？
1: 换成那个大排灯。
2: 对呀，就是颜色可能是稍微有点奇怪。
0: 对，这是熬夜，咱们来进行，不管是工作还是看球吧。但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个就是晒伤的一些问题，在户外运动，包括您二位如果是在户外打网球的话，可能网球我所了解，我高中时候去打过，基本上在操场旁边它会有一个两个网球场。在户外的这个情况更多一点，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有那种气膜管，它会有这种室内的这个网球环境是吧。但是对于，
2: 但是好像喜欢，真正喜欢网球运动的人是不是就是喜欢拥抱这种户
1: 外
2: 场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晒伤哈，
1: 对对对，其实咱们这个在运动时候，不管是踢足球、打网球，还是户外运动包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马拉松啊、铁人三项等等，都涉及到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光老化呢，是咱们皮肤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的原因啊。首先咱们相对往严重方面讲哈，如果长时间的不防晒去进行这个在紫外线下作业的话，相对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鳞癌等等。那这种呢，确实在这个白人，他们相对的这个皮肤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咱们就不发病。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相对五六十岁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常年在农作的这个活动，他们会有一些肿瘤。
2: 户外工作者，
1: 对，户外工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病率。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也面临的这个紫外线暴露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防晒。咱们说抹防晒霜呀，或者戴一些遮阳帽、脸基尼呀，并不说只是女孩的专利啊。咱们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男士也需要进行科学的防晒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年轻态和健康。
0: 其实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最近不是总抱着有这个雨嘛，所以我这从上个月就没洗车嘛，然后这个前挡风它就有一些个脏嘛，我就我在想，我是刷不刷这个，喷不喷这个玻璃水，
2: 洗不洗玻璃
0: 对，它是如果是脏一点的话，会不会能够隔离住一些个阳光的这个直射呀？这个玻璃它到底能够隔绝多少这个伤害呢？这个网上
2: 有，你贴膜了吗？
0: 贴膜了，贴膜了，它也有光，有研究过吗？
1: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车款，它的卖点就在于可以为女士防晒
0: 因为关键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好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可能成天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保持，
2: 他都用不洗车来解决。

0: 这问题是吗？
1: 那就是车洗还是得洗，关键就是咱们这个车前面这个挡风如何去解决大家防晒的这个问题。
2: 咱们这个车的这个有一些小的污点，可能跟这个防晒相对来说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哈，因为咱们还是会阳光会有个直射和一个散射，还是该洗得洗。那咱们的车的挡风玻璃是不同程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车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晒啊，不管是擦防晒霜呀，还是化学物理的
0: 脸基尼
2: 都可以带上。
1: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您的这个安全驾驶，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因为我了解，你知道这个材料学就很厉害了。
0: 嗯，
1: 这个有的这个前挡风这个贴膜啊，它很厉害，能够隔绝一些防晒，但同时会影响一些信号。
0: 是的，是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视觉信号的反馈减弱。
1: 对，
0: 这是个问题。
1: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开车吧？咱们就是这个在路上吧，有很多的朋友，我有这个共鸣啊。我经常在开车，这个下车之后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印儿，就是出汗。看呐，就包括我的这个车是有这个，
0: 你不开空调吗？
1: 开空调，
2: 勒出汗，
1: 咱不至于的啊，咱可以开空调，就是
0: 来做桑拿了，这是
1: 完全是贴合住着这一条印儿啊，就是
0: 这么厉害吗？
1: 我即便有这个座椅通风，它会有这个凉气啊，但是我后背仍然会出汗，就是出汗这件事儿，包括这个，就咱们还说的是不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就觉得最近在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出汗就比往日要多一点，所以我平时都会准备一个电解质的一个饮料吧，咱们就说饮料吧。所以就大量出汗，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因素，是吧，王老师？
3: 是的，
1: 不是王老师，
0: 邓
1: 老
0: 师，
1: 王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王老师，
0: 好
3: 了，邓老师，对，
1: 王老师，等一下，来，邓老师回答。
2: 好的。
3: 因为我们正常出汗的话，汗液里面是有除了水之外呢，还有电解质，然后它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水和电解质。
1: 是。
3: 那其中缺乏的电解质里面的这个钾和镁，对于我们整个心脏的稳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量运动之后啊，他会觉得出汗了之后啊，觉得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它影响了电解质相关的水平。那如果是说大量的这种脱水啊和电解质啊，它会对整个循环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那如果本身就合并有基础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的事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啊这样的一类人群，那您想运动肯定是为了我们达到不管是减脂啊还是说是降脂啊降压呀、等等一系列的目的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评估，确定您可以啊安全的运动，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那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水和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运动之前要有一些科学的注意事项要事先了解。那就像我们说一些马拉松啊，包括越野跑啊，这些长距离的运动之前啊，这个跑者他其实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赛前或者赛中就要开始补充水和电解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上来就是一腔热血的去跑，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0: 就是运动也是有科学性的。对吧，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好多人是受到了最近一些比赛的鼓舞，或者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说我从来也不运动，完了这周末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没事了，我这出去就好家伙，这一顿马拉松跑下来，
1: 哎，报名奥运会，
0: 就你这估计也报不上，但是大概率这个运动强度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对不能够承受之重啊。
1: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就想问康姐，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你关注哪几个参数？
0: 我关键什么关键
1: 参数啊，你运动的时候
0: 心率
1: 你看啊，心率这个我也
0: 这关键，我这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到别的呀。
1: 距离看不见吗？
0: 不是，距离是一方，就是关于身体的。
1: 100公里了，跑了100公里，哎，天津欢迎你啊。
0: 这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血压呀会不会有变化等，但是这个好像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就是只是心率是最直观的一个。
1: 也不看时间啊，天都黑了。
0: 对，
1: 张家口欢迎你，
0: 就是一般就是擦着黑出门，擦着亮回来。
1: 好家伙，这工作强度。所以那个邓老师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率。你看啊，就这个年龄是一个方面，很多的人说这个有一个公式，比如说你多大的一个年龄，怎么样乘，怎么就去减，你控制到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一般我是在跑步的时候啊，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会控制在150这个以下吧，上了150的话我就怕它到160，所以我就在降到110的时候我再重新再去加速。 邓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关注这个点对不对？怎么样去控制？
3: 其实二位老师就说出了这个真谛啊，就一针见血啊，尤其是我们康老师，就说与美貌并存。
0: 你看看，
3: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当然非常关注我们，比如说在运动时候的摄氧量啊、乳酸啊，包括血压的情况，但是这些确实是非常难获得。
0: 不到，
3: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帮助了我们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1: 没错。
3: 但是其实最准的、最直观的啊，我们不接触任何的这个工具，自己就可以进行的，其实就是心率的监测。
1: 心率的监测。
3: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医院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处方，它也是以心率为基础的，会给您一些建议啊。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一些简单的公式，包括跟年龄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最大心率220减年龄，或者是200减年龄这些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来讲一个普适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尤其是相对于来讲有一些基础病情况，或者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有不适啊感受的啊，这一些啊我们这些运动的人士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同样身高体重年龄的人，他的目标心率可能千差万别，
1: 真是个体差异啊。
0: 对，而且我发现人的好像基础心率它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是
0: 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你增加多少减掉多少，你还是得看看舒服的程度，是吧？
3: 是的啊，尤其教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健康达人啊，他说我这运动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啊和呼吸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内向的啊，他不会抗议
1: 啊，
3: 他
1: 不表达，
3: 他不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呢累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呀别动了啊，或者您就趔趄了啊，或者是说酸痛了，说起不来了，爬不起来了啊。但是心脏呢，他非常能坚持啊，非常会忍。所以说呢啊，他在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要停下来了啊。所以说其实对于心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对于从来没有开始过运动啊，甚至是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有基础病的患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因为好多人已经不知道啊，他可能已经在血压升高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我们130/80成人就已经算是血压升高了，140/90以上超监测超过2次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那对于一个您基线血压比较高水平的啊一位人士来讲，那他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就会更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如果血压高压升到180/200，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看到，但是就对心脏和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了。那如果基线血压高，您又想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要接受我们专业的评估之后再指导您在一个合理的心率的范围之内进行运动了。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好奇有一个问题啊，都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医美啊，就不用去他们科室了嘛。就是暂时
0: 一天一运动，
1: 对，就是、
0: 小王老师远离我。
1: 当然可以来长期做节目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邓老师也讲了，它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线和一个高线的，就两个区间自己掌握好啊。但是总在说提高代谢是吧，我们运动提高了代谢快了，代谢多了，是不是人更容易衰老啊？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容貌上来讲一讲。
2: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不仅运动
1: 不运动的好吧，
2: 我们老说
3: 乌龟balance
2: 那个不运动心率慢然后长寿哈，这个是个玩笑话。就我觉得运动的量，包括运动跟这个美貌或者是年轻态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个平衡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啊，肚子大大的然后脸上垮垮的，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1: 是，
2: 但是运动过量的话，比如说
1: 脸也会垮垮的，
2: 然后肌肉会比较流失比较多，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松弛啊，这种也会显得比较老态。尤其是我们经常在光下去运动，可能会有晒斑呀、老年斑、光老化、细纹等等，发黑，这种也都是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出一种不是那么年轻态的一个状态。所以确实咱们是需要一个平衡。
1: 他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啊。
0: 你是想赖给谁呢？
1: 赖给运动吧。从不想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你越代谢越老，越衰老，那今天就不运动
0: 了。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1: 哎，确实这个平衡，我们得去靠自己去把握。
0: 就是健康的平衡，然后关于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的一个平衡，以及你的运动状态，
1: 对，
0: 这几者
3: 还有包括睡眠
0: 啊、哦，还有、哦、还有睡眠，
1: 睡眠啊，
0: 哦，这个还真是没有想过。
1: 睡眠是多好还是少好呢？
3: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非常热爱这个运动的这个人士，大家也会觉得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啊、有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少，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讲的话，其实运动可能会提高一些皮质醇激素的水平。
0: 对，按说累了就睡嘛。
1: 练累了，睡多香了、
3: 啊。这个也取决于您怎么练，在什么时间练，在什么状态下练
2: 对，
3: 比如说咱们这个凌晨看完世界杯，上班了、上班完了之后，如果还要锻炼，那这个时候可能相对于来讲的话啊，对心脏啊，包括全身其他的系统，就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那如果说之后在运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又会影响到睡眠。那睡眠其实对全身的这个状态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在睡眠欠佳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们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来进行锻炼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大一些。那因为运动本身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运动的方式和时间来进行一些优化。
0: 所以之前我有听过有人说哎，晚上我睡不着，我出去跑步去
1: 啊，
0: 就是这种可能就多多少少的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吧？
3: 也是个体化、啊、
0: 也是个体化。
3: 对，
1: 睡不着跑步这件事儿，我是想象不出来。
0: 就是他躺着也难受，他说我出去跑一圈，他觉得我累了、
2: 哦、
0: 回来就能睡。
1: 有这样的。
2: 对我来说好像跑一跑就感觉更兴奋，睡不着了。
1: 对呀、啊、就更睡不着了，岂不是
3: 所以
1: 跑到公司了吗？
0: 开始干活了、是吧？
3: 像王老师这样的呢，其实就可以把运动的时间适当提到上午
0: 往前调、
1: 每个人还真不一样了。
3: 是的，
1: 有的人适合中午。你看啊，我有的时候如果是咱们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周末怎么着，咱们得睡个懒觉嘛。
0: 那当然
1: 是吧，自然醒、你要是周末，哎，我就趁着今天不用上早晨去吉利企业去上班，那我去早起，早起我就去跑步，
0: 毁一天
1: 多难受啊！早起毁一天，
0: 真的毁一天，
1: 真的是，咱们挺不容易的。每个人，有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有的人说啊，觉少了，反正我觉还是挺多的，
0: 我觉也多，
1: 是吧？
2: 咱们都年轻，
1: 咱们都年轻，
0: 还没达到那个时间点，
1: 所以睡觉，我觉得刚才邓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同意的，我很同意。就是你有动就得有静，你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付出，你就要有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回收。
0: 但我觉得这儿我们说睡觉就真的是你得是躺下闭上眼睛睡，这个叫睡觉，不是说你躺在那儿看手机，这不算。对吧？
1: 他那就我觉得多少都是休息，看手机也分啊。比如说您躺在那儿睡不着觉的时候，您看那个爽文爽剧也是看，看我们这种科普节目也是看呢。
0: 咱们这点了还看呢？你都睡觉了还看
1: 回放啊？是吧？有很多类似王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优秀的科普节目啊，优秀的互联网科普节目呀，对吧？是吧？好多了，这种
0: 尽量别看，因为我们这时候颜值特别高，你这看完之后更不好、
1: 更兴奋了
0: 啊！真的是。
1: 这真的是，如果是您看到现在的话，您就休息一会儿。
0: 对对，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啊，然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科普内容，
1: 一会儿
0: 见。

0: 四。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年续续。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乘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虽然说大专家，但是很年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坐在他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两位真的是结伴而来，虽然是两个科室毫不相关，来听一听吧。成型外科王冠慧尔医生，欢迎王老师。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0: 哎，
1: 是吧？运动之后能不能就完全取代这个医美呢？其实不完全，而且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也说了，有好多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跟我们的这个体能、体质、身体的基础，尤其是心脏啊，这蹦蹦蹦的跳啊，就特别的相关。
0: 就是心里美和心外美，
1: 心里美
0: 和外表美很重要。
1: 到了夏天，大家这个运动项目就蹭就增多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咱们北京有几条这个流域啊，这个河道啊，
0: 你说水是吧？
1: 哎，就挤满了这个市民，是吧？有的人去游泳，有的人去滑桨板，有的人去钓鱼。
0: 对，
1: 有的人去拍照，有的人去看热闹，我是最后那个。就看见有的这个大爷，
0: 你是去晒日光浴。
1: 那我得光膀子，
0: 是
1: 那个不行。有的大爷就是光膀子在那儿游泳，当然谁不光膀子游泳呢？
0: 这是天津的特色。
1: 北京也有
0: 拜拜，
1: 天津我们是跳水，
0: 你们是拜拜、哎、
1: 北京是滑桨板啊。
0: 嗯嗯，
1: 这个有的这个拜拜啊，就是他是这个光着膀子在那儿仰泳，就躺在那儿嘛，
0: 他就为了晒嘛。
1: 这个晒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评论区，评论区有的朋友说了，大爷是如何做到的这个这么的松弛且不踩水，就是他脚下是如何有技巧在那儿始终漂浮着。然后有的这个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
0: 福利大了是吗？
1: 有机会咱们请宋院来给咱们来科普一下，是吧？这个骨质疏松能不能飘起来？
0: 呼唤一下北医三院骨质疏松中心的宋春礼院长，下次再给我们讲讲。上次来讲过一回，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在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专门来讲过，然后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对，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骨质有可能了，咱们说的是有可能疏松了，但是人家这个腹肌还是保持的特别的好，最起码比我好。
0: 真的，就这两天这不是也是比赛比较多吗？
1: 你去又比赛了。
0: 哎呀，我这就我不是我比赛多，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就是明星的比赛比较多一点，然后有几位这个著名的球星啊，他的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挥之不去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2: 对对对，
0: 欲罢不能。
2: 打开某书就都是球星们的臀肌和腹肌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刷了两个他就有第三个给你推送了。
3: 是的，
2: 知道继续看了太久，
0: 知道我们爱看哈。
2: 对，
0: 这个看到人家这完美的肌肉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一个是很养眼哈，再一个呢也很羡慕。
1: 我是那个羡慕，
0: 你是我们也羡慕，我们也羡慕。就是我想知道哈，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能让人真的不运动而达到那种身材？
2: 八块腹肌的感觉哈。
0: 是的呢，
2: 我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跟这个腹肌相关的这个吸脂塑形的科技与狠活呢，它大概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减脂针，它通过一些针剂呢，能够让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下颌双下巴这个地方，能脂肪量能够
1: 同时这个动作
2: 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对于腹部这样的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不太适用了哈。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我们叫冷冻减脂啊，也是通过贴片用射频的方式，把这个皮下的脂肪冻死一部分，这样来减脂。这适用于什么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低的体脂率的 啊，但是呢他可能刷体脂率刷不太下去了，咱们腹肌不太好再去进行一个显现，那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冷冻减脂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腹肌能够更快的显现出来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3: 那像就是我们这种又不是小脂肪又不是体脂率很低的大脂肪型，
1: 我跟你说刚才就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冬天光膀子出去
2: 就是稍微
3: 这种人
2: 肚子圆圆乎乎一点的
1: 哈，冬天我就光膀子出去动一动，能动动
3: 又肉又厚，
2: 那个看不出代谢会冻感冒然后躺床上更胖了
3: 有科学的方法吗？
1: 科学的方法
2: 啊，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吸脂的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把我们这个腹部啊腰腹环周的脂肪量啊去降低一点，
1: 是，
2: 但是哈，不得不说咱们这个出这个八块腹肌它还是需要这个肌肉的肌量要到位，所以咱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的锻炼还是要够的，然后再辅以一个相对体脂率低一点或者脂肪的容量的减少，才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腹肌。
1: 哎，但实话说呀，咱们从解剖学上来说，是不是人都存在于6到8块的这个腹部肌肉
2: 啊？其实如果它因为它这个6到8块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肌肉之间的这个肌膜或者是鞘膜隔断了我们的一个两个数值的腹肌出来的，理论上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要把它这个上部的腹肌和下半部分腹肌练得好好的，特别的壮，这肌肉量大，它才能出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3: 就跟胳膊上这块似的，你这摁非得摁，我也有，
2: 对，
3: 但是咱们就跟那样的就不一样，大力水手似的，
2: 它这个皮薄和馅儿大得同时存在。
4: 皮薄馅儿大。
1: 其实我之前我总在追求这个臂围啊，就好多人在健身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还是很细的，后来就是看到有的人家练的这个特别的壮，勒着袖子，但现在我也不舒服，就整个这个袖子你怎么搭配，这个袖子都是勒得很紧的，
3: 而且那种。就是据说那个手放不到自己的腿边
1: 儿，我现在睡觉都是很困扰，我就是说不能练上肢了。
4: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有一些健身达人，
3: 啊、
4: 对他们这个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有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打招呼都哎你好，最近又瘦了又美了，他都是哎最近又大了。
1: 对，
3: 就是我有一任搭档，
1: 有
3: 一位搭档，前任搭档，就是他的追求，他就一直以我的头为标准，他追求就是要比我的头粗。
1: 头围啊，
3: 头围。
2: 但您的这个头这么，您的脸这么小，
3: 对对对，
2: 不是就是比巴掌粗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3: 你看这事儿，那他练的也不咋地，50多少来着？他就是好像一直他就平均是58左右。
1: 这还有，就买帽子时才能知道吗？
3: 嗯，对，就是反正他就老跟我比嘛，就非得把胳膊搁到我这儿比，看看这比我那是不是又壮了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又成功了。
1: 这任搭档没有这个需求，
3: 现在没有啊。
1: 这个搭档只要求在业务上能够跟康姐能够看齐，能够在文化水平上能够向康姐学习，
3: 咱们还是拼一拼运动类的
1: 哦，还得
3: 是
1: 运动，
3: 拼一拼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的指标程度。
1: 那我下个月报名学游泳，
3: 你看
1: 这个冠军现在追不上，现在学会游泳。
3: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像他这种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1: 你别往我这儿比，不是我的心态。
4: 对，心态决定健康，
3: 追求维度，追求维度不要太过分
4: 啊。那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啊，
2: 或者说咱们不能短时间的过于追求这个结果，
4: 是的，是的，
2: 过于激进的运动会产生一些。
1: 你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就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运动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个危险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比方说邓老师，咱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有一些个隐秘的信号，它比较爱不善于表达。可能他发现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自己有没有一些个感知，除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穿戴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会提示我们到这为止，不要再练了。比方说有的很多的朋友说熬夜看这个嘴唇发黑啊，比如说眼圈发黑，或者是什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折痕，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个科学依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指征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就相当于是世界杯嘛，
1: 是，
4: 其实足球赛场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我们很不想看到的一些事件，尤其像最近荷兰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重返赛场之后，因为心脏疾病之后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事件。
1: 是
4: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猝死，它其实是更多的基于首因。第一大原因是肥厚性心肌病啊，它是一种心肌病，对，心肌病。另外有一些离子通道病会造成恶性心律失常，那其实这些都是基于在一个病理的基础上啊。 那这些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常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跑马的啊，这个跑者啊，他会在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那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疾病群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对于在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疼啊，然后呢头晕、眼前发黑，或者是心慌、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啊。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心脏骤停之前，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呼吁啊，在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尤其是运动员或者说运动爱好者，他起码的一些心电图的监测，或者是一些心脏的影像学、超声的这些监测啊，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日常的一个筛查、
3: 先查
4: 和体检，对啊，这样呢，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异常，那再指导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这还是专业的呢，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运动得分几个目的吧。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好多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健身馆。就为了可能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下了班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去方便健身，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天气不错了之后我们可以夜跑。当然我在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有的目的是增肌，有的是减脂，有的是可能为了参赛比赛
3: 打卡，
1: 对，打卡，有的是可能塑形，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心理上能够完成这么一个运动的项目，心里能够心安理得一些，今天不运动我就很过意不去有很多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这个背后啊，我觉得都是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
2: 对，
1: 这是这个最后的
3: 目标嘛。
1: 对，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底线的一条逻辑就是我们要健康安全。
3: 哎，
4: 是
2: 的，是的，是的，
3: 是的，就是。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1: 哎呦，
3: 是不是这道理？
1: 真的是，我最初健身的时候，其实我是花过钱请过这个教练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
3: 认认真真的锻炼，
1: 认认真真的，因为我的认真是源于还是安全。我那些器械，在我零基础的时候，当做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器械怎么用。我所以就是让教练来教给我这个手型怎么握，我拿那个器械怎么去换这个它的这个配重啊，怎么去练，怎么用哪个部位，包括有的器械。一个器械能够好几种这个姿态，我怎么用是最安全的，哪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需要的。
3: 你这还挺科学的。
1: 我首先就是咱就是得保证安全，别出事儿。因为我在之前在这个考试小的时候，在考试之前就打篮球，你没看我这个身高不高啊，咱也打过篮球的，
3: 也曾经是风云人物，是吗？
1: 没有风云啊，
3: 是个人物，
1: 风嘴人物，这个嘴唇就被磕裂了，嘴唇磕裂了，但是没有缝针，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急诊这个操作。做呀，但是这个块肉特别好，特别容易好，就是没用多长时间，也不耽误考试，就恢复的快，还打篮球呢，咱这个后来就再也不打了，
3: 就是因为这个是吧，留下心理阴影了，
1: 就只打一打上羽毛球。当然有很多的运动，别看它是运动，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运动损伤，
3: 外伤尤其是
1: 围棋和跳棋除外吧，
3: 就不掀桌子可能还好，
1: 掀桌子也会的，
3: 对，这就看了
1: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这个度，我觉得是太关键的一个底线了，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逻辑。
3: 可是就像他刚才说的这种，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外伤，
1: 难免，
3: 对，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造成的外伤，我能不能去小王老师这个科室去处理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科会承接很多的这个外伤后的美容缝合业务，而且我们会在缝合中有时候开玩笑还会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因为我们医院在学院路附近嘛，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天晚上，尤其是大夏天风和日丽的晚上八九点，就会来好多周围学院路的大学的帅小伙一般都是脸上颧骨这个地方，或者是眼镜那个地方有裂伤，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肘击了，或者是戴着护目镜踢球的时候被球闷了脑袋，这种很常见。还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年五一当天值班，五一当天是个风和日丽大太阳天，
1: 您辛苦了
2: 那天缝了10个 骑车摔伤下巴的患者。
1: 哦，骑行真的
3: 是，你真的是过了个劳动节呀、
2: 啊！对，特别劳动的一个节、啊。骑车非常容易，嗯、就
3: 是
2: 包括骑小电驴哈，我们骑自行车都很容易出现这种外伤，因为它一旦就是摔倒，可能我们叫做脸刹、
1: 嗯、
2: 啊，
1: 脸
2: 着
1: 地，
2: 就大面积的擦伤，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痛苦疼，然后对我们的后续的容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
2: 包括我们去攀岩呀、去爬山呀，
1: 哦、
2: 啊，包括一些铁人三项等等运动都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
1: 嗯、
2: 那可能有的运动损伤是关于什么啊、半月板呀、关节骨折的、
1: 嗯嗯，
2: 那有的就是关于就皮外伤或者一些颌面的骨折、
1: 嗯，
2: 这种呢就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整形外科来进行处理，
1: 嗯、
2: 而且很必要去进行一期的处理。
3: 嗯嗯、对、嗯，我就想问，比如说在你们这儿缝合的这个伤口是不是更好看一些、
2: 啊、对，因为我昨天刚值了一个班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宣教哈、
3: 嗯、
2: 就首先我们只要有外伤一定会留疤、
3: 嗯、
2: 而且咱们黄种人其实相对比较容易留疤的、
3: 哦、
2: 咱们去美容缝合呢不能说完全没有疤、
3: 嗯、
2: 但是确实我们的小针细线呢、
3: 嗯、
2: 和我们的美容缝合理念会让我们的这个伤口得到正确且恰当的处置之后呢疤痕尽量的小、
3: 嗯、
2: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留疤、
1: 哦、
2: 而且这个疤痕在一两个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
3: 嗯、
2: 我们也可以到一些疤痕的专科门诊、
1: 哦、
2: 再进一步的去处理、
3: 嗯、
2: 啊，激光也好激素也好会让它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
1: 嗯、还是王老师啊、
2: 嗯、
3: 你看看你看看
4: 他们的美容缝合的线是非常细的，
3: 是、
4: 啊、我们一般用
1: 几个
4: 零来表达、
1: 啊、几个
2: 零、啊、还要细、
1: 啊、
2: 脸上的话、
1: 嗯、是容易绷针哈
2: 啊，我们会在皮下进行恰当的一些简章
1: 缝合，皮下简章缝合术，
2: 对
3: 对，
2: 嗯，会好一些。
3: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把手给这个划破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3: 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就近找了一个大半夜的嘛，就找了这个急诊的、
1: 嗯、
3: 急诊的医生给缝。但是当时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是换的一个这个漂亮的。美女医生对吧，因为一个是夜班，我觉得人家可能挺累的，再一个吧就是我倒不是说人缝的不好，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缝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是个男医生，我就总是心理上的觉得男医生一定没有女医生心细，
1: 那可不
3: 手巧，
1: 也不
4: 那倒也不尽然，
3: 也不尽然，
2: 对对对对对，
3: 心理作用、
2: 嗯、我们也有很多男的整形科专家手术非常的一流、
3: 啊、
4: 是的是的，
3: 好，
1: 也是邀请这样的优秀同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对对对，这是真的，
1: 欢迎各位啊，
3: 欢迎大家。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缝合嘛，刚才这个这个是王老师啊，
3: 小王医生
1: 啊、
3: 嗯、
1: 我差把他马甲说出来要不私下里
3: 他
1: 不这么叫，
3: 不要暴露他
1: 王医生啊，他是这样的、嗯、就是很多刚才有一细节到一期在救治的时候、
2: 啊、
1: 因为我们错过了，往往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
2: 嗯、
1: 因为有的医院或者有的这个急诊它不具备这种美容缝合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所在、
2: 嗯、
1: 所以他第一步啊，急诊要救命，先给你止血，
3: 当然
1: 先给你消毒啊，这是他的第一步的这个关键任务，你也不能说埋怨人家急诊怎么怎么样，人就是急诊的使命就是先救命、
2: 嗯、救命
1: 是吧，按照我们的这个轻重缓急给您分级之后给您不同的这个患者来救命，那如果是一期没有

0: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缝合的话，
1: 嗯，
0: 再有再去的话，第二落点是不是可以再去这个整形科？
1: 对对，是的，是我们
2: 修复是吧？
1: 对，分两个说哈，
2: 啊，
1: 第一个是
0: 重逢啊，
1: 如果
0: 让我们重逢，
2: 重逢
0: 在整形科啊。
1: 对，我们分两个说，就是首先，如果我们一期没有得到一个就是一期的缝合，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错过了时间，
2: 嗯，
1: 因为我们面部大概24小时之内可以一期，
0: 哦，
1: 四肢呢是6小时，这个时间窗错过的话，
2: 嗯，
1: 可能不太方便一期缝合，
2: 嗯，
1: 啊，那这种等这个瘢痕愈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整形科来对瘢痕进行处理，不管是一些微创的、激光的，还是切除再缝合，这个都是可以的。
2: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可能那个外伤不仅仅是就是刀割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出血和破裂，这些是顶顶重要的。
2: 嗯，
1: 那我们有时候看着这个小花脸哈，看着比较吓人，流着血，
0: 嗯，
1: 但其实相对来说皮外伤是需要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要的还是要对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征，包括其他重要脏器进行一个整治，后续稳定之后再进行我们的缝合。
2: 嗯，就是哭声最大的不一定是病最重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嗯，是在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缝合，但是如果心如刀割的话，就是心脏如果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的话，
2: 嗯，
0: 那可能我们真的是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1: 嗯，是
0: 吧。
2: 嗯，对，
0: 心脏是我们总在说每个人的一台发动机，
2: 嗯
0: 啊，也是比作是一个房间，
2: 嗯，
0: 那个房间给我们整个人体提供了那么多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
2: 嗯，
0: 啊，让我们迸发出来我们的血液，是吧？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保护，其实在整个运动当中，是不是它是一个根基？
2: 嗯，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理念呢，一直是希望所有的人啊，无论有没有心脏的这个基础病啊，都是应该运动的。
3: 嗯，
2: 啊，但是呢，如何制定运动的这个相关的方案，或者说如何让病人能够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来进行运动，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一直致力于能够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嗯，
2: 那比如说，
0: 并不是因为今天邓老师在这儿，我们才说心脏是最重要的，总说心肺心肺嘛。
2: 嗯，对。其实就像心和肺永远是不分家的啊，包括肾脏啊，我们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有心脏基础病的啊，这个我们的病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是鼓励，哪怕是急性心肌梗死，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可以恢复啊，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的啊一些运动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啊。所以说呢，其实啊有运动需求啊，希望运动啊，但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病友呢来讲，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心肺运动评定啊，来进行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3: 嗯，
2: 那此外其实就是对于非常有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哪怕这个训练量达到了专业级别啊，投入达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程度的啊，我们的一些喜欢运动的人士，他其实也可以到啊这个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有利于心肺功能运动的指导啊。
3: 所以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我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行哈，啊，实际上只要是你现在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2: 嗯，
3: 甚至我看到好多其实在医院
2: 我们一期康复就开始了，
3: 对，已经
2: 就
3: 开始介入了，
2: 已经开始了。
3: 对对，
0: 你看总在说这个比如说什么滑雪的尽头是哪哪哪呀，
3: 嗯，
0: 是吧，其中一个包括
3: 是某个医院，
0: 对对对，就包括北医三院呢，啊，其实啊，就北医三院作为这个运动特色的这个叫什么强专科大综合医院啊，
2: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像这样的医疗单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交流，
2: 嗯，
0: 是吧？在这儿我们也是向这个各大医院，尤其是在咱们有特色学科的这些个医院来进行喊话，
2: 嗯，
0: 希望把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普通百姓。我们总在讲，就是说，未病先防，是吧？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创伤之后，或者是我们得了病之后，因为更多的还是在提前知道，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之前就聊过，因为病人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能有条件下床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床，
3: 对，
0: 避免他的这个深静脉血栓，
2: 嗯，
0: 然后在这个肺栓塞，这就又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夫总在讲，
2: 嗯，
0: 您虽然现在也很疼，但是鼓励您下床，
2: 嗯，
0: 去适当的运动，
2: 嗯，
0: 你别看适当和做菜的一个少许啊，
2: 嗯，
0: 这个学问就大了，
3: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这就得由专业人士来指导您。
3: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因为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在今天的这个
0: 谜语吗？
3: 对，这个谜语，这谜语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专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不容易，我觉得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哈，就针对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做运动这个过程，一个是心理美的专家，一个是咱们专关注这个外表也美的这个专家，咱们从内外皆美的角度，
0: 对，
3: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点这个健康提示。
0: 留给你们的每人一分钟啊！
2: 啊，那我先来内美吧，
3: 好，
2: 内美，
3: 心理美，
2: 对，
0: 由内而
2: 来，心理美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运动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啊，其实是我们很鼓励的，给大家很多信息。虽然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来讲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技术的提高啊。包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到门诊来了，说啊，我的手表说我房颤啦啊，最后发现可能是虚惊异常，可能是这个干扰波。但是其实可穿戴设备包括血糖的监测，包括血氧的监测，包括血压、心率的这些监测，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这些可监测的设备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不适的一些体验，
3: 是
2: 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情况啊，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报告的异常，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啊。那能够在发现这个不适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那也有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啊，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
0: 早发现，
3: 对，
2: 是的，
0: 早知道。
1: 那我啦，那我就说一个小短句吧，
0: 由内而外，
1: 那就祝大家这个适度运动，注意安全，积极防晒，合适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上一些科技与狠活。
3: 哎呀，哎，我刚才
0: 我以为是押韵呢。
3: 我刚才私下里已经问了，这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合适的时候是主要可以到秋冬季节，是吧？避开夏天
0: 的
3: 这个时间
0: 啊，
1: 对对，
3: 给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当然也是包括很多的男性朋友，
0: 人皆有之，
3: 对对，爱美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提示，好吧？今天呢，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请到了北医三院的两位专家，一个其实是心内科的专家，一个是我们成型外科
0: 王老师。
3: 啊，整形外科的这个专家小王老师，两位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讲运动相关的一些话题。
0: 是的，
3: 实际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科室，我们可以做科普的这个内容和信息还是蛮
0: 多
3: 的哈。希望两位以后，包括咱们北医三院的各位大专家们，多多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多跟我们聊一聊。
0: 等着大家，
3: 哎，
0: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
3: 先聊到这儿了，
0: 下节目再见了，
3: 哎，拜
0: 拜，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

0: 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比亚迪申报的多项轮胎相关发明专利。这些专利技术覆盖了可变电控轮胎骨架、四轮独立充放器、轮胎内壁光栅传感、双层防爆多气枪等多个方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研体系。在实际应用中，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面带来的轮胎状态变化，动态调整各个车轮的压力。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铁蚁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北站附近275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因为与迁西支线互通附近168公里处北京方向一辆车发生故障，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涝亭南站、涝亭东站、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目前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441公里处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处置缓行，同时荣家湾大京平江西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正在管制。株洲段1590公里处株亭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这是单播节目，明天也是，因为樊科去溯源和田玉了，他那边现在我刚才看了一眼啊，也已经开始直播了啊。现在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可以在后台弹出来咱们那个直播的链接。前两天一直没预约的，现在直接点击那链接就能跳转了。稍后半点之后，咱们可以跟不能说半点吧，就15之后吧，咱们可以跟樊科再来连个线啊，就看看他那边的情况。这样就算连链接也懒得点的啊，咱们也能听一听，是吧？前两天一直在节目里边大密度的宣传啊，但是很多朋友呢对这个直播依然还是没什么兴趣。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说实话呀，我也没什么兴趣。主要就是玉这个东西啊，就很多朋友他就是没什么兴趣，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块石头吗？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纤维交织状矿物集合体罢了。两个钙原子，五个镁或者二价铁，八个硅，22个氧的硅酸根络离子，两个氢氧根，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这个朋友，当你能说出来这段话的时候，你才是最应该去观看直播的人呐！你可太懂了。别人还在看他的工艺造型的时候，您已经直接越过表象看本质了，您直接看的是最值钱的质地呀。那像我这种不懂的人，我是看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要比那个贵，我只能说出来可能因为这个更白一点吧。所以您非常适合看。而如果跟我一样对这些质地完全不懂的人，只会凭借第一印象简单粗暴的判断好不好看的人，也很适合呀。即便这块玉可能不是什么顶尖的材质啊，不是，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玉不琢不成器啊。它的造型，它的工艺，这是只有顶级审美才能感知到的。最高级的奢侈品不是价格高，而是我觉得它好看，我觉得它适合我，那它就是最好的。所以您非常适合看。如果说啊，我又不懂材质，我又审美比较一般的，那这样的朋友更适合看呢。因为我们完全处于一个门户大开的状态，通过看直播讲解能了解一个全新领域的知识， 技多不压身，即便不买，我们跟着直播学习一下，回头哪个场合看见身边人带着一块玉，哎，你侃侃而谈，从质地材质到工艺造型，试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你多帅啊你。所以您非常适合看。而那些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咱们国家从古至今玉这个玩意儿那可真是太有历史了。古语讲君子无故玉不离身，为什么啊？还有为什么那些顶级收藏家的家里边一定也会有一块死贵死贵的和田玉？为什么新疆的和田能产和田玉？为什么没有北京玉、天津玉？这里边的文化呀，包含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那知识多了去了，所以您非常适合看。那咱退一万步来讲啊，就算你说我非常讨厌玉，你说我就是不喜欢，那也非常适合看直播。这样下次如果碰到一个讨厌的人，他要是带着玉，你就可以抨击他。哎，你说你这个玉是怎么怎么怎么的不好啊，一眼假，夜市卖50我都得砍成25。前提是咱们骂也得骂到点子上去啊，让对方没办法反驳我们，所以得去看。啊，综上所述，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应该去看直播，看了才能了解，看了就能长知识。行，我应该是都说到了，没有遗漏哪一类的朋友是吧？其实不是单纯的说为了卖货啊，我是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从课堂或者书本里学到的，社会上吃的亏啊，饭桌上其他人聊到的事情，包括刷到的短视频，甚至就是这种直播带货的讲解，都能学到东西。活到老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网。

0: 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说的是这个，您在哪方面还算比较懂啊？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的搭档樊科此时此刻正在一场和田玉的直播现场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里如果回复和田玉，可以弹出来直播链接，可以看到樊科那边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连线一下樊科，具体的听他讲一讲啊。樊科你好。
1: Hello， 你好，各位好，大家好。
0: 哎呀，
1: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河南的南阳的石佛寺。其实有很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石佛寺它就是中国的玉雕之乡，就是这个南阳。所以这边就是大片的全部都是这个在做这个手和田玉的加工。而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工厂里面，这个工厂呢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德玉城祥。很多其实很多朋友的城市里面是有这个专柜的，所以我们选的是一个非常可靠非常靠谱的一个品牌的溯源给大家看。
0: 哦，这现在这一说话真是小词儿一套一套的了啊，这个
1: 稍微懂点了啊，
0: 真的是很符合今天这个话题。我跟你说，哎，我因为我听不到你那边直播的声音，但我能看到大家刷的一些评论，比如大家刚才都是什么298198，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整体的福利机制，就价格这方面怎么样呢？
1: 嗯，就这么惊人，对吧？因为刚才其实是一上来之后，有一个秒杀，这个是秒杀款，就是我今天自己先给自己就搂了一件这个，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它是一个新疆铁墨的手链，就非常漂亮，我一眼就看着那个油润度特别高，但是价格188。当然它平常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啊，就是秒杀价。刚才相信咱们很多朋友也抢到了，这个只是一个秒杀，就是库存也没有太多。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和田玉基本上都是三折的价格，就是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了。因为我是就是我本身我自己也很喜欢玉，所以我对这个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了解的。就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合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0: 对，这看来昨天没唱错啊，唱的就是三折到手。今天有没有什么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因为我看目前视频直播间里好像都展示的是一些这个咱们的那种，就是怎么说那个手串那种性质的
1: 手链，对，
0: 手链。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和田玉不是还有很多什么平安扣、无事牌这种。
1: 对啊，对对对，我刚才脖子上戴了一个平安扣，就有咱们听众看到了，有平安扣，有非常好的，还有这个黑山料的。然后还有无事牌儿，以及包括还有这个方镯子，但是库存不多啊，包括圆镯子，然后还有一些性价比之王，我真的极力的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那种小葫芦的项链，特别漂亮，有一个冰坑的那个冰坑料的那个葫芦，非常非常好看，价格更是极其的诱人。大家可以一会儿我在现场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因为我刚才已经都挨个戴了一圈，特别漂亮，但是价格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个价格。
0: 这你是过了大瘾了，这是啊。
1: 啊，真的，就是确实是好。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呢还有一些福利品，就是还有一些满赠，比如说我们现场有这个香奈儿的香水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满赠直接给大家送的。比如说送这个香奈儿的香水、GUCCI 的香水，包括还有满赠的话，有送这个黑山料的白玉手串等等。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其实说这个新疆的和田玉，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包括大家随便去个地儿，比如潘家园什么的，也都能够买到。但是确实是，我觉得容易踩坑。就如果大家对这个不太了解的话，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一个是有品牌保证的一家店，它叫这个。完了，我想不起人家的名字了。
0: 你完了，看来这个懂的只是略知一二啊，樊科，这怎么还掉链子来着？
1: 就是大家可以在线下的门店可以看到的，有很多线下的门店在浙江啊，在杭州，在诸暨，它是有线下的门店的。
0: 哦，就是说咱们卖的并不是那个，就是都是可溯源的，是这意思吧？
1: 哎，对，对，对，还有说到可溯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工厂，我们现在在三楼，一楼和二楼就是正在加工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从石头变成一件一件漂亮的，不管是手串啊还是无事牌啊等等，能看到整个的全部都是人工在加工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更放心嘛。
0: 对，确实是。咱们也有听友说刚才看了这个视频了，说柯总戴的那个平安扣感觉就非常的好。
1: 你太识货了，这个确实是好。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来看一下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很赞，因为这种东西确实是我们也帮大家溯源的时候也提前了解了，像这个黑山白玉我们是有双证的， 新疆原产地，一定是新疆原产地的证书，还有国检证书。所以就是大家买起来也更放心。然后一个是因为中秋节也快到了，比如说教师节呀，可以送点小礼物呀，送给你想要感谢的人啊等等，我觉得都很合适。包括自己想要选择一个小饰品呐、啊，或者就想给自己准备一个能传承下去的好的手镯啊、无事牌也可以。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是给家里的这个孩子，因为平安扣嘛，本来就是寓意就是平安，很多家长可能就希望给孩子买上一个，让他从小就这么带着，对吧？
1: 对，大家也可以回复和田宇就可以进来看看，
0: 对，
1: 可以了解一下。
0: 因为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在回复和田玉，在这里回复是看不到的，咱们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和田玉才可以弹出来链接。一个是此时此刻凡科现在正在的啊，在现场的一场直播，还有一个是明天早晨的，就假如说您现在不方便的话，明天早晨还有一场。这两场的这个货品东西都是一样的，
1: 货品略微的还有一些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能调出来的库存不是很多，比如说刚才的那个手串可能就库存就快抢没了，然后刚才也是在协商说看明天一大早能不能他们这边一早上一般货会多一些，能再协调出多一些，所以库存今天不是很多，大家也可以把明天早上的直播预约一下，看一下明天早上库存可能会稍微再充裕一些。
0: 我估计
1: 福利品就快没了。
0: 对，我估计在刚才咱俩连线这一段啊，应该是咱们那儿放了个什么福利品，因为很多人显示已拍一号链接，我估计是不是可能咱们抢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大家会有一些
1: 对
0: 比如说秒杀的那些价格，对吧？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赶紧回复这个进来看一看。然后还有朋友刚才说看着我今天跟平常的风格不太一样，哎呀我今天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呀，今天咱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找了一件就是很符合要带这个和田玉穿的衣服，各位可以进来看一看。
0: 那会儿我看到了凡科今天的装扮，怎么说呢，就是像是那种
1: 阔太太。
0: 真的我觉得你这个比你那个之前去什么当那晋商大小姐更像晋商大小姐啊。
1: 我谢谢你啊，
0: 你今天尤其是戴上那个平安扣以后，你整个人那个珠光宝气的这个感觉就对味儿了。就
1: 来人给我把这个王上拖下去。
0: 哎，这怎么还就给我拖下去了呢？这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多人还是在视频直播间在回，在这里回是看不到的。各位您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看不见人的那个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和田玉，就能看到穿着这个应该叫什么棉坎肩的凡科了啊。
1: 什么叫棉坎肩？你真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我穿的这个是香云纱。
0: 哦，香云纱，这是不是过两天我要穿的那个人？
1: 你猜对了。
0: 我的天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这个，而且今天那个灯光啊确实也映照了凡科。
1: 什么叫灯光？我本来就长那样好吗？
0: 对就是还原了凡科的本来的面目，就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喜欢玉的了解玉的去看一看，如果说对这个玉一点都不太了解的也可以去
1: 来看看我，
0: 看看凡科，听凡科讲一讲，这个就以后对咱们这个这不就非常更多了个知识面嘛，就相当于。
1: 对，因为今天东西还是很多，有黑山料，也铁墨料，有这个白玉的项链，圆珠的，还有这个方形的这个手镯，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进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包括还有一些福利款，你说不定你就能抢到，那你就是赚到了。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有链接，点击链接直接跳到凡科那边可以去看一看凡科啊。好，那咱们稍后一会儿再来说，就是你这边也先招呼一下大家，估计应该是去了不少人。
1: 拜拜。
0: 有朋友说的对，柯总今天就是一个十足的晋商大小姐的装扮。这个再重复一下啊，也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在回和田玉，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回复的地方能看见我长什么样，那就说明您回错了，这个地方得是，这叫视频直播间，您得再点一下左上角写着中国交通广播的那个头像的，点到那头像里边，那样才能跳转到公众号，然后像发微信一样去发送和田玉这三个字弹出来的链接啊。 就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的回复和田玉，在那个地方回就对了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头像，就能跳转到公众号了，在这个里边再去回复和田玉三个字。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凡科，目前我看到凡科已经又回到了那个这边的这个直播间里了。嗯，这别说啊，确实今天凡科看着这个很和田玉很搭，就是啊，绿色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呀，这个我也不太会，要是我形容就是断袖的旗袍了，就是今天咱们稍后呢回来也可以再聊一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您在什么方面还算是比较懂，嗯，这方面自己算是半个小专家是吧，身边朋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愿意来找您咨询咨询，问问您说，哎，你看这个靠谱吗？这个怎么回事的？这种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您在什么方面算是比较懂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八千。

0: 1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2: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阳光较为刺眼，大家注意做好安全防护。上一时间段呢，在东西方向的主干道上，包括像北三环的和平西桥东向西，还有南三环木须园桥的西向东，以及南四环公益西桥的西向东方向，都在主路内分别有事故发生，影响到相关路段的通行。现在看呢，上述三个路段的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其他市区主干道中呢，目前看东西二环的北向南，还有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向北，以及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今天总的来说呢，二三环路部分路段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而四五环的外围的这些环路，大部分路段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可以选择绕行。另外呢，在南部城区的南三环西段，由西向东方向，受到上一时间段木须园桥区的事故影响，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现在前方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沿途的交通正在恢复和缓解，但是今天晚间呢，南三环西段西向东方向比平时晚高峰交通压力要略大一些，大家可以绕行南二环西向东方向行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现在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回复了和田玉，都弹出来了这个对应的链接啊，应该都跳到了凡科那里。我刚反应过来，合着都过去看凡科了，就能不能留下个俩仨的咱聊聊话题的那种。哎，这开玩笑，就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边，确实就是不仅是凡科自己在播啊，还有一个小助播，那个小助播人一看就是特别懂的那种啊，可以通过助播的讲解呢，了解一些有关于和田玉这方面的小知识啊。咱们以后也算是半个懂行人，出去以后一看别人的玉，就觉得哎呦，您这个玉，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甭管是什么样的成色吧，咱们先给他哎呦呦一下去。让对方啊如沐春风，是不是？就你说，你就算捧人家，你也得捧到点子上去。你不能说，哎呦，您这个玉它可真玉啊，可这是，你这纯废话了就。您得说出来，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成色呀，哎，您这是不是那个，哎，叫什么是什么什么和田玉里边的哪个类别，是不是？或者说您的这个工艺。哎，这个造型它是怎么个有什么讲究啊？为什么上面没有一些雕刻，就是一个普通的，比如说就叫什么无事牌，上面什么都没有雕刻啊？为什么不刻一些呢？哦，这是不是都有什么讲究？咱们了解了解啊。再说一遍，各位，如果说您现在能看见我长什么样，那就说明您来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在这里边回复和田玉没有自动回复，您得点那个头像跳转到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和田玉才有链接。随缘吧，真的是。或者您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视频，目前前面有一个纸，上面写着步骤，微信右上角怎么添加朋友，然后私信文字回复，您按照这个步骤走一遍也行啊。稍后应该在18:15左右的时候，咱们可以再连线一波凡科啊，问一问他那边的情况。主要是通过这一个小时的学习之后，希望下一个小时再跟凡科连线的时候，他能讲出点不一样的。咱们一会儿一块考一考他，咱们啊。言归正传，咱们这一时段 也是有互动话题的朋友们啊。虽然是单播，虽然在玩了命的往那边引流，但是剩下的朋友，不方便去那边的朋友，或者在那边已经买完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在这儿接着聊一聊。今天这个第一时段的话题主要说的是您在哪方面还算比较懂啊，就是像是和田玉完了回来以后，您可能在和田玉这方面呢就是略知一二，或者咱们不聊和田玉的事儿，咱们就聊自己可能某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在某一个方面里边啊，这个领域里我可能还算是了解的比较多，这个都可以来说一说，看看大家在这方面就一般集中在什么方面啊。一格说，要说这个能力呢，那就是心理学和心理疏导了。哎，很多时候我是朋友们的树洞，天生对情绪和心思比较敏锐。比如说，我看王上现在心里想的应该就是，嘿，单播真快乐。你想错了你，您要是这个心理学的这辨别能力的话，我觉得您可能还是有点够呛的。我现在是已经非常手忙脚乱了，您想象不到今天我有多么的手忙脚乱，有多少突发情况，对不对？不过啊，如果说您是身边朋友们的树洞，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也许您不是那个考过什么心理咨询师证啊，或者是很专业的接受过什么培训，但是就凭借着那种非常强大的共情能力，哎，对，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打蛇打七寸，是吧？你给人安慰也得安慰到点子上去，这种方式的话，可能身边朋友会愿意跟您来聊一聊，或者您知道对方的情绪现在是什么样的，那您安慰的话，有的那是要顺着他好好安慰，抱一抱啊什么的，但有的呢就得是呵斥他，是不是？就得说你醒一醒，姐妹，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了。哎呦，他就是一个渣男，你知道吗？该骂醒的时候骂醒，该安慰的时候安慰。这说明您在这方面确实比较懂啊，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情绪，就是捕捉我，你捕捉的不是很准确。我今天单播并不是很快乐。阳春白雪说，我很会做馅饼，同事同学都会向我请教怎么和面、怎么调馅、怎么烙才能好吃。好想学呀！就第一步和面，这就给我难住好几次了，都。所以我对那个所谓的什么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是越做越多这个话特别的有感触，真的是这样。我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比如说要吃个什么传统的蘸麻酱的火锅，我要卸麻酱，我卸到一半我都得下楼再买一罐，为什么？就是水加的有点多了，发现稀了，还得再加麻酱。那麻酱加多了，那又得加水，水加多了又得加麻酱。科比詹说，哎，从我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我在篮球方面自认为还是比较懂的，也看了十几年球了，只要不是上个世纪的球员我基本都认识，对现役各个球员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是打您看您的那个昵称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您肯定是篮球迷，是吧？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以前一直以为，比如说您科比詹啊，我以为您喜欢的是两个球星，没想到您姓詹。我以为您喜欢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吧？啊，原来是姓詹啊，这还是很专一的，还是专一的。挺好的，其实以前我也对很多球星能够如数家珍，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有时间有兴趣呢，一直关注着你就一直持续着，但是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以后，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好像就是从身边以前一起看球聊球打球的朋友，大家因为工作家庭生活慢慢的有些渐行渐远，都顾不上凑不到一块堆的时候，连带着可能我对这个比赛啊各方面也就不是那么的关注了，是吧？现在大家一说看到的那种什么，哎，现在谁谁又转会了，他又怎么怎么着，是吧？ 大家的兴趣慢慢的也就淡了。希望您能够一直坚持着这个爱好。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芷莉。芷莉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场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芷莉。今天咱们第一时段主要说的是您在哪方面还算是比较懂啊，就是在这方面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错，主要是有知识面啊，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的整体把控还不错的。慧慧跟刚才那位朋友也差不多啊，说也是第六感敏锐，说看人看事儿啊就几乎一猜一个准，经常靠直觉就能判断出来对错。靠直觉吗？虽然那个说第一感觉很重要，直觉很准确，但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过分的相信自己的直觉啊，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吧。但是这个第六感确实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是吧？所以该直的时候就是凭本能就做就行了。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还是可以多综合着，就是全面考察一下，是吧？看人看事儿，哎呀。思娟之说声乐啊，之前是学过好几年，谈不上精通吧，但是还是听得出来大概的。唱呢也还唱得还行，有活动也会拽我上去啊。还说我昨天唱那歌很有水平，以后多唱。我本来对你第一条留言说学声乐学得很有水平，我是深信不疑的。你这第二条补上来，那我觉得你是不是光自己唱了音乐赏析那节课没怎么好好上、啊？我昨天唱成那样，如果你觉得也还行的话，那这捧杀就是。通古斯说：“我这个蟹骨肉比较拿手，特别是羊，哎，各个关节拿捏的特别准，轻轻松松，我骨肉分离。你怎么说的？我脊背发凉啊！啊，但是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对。”可能就是我，是不是您本职工作呀？这个，所以在这方面自己很擅长啊。庖丁解牛，咱们是通古斯解羊，咱们。娜娜说：“对我这个行业就懂行呗，口才、表演、舞蹈基本都懂，乐器也懂点，声乐、试唱、练耳，这个什么乐理也都通点，都接触过。我试唱练耳也可以，我听完曲子没有谱子，我能弹出来。”今天咱们是江湖奇能人异士汇聚一堂的，是吧？哎呀，大家都这么有活呢，都哎呀！其实我特别羡慕像娜娜你这样的人，听个曲子，哎，没有谱，咱就说，哪怕说不能弹出来，这要求有点高了，毕竟还得会个乐器，咱就是能哼出来，我觉得都很厉害。就是听听那歌，听完一遍以后就大差不差的就能再哼一遍了，这就挺厉害的了、嗯、当然得在调上啊。大张维说，这个时间段啊，选择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是懂得选择优质节目的。 意思就是说大家在怎么选择节目这方面是懂行的是吗？你这个就特别像是那种水军日结的留言。但你今天这个水军身份没藏住，你太明显了，今天那两块就不给你了啊。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呢，主要是因为用了大篇幅一直在说何天玉的事儿，所以这个话题其实没有怎么展开的太聊。包括因为刚才和凡科做了一波连线，所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也就没有了，就是新闻彻底没有了，是吧？但是咱们尽量还是保持以前的双播节目的样态，尽量不被破坏。所以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一个以前常规节目的常规玩法，就是下班快乐好司机，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4: 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7: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7: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8: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
13: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4: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就从这个字这上面啊，你就能品出来很多东西。比如说，意思一下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懂我意思了吗？是什么意思？还有看起来毫无关系但感觉又差不多的话，比如说驾照里的吊销、撤销、注销，一字之差，但是事儿差出去不少。吊销之后我还能不能再考？撤销之后我还能不能恢复？注销之后我还能不能再次注册？哎呀，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请问下列关于吊销、撤销、注销驾驶证说法正确的是 A 以欺骗贿赂手段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应当予以吊销 ；B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公安机关应当撤销驾驶证 ；C 驾驶人死亡，公安交管部门应当办理注销驾驶证 ；D 醉酒驾驶机动车会撤销机动车驾驶证。A、B、C、D 单选题，请选择。你就是这玩意儿烧不烧脑啊？我感觉啊，就是其实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应该大家都能绕明白。但是就是现在让你用极短的时间，凭直觉啊，这不就是有点像考验语文功底吗？你看，吊销、注销、撤销，对应着不同的情况。那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选项里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看看大家答题情况啊。哎，答对的还挺多。第一位空山青雨啊，第二位四全之啊、哦，第三位科比詹，还不错。哎，视频直播间今天表现非常好，全对。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这方面交通法规背的这么硬吗？都？你们不是看别人发个什么就无脑跟队形的那种加一加一的，不是这样来的吧？是。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是一格，第二位被水淹的鱼，第三位 snow 啊。没错，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就是 C 选项。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米兰说是，其实有一个一听是挺明显的，就是按照排除法差不多也能听明白，是吧？对。那个就是正确选项，就是选择 C 选项。欺骗、贿赂、取得驾照，这个属于撤销，它不是吊销。吊销啊，是违法驾驶带来的处罚；撤销是你这证件取得的本身它就不合法。过期一年以上未换证，这个事儿是注销，它不是撤销。撤销针对的就是取证作假，这个是撤了。但你这个一年以上未换证，给你注销。注销大多是那种期满、逾期或者身体条件变化等等这些客观情形，这叫注销。正确答案的这个 C 选项，驾驶人死亡了，那车管所应当就是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这是身体条件变化，就是反正就是叫客观情形。最后的那个醉驾的处罚，它是吊销，就是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不是撤销。啊，拼一拼，语文课啊。如果在这个文科方面呢，觉得还没玩过瘾呢，您可以利用接下来的这么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吧，可以看看房科那边啊，他那边和田玉，我估计讲的也都是跟这个历史啊，哎，一些什么物理化学呀、地理呀这些比较有关系的，因为和田玉嘛。这个玉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是比较悠久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和田玉这三个字，就会收到凡科那边的视频直播的链接了，会自动弹出来。再重复一遍啊，是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去回复和田玉，不是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如果在视频直播间回复是弹不出来自动回复的。不要嫌啰嗦，各位，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找不到，是吧？稍后下一时段啊，整点回来之后呢，咱们聊一个跟这个有点沾边的话题，咱们来聊一聊，您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就比如说这一时段咱们聊了很多，您在这方面比较懂，我在这方面这还行，那你得有个出口啊，对吧？下一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您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悦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2、3、4，2、2、3、4，向左撅嘴，
9: 呵呵，
8: 3、2、3、4，向右撇嘴，
9: 哇，
8: 4、2、3、4，脸部肌肉用劲儿，5、2、3、4，嘴巴张到最大。是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9: 呵呵。
7: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在哪方面呢还算是比较懂啊？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您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因为不管我们懂多少知识，它总得有一个出口。如果是工作上，那只能算是工作必备技能啊。那给咱们钱不就是让咱们发挥自己这方面才能的吗？这本来就是应该做到的呀。这太商业这个。那如果是为家庭的一些事儿，那这个涉及到家庭存续的根本，这个呢太主观，只有是对朋友，哎，给身边的朋友出谋划策当军师，这个才是最客观、最理智、最集大成者。比如说学生时代，哎，男女双方马上要到表白时候的那个拉扯阶段，身边最容易出现军师。男生宿舍这边围在一起啊，一起分析女生这句话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女生那边也一样，一群女生围在一起指导，哎，应该怎么说。反正两边呢都有一个军师联盟。我记得我们宿舍一个哥们儿，当时喜欢我们班里的一个女生，但是他不确定女生对他的感觉怎么样。在一个月圆之夜，想着约对方出来一起在操场上赏月亮，如果确认女方对他感觉也不错，那就顺势在月光的见证下直接表白。哎，这个方案获得我方军师智囊团的一致通过，觉得这玩意儿太浪漫了，真的。但是重点是怎么把对方约到操场上，哎，不能冒犯，不能突兀，以及万一对方拒绝了，后续的补救方案。你毕竟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这以后会不会尴尬？有关这一问题，我方军师智囊团就此展开了讨论。军师 A 说你上网搜一点跟月亮有关的诗词，哎，既然要浪漫，咱们就浪漫到底，古今中外，唐诗宋词也行，是莎士比亚也可，只要是跟月亮有关的你就多准备一些，然后就着这个话题跟对方讨论月亮，顺势引出，哎，今晚的月亮就很不错，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一看。军师 B 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军师 B 的观点认为这样聊天显得太油腻，男生大晚上没事跟人家女生聊月亮，你显得你太会了。你关键是要告白，这个哥们儿人还没谈过恋爱呢，那哪来的这么些个赏月心得呀？就应该保持这个笨拙的底色，直截了当的说，我想约你看月亮，出来。军师 C 的观点则认为这件事儿不可强攻，只可智取，应该采用迂回包抄的路线。比如说联合对方宿舍的其他女生，让他们约着那名女生出来溜操场，我们带着宿舍这哥们儿去溜操场，在操场上两个宿舍来个偶遇，哎，然后我们这双方的军师呢都撤，留下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如果表白成功了，我们还能出来一起当个气氛组，如果失败了，人多大家一起也好化解这个尴尬嘛。各位猜我是这里边 ABC 哪一个军师？很明显，我是军师 C 呀。那边女生宿舍的军师智囊团也正展开激烈的讨论。你曹操这边有荀彧、荀攸这个国家的，那人刘备那边也有诸葛亮、庞统、法正啊。这，但谁成想，这个方案被半路杀出来的一支骑兵给瓦解了，就是两边的这宿管阿姨。大晚上宿舍都锁门了，出去看什么月亮啊？ 虽然这个方案呢最后没能实施，但事后我们也才意识到，当对方答应出来一起看月亮的时候，其实表白就已经成功了。当两个宿舍的人一起陪同着宿舍里的这位朋友下楼跟宿管阿姨交涉的时候，这段感情也就已经成了。因为这里边有青春的懵懂、浪漫、冲动、勇气、笨拙、真诚，还有身边朋友的祝福。那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那个月圆之夜就是最圆满的。哎呀，感性了，唱个歌缓解一下吧。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这是我当初提出的月圆之夜表白应该唱什么歌，狼人模样吗？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就是你在哪方面是能够给身边的朋友，咱们仅限朋友啊，你说我教育我家儿子，就是他可听我的呢，这个不行，是吧？就是来说一说，哎，您只是在朋友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在哪方面当这个军师？哎，智囊团们啊，发发力道，是不是？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是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参与话题讨论的。但是如果想去看看凡科那边和田玉的朋友，那您就得在微信公众号里去回复和田玉，就打这三个字就能弹出来自动回复。哎，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再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解释到底应该在哪回复了。就微信公众号，各位能理解它什么意思吗？它不是微信视频号，是公众号，不是视频号。您品味一下，就跟刚才那个注销、吊销、撤销那感觉一样啊。它分别代表的不同的情况的，朋友们啊。如果再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呢，反正您就看吧。如果在这个地儿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北京时间的18:1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你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啊？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是我粗末着估计一下啊，经过这一个小时，樊科在现场和田玉的这个一直的溯源不断的学习，樊科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算半拉军师了？至少在给大家选购和田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比一个小时之前更强一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联系樊科，听听他那边的情况。樊科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怎么样这一个小时，现在又掌握了哪些有关于玉石方面的知识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4: 掌握了一个知识，就是好东西要靠抢啊。
3: 你掌握的这叫生活常识，这不叫知识。
4: 不是，以前买什么东西吧，就觉得就是说考虑好了买就行了。但是因为他今天的东西呢，他都两个三个，我没见过这么，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在饥饿营销吗？但真不是，就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只有库存只有两个三个，因为像这种新疆和田这种东西，它不可能批量生产，不可能说一个东西它有几百个，所以就是抢的还是这个感觉还是挺过瘾的，就是大家就都很多都抢不上。
3: 你记得结束以后你把脖子上那摘下来啊，你别这物理意义上的抢了一会儿。
4: 我想抢走了，全都想带走了。
3: 这一个小时
4: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刚来听节目的各位可以先回复和田玉走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呢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是在给大家做这个新疆和田玉的溯源。一个是首先真正的新疆的和田玉它就没有多少，其次我们这次给大家做到的大部分都是双证。什么是双证？一个有国检证书，就其次证明我们的这个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和田地区的和田县，所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其实非常非常少。然后我们这个款式就很多，价格就是非常惊人。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游戏，就是每一个东西给大家先展示，展示完之后让大家去猜它的价格。大家猜到的价格基本上都要比我们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价格乘以三的价格。
3: 啊，就因为咱们确实是三折嘛，这个大家

0: 还算比较懂行，这么一说是不是？
1: 还算比较懂，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你觉得一个，你也是去过新疆的人，你觉得一个新疆的和田玉的手镯，手镯，因为手镯它是最费料子的嘛，大概的价格，是不是就是八九千、一万块钱？
0: 对呀、啊，感觉这是起步价嘛。
1: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对吧？但是我现在胳膊上就戴，我要不现在偷偷就跑吧，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带着呢，我胳膊上就带着这个，这个今天的价格是2000。我看一下，2900，
0: 方哥不至于他真的是
1: 2999
0: 啊，那他原价、
1: 非常漂亮，油润度，原价8997，
0: 但是现在2999，原价8997这种，
1: 但这个好像没多少，对，刚才咱们很多朋友都拍了，就是因为首先我们有证书证明，有人说，哎，2000多，你确定吗？真的能买到新疆的镯子吗？可以，而且还是品牌的。说我们这个德裕城祥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它是有专柜的，包括有礼盒啊、有礼袋，送人也可以，自己带也可以，2999。
0: 对，当然有的朋友说我对玉呢可能不是很了解，然后我想、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这虽然2000多听着很便宜，可是它也是2000多、有没有更具性价比的、就几百块钱的
1: 更具性价比的，就刚才我看，哎，我都不想说那个，因为那个太好了，我准备自己留一个，还应该是还有一个项链也是特别好，而且是黑山料的
0: 啊，
1: 黑山料的项链，一个挂件，一个佛宫的挂件，1000多。这个价格也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更具性价比的，就是现在库存应该是我们正在去跟那边协商再加一些库存，就是有一个铁墨的镶那个手链，圆珠的手链非常好，188。
0: 这个我听着有点心动，这个啊，这个，你刚才说1000那个我不是很心动，但是这个188这个我听着有点，要不我先放个歌。
1: 188，带礼盒，带礼袋，你不管是自己带还是中秋节送人，甚至有刚才有朋友说我教师节要送老师。
0: 对，可以的，这个能赶得上吗？
1: 对，我说，哎呀，太合适了，而且有证书。当然，这个是福利品啊，我说这个是福利品，这个得靠抢啊。
0: 对对对。哎，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本身我就对和田玉比较了解了，这回呢趁你们有三折活动，我直接来一个平常我舍不得买的，这个时候不是最划算吗？对，有没有这种，就是毕业级别的那种？
1: 毕业级别的，刚才就有朋友已经拍走了一件是黑山料的白玉的那个无事牌。
0: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品相啊、成色都非常好的那种，对吧？
1: 那真的是价格就是10000块钱左右吧，现在的价格就是。
0: 因为
1: 就非常好了，真的是非常好。
0: 对，因为白玉确实是在和田玉的整体的玉料里边，这是非常不错的了。
1: 而且那个应该是能够达到羊脂玉的这个级别了，所以它的价格就到收藏，它原价要到3万多呢，所以现在的价格就是10000块钱左右。
0: 那这也能省1/3，省2/3，真的。
1: 这个就是大家想要收藏级别的，对吧？就是或者说我们。成熟的男性，我们平常就要带个好一点的，能拿得出手的，就可以考虑这种好一点的东西，更好的，
0: 对，
1: 传承下去，
0: 传承下去。这个，不都说是谁佩戴这个玉就得一直戴着吗？这个
1: 人养玉，玉养人嘛。
0: 你看现在这确实，凡哥已经开始唠开这种嗑了啊，这个你明显是了解了一些了。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有关于人养玉养人的这个，有的人他不是很能理解，说这个玉它就是石头，怎么会养人呢？这个有没有了解？
1: 其实为什么说人养玉，玉养人？人家说什么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一个相互滋养相互成就的，包括说你刚买回去的时候，你看着它其实是有它的油润度就非常好，刚才我们给大家通过细节去看它的那个温润厚亮，就是属于那种包浆的那个感觉，但是它是需要这个养育的过程，它是需要耐心平和和专注，本身这其实对人的这种浮躁的心性也是一种磨练，然后这个人呢你长期佩戴，你比如说你那个很多朋友给小朋友买那个平安扣无事牌，你戴在这个贴身的地方，那人体的汗液呀，包括你那个油脂啊，它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玉石的间隙里面，就让这个玉石它会变得更透亮，而且是你的汗液你的油润进到了这个玉里面，那就是合二为一了，就滋养了这个玉石就更好了嘛，所以这就要说什么为什么人养玉养，那还有说玉为什么养人，我今天也学到了玉，真正的玉啊，我说是真玉，它是有里面是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的，所以这种微量元素 长期佩戴对身体有很多好处。我听过很多故事，不就讲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什么带着这个玉，什么对人有什么，就反正有的吧，也挺玄乎的听着。但确实是，它是对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什么微循环啊，什么身体的机能啊，包括那个玉，你摸起来它不是很冰凉、很温润吗？就是放在这个，尤其戴在脖子上，放在胸口这个地方，就可以平复你烦躁的那个情绪，安神啊、静心啊，就很好。
0: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就了解了解，如果有需要的话，确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因为三折，就平常大家如果正常购买的话，就猛砍价是吧，你就磨破嘴皮子估计能打个八折，能打到这个程度吗？
1: 我觉得都很难。一般去专柜的话，你就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品牌德玉星上这个品牌，你要去专柜的话，它也就是明码标价吧，大家去专柜。要么就是什么店周年庆啊什么的，给你打个几折，不可能像今天这种价格。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铁墨料的圆镯2000多，你今天就可以拿回去。
0: 嗯，
1: 然后包括那个项链1000多，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那个平安扣，平安扣如果是铁墨料的平安扣的话，价格也是非常合适了。
0: 嗯，
1: 啊，铁墨料的无饰牌有一个今天是799。
0: 反正这个就特别适合送给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啊，
1: 自己带也可以啊，
0: 自己带也可以。对对对，就是哎，如果就是满减优惠，比如我买的要多，我给家人也买一份，我给自己也买一份，这种加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很多优惠？
1: 今天和明天两场也是满额，包括今天单场也是可以的，满额赠。满多少钱？比如说我们会送价值500块钱的 GUCCI 的香水，然后比如说还会送价值1000块钱的香奈儿的香水的正装。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今天买满20000，是送的是一个8000块钱的新疆和田黑山料的白玉手串，是黑山料。
0: 哎呦，那这等于是纯白赚的，这都属于。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这玩意儿这些东西的，你真的今天可以来看一看。就是别的地方有时候大家确实是抓不准它靠不靠谱，是不是真的，我懂不懂这个东西。那今天你就可以放心购。首先7天的鉴赏期，你回去之后可以了解一下。其次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证书给大家看得明明白白，甚至回去之后还有一个链接，证书里面你自己拿手机输入这个网址，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手串它的全过程，就是那个监控的那个全过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哦，这个也能看到吗？
1: 对，
0: 现在发展的这么、
1: 就是、发展到，
0: 对，我天哪，这
1: 当然就是这个品牌啊，就是我们今天合作的这个品牌，它能够做到，因为他们刚才我们已经去一楼看了整个的这个过程，你能看到它的全部的过程，每一个买回去的它都有一个链接。
0: 哦，
1: 嗯，
0: 那这个太方便了，我觉得这个是能打消很多朋友的一个顾虑，
1: 对
0: 吧？对，
1: 我们也是想让大家更放心一些。嗯，
0: 确实这样一说的话，我能看到它是怎么来的，这种来路很正，而不是那种就是说好像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之前你从哪儿淘换这么个玩意儿，你然后你就卖给我了，就是咱们这个有品质都很有保障啊。
1: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和田玉这三个字，切记是在公众号里面发送和田玉，而不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想看视频的，您发完和田玉以后去房客那边看视频。这个房客今天这个打扮也确实是这很不一样，真的是啊。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啊，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方面的和田玉方面的知识啊，就是了解完了以后您再决定自己要不要买，反正也是按需购买啊。好的，感谢樊科。
1: 好，拜拜，我们直播见。
0: 拜拜。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说这个今天啊、确实不太方便啊、现在我确实是正有点别的事忙，像这种要买什么东西啊，我需要静下心来，哎，慢慢挑，细细选，仔细看那种，也没关系，因为明天早晨呢，咱们还有一场直播，还是房科啊，这个货品呢虽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基本还是这些。明天早晨可能会申请到一些新的。今天也许卖没了的东西，所以赶明天早晨那一场也没有问题。同样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因为弹出来两个链接啊，一个链接是此时此刻凡科正在直播的链接，还有一个是预约明天早晨的链接，应该是明天早晨8点好像是啊。就凡科他们这个直播呢，应该不是像咱们平常早晚高峰固定2小时，他们这个没准是3个小时。作为跟凡科一起搭档出去也直播过的人来讲啊，3小时是有点累的，是吧？再长了有点坐不住了，但是2个小时，有一些朋友可能时间刚刚能空出来啊、一直在路上的，对吧？没关系啊，7点之后 您也可以继续看。明天早晨8点，估计得明天早晨到10点多11点那会儿他们才能结束呢，就看您的时间吧。

0: 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注意啊，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不是在视频直播间。回头就想一想怎么把这个话术再优化一下吧。啊，你这确实容易迷惑大家啊！这不是在视频直播间回复，但是想看视频呢，你得在公众号里回复什么链接就有视频了。这我感觉我再过几年我也绕不明白这话了，就是。回头别人告诉我说，哎，注意啊，现在的 AI 你要这么下指令词，而不是那么下，要不然就弹不出来的，我也得懵一下了。嗯。随缘吧，这要能赶着的话就赶一下，赶不着也没有关系，因为咱们反正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福利啊什么各方面都挺多的，对不对？这今天你这光说核电玉了，大闸蟹都还没过上说呢。对啊，还有大闸蟹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看一看现在的三折蟹卡正在预售阶段，阳澄湖大闸蟹在那儿有一个中国交通广播自己圈起来的捕捞区，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过水蟹涮涮水上来阳澄湖的，不是这样的，而是有专人在那里饲养的，现在是三折，而且蟹卡呢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买两张到手三张，买五张到手八张，不同价位，299价位没了，现在499、699、999、1699应该还有，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你总说
1: 我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就怎么感觉今天这节目切得这么稀碎呢？这一会儿话题是一会儿和田玉的这。但刚才咱们有热心听友就说了一下，就是怎么能够让大家更直白的知道有关于和田玉到底应该去哪里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的，就是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左上角能够看到一个中国交通广播啊，就这个头像，您点击这个头像就跳转到了公众号里边了。其实逻辑是很简单的，但问题就是大家会摸不准到底应该在哪里回复，因为跳到公众号以后吧，在底下还得再切换一下，有的朋友那手机就很麻烦，就是您就摸索一下吧，就是你甭管您在哪儿回和田玉这三个字，打完这三个字如果什么都没弹出来，就说明打错了，就没这个地方不对，就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再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试试打一下和田玉，哎，这回弹出来了，是不是弹出来了就对了，就对了啊。另外可能因为同时回复的人太多，所以有一些朋友他那个链接会弹的稍微的有一些延迟啊，当然您也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和田玉默认词组这三个字就能弹出来，舍得这到现在没给他弹出来呢，这个我给您手动回复一下吧。今天真的这单播的我是手忙脚乱的，甚至是不是各位都忘了今天还有互动话题呢，我自己刚才都懵了一下，这时段聊什么来着。一个人现在完全身兼好几职，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说一说您是身边朋友的什么方面的军师，就是大家在什么事儿上愿意来咨询一下您，您也确实能给人家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因为军师嘛，这个你到底是那种能出谋划策的军师，还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起哄架秧子那种，是吧？本来人家这没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你能忍？哎呦，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啊，这反正要换我忍不了，是吧？您非让人家用更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那您这不叫军师。军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遇到了即便是极端的情况，军师帮你出谋划策一下，把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坏事变好，好事是好事，好上加好。军师得有这两把刷子，是吧？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您在身边的朋友这个领域里边，您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慧慧说：“我是一个情绪疏导者，朋友眼里很好的倾听者。他们有烦心事儿跟我倾诉的时候，我不会生硬的讲道理，而是耐心倾听安抚，帮他们梳理内心的纠结。很多时候，他要的不是说教，只是需要一个安静、耐心倾听的人。情绪先被接住，心才会自愈。最好的友情从来不是指点对方，而是默默拖住对方的情绪。”说的太对了啊！但是慧慧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眼瞅着你的好姐妹要往火坑里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是那种没关系，我先尊重你个人的这个情绪，先跳，没事儿，没想跳咱们就跳，疼一下就知道了。我觉得咱们还是会有原则的，虽然平常大部分是一个倾听者，但是涉及到原则底线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甭管先用什么招，一定要先把朋友要给他劝住，包括什么你说什么那种，比如说网络电信诈骗，你敏锐的捕捉到那就是个骗子，你闺蜜非要给他打钱，不是的，他要跟我谈恋爱，我们都说好了，我先把这10万转给他，我们下个月 等他从国外回来我们就能见面了，是吧？你把他捆也得先给他捆住，也不能让他把这钱先转了，是吧？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能够接住对方情绪，先接情绪，然后最后再想这个怎么能够按照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循序渐进的慢慢安抚，这都是要有点子智慧的啊。你看有很多人他沟通不畅体现就在这儿，上来先你这事儿就你也有错，一句话完了，你后边再说什么再正确的道理对方也听不进去了。米兰说，我是我家孩子乒乓球方面的军师，算不上，你算不上，说也就是野路子打球的启蒙者。哦，明白这意思了啊，就是孩子呢可能就是咱自己平常也能打两盘啊，也能拉两盘的呀。然后孩子启蒙阶段至少教他先怎么握个拍啊，脚步应该怎么变换，规则给他讲明白，有一些球你这个怎么炫，对方他这么炫你应该怎么炫，怎么接，怎么削这个球是这个正规比赛不让用，咱野场随便用这种。这能教教孩子对吧。说另外我还是我媳妇儿的打牌方面的军师，因为他的水平啊就是应该是比较一般啊，但是呢就是还愿意玩这种益智类游戏。是这个也确实是考验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有的人就比如说斗地主来讲，你的这个牌型你看似是一手烂牌，但是他能把这牌盘活了，人家能算牌，能算对家的，算这个队友的或者是对方的，这挺厉害的。动动脑子行啊。四全之说，我是我朋友身边作业的军师，因为他们发现我写作业正确率挺高，写的还快，有问题就经常问我。哎呀，这挺普通的一个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事儿，让你说的挺热血沸腾的，是吧？无极说，主要有人真劝不住啊。我理解那个感觉，甚至你在劝朋友的过程当中，也许对方还会对你有一些意见，就是行了你别说了啊，看在咱们多年朋友的份上，这个事儿到此结束，我也不跟你翻脸，你要再破坏我的幸福咱们就绝交，是吧？但是这种情况就算要绝交也得劝住。可是咱说的是那种确定一定是这个，比如说什么电信诈骗啊，你确定是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您再这么坚持，那万一人家确实是一个美好的爱情，你给人生生搅黄了那也不行。还有这位说，在朋友圈子里我是情感梳理类的军师。我发现了大家就是在别的方面当这个军师啊，确实差点事儿，全是安慰人，是吧？说身边的人遇到人际关系亲情矛盾心里拧巴想不开的时候都愿意找我来倾诉啊，说我擅长帮人梳理情绪，跳出当局者的视角看问题，但一碰到需要实操落地的事儿，比如维修啊技术类的问题，我就不会了，只能听别人讲了就。明白了，您这个心灵疗愈诊所主攻范围是人际关系亲情矛盾和心里拧巴想不开，是吧？是这三类也是日常生活挺常见的。人际关系，哎呦，这个类别如果凡科回来的话，我估计凡科应该对这个挺感兴趣。凡科这种直性子应该是挺想学习一下怎么婉转，怎么能委婉的去骂大明，是吧？

还有这个丽说，我朋友们做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总爱问我的意见啊，像是要不要换个城市啊，转不转行，要不要继续一段关系。我习惯帮着把利弊一条条摊开，帮对方看清内心的真实想法。说但是呢，我只会分析思路，不会替别人做最终决定。那您这整段结束了以后，是不是最后的结束语一般说的是，当然了我也就这么一说，你也就这么一听啊，你具体怎么做还是看你自己，是吧？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事儿可都是真的是大事儿啊，换城市，跨行业，要不要继续一段关系，这感情，这但是这你像这位这丽，他的这个方式倒是也是可以借鉴的。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优势啊、这个事儿的优点在哪里啊、但缺点在哪里都告诉你。你想一想，你就权衡利弊吧，比如说这方面我更看重这儿，这些方面更看重这儿啊、最后呢一看两边的比分，谁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大概心里就知道了，是吧？主要是人很难把感性和理性完全拆开来去分析事情，可能理性也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但是你感性这觉得真的不再努力一下了吗？很难啊。还有 Peter 说，我是朋友的学习提升方面的军师，备考规划、资料筛选、时间安排、制定学习什么番茄时钟学习法，反正就是遇到学习上的困惑呢，很多朋友会找我聊聊天儿，比较擅长的是拆解目标这种性质啊，就是能一步一步的啊，明白这意思了啊。你跟思泉之你俩同学吧，你俩。其实学生时代能做到这样这么清晰有逻辑也挺厉害的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容易陷入到一种啊，数学做完还得做语文，语文做完还有英语，英语做完怎么还有这么多，哎呀就慌了，你的这个学习效率也很低下。但你看人有的，当时各位班里面可能也有那样的学霸同学，你看着他也没怎么学，那他怎么就分儿就那么高，就考得那么好？人家说啊，我学习我就主要是看了几个题型，哎，我主要是背了背这方面啊，其他的其实那部分我也不太会，是吧？越说越像凡尔赛的感觉，但是人家确实是有方法的，就算即便是那种最简单的抄写一个什么东西，有的人是写俩字抬头看一眼，然后这么对照着抄，速度慢，人家可能是先一句话整个看完，然后我就写这一句话，又加深了记忆，然后效率也高，就这样更快，比那种俩字仨字的看一眼无脑再抄写的，抄完以后是手又累脑子又空空，确实方法论挺多，都挺值得探索和学习的，是不是？有朋友总结得很到位，说哎，听明白了，大家都是当老师的料，不是老师啊，人这叫导师，人生导师啊。其实不是人生导师，应该是就是朋友，是真心实意的朋友，就是当身边的朋友遇到问题了来找你去询问的时候，其实作为被询问的一方，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人家这么重要的事儿能愿意来问问我，这是说明我在他的心里的分量也很重的，遇到这种大事儿的愿意找我商量，那怎么不找那谁谁和谁谁谁谁商量，心里也是很高兴的，所以更会从严替朋友去把关。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出发点应该都是没有什么私心的，非说私心就是希望朋友好。这一时段咱们主要聊的是您是身边朋友什么方面的军师。稍后回来呢，咱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虽然今天节目的板块什么各方面是有点乱啊，就至少咱们守住了下班快乐好司机这个板块没有乱。这道题也不是很简单啊，稍后看看各位能不能答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0: 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俗话说得好，人无远虑，他必有近忧。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的近视好像比以前变轻了，结果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发现近

近视虽然变清了，但我好像有点老花了。近视是不戴眼镜看近处能看清，远处看不清。老花是不戴眼镜看近处看不清，远处能看清。这完全相反的两个事儿，一个人是怎么又近视又老花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未来，如果再发展发展，会不会影响到驾驶安全？那我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也就告别开汽车了？那么请问下列关于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相关规定说法正确的是 A 驾驶人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未主动申报，交管部门应当撤销驾驶证。 B 年龄达到70周岁以上，持有 C1 驾驶证，应当每半年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C 驾驶证申领之后，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准驾要求，应当主动申请注销驾驶证。 D 肢体轻微残疾，不可以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单选题，请选择。提示各位啊，这道题里边这个坑可不少啊。啊，一个不留神你就能掉到坑里。第一位答对的卡森，哎呦，这还是有实力啊，卡森。第二位是慧慧，慧慧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我总感觉在这样的场合里边，如果你是蒙的不？你这。那慧慧说就是靠直觉答的，就在那儿这个直觉呢时准时不准，那这回直觉是准的倒是啊。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答对的是玉，而且应该只有玉这一位朋友答对了。看来这道题有争议，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选择 C 选项，挨个解释一下。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应当注销驾驶证，不是撤销。没想到吧，上一时段的题这回又考你一遍。撤销是取证的时候就弄虚作假了，注销是取得证件以后客观身体条件不再达标。咱们 A 选项说的是驾驶人患有了妨碍安全驾驶疾病，未主动申报，交管部门应当撤销驾驶证，不是撤销，应当是注销啊。然后还有这个 B 选项，说年龄达到70周岁以上，大家确实记得好像是得体检了，就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但不是每半年，是每年，就每一年提交一次就行。你半年提交一次，本来就是70不年轻了，半年往人折腾一次，人干什么？对不对？每年提交一次啊。然后这个 C 选项，身体条件变化不再符合对应的准驾车型了，那驾驶人本人应当主动向车管所申请注销，这个就是正确选项。最后的那个说肢体轻微残疾的问题啊，咱们现行的法规允许符合条件的肢体残疾人申领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说不可以申领，这个表述错误，太绝对了。允许的是符合条件的一些肢体残疾的朋友正常的申领啊。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C 选项啊。所以这道题每个选项里感觉好像都有点坑啊，听着挺合理，第一直觉 A 也挺对，哎 B 也行，哎 C 也对，而且这 D 也有点道理啊。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就是 C 选项啊。好了，咱们今天这个虽然感觉话题也没有怎么聊吧，主要还是在说和田玉的事儿。对，明天早晨还有一场直播，8点钟开始。如果说您明天早晨的时间更宽裕的话，您可以先回复和田玉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当然了，现在如果说您此刻已经过了晚高峰最拥堵的那个路段，已经安全的抵达了您的目的地，可以掏出手机很悠闲的去挑一挑看一看了，您现在也可以去凡客那边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和田玉就能弹出来直播的链接了，您可以就点击跳转就行了。凡客那边直播应该还得有一会儿呢，大家可以跳转到那边再去看一看。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两个话题，一个是聊自己在哪方面比较懂，另一个是说你是身边朋友哪一类的军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全职全能的，有人擅长帮朋友分析这个什么选择，有人能给一些很实用的建议，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很擅长的很发光的领域，同样也会有自己的知识盲区，不必事事精通啊，但可以彼此互补啊。感谢大家今天发来的每一条留言，分享自己的所长，也让我们看到普通人身上各式各样的这闪光点，虽然都集中在了情感这一块吧。如果说您此刻也正被什么问题所困扰，不妨想一想身边有没有属于您的这个专属的军师，找他去聊一聊，多听听不同的想法，也许会有新的思路。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尚，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9: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 大家好。
8: 嗯，周老师，最近这两天哈，您在节目当中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虫草养源液啊这款制剂的生物提纯技术。
9: 嗯，
8: 通过您的介绍讲解，真是感叹呢，当年伟宁团队所有的辛苦努力啊，经过一层层技术的攻关攻破哈，都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虫草当中所独有的各种特有活性成分得以最大化的保留提取。
9: 嗯，对
8: 啊，实现了完整性高活性，最终呢才能对人体发挥巨大的优势。
9: 嗯，
8: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也是正赶上虫草养源液正在紧张的提纯提取的阶段。
9: 嗯，
8: 哎，我们广大的这些听说患者更是十分关注啊。那伟宁对您更是高度评价，说您就能全权代表他。
9: 哎呀，
8: 您对他的这个虫草制剂哈，从无到有的整个的过程、技术的环节都是无比清楚的。结果通过您的讲述，真是这样哈，您对这个虫草制剂啊太了解了。当初把您请到节目当中，真是太对了。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还是生物医学啊，都是如此的精通，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9: 太过奖啊，太过奖，每次你都这么去夸奖啊，担当不了，只能说呢都略懂一点啊，可不敢说用精通来形容啊。啊，再一个呢，也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很多患者啊的确都对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很感兴趣。
8: 嗯
9: 啊，反正也赶上也是恰好，我还真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就多说了一点。再赶上这段时间呢，这个虫草制剂呢也是正在进入这个提纯的阶段，可能这个大家伙的关注度可能就更高了。
8: 是
9: 啊，那我呢当然呢也就把知道和了解的和大家去说一说。因为从我内心而言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机会能幸运的能够用上它，尤其对

0: 有很多，你看这个，像长期伴随的一些慢性病，对于这些病患来说，他无疑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希望和方法呀。的确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啊。客观的来讲呢，魏寿康这虫草演液啊，就这款生物制剂诞生呢，对于生物医学界来说所带来的影响，它也是多方位、多深层次的。你看表面上看呢，它对于可能抑制各类疾病，它做出了一些卓越的贡献，可能让更多一些身患疾病的人呢能够轻松获益。那如果从咱们国家这个生物医学是吧，生物技术的层面呢，实现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实现了对这个冬虫夏草提纯技术体系的一个突破的壁垒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提纯和提取技术有了重大的迈步，重大的前进。要知道啊，我们原有的啊，就是一些生物提纯技术，对于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这个咱知道，技术方面都是很成熟了。你比方说这个，你像对什么人参呐、黄芪呀，是吧？三七呀、灵芝啊、黄连丹参呐、天麻呀、葛根呐、水蛭啊、紫杉呐等等，这些其他这些药物用的这些成分，从提纯技术上，咱们的生物技术基本上都是非常成熟了。唯独是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技术，一直是难以攻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它属于这个结构很特殊，天然的菌种与这种专属幼虫跨界的一个结合体，而且体内呢，它多种成分物质分子结构，以及对温度、pH 值、剪切力都是极其敏感的，也就是它们这个分子结构啊是极其脆弱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技术呢。它始终也实现不了啊，这个虫草体内这些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一直也实现不了。那你想啊，它这些物质成分它没有完整性，它就没有高活性，它就不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曹工当时带着这个所有技术团队呢，他们用了近9年的时间，哎，人家开创出一整套的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的提纯技术。以及结合了膜基因重组技术，哎，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所有这些重要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实现完整的而且高活性的把它提纯和提取出来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就这些技术就直接加速推进了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一个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远源液啊，就这虫草制剂的诞生，它所带来的影响。啊，不光是对于患者而言啊，对于我们整个生物医学学术界来说，它影响是非常深刻，是全方位的。
1: 可是楚老师，伟宁一直跟我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之所以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成品数量，相对来讲啊，那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是因为80%要供。

0: 所以当时呢就和老外签了一个技术合作的一个协议，说如果这个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那就要拿80%的份额要供应海外市场，咱们国内呢只能是留下20%的份额。
1: 嗯嗯，
0: 所以这几年咱们国内一直是供应的特别的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这个事儿您是不是也很了解呢？
1: 我知道这个事情啊，哎，这是他们这个到了研发的后部最后阶段的时候，有一项关键技术的确是遇到了没有办法啊实现短时间内技术能解决的瓶颈了，所以当时他跟老外签这个合作合约协议啊也是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这个技术如果不攻破，前面的一些努力相当于都是付之东流了，
0: 然后就白费了。
1: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来讲不光是他们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业内都知道它后面有还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不通过啊与国外的这种学术机构科研机构技术进行支持和合作，也要靠自己完全独立去攻破的话，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也未必还真就能有什么再大的突破，因为技术难度很大，所以这时间上就不好说了。所以当时对于他们整个团队来说，前面已经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0: 当中所有发现的任何一种有效的物质成分，通过他们前面这整套技术是没有任何浪费的。我之前讲过，比方说利用这高分子材料，它能调整调节整个物质成分颗粒内部孔洞的大小，适配不同大小分子的渗透和进入，让重组蛋白这类大分子都能够进入到颗粒内部。就像虫草当中，它有很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它除了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还有这些大半肽复合物，就这些精华成分都会被得以保留啊。这都是通过高分子材料和技术啊，因为咱知道啊，它毕竟冬虫夏草当中这个物质成分那可都太重要，对人体的作用太多了，太珍贵了。包括像什么呢？45种营养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细胞的营养。它通过这个高分子技术都没有任何的流失和浪费。他说一定要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精华和成分的价值要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前面做的这几项技术环节都实现了，怎么讲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但是还是欠点东风。这东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提取出的这些高活性物质成分都提取出来了，那如何能做到与咱们人体的这些所有细胞啊，从细胞的基因高度怎么去什么完全去匹配融合呀？让细胞能够与这些物质完全结合，实现共生啊，能长期根植于人体细胞当中，长期发挥作用啊，这个肯定是最重要实现的呀，对吧？你东西你提纯活性再好，利用再好，对吧？你没有任何浪费，完整性再好，但是还这句话，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包括一些病变的一些细胞，它不能识别，不能精准的吸收利用，它不是还是没有用吗？所以说呢，想要实现最终这个终极的目标，那怎么办呢？就得运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当中难度最大的。我可以这么讲，就到现如今来说，仍然是个最大的难度的什么呢？就是基因工程技术。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方面话题。这个基因工程是啥？是个最大的医学工程，是研究人体所有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不就是各种基因物质吗？啊，研究这些基因物质什么，它的一个测序排列，因为不同的细胞是有不同的基因测序，相当于什么呢？有不同的基因编号和代码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同细胞的功能属性啊。所以说，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发展规律啊，你要从生物医学、从基因工程的角度，这才是真正研究到哪儿了啊？才研究到根儿上了，
1: 对。
0: 哎。因为细胞的基因物质从这方面去入手，这才是真正能了解很多疾病的根源，包括很多遗传病的原因。可不是说现代医学只能针对于细胞的病变去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所以生物医学啥？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完全打开了。要研究构成细胞的这些所有物质的结构形态啊，到底是发生哪些变化？所以这个工程为啥说大？基因工程太大了。要知道，我们目前生物医学已知发现的，就我们人体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种类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想想，这些基因有着不同的序列，有着不同的代码和不同的属性，身体出现各种疾病。那怎么办？就要研究是哪些细胞基因的物质出了问题，是哪一段基因片段序列出现了紊乱？为什么有些病会有这种严重的遗传倾向？基因染色体出现了哪些异常？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学问太多了。就像什么呢？我说就像在一大团这个乱麻里边，你在不断的去找头绪，不断的去捋这个思路，捋这个线路，去找这个规律。这是什么？这只是针对于各种疾病方面的一个深入研究。那么，假如说这疾病发生的源头规律，哎，慢慢的通过这个生物医学都找到了，然后采用针对干预的一些对应方法，那各种这些有效的物质成分能不能精准的识别到这些病变细胞呢？能不能和这些病变的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被细胞真正的吸收和利用啊？这是最大的难度啊！啊，疾病根源源头找到了，发展规律都知道了，有效干预的一些物质成分该提取提纯也都提纯出来了，也找到了。但是如果说你说他们不匹配、不识别、不融合，它不吸收， 是不是还起不？

0: 到任何作用啊。所以这都非常大的课题。
1: 嗯。
0: 哎，就像曹公他们当时提纯出这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哎，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提纯技术，已经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确实现了100%全部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出来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给咱们人类进行服用啊？那服用人体服用以后，这些高活性物质能不能精准的被各种细胞所识别、所利用呢？能不能实现基因渗透啊？能不能进入到细胞的核心，从基因物质去干预呢？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比方说45种营养素，它能精准识别、补充到每一个需要的细胞。哪些病变细胞需要进行及时的修复？哎，虫草腺苷、核苷的物质能准确识别到，是吧？直接能进入到细胞的基因核心开始发挥作用。哪些细胞被细菌炎症浸润感染了？什么虫草酸、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物质，它能精准识别了。还能直接介入到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开始发挥作用啊？哪些病原细胞啊需要什么？需要裂变和增殖啊，代替这些永久性细胞啊？那核苷酸、麦角甾醇这些物质，它怎么能直接精准去识别，直接去介入这些细胞，直接发挥作用呢？这都
1: 嗯，
0: 是最主要的技术，必须有强大支持啊。
1: 嗯，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啊，进了身体当中的，就针对不同细胞的需求，就给予精准的补充啊，能发现细胞需求，这才是一步到位哈。
0: 对啊，就像说我们了解一个人一样，是吧？你看他，你不能只看表面
1: 对。
0: 啊，你要了解这个人呐，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行为方式，很多一些习惯。哎，你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能够什么精准的跟他匹配，你才能有良好的关系，对
1: 嗯，
0: 吧？你不了解这个人，你只看表面，对吧？你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对吧？那这个时候往往关系就很难相处嘛，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是从语言上来讲，哎呀，说这个说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实际上你知道，从医学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个事儿，想做起来，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你想想，要是能轻松把这个事儿实现了，你说现如今很多病啊，我们需要用的什么各种药物方案呐，各种治疗方式，其实都不错。那为什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吗？对吧？它不够精准，它没办法识别嘛，
1: 嗯，
0: 所以说效果就不好啊。哎，所以说基因工程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些工程，细胞本身它有着一重特殊的结构，叫什么叫细胞膜？实际上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膜的构成它是十分复杂的，主体是啥呢？磷脂双分子层，这是膜作为骨架，而且里面嵌入各种种类繁多的膜蛋白、糖蛋白，包括通道受体，还有各类质子分子。如果说外来的一些不同的其他物质成分和分子结构大小不一样，很多物质成分就没有办法通过细胞膜的各种空隙，相当于就进不去，
1: 对，
0: 那不相当于就被拒之门外了吗？
1: 嗯，
0: 啊，你像虫草当中很多多肽类的。水溶性这种大分子成分，它碰到细胞膜这种小分子质子成分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大门小，
1: 进不去，
0: 它就进不去呀、
1: 嗯。
0: 它就没办法被利用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而且人体细胞上所有的这些物质分子结构啊，你知道，细胞的这些分子结构不是人为能更改、改变的，改变不了。你要是硬性去改变，你就相当于把这细胞直接就损伤了，就导致它丧失生理功能了，这是存在非常大隐患的，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如果想改变虫草提纯以后的物质成分，你再把它去改变，那你会放心，它的活性就会大范围降低，就会损失了，完整性就不好了。那么在作用人体的时候，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你像市面上，就任何一款就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它都达不到100%利用的效果。所以说，提纯出不少的一些好的物质成分，在通过人体细胞膜这个环节上，有很多物质成分怎么就拒之门外了，它进不去。所以说，白白就浪费掉了。
1: 嗯，也就是说，曹公的想法要求他是非常苛刻的，他必须要实现100%提纯，那更是要求100%能被细胞利用。
0: 哎，你说对喽。所以说难在哪儿了？他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就得什么？要求在这个环节技术上，你给我按照常规方法， 这是不可实现的，
1: 那就实现不了了，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曹公他们说不行，这要求高，必须得达到这个目标，没办法实现，也要想办法实现，怎么办？那就得多找途径，自己实现不了，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借助外援，利用一些更高端的技术啊，能不能打破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在国际上，在我们生物医学界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生物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叫什么呢？叫卡莱恩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机构，专门针对一些超尖端生物技术，是专门从事技术研发的，所以没有办法最终选择跟他们进行技术合作，最终采取的就是他们这个机构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膜基因重组技术，来突破这个难关。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项膜基因重组技术的运用是人家老外的技术支持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这是老外技术、哎、因为不用不行啊，因为啥？自己短时间内它肯定是攻破不了的。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就全球就人家机构掌握这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的优势是必须要承认的，它主要有四大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它就是在不丢失这高活性物质成分基础上，确保每种提纯后的物质都能完全渗入到细胞膜内。
1: 嗯，
0: 具体说有什么呢？在完全不触碰虫草，比方说什么多肽类物质、多糖类物质啊、虫草素、核苷酸等等，就各种物质成分核心功能骨架完全不触碰不破坏，百分百保留原有生物高活性的前提下，只针对大分子外层侧链集团外部的结合载体来进行精准集团层面进行编辑和修饰。而且虫草天然大分子的这种结构还偏大，水溶性质还特别强，原生结构与人体细胞膜这种磷脂质层啊还天然相悖，存在着这种天然渗透的壁垒啊，没办法自主穿透细胞膜。而这项技术通过定点基因修饰，重塑大分子外侧的空间结构、亲核属性与识别位点，让原本被细胞膜排斥的这些外源大分子物质实现结构适配、属性适配、识别适配，完美匹配人体细胞膜的这种通透规则与通道受体识别的标准，又彻底突破了一种细胞膜物理的屏障、质子排斥的屏障啊，包括受体识别的屏障，让这些珍贵的虫草活性成分都能够顺利的、平稳的、批量的来穿透这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部，为后续基因融合打下了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步基础。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点优势是啥呢？就是全程锁活，就锁住活性，相当于是整个链条护航，零损耗转运，而且抗干扰、抗分解的能力，能够对所有这种活性物质的成分形成全方位的包裹和保护，在穿透细胞膜整个的转运路径过程当中，能牢牢锁住分子活性，杜绝半路氧化、渗漏、降解和提前失效。那真正的做到啥？就每一份活性成分都能够为完整保留，每一组分子结构都能够稳定如初，最大限度能保证所有这些有成分啊，都具备发挥什么这种从细胞内部的调理、基因调节的一个基础功能，都能一直保持。那第三点好处是啥呢？实现精准靶向的基因调理，分区作用啊，对错分离，而且安全纯净，它没有副作用，能彻底解决外源物质的作用盲区，能干扰正常细胞核心。如果没有这套基因重组技术，就虫草当中的各种活性物质，你进入细胞以后极容易出现什么呢？医学上叫随机绑定、无序结合、盲目作用，会出现这种情况，没办法针对性的对于这种病变细胞进行什么进行修复，没办法进行紊乱基因片段的一个恢复，反而会误绑定人体一些健康的一些细胞基因，干扰正常健康细胞基因的表达程序，扰乱健康细胞的代谢运转，这就麻烦了。它不仅没有调理作用，反而会造成很多大量的这些健康的细胞出现机能紊乱。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双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那么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呢，相当于提前仿制人体细胞的内基因环境了，大批量的筛查，剔除所有的不稳定、不安全、易错配、易乱结合的这些变异载体的株系都能进行来筛选和筛除，只保留这种识别精准、靶向专一、适配度最高的这种优质基因载体的体系，最终实现严格这种差异化的作用和机制，靶向性结合，调节这种异常的代谢、受损、紊乱和基因位点，不触碰、不干扰、不影响正常的健康基因表达和运转。做到了呢，只修复受损，只调节紊乱，不干扰正常，让外源提纯出的这些虫草活性物质作用能实现什么呢？高度的专一、温和、精准、安全，彻底规避了这些盲目的作用、错配的作用、反向干预的风险，都杜绝了。所以说从实现从细胞级、基因级从根本来进行调理。那第四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起效不残留，修复它没有负担，全程都是可代谢，完全都被同化了，也就是实现了这些活性物质与人体基因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传统生物制剂啊，这个提纯以后呢，这些物质进入细胞完成发挥作用以后啊， 确实能带来好的效果，但是在这背后呢，这些物质成分载体的一些外壳它没办法给它分解掉分离掉，没办法代谢出去，没办法排出去。如果大量长期用长时间用，它容易导致一些堆积滞留在细胞质当中，就挤占了整个细胞的内部空间，堵塞物质交换的通道，破坏细胞的通透环境啊，就会持续加重细胞的代谢负担。所以说其他类型的啊一些生物制剂长期用的话，到最后呢相当于呢效果作用慢慢的也会出现一定的衰减，就是什么，就是细胞这种亚健康蓄积问题啊，里面这些壳没有完全给它分解降解代谢出去，细胞的负担也是过重的。那么通过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呢，将传统硬性绑定的结构升级为什么，这智能可逆的这种耦合结构，它实现从细胞内精准降解分工运作啊，这些活性物质进入细胞了，哎，这个释放以后呢，什么虫草多肽啊、多糖啊、虫草素啊、麦角甾醇啊等等，就这些核心物质成分独立的对接人体基因，哎，针对性修复受损细胞，平衡紊乱的基因表达，重塑正常细胞的生理秩序，而承担转运的搭桥的适配功能的这些中介的这些载体蛋白完成使命以后，它不滞留在细胞当中了，直接被人体正常系统代谢，就可以把它分解排出去了。这就真正做到什么，就活性成分全力起效发挥作用，载体用完的就全部分解降解代谢出去了，就细胞内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壳的这些滞取滞留，没有，不给细胞造成任何负担。所以说呢，就这个生物制剂你即使长期用一直用，细胞都零负担，它没有任何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也就是当时吧，就是依托于这个人家老外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这四大优质特点完整闭环了，才最终实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突破了。从细胞的外层结构细胞膜适配渗入到细胞当中，全程锁活保障，再到精准靶向基因调节，最后安全代谢还没有残留，完整融入到咱们身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实现基因调控，最终实现什么啊，就是与各种细胞的物质成分都能高度匹配、高度协同、高度同化，安全持久，效果高效，都能稳定的被细胞长期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从根本上发挥从细胞级基因级这种深层次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演液的诞生呢，对于各种疾病还有什么慢性病的调理和抑制以及愈后恢复的效果，这是其他生物制剂要相比的话，那这个虫草制剂这是有优势，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业内是必须要高度一致认可的。其他生物制剂从这方面从任何方面，不管是从技术环节、从成分还是最终实现的终极效果，这都是比不了的。那你说这一切是偶然吗？它不是偶然，
1: 不是的，
0: 对吧？它一切都是从这些什么顶尖的尖端的技术之下最终所带来的成果嘛。
1: 嗯，所以伟宁这几年一直也没有停下来哈，一直在想办法说这个攻破这个技术。
0: 对，
1: 虽然说胃寿康虫草养胃液它提纯成功了，但是从整套的技术环节上还有一道环节是依赖老外的技术哈。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卡脖子问题了。那只要是自主的技术它不攻破哈，这个关键的环节就一直得用人家的。
0: 对呀，
1: 那人家老外要分走80%份额，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呀。
0: 当时他们签这个合作协议了，你就得履行合约呀。
1: 对，所以就导致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胃液留给咱们国内使用的只有20%的份额。
0: 对，
1: 你再好数量太少啊，它就没有办法满足更多人的使用嘛。
0: 嗯，所以说没办法嘛，是吧？你技术方面你不有求人家吗？
1: 对呀，
0: 对吧？你自己整套技术虽然大部分是你完成的，但是还最后这一项膜基因重组技术你攻破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很被动啊。所以当时人家谈条件没办法，你就得答应人家。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从侧面来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个问题啊。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虫草的这个生物制剂它绝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想啊，它能得到老外国际的认可，这绝对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包括说出口到国外的价格，说一支10毫升的原液它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块钱了。
1: 嗯。

0: 而且现在价格又涨了，又高了，但是你看，还仍然供不应求。你这不足以说明，就这个产品的作用好处，是不是其他很多生物制剂，它肯定是无法比拟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几年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啊，虽然说争取到的数量不多，但是凡是服用过的患者家人，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那
1: 了。
0: 是吧？
1: 嗯，我自己当年得病那么严重呢，包括平厥爷爷全身多器官老化严重萎缩，央金姑父当年是这个脑梗偏瘫了。那我们大家庭当中那么多百岁老人。服用过以后呢，到现在身体的状态呀，各项的指标水平呢，保持的都特别
0: 是
1: 好，
0: 吧？
1: 所以才导致哈，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加入这个大家庭，就是希望通过我和伟宁的关系，天宝小叔的关系，能走个捷径啊，能用上这个养元液。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呢，加一起也没能让太多的家人都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这一直是我对大家最大的亏欠哈，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就是凡是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价格花销上，那节省真是太多太多了。哎，没有承担任何的经济负担压力。毕竟呢，那我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哈。第一呢，就是天宝小叔哈，他每次都是大力扶持。啊，只收取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的费用全给免了
0: 这一
1: 呀。
0: 下子就少多了。
1: 对呀，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专项的补贴之后，患者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楚老师你也看到了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家人都在询问，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的最新的进展。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呢，这些天全都是询问这方面的事情的啊，就是希望这一次说自己能有机会能用上。
0: 是吧？其实我感觉啊，主要还是价格
1: 啊，
0: 啊，因为
1: 是，
0: 这个效果作用，其实这几年都已经完全证实了啊。而且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的确这样，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生物制剂，任何一款生物制剂都一样，只要是生物制剂，它价格都高，啊，因为它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呐，周期时间长啊，这费用肯定要高。你更何况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了，成分是啥？它用的是纳曲的冬虫夏草，还进行仙草来进行提纯，一整根虫草只能提纯出10毫升的原液。别的不说了，什么技术、什么人工啊、什么前期投入研发成本呐，这都不算。你就光这个虫草的价格，咱知道它就很不便宜了，
1: 对呀。
0: 是吧？因为这个虫草制剂里边，它是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成分添加合成，它都没有，100%虫草，所以说它属于纯天然制剂了。所以说你想想，它这个价格，从哪方面来讲，它肯定它不会低，它肯定要很贵的。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如果说患者能通过你啊使用的时候，哎，能少花很多钱，这一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太好的事儿了，是吧？你产品效果再好，如果价格过高的话，我认为它也还是只能服务于少数人，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不还是望而却步、望尘莫及吗？
1: 对，
0: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你说能让老百姓、让患者没压力，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我感觉就这一点，你这么做，这是给帮最大的忙了。
1: 那只有这么做，我心里才能感觉舒服一些嘛。这也是为了当年我自己做出的承诺哈，那我就要努力来兑现。
0: 哎呦，好样的！
1: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就这一次提纯的量能多一点儿。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能多争取一点儿，
0: 那倒是。
1: 哎，尽量让更多的患者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使用上，使用上就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
0: 那就期待着呗，是吧？看看你这边的力度能不能给患者，能不能给争取到呗，是吧？
1: 是，那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哎， 哎，楚老师您好。
0: 嗯，好。
3: 哎，楚老师啊，我就是有困惑哈，就想咨询您呢。
0: 嗯，你说吧。
3: 哦，我哈就这1年多呀，就是浑身不舒服啊，就最明显的哈就是脑袋、脖子，还有那个肩背啊酸痛啊。那个疼吧就不是特别的剧烈，哎呀，就是发酸，酸酸的疼，哎，感觉就特别的紧。
0: 嗯，
3: 有时候哈还伴随那个偏头痛，
0: 哦，
3: 哎呀，浑身乏力，就是头晕脑胀啊，
0: 嗯，
3: 这注意力哈就根本就集中不起来，我都不敢想事儿，就不敢用脑，就是用脑思考哈，疼痛啊就加重，晚上是严重的失眠呢，我就是躺床上1、2个小时哈，我才能睡着，哎，这一睡着啊就开始做梦啊。哎，你说睡不大会儿吧，又醒，然后哎呀，醒了以后吧，身上又是僵硬酸痛，就越睡不着吧，就越疼。
0: 脑袋、脖子啊，肩背部有酸痛感，
3: 对，
0: 啊，是这种酸疼，头昏脑胀，脑供血应该不好。那有没有具体查过？就颈椎方面有没有具体查过，还是啥问题？查没查过啥的？专门做过检
3: 哎呀，
0: 查？
3: 查过。就之前哈、啊、跑过很多科室，就做过这个颈椎、脑部，就各种的检查呀，就是都没有器质性病变。后来就是找的专家会诊哈、啊，说我是神经衰弱。
0: 哦，说神经衰弱导致的，神经衰弱呢，它导致你这种身体出现这种症状也正常。因为神经发生衰弱，主要是大脑皮质层神经细胞持续的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兴奋失衡了，所以才导致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了。正常来说，哎，这种皮质性神经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管的收缩、肌肉的张力、痛觉感知，但如果说这种神经的这些细胞发生某些问题，出现这种过劳情况，调节能力变弱，睡眠紊乱，精神质量下降，全身这种交感神经出现持续性亢奋，导致头、肩部、背部肌肉长期紧张痉挛，包括血管反复收缩啊，影响脑供血，包括呢这种肌肉这种痉挛会造成这种酸痛感啊，神经衰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如果说你要重视干预，干预好呢，不是啥大事儿。你要是不干预，到后期它会，诱发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连锁反应，会发生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的。那你现在是怎么干预的？
3: 就是吃那个谷维素，维生素 B1，甲钴胺，这些都是长期吃的。就是疼的严重的时候哈，吃那个布洛芬、双氯芬酸钠，还用过安神补脑液。哎呀，这效果吧都有限。就是我现在哈，身心就特别的煎熬，就经常焦虑烦躁。楚老师，我就想问问哈，我的情况如果用那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对不对症？
0: 你要是要想用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你来这个情况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你这是属于神经失调带动躯体发生这种病理性症状表现，长期失眠呢，焦虑可能进一步加重你神经紊乱，神经紊乱呢，长时间就会加剧这种痛感和睡眠障碍，它也属于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你要是只靠着什么止痛的、安神的，去抑制神经的，作用不大，对吧？你还得想办法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层这些神经元细胞功能，还要修复这些神经元细胞，从基因角度以某些物质去干预，实现什么？这些神经元细胞基因物质的一些平衡，不让它出现什么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情况。也就是说简单，就是把神经调节，把它恢复过来。只要恢复过来之后呢，你整个睡眠状态、身体机能啊、酸痛感呐、啊，这个逐渐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是用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来说，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这种核苷酸，它对于神经的各种细胞，它这个从营养还是从修复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高活性物质。 哎，所以说呢，只要是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病变啊，核苷类、核苷酸类，包括麦角甾醇类这

0: 些重要的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什么某些细胞基因片段出现的一种断裂，它能很好的修复。某些基因物质发生改变之后，它能够什么及时得以修复。哪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由于严重营养的缺乏啊，导致什么数量的减少，那么它及时都能给予什么大量营养物质的及时的补充，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呢还提升出很多大量的这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物质，有八种还是人体没办法合成的，但是呢通过它这个技术干预以后，虫草当中这八种无法合成的人体必需的啊都具备了。比方说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什么叫色氨酸，这个物质它一旦要供给不足，就会影响血清素的形成，这时候人就容易什么情绪低落，情志不好，烦躁，甚至出现严重的失眠多梦。但是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通过技术干预以后呢，就把这个色氨酸这种物质都能够完全完整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就包括你与你大脑这个皮质层神经元细胞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直接参与基因物质啊，与基因融合，被这些细胞完全的吸收和利用，这样一来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你整个大脑皮质层神经它整个神经调节功能，很快就能有恢复。所以说你要是能用上它的话，为啥我说因为你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器质性这种病变啊，那你要用它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情况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这是很好解决的。
1: 哎呀简直太好了。那个虫草养颜液什么时候有啊？就我想马上用啊。
2: 您先别太着急哈，因为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现在呢已经是在提纯阶段了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应该能够提纯完毕了。到时候呢咱们根据提纯具体的数量，我跟伟宁呢再好好的沟通协调一下，就希望能给咱们芳华中心这边呢多争取一些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1: 啊，好的好的，哎呀我肯定关注节目，我这可不会错过，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2: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好的，两位老师辛苦。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哈，真是非常高兴，也是专门打电话来要感谢你的，因为我是老朋友了。这去年呢也挺幸运的，用到了虫草养颜液。这是你还在这个费用上做了大力的补贴，这让我呢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虫草养颜液哈，你说这么稀有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生物制剂，正常这个价格哈，你看我根本我都负担不起。但是有你和这个乐善基金的这个善款帮助呢，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花多少钱，而且用的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啊。
2: 去年您已经是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了是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4: 您是老年福利事业的带头人，做的这个好事哈都数都数不过来。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哈都是大呀大的好人，都要感谢。你看那也麻烦你把我的这个感激之情哈带给伟宁博士，还有你的天宝小叔吧。
2: 好的好的，我一定是会带到的啊。那您给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差不多都有15年了。血压呢整体还算稳定啊，吃了药就能降下来，但是每年啊换季的时候啊它个温差一大啊，或者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这个血压就容易上下波动了。有时候呢，得10天半个月，才能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我就频繁出现这个胸闷呀、气短这个情况，就总感觉这个空气里和这个氧气不够用似的。哎呀，憋得难受，总想大喘气。如果要是躺着，就觉得

0: 的胸口压了东西一样，沉甸甸的，整个人这个精神状况就特别差。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慌呀、心悸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明显，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跳，有时候你说稍微活动一下，心跳的就更快了。这还经常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孩子呢就带我去这个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就确诊是扩张性的这个心肌病。啊。
1: 哎，确实，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有高血压的老人哈，最后都是
0: 啊，
1: 引发这个扩张性心肌病的。有的老人这个血压呀，明明控制得非常好，可是最后呢，心脏或者其他器官啊，其他的脏器还是出问题了。哎，真是很难，控制和预防哈，出现这些情况。
0: 就是的呀，希儿，你看，自从去年用上您帮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营液以后啊，哎，我这个身体这个改善就特别的明显。首先呢，就是这个胸闷啊，哎呀，气短的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这现在哈，就是日常坐着，像那躺着都不会莫名的这个胸闷呀、憋气，就晚上平躺着睡觉也很舒服。哎呀，不再被什么憋醒了，
1: 真好。
0: 睡眠这个质量呢也好了很多。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哎，血压也稳定多了，感觉这个脑袋呢也很清醒。还有就是我这个心慌乏力的症状也好转了很多，现在走路呀、干活呀，胳膊腿儿哈不发软了，我感觉呢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哎呀，听到您身体好转，状态越来越好哈，那我真是真心为您高兴哈。我一直觉得呀，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哈。我愿意把这个乐龄芳华一直开办下去，把老年的福利事业呀一直做下去。
0: 那可太好了，有您在哈，你看我们老人啊都有福了。你看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就听你这个节目，他们这个身体呢也都不太好。他们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得这么好，也都想尽快的用上。这我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正在这个提纯呢，是吧？
1: 对，今年呢，这不是又到了虫草季了吗？上个月的月初啊，就开始进行发酵了。那么现在是应该到了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个还不清楚。我现在我也是呢，就天天等着伟宁的消息呢。
0: 哦，喜儿，哎，那这次这个乐龄芳华有份额吗？我这身边的这些人啊，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1: 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哈，乐龄芳华这边呢，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分到一些哈。毕竟呢，我跟这个伟宁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天猫小叔帮忙，肯定能给我们芳华中心留一部分。但是啊，就是具体数量就不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根儿的虫草呢，它只能提纯出1至10毫升的原液。每年野生虫草它这个数量呢，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能够提纯出来这个原液的数量也不太确定。除去必须出口国外的80%，那剩下的这20%的份额呢，就看伟宁那边怎么分配了。
0: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哈，只能等提纯完毕以后，这才知道结果呢。
1: 对，就是现在呢，只能是等伟宁的消息，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提纯完毕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具体的这个数额，我们能分到多少了。
0: 好，哎呀，那就等消息吧。那也
1: 对，
0: 谢谢你了哈，接
1: 不
0: 着
1: 客
0: 聊。
1: 气，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啊。
0: 好嘞，行。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今天有好久没有联系过的老朋友发来了一条投稿消息。他跟我说那个明天要是放我的歌的话，可以不要公布我的信息吗？如果大家能猜出来的话，再说；不能猜出来，就当没有我。哎，这个微信啊，就这样的。你微信好友栏其实已经有好几千，甚至上万的人了，但是这个人你总舍不得删啊，哪一天你就不知道他给你发什么。但有一些小伙伴呢，他会认为这个好友占了内存，跟他也没有什么交际了，就得删啊。我不知道各位是属于哪一种啊，但是我是属于第一种，万一我哪天要找你呢，对吧？结果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点开头像，什么都正常，发消息的时候说请添加对方为好友再继续联系。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思索一下啊，我在想他是真的不需要我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我占了他的内存呢？我开始思索啊，继续想一想这个，我确定是不是还要再加回这个人啊？如果确定我只是占了他内存，我可以再加回他，跟他聊一聊。如果他真的不需要我了，那我就静静的离开吧。哎，所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当你的微信好友里面出现这种要加对方为好友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心里确实犯嘀咕，到底怎么塌了？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微信新功能上线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总是会提上日程啊。有网友就说，这个最近总是会有这种添加满了好友之后啊，系统会提示有哪些人删除了你，你可以再一键删除他们。哎，这个消息一出啊，太棒了。但是有朋友说，我上哪儿去加一万个人呢？对，因为要就是添加到一万个人之后，他这个消息才会弹出来。如果你只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你不会有这样的提醒。然后今天腾讯的客服也回应了，说目前这个微信暂时是不支持查看已经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就当你的通讯录好友达到上限，就刚提到了一万人，然后才能够继续添加啊，然后呢，就它才会弹送给你显示这种，已经删除了你的好友啊，然后就根据你自己的判断，你要不要把这些人，对，占了你的内存，因为一万个人了嘛，对吧？他存在你这儿，但他又把你删了，那你就确实占了你的空间啊，然后你再继续删除他们之后，可以添加新的人，但是。如果需要再进一步的帮助，还是要定期清理你的通讯录，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网上其他看到的方式来清除已经单向把你删除的人。我就觉得微信这一点不太好啊，像以前我们 QQ 的时候，对方把你删了，你的列表里面其实也没有他了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过？我发现了。我就发现之前加过的人这列表里面怎么没有了啊，就是一并把你删除了，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对吧？但是你像微信这种，就是对方删了你，他还在你的列表里面，这个一点都不太友好啊。所以你最近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我最近遇到了因为明天是我们节目周五啊要进行发放福利的时候，我想说有好些朋友都没有联系了，对吧？我们网友嘛，见一见面嘛，发个消息过去，对方已不是你的好友，挺尴尬的啊。对，所以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算了吧，因为毕竟我们也只通知部分小伙伴明天来领一下福利啊。

0: 没烦恼说这个功能我是用不上了。这个新功能在确定不是人人都用得上啊。加到10000人，各位你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的微信里面的列表好友有多少人啊？10000人我是没加到啊。我看之前那些这些一些艺人们，他们之前上一些综艺啊，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微信列表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我看就特别擅长于社交的也才几千人。大部分都说微信里大概也就是100来号人啊，所以这功能用不上。但有两个新功能应该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啊，就是防错过功能。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群特别多啊，像我们节目的群，我也都是让大家自动设置防扰模式啊，勿扰模式，也没什么事我也不会发消息，也不会艾特大家。你像明天我们要发福利，我就艾特了一下左右人啊，所以经常会漏掉一些消息，因为消息太多了，对吧？所以这种防错过功能就是最新上线的啊，这是瞄准了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找消息困难的啊，特别是有很多的一些消息没看，对吧？漏掉了特别重要的红包，这重点是吧？包括转账的收款，所以如果存在一些很多的未读的聊天信息的时候，就是长按你的这个微信的页面的左下角有一个微信的那个图标，长按它，就会直接全部跳转出来你没有读的列表的信息，那就全列好了，就是全部未读。这个跟我们的公众号一样，我们公众号里面也有一个全部消息和未读消息啊，像我们经常会翻到未读消息之后，发现已读的消息不见了。要点回全部啊，然后这个就是一样的，就是你点长按左下角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图标啊，就会全部出来了。这个是你不用再手动翻，就直接点开就去把这个处理掉就行啊。然后你双击左下角的那个图标，它就会出现一些刚刚提到的你的一些群聊信息未读的啊，就是你设置了这个勿扰模式之后。它的那个点开的原点，你点开再可以看到的每个消息。再一个就是刚提到的这个红包的这个，红包的这个呢，就是它如果跟你的聊天记录里面啊，聊天对话框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左右上角啊，右上角它会有一个红包的提示啊，你点了之后，它就会直接跳转到你那条未读的红包的信息去。啊，包括转账的那个，它就直接跳转到那条了，就不需要一直在翻那个聊天记录啊。所以这两个功能啊，目前是逐步开放，你先看看你能不能看得到，看不到的话，它就是慢慢到你覆盖到你的这个刷新更新之后啊，就可以看到了。你若安好，这个朋友我刚刚看了一下，以前都不叫这个名字啊。2021年关注的我们，欢迎你回来啊！现在哪里？我看的你这个归属地是在浙江宁波，但是我看之前的消息好像是显示在湖北来着，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转了这么多城市之后，还能转到我们这来，太棒了啊！今天周四了，我们最后一期猜题，然后因为昨天这个题还算简单，对吧？但周二那个题太难了，没有听出来，所以今天。本着都能回答正确的形式，我还特意把这个前奏练了练，看你们能不能听出来啊，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来，疯狂卡祖笛，
1: 疯狂卡祖笛。
2: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我怕太哼大声了，我要话筒待会儿会炸啊，所以刚刚收着收着哼的，看你们能不能听出来，应该中间那一句很容易听出来，它就是那个副歌的部分，前面那个呢就是对对，一个 solo 的变奏，其实这就是那个前奏的部分。原版是葫芦丝，没有记错的话，那个乐器对吧？然后你们听出来的话可以告诉我答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let's go! 夜夜点唱机，
0: 来先听第一首点唱。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如果你没有确定哪个版本的话，我就随机给你找你可能没听过的版本。

0: 拼搏应该是新朋友啊，怎么为什么突然明天要送福利？这个我刚看到可乐回答的非常的准确啊。话说905 9月5号啊，是我们频率的生日，所以你们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是在哪个频率，是不是？是不是都以为我在北京直播间？我是在长沙直播间啊，所以是我们的湖南频率啊，所以虽然明天是星期五，但是因为9月5号是星期六哦，那你星期六没有直播，所以就提早一天，明天给大家发点小福利啊，是这么来的啊。Tequila， 你这真的好准确啊！你看，这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还是不一样啊。海狸，曼城是冠军。曼城是冠军，然后给我们加油，谢谢啊。我想看宵夜，我看一下。你委屈啥呀？你委屈拍了照片是吧？你这是鸡肉啊，还是田鸡肉啊？应该是鸡啊，骨头没那么大，田鸡啊。你这还挺好啊，还有什么金佛手青柠，不是啤酒吧那个？这挺潇洒，还一边看节目一边吃宵夜，对吧？就是。哎，可乐，我刚刚播你的语音了吗？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那个小可爱，你的点唱没有收啊？这个，要不你要不换一个其他的曲目？
1: Well, 那个晚上好，我还能打卡喽，夜，我是一心一意的心嗨翻了，正解放在飞龙。
0: 你叫主播哥哥，我这有点接不住啊。直接叫小乐，我比较能适应一点。主播哥哥，这马上感觉你要打赏我了。刚刚的曲子再来一遍好吧，刚刚上车的朋友，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是吧，前面不太像，到后面那个中间的部分才有了那个副歌的啊，来一下啊。

0: 大概就是这样的，能听出来吧？告诉我你听到的歌名是什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8: 你怎在那里？万重来呀，
2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你们应该是等到了红绿灯才发的消息，对吧？以前确实是没有等到过红绿灯，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那个时段，正好你听完到家了，还没听完也到家了。今天正巧红绿灯比较多，哎，新朋友都来了。不是因为听到了今天预告说明天有福利可以领，对吧？好些个新名字念一念好吧，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啊！你们真的是等到了红绿灯的原因是吧？因为我看到刚刚有朋友补充说，每天路上都听来着啊，但每天路上听，今天才看到消息呢。易拉罐、陈明、阳光、魏先生、持之以恒、文泉、场面人，这场面人，你这个应该是真的是场面人啊。遇到这个场面才出现这个题太简单了啊，很简单了，再最后一次好吧。因为这歌还比较经典，对吧？所以听到那个中间那段的时候就听出来是什么了，但前面确实有点没听出来，因为它前面的那个旋律不那么容易记住啊。我也是听了几遍才练的啊，没白练啊，今天这么多人都知道啊，来。

0: 啊，就中间那一段是很容易听出来的，对吧？到晚上吓人。卡祖笛这个是模仿的，现在是那个葫芦丝的声音啊，我也不是吹的唢呐。肖恩这周主题啊、这周主题您说是点唱，点唱没有主题 ，Love Show 啊，就对，你明天是要投稿的，对不对？我们本月都是开学季，然后明天是唱给当年的自己，就是当年你读书那一会儿啊，然后你想给你当年的自己说点啥？不会你也觉得吓人吧？或者是你现在回想一下当年的自己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那种，想捏一捏的那种，你有什么话说也可以用歌来表达，好吧？刚刚听到的旋律的答案是什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你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的话，也可以就是对放你自己心中保留，好吧？然后等到一会儿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对你也可以领一个我们的冰箱贴。但是你累计一下看看有没有三次啊，就是累计答对三次的朋友就可以获得10枚冰箱贴，然后你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给你包邮到家。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点唱继续。这个旋律也听不出来，对吧？这个前奏，那主歌你就知道了。

我的祖国，来揭晓正确答案。是不是刚跟我哼的一模一样？

这讲真是唱的郑钧自己真实的故事啊，他的首张专辑《赤裸裸》里面收的，94年啊，当时他自己追求他的大学同学，也就是他的前妻，然后那会儿呢，他的前妻给郑钧写情书，那个署名就是灰姑娘，哎，用的这个名字。

虽然来说这歌不同时期听可能你的感受会不太一样啊，但这个童话故事在郑钧的身上好像并不是很圆满啊，但是也算是一个感情催泪弹，是吧？

0: 又哭。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2: 为什么连着两首歌，包括前面的点唱，听着稍稍有一点点想哭呢？

0: 喂呀喂呀喂，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你要切的不是上一首吗？你刚说网卡了。

这歌倒是很多次点唱啊，这次没有说歌手名，我就随机播放了一个比较新的版本，是蓝盈盈啊，但也已经到点了，跟你说完，谢谢。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7: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济四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69公里处，当前在广福收费站附近的以南北向南方向，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桥镇急刹，像我们大车它刹。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贺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贺叔哈，最近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接连报道了几起事件哈，都是跟这个猝死有关的
5: 啊，
4: 包括我们有司机师傅在路上开着车出现了这种情况，非常让人遗憾痛心哈。然后也有呢，有一位医生，他呢是在河北的一个高速，突然间遇到有一个男孩在车祸之后出现这种心脏骤停的情况。
5: 车祸之后发生的。
4: 这位医生呢，在烈日之下，40分钟用这种急救措施，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等，终于给孩子救回来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些事儿呢，首先我们是感觉到有点恐慌哈，
5: 对对对，
4: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猝死是可以救过来的，什么样的时候到底是救不过来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过来跟我们针对这个话题，咱们讲讲急救这事儿怎么救，您能科普一下。
5: 好的，咱们首先向河北在路上救了这个孩子的医务人员致敬啊。因为他在旁边虽然心跳骤停了，但他第一时间采取了心肺复苏，更主要就是大家说这胸按压技术把这孩子救回来了。可能有的人纳闷，这不是这个人好像说心跳骤停了4分钟人就没了吗？
4: 对，我们听过那个黄金4分钟嘛。
5: 对呀，他为什么胸按压就可以呢？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比刚才那个更炸裂的，就是这个心跳停了多长时间呢？5个小时。
4: 5个小时，
5: 对，
4: 最后人怎么样了？
5: 孩子还救回来了。9月21号，在江苏的常州儿童医院，有一个孩子突发了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病，爆发心肌炎呐，这心脏真的就马上就停了。于是好就好在医院里嘛，根本就没给他所谓的2分3分的时间，第一时间医生护士开始胸外按压。那么胸外按压不容易啊，这一压的话1分钟100多次，这而且有幅度要求，即使是孩子那也很费力的。后来全院的人开始接力，因为这个爆发性心肌炎它要处理起来非常之难，这时候急需用什么呢？用我们的叫 ECMO 体外循环的这么一个机器，急需这个，可他们医院没有，从哪儿啊？从上海复旦往回调，这么一调就5个小时，全院的人就换着5个小时一刻没停，最后到埃克门来了，接上了，这孩子后面后续得救了。
4: 哦，真好、
5: 啊、在这儿呢给大家纠正一个观念，我们所谓的说心跳骤停啦，4分半的黄金时间过了，这个就神仙救不回来了，这个说的前提是什么？是不再有血液在身体里循环了，大脑缺氧4分半谁救不回来，
4: 不供血了，
5: 不供血了、那么如果通过胸外按压这方法让他血液继续在身体里流动，那么延续的时间就会很长。我们要的是血液继续去转，千万别停。家里头不管是有老人啊，因为老人这个心脏的血管发生意外呢很容易的，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有基础病的，冠心病啊，高血压，或者以往都放过支架的，家里人务必得学会这个胸外按压，
3: 急救的这些方式。
5: 对了，咱们把那个胸按压的最新的国际标准打在屏幕上，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现在说着急看不到，没关系，康康老师呢一会儿告诉你在哪儿能看到咱们的视频，或者呢你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我把最新的标准的心肺复苏这过程中哪个得做多少下得做多深，我把这个东西挂在这儿，你对照着好好学一学，
3: 截图保存，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5: 对，好多人他们会认为什么呢，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个急救知识，好像人得光当躺在地上了才需要这个知识，其实错了，
3: 人不躺到地上我怎么知道他出问题了，
5: 我怎么知道他心脏有问题了，
3: 对啊，
5: 其实早期的表现很多呀，
3: 他在前面还有一些先兆啊，
5: 有表现，有的学的一些医学知识他知道从胸口这儿疼肩背放射，但有一种情况你得知道啊，他未必是心脏疼，它会表现为身上的后背，尤其后背这块肌肉不舒服，
3: 那不是就跟我们比如说劳累啊那种的感受很像，
5: 对啦，相声大师侯耀文先生他去世之前那几个月他不是体现为心脏疼，他就是一个后背肌肉紧，那时候他有时候到了德云社他的徒孙多呀，年轻人多呀，经常会说哎来给师爷开开背，年轻人有劲儿上来给按摩啊，他就觉得很舒服啊，放松了，没事
3: 了。
5: 其实这个就是心脏出现问题了，心梗、心绞痛，俗称的堵血管嘛。堵血管之后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没有疼，但是后背的肌肉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家里的老人也好，或者咱们卡车司机开着车的路上，你经常觉得后背怎么舒展不开呢？我等我停车了，我去找人有力气按摩按摩。哎，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再有这种情况呢，尤其上了年纪，以往心脏有过不太好的情况的时候，或者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这种危险因素的时候，赶快哪怕是路边那个小诊所呢，进去拉一个心电图。就这种情况下，一般心脏都缺血了。一拉心电图，那 ST 波都变化了，明显缺血改变，第一时间就避免后面有一天实在堵。堵得不行不行的，血管过不去了，你咣当躺地上了，那身边可未必有一个会胸按压的人呢，小命不就扔进去了吗？
3: 提早的意识到这个征兆，咱们还可以早去干预哈。
5: 对，这个是就是说心脏病没开始发作，心梗没开始发作的时候，
3: 提前有几个月就
5: 提前就能知道了。还有一个说真正心梗发作之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人体的感觉，这个往往误了很多大事。
3: 什么感觉啊？
5: 你能想象心脏病发作了，心梗，这人要真的要猝死，已经到这个边缘的时候，你认为这人会有什么反应？
3: 肯定是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是马上就头晕这种啊。
5: 头晕能想到是吧？但很多时候你头晕呐，尤其很多有高血压底子的人，很多人头晕呐。但有的人还不晕呢，有的人说疼，疼也未必，因为你知道老的冠心病病人呢，多少都有点不舒服，那一下子是要不行了呢。
3: 他都有一点就是叫狼来了是吧？
5: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现象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今天没听贺叔给你讲的话，很有可能当你心脏真的要猝死的时候啊，真的要心梗发作的时候，你还当没事人，你还往厕所跑。
3: 往厕所跑？
5: 对了，心梗发作的早期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除了濒死感这儿的压榨疼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有二便的欲望，
3: 就是想要上大便或者小便。
5: 对了，知道马季先生吗？
3: 嗯，
5: 马季先生最后告别人间是在厕所里。
3: 哦，他就是因为有那个感觉。
5: 对，好多呀，这种发病的人，你看几大因素，第一，濒死感，哎呀，很害怕。
3: 嗯，
5: 就那种感觉不是简单的疼，就是感觉恐惧、濒死感。
3: 嗯，
5: 第二，这种疼，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个想上厕所，他的感觉特别强烈，都憋不住了，他想往厕所跑，结果像马季先生就这种。而且呢，医务人员都知道好多心梗最后真的猝死的人就是在厕所里头晕倒，因为心梗不能好好的供血了，他不是缺氧吗？缺氧给大脑的一个信号往往就是排便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你就任由他去厕所可以吗？
3: 可能有点危险，
5: 对不对呀？
3: 尤其是你去蹲那一下。
5: 我再给大家一个正面的案例。2018年在沈阳有一位尹女士，我印象之中叫尹玉红，尹女士。以往她有个什么经历，就是在市的红十字会做过志愿者。
3: 哦，
5: 听过类似像贺叔这样的人讲，
3: 有一定的知识，
5: 有一定知识。她知道啊，这一万级心梗真发作了会有一个上厕所的感觉。那天她在家里头呢，她老公回来说，哎呀不行啊，我难受。怎么难受？胸口有点疼。她老公以前就是有冠心病嘛，哎呀特别难受，哎不行了，虚汗都出来了，我想上厕所，就这句话。
3: 哦，
5: 一下子把尹女士的这个注意力就勾起了。哎，我学过呀，这时候很危险。 于是他就告诉他老姑，你不许动，马上躺床上。不行，我都要拉出来了。拉就拉床上，当时就跟她老公说这句话，拉都拉床上。后来她知道这情况不对嘛，打120，结果怎么样？一到这一来，这头的医务人员进了屋，她老公那头就晕过去了，心脏骤停了。那正好人在身边呢，各种不管胸按压呀，还是各种除颤的设备一上，把老公救活了。为什么心梗马上出事的人不能上厕所？你看咱们一说急救，都知道这人不行了，急救干嘛？我们讲 ABC 也好，这些的按摩是吧，错，这些都不是第一步。记住这个心脏要出问题，心梗，哎呀，濒死感，疼痛，想上厕所，不行了，冒虚汗了，眼看就过去了。这个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给他胸外按压，什么也不是，第一步让他必须静下来。
6: 静下来，
5: 必须静下来，好好躺下。
6: 就是尹女士让她丈夫做的这件事。
5: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动，是不是全身耗氧量增加呀，你这头供血马上就要停止，越来越少了。如果你活动再多，是不是加速它一个猝死？所以不管上厕所还是说这人不愿意，不行，我得赶快去医院，想开车去医院，一定拦住，把它摁住，摁在这儿，就静静的躺着。所以记住没有？第一步是什么？
6: 躺下，
5: 静止。第二步是什么？打电话摇人，
6: 找专业。

0: 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它也可以瞬间罢工，电信号紊乱，
1: 它也需要有人控制发命令，是吧？
0: 我们这个血从上面进来之后，一定是在心房里头先转完之后，由心室再往外打，这个顺序能乱吗？
1: 那肯定不能乱，
0: 对不对啊？
1: 都是单行道吧？
0: 它要先挤完之后，它没东西可挤，挤不出血。等到它下边再给它灌的时候，它门关上了，挤不进去。所以心脏里头是有一套信号指挥系统，但假如紧急情况下指挥系统突然停了，这人瞬间心脏也不跳了。最常见的是什么？有两种情况，一个触电，大的电流一走把它原来电流系统给打紊乱了，所以触电之后第一时间胸按压，就是心脏骤停的时候赶快胸外按压，别停，说这个神经都受损了，没事儿，你胸外按压，只要这个血没停，它慢慢还能一点点的重新建立联系，
1: 再恢复起来，
0: 还有可能，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撞击。刚才咱们说那案例，那个在车祸造成的，它能够进行胸外按压，它应该就是一个撞击，让心脏骤停了。这时候胸外按压，血液只要不停，它里头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还有可能。再说一个特殊情况，恐怕屏幕好多人一听了会倒吸一口冷气。还有一种可能导致心脏的信号传输系统突然暂停的过度劳累，
1: 这我们听说过，就是在互联网工作的朋友
0: 高管啊，
1: 我们这两年可真是听了不少这个新闻。
0: 他未必是这个心脏里头缺血，他可能就过度劳累，过度劳累脑子里头那个信号都乱了，心脏的信号一乱，瞬间这人就倒地。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以前我在这个部队里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有一个小兄弟比我小一些，30刚过吧，出事那天他家里的老二二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呢，还跟我打招呼说，主任中午踢球去吗？我们有时候经常中午出去踢个球，我说今天有事儿了不去了，那主任我们先去了，再见。我见他最后一面，最后跟我说这一句话，在那之前他工作很忙嘛，多少天没好好睡觉啊，其实极度疲乏，但是年轻人总感觉哎呀我很疲乏了，下午还得有事儿，我中午运动运动就缓过来了，是不是？那时候见他最后一面，下午踢球，踢着踢着还跑着呢，就觉得不舒服，于是他边上坐着，坐一会儿别人还踢呢，再过几分钟咣当躺在地上了。我们现场还真有医务人员，我们的同事，门诊的同事嘛，在那开始按压，最后没救回来。什么情况？
1: 没用
0: 啊，没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倒地的时候啊，恐怕就是他晕倒的那一瞬间，就是已经刚才在边上坐着嘛，捂着坐着，估计他心脏的停跳一会儿了。最后呢分析他情况，他不是这个缺血的情况，他没有这个基础病。最后分析就是因为连续的熬夜导致这个电传导发生了紊乱，那一时间咔心脏停了。所以啊，这个视频给你家里头如果有孩子是这种大厂啊，做什么工作的熬夜的多的，或者没啥正事就是爱玩游戏，给他看，这个真的有可能是玩游戏累的，真可能累死了。
1: 所以就是过度的加班，过度的劳累，过度的玩儿，这都有可能是咱们以前就说只是消耗心神。
0: 对，
1: 实际上这有可能它都不只是消耗的问题。
0: 对了，有可能真的是送命的事儿。那么像这种你说好处理不好处理啊，多睡点觉
1: 缓过来
0: 啊，多吃点营养神经的东西，对不对啊？很简单嘛，神经系统一恢复可能就这个就缓过来了。尤其是有一些大厂里头可能条件也不错，到你的门诊里头一查都已经发现有心律不齐了，都给你发警告了，你还跟他抗什么劲儿啊？赶快休息去。
1: 什么最重要是吧？还是要考虑一下，
0: 别搞不清楚。这又说到一个咱们心脏骤停的另外一个情况，不是缺血，而是电传导发生问题了。对了，因为劳累啊等等的引起电传导的。说到这个，我们这小杨就得说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那天还参加过抢救小杨这个事儿，结果他自己也发生了。哎，这个我跟你讲啊，给有一些自认为身体好的人提了一个醒。同时呢，咱们接下来讲急救最关键的一些点在这儿啊。这个姓谭，小谭，部队每天下午要有锻炼的时间，我们一块儿跑步，奔那个运动场去的时候，我们俩并排跑嘛。进去他说：“不是，今天天气凉快，我得跑快点。”我说：“你跑吧。”我就是中老年休闲跑，就不跟着你跑了。于是进到里头之后，就做完准备活动开始运动，跑得特别快，一溜烟就没影了。我转到最后离这个终点还差个几百米的时候，我看见他了，还在那站着跟别人说话呢。我再往前转，突然看他躺在地上。好就好在他是躺在我们医务人员中间了。他什么情况？就跟刚才说那个小杨的情况一模一样，
1: 也是劳累，
0: 也是劳累，加班加点多了，没太注意，结果电生理紊乱躺在那儿了。据他身边的人讲，正说着话，今天这跑的步

0: 挺舒服，嘎，喉咙里出了一声，我紧跟着就躺在地上，人是不行。
1: 很快，
0: 特别快，好就好在他的运气呢还在。我们一群同事第一时间给他一按啊，接住，看人倒地还有气儿没气儿，心脏跳不跳，直接手搭在颈动脉这儿，中间是气管，边上这是一条肌肉，成个三角形，把手指塞到这个窝里头，这叫颈动脉。
1: 这个准确啊，
0: 这个准确，有没有心跳摸这儿，如果心脏不跳这儿就不动了。那我们这医务人员都是专门训练的，直接上手就开始胸外按压不停，同时呢赶快这头让护士回去取急救的箱子，那头呢我们司机马上去叫救护车，这头按压着，那头三路人马跑回来了，一个是护士拎着急救箱过来了，二话不说在那儿，这个心脏不跳的情况下血压非常低啊，竟然一针就把这个血管通道建立起来了，牛人，我们这军护很厉害的，住上了。紧跟着这个时候，急救的 AED，大家现在在机场啊、码头啊、商场啊，有经常的见到放在这 AED 一小盒子，因为那里的完全是画着图，傻瓜式操作。
1: 对，有的还有那种语音指令，
0: 语音指令，放在旁边之后一打开，现在都连着的。
1: 对，
0: 如果没连着的，是那有线的，给你插上啊，这头摁开机，它也会提醒你把那插好。插好之后呢，是个 Z 字形的，它会告诉你 Z 字形的中间对着胸骨，那自然那两边就对着两头了。完紧跟着它开始检测，如果检测不到心跳、心电的话，你这摁着开，它说可以开始急救。你摁着开关，它后面有提示语，正在充电，请所有人离开病人。
1: 清场，
0: 这时你别趴在那儿了啊，否则一放电你也躺那儿了。
1: 是，
0: 清场之后了，那它啪有一个放电过程，紧跟着它说正在充电，请继续胸外按压。不需要把上面的那个板子撕下来，直接在那个板子上面有标着位置，胸外按压，继续照着位置压，别停。我们那个小谭就是来了之后，砰来了第一下，我们赶快胸外按压，又准备第二次的时候，他开始自检，完回复病人已经有心跳，不再进行放电了，
1: 回来了，
0: 智能的，智能的啊，那时候你只要不慌，按照他的上面图和那个语音操作，完全没问题，回来了。这东西贴着这头的静脉通道建立着，那时候救护车也过来了，把人往救护车一放，那边呢我们跟后方的医院都联系好了，那头急诊等着，车开出也就是十分钟吧，还没到医院呢，车上的跟车的医生来电话，醒过来了，
1: 这毛都立起来了，
0: 醒过来之后问的第一句话是，哎，我不是在跑步吗，怎么跑在这儿了，
1: 就他完全没有意识了，
0: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意识还停留在跑完步跟别人说话的一瞬间，哎，这是个成功案例啊，虽然也是因为过度劳累造成的一个心电系统，后来查的原因主要是心电系统，同时它有一些血管有点堵，血管堵了也会造成心电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及时到位，非常准确，救回来了，
1: 跟死神抢回一条命，
0: 哎，真的要是晕倒了，假如在机场啊、车站啊、商场啊，第一时间看看是不是心跳真停了，真停了干嘛，让周围人打电话，去打电话找专业的，这头胸外按压，紧跟着干嘛，公共场所找有没有 AED， 那个东西第一时间如果来了真好，尤其对这种电信号停止的它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还强调一个但是，能让这人咣当躺到地上了，也不呼吸也不心跳了，可未必全是心脏的事儿
1: 啊，那还有别的原因，
0: 有的脑出血，因为脑出血早期呢可能是头疼，哎呀真的不对，但是他如果压迫的比较重，有可能呢一推脑子往下走，把脑干顶到了椎骨大大孔里头，脑干是管什么，管呼吸管心跳的，脑出血也可能造成呼吸心跳瞬间停止，这时候你胸外按压没用，
1: 还得判断一下原因，
0: 对的，就是究竟是心脏的问题，心脏不管是缺血还是心电信号传导的，咱们胸外按压可以，但如果是脑子出血把这个脑干给顶到枕骨大孔引起的呼吸心跳停止，胸外按压没用的，当然也有一些用处，就是停了我不停的再按，让血流不要停，至少还给医生留了一些机会，对吧，但这个如果是脑子出问题它有先兆啊，你比如说头疼晕得厉害，有的甚至开始出现呕吐，他的呕吐不是一口口往出吐，他是喷射一样呕吐，一吐能吐出好几米远，颅压增高的表现，
1: 神经有点受损的那种，
0: 对，一看眼睛俩瞳孔不等大不等圆了，这都是颅压高的表现，这种情况家里有老人的这段收藏好啊，除了胸外按压别让血液停了之外，还要做一个重要的动作，打电话，说打电话，那肯定得打电话叫人
1: 呢，这是一定有的，一
0: 这一定摇人，对吧，在这

0: 救护车来之前，你还可以做一件重要的事儿，把冰箱里头那些冷冻的东西拿出来，给老人颈部放上，头部镇上，降低整个的温度。因为什么呢？因为脑子缺血之后，它压力很大，血液供应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耗氧量高，是不是会加速脑细胞的死亡啊？缺氧，你这耗氧还高，增加它的死亡率嘛？即使抢救回来，可能愈后也不好。这时候颈部放上冰冻的东西，目的是什么？进的脑子里的血液要凉点儿，脑周围给它做成个临时性的冰帽，冻得有冰块行，冻得没冰块，把那冰淇淋、雪糕拿
1: 冻
0: 出
1: 的
0: 来，
1: 肉什么的哈，
0: 冻肉、烧鸡、肘子，老
1: 冰
0: 人
1: 箱
0: 脑
1: 里
0: 子，
1: 冷冻仓的那些东西，
0: 摆一圈儿，虽然说是这个挺可笑的，但是可以有效的形成一个叫冰帽，把他脑子里头的耗氧量赶快降下来。你如果这么做，过个10分钟啊，或多少，人家专业人员到你家里头，一看你的操作，这头血压按压，这头呢，把脑子的耗氧量给降下来了，他都得给你竖大拇指。
1: 平常这就是我们说咱们多学一点急救知识。我希望每一个人一辈子都用不上。
0: 对。
1: 哎，但真的是有可能在你身边经历到的这个时候，有这个知识跟没有这个知识，那就是一个生与死的差别。
0: 对了。
1: 啊，所以您看，我们今天这是请贺叔啊，给我们从诸多个案例入手，分析了一下猝死到来之后，我们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啊，应该要去做什么，能提前注意的，我们就提前注意；
0: 对，
1: 不能提前注意的，在那件事情发生的当时，自己应该怎么做，身边的人如果意识到有信号了，应该怎么做。
0: 对，
1: 我觉得今天的知识啊，真的是一期救命的知识，
0: 对，
1: 该截图的截图，该转发的转发，
0: 对，
1: 啊，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些知识，多一份生存的希望。
0: 好，
1: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遇到健康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直接跟贺叔沟通交流，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69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株洲段1564公里处，在散铺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1590公里处，在朱亭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梅溪湖隧道之内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收听打卡。参与我们节目打卡的方式非常简单，请各位呢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有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各位呢直接发起好友添加的时候自动通过成为好友。

0: 来看一下我们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啊，猫猫姐姐说呢，向磊哥和听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哇好哇好。有位朋友不明白，说我们群里边发的这个哇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哇好呢，其实就是晚上好的晚上连读啊，玩玩玩玩啊，对吧？晚上你读快了这两个字就是晚好，嗯。一个小小的小互动、小诙谐、小玩笑啊，其实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的平淡生活添添点小趣味嘛，是吧？大堂这回明白了吧？知道什么叫挖好了吧？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磊哥登场，也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树洞先生一号群里面。老蔡农说呢，热烈欢迎亲爱的磊哥。有些朋友呢打卡是为了记录生活，有些人打卡是为了激励自己，我打卡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开心，哎，为了感受每次答完题任务的一种喜悦啊！点火向快乐出发，晚上好啊，友友们。舒宇说，有磊哥在就是好心情啊！韩老帅晚上好，也向朋友们说一声哇好哇好。七宝宝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也欢迎磊哥来给我们做节目啦。大昌说明白了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个高科技啊。老杨大哥和张曲瑞朋友呢，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七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啊，向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要说近期啊，有一件事儿真的向大家得报告一下，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天9月3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告，其中确认的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呢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那对于咱们全球来说有什么影响呢？那如果说厄尔尼诺现象呢继续发展的话呢，对于全球的降水和温度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相关的极端天气风险呢将会持续到2027年。通报显示呢，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的温度，哎，这个较常年平均水平已然偏高1.5度到2度以上了，并且呢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期间呢还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了2.5摄氏度，这个表明呢厄尔尼诺呢依然在持续增强。更为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水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了，这种异常的热量积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所以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概率会接近100%。那位说了，你说的这么邪乎，什么又增强啊，又是到2027年的2月还100%，那对全球有什么影响呢？哎，这位熊大问的非常好。那其实呢，对于超强厄尔尼诺对于我们全球的影响呢，目前干旱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然显现了，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的增强，这些影响预计会继续加剧，而且这一次的异常事件呢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呢，超强厄尔尼诺呢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极端高温的风险。但是这个事件的强度本身呢并不直接决定着某一特定区域的受灾严重程度，那实际影响呢因为地理位置和季节而异，同时呢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异常的状况。那为了印度这一个异常的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和各国国家气象，哎，就是国家级别的气象以及水文部门要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的预警服务。世界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通常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呢大约是9到12个月，一般呢在3月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到2月之间达到一个峰值强度。所以今天友人们咱们就都明白这个事儿了啊，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跟我们发了一个最新的通告，就在今天9月3号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气象气象，哎，正所谓这样的气象气候就像是风一样的，咱们不能动它，哎，你也没有能力动它，那咱们能调整的什么呢？调整的就是风帆呐。风帆能调整，预防能注意啊，提前做的一些准备措施也没毛病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就是说呢，在这个自然界的时候要及时了解天气的变化。那我们说在行业之中呢，当然就是要了解行业标准的变化了，对吧？行业标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相应的在行业之中的生活工作啊，生产都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今天卡友新闻为大家继续来解读新国标 GB7258-2026 的到来。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重卡新国标 GB7258-2026 来了，大家如果说呢，在近期的话呢，有这个买车换车的时候，要紧盯这三大核心的变化，以免哎踩坑。在8月27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批准发布了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26。那我们说，作为机动车上牌、年检以及上路执法的一个底线标准。新国标将会在2027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彻底的替代2017年的旧版。这个消息一出啊，常年跑车的卡友们呢，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就是咱们手里的老车受影响嘛，对吧？现在我这个车什么情况？那如果说我现在买车，应该注意什么？换车的时机该怎么把握？对不对？先说。主动安全升级，气压、跑偏、刹车都有了硬性的标准了。作为大货车长途跋涉，大家怕的是什么？怕的就这几样，一个叫爆胎，一个叫跑偏，一个叫刹车失灵。那这一次新国标呢，大幅扩大了自动紧急制动、电子稳定性控制以及电控的制动系统的配备车型的范围，并且呢新增加了轮胎气压监测和车道偏离预警的要求。一听到这些，很多资深的友人们都会明白，过去这些功能那得是高端车型啊，对吧？但是现在呢，直接从生产源头上硬性拉满了，你的满配都得给安排上。胎压异常能够提前预警，跑偏了系统自动咱拽一把，紧急刹车反应那就更快更灵敏了。所以准备换新车的卡友们，大家呢现在注意啊，我下面说的这句话很可能会决定您到底是吃亏了还是赚了，还是说咱们正合适了。签合同前务必要看清楚车辆的配置表，这些主动安全配置不仅能在关键时刻救命，日后换车也是咱保值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我们知道重卡本身车身较长，盲区大，包括呢右转内轮差这个问题，变道剐蹭这些问题，一直都是我们专业司机们行车安全的一个巨大的痛点。新国标呢，针对于货车增加了全息影像或者盲区监测、驾驶人注意力监测系统这些应用要求。那比如说盲区内有行人了，或者非机动车了，对吧？咱们就说这个路下的这个内轮差形成死亡弯月了，是吧？这个时候车辆会主动的告警，司机夜间犯困走神了，系统也会呢及时的干预。对于咱们常年跑夜路的，包括城配的卡友来说呢，这个两个是实打实的防护升级，对吧？盲区问题这儿嘎嘎嘎报警了，晚上司机一犯困，系统这儿哭哭哭开始干预了，那真的是啊，为了自己，为了他人。这个安全的主动防护措施升级的非常有必要。那我们再说，随着电动重卡保有量的持续攀升，电池安全成为了重中之重了。电动重卡大家呢都觉得这个可以，那我们看新国标对于新能源重卡的单踏板制动的模式，起步加速性能、碰撞之后动力自动切断等等功能都进行了规范。那同时呢，对于动力电池的这个热失控预警和救援信息的这种标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一些卡友们呢还在观望着电动重卡，那现在呢可以把这一条呢纳入到决策之中了。 我们看一下新标准，让电池救援和断电逻辑更加清晰了。那说这两个逻辑，说对于我们卡友来说有什么样的实惠呢？哎，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如果说电池救援和断电逻辑更为清晰，那我们作为使用和驾驶的专业卡友们，大家逃生以及呢获得救援的难度大幅下降。所以现在买车的时候呢，重点要考察这个厂家在三电安全上的这个合规表现，对吧？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了。另外呢，新国标呢其实给予了一个充足的缓冲期，一直到2027年7月1日才正式的实施，所以存量车完全不受影响。现在咱们手里的车该怎么开还怎么开，对吧？所以大家呢不用盲目焦虑。那说要不要赶在实施前我赶紧买旧款呢，是吧？那我们说呢，随着主动安全这些硬配置大面积的普及，新规落地之后，新车制造的成本也是相应的增加的，那车价可以想一想啊，大概率会有所调整。所以我建议呢，近期准备换车的卡友们，咱们把这预算呢得算明白了，对吧？切记呢，为了贪图便宜去买这个库存的旧款车型，要不然咱们开了没几年，不仅安全配置落后，那现在您是觉得我贪了个便宜买了个旧款车，但是将来二手市场上你想一想也会很难出手的。哎，这得考虑一个全链条的它这个价值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重卡新国标加入到了轮胎气压监测了，盲区主动预警了，这些硬性的要求了。各位专业的司机朋友们，咱们卡友兄弟姐妹们，各位觉得对于我们降低重卡大型货车这个事故率它有没有帮助？面对着2027年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友人们有没有目前换车的计划？那您受没受到影响？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社群里边说一说，聊一聊。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小六六说呢，听懂了听懂了，现在这新国标之下呢，大家可得注意啊，有句老话就出现了，叫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哪个是西瓜哪个是芝麻，这个账可得给他拎清楚。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卡友新闻继续来为您刷新。现在呢，卖重卡的这些销售同志们，大家呢有一个特点，十句话里边有八句话在说这个智能驾驶，哎，什么这个车有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紧急制动，哎，让您听起来感觉呢这歌高级了，哎，好像是一个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 AI 司机。但是呢，咱们把这事儿呢还得说清楚了，这套系统啊，说到底是辅助驾驶。什么叫辅助呢？辅助就是在旁边给你帮个忙，但是还得靠你开这个车，绝对不是说替咱们专业卡友握方向盘的这个 AI 司机全自动的概念。那作为我们专业的卡友，大家其实得明白，是吧？现在这功能是越来越多了，叠了上了以后呢，哪些是能用的，哪些是万万不能交给他的。先说智能辅助驾驶呢，最该被用好的是它缓解疲劳、分担重复操作的功能。跑长途啊、长距离、线路稳定、干线运输，系统能够帮咱们专业卡友们稳住车速和车道，这脚呀不用一直就那么抠在这油门上，肩膀也能松快不少。但是具体到实操的层面上呢，有这么三件事儿啊，大家是可以来安排安排的。比如说，用辅助驾驶来承接更长的单驾路线。传统的一些长达800公里以上的路线，如果借助了智能辅助系统的话呢，传统系统两个司机的路程，现在一名司机，人工成本直接省三分之一啊。卡友们也说呢，以前开600公里腰酸脖子僵，下车得缓半天，现在呢好多了，不用一直抠着油门了，只要说咱们稳稳的抓住方向盘就行了。第二个，用它来省油提效啊。这个智能系统学的其实是什么？是咱老卡友老司机最优开发，这个油耗能降，部分的个体司机月均的安全行驶的里程能够提升20%到10%，月净收益能增加2500到5500元。还有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智能驾驶呢能够守住安全底线，这个系统可以当咱们的第二双眼睛，我们作为专业司机注意力稍有松懈的时候，它能发出警惕预警，是吧？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一个辅助的角色。那当然了，还有一些事儿呢，咱们是万万不能做的，是吧？比如说，哎，严禁到卧铺睡觉打瞌睡，这是非常啊要命的误区。现在市面上的重卡的智能系统呢，本质上讲啊是 L2 级别的组合驾驶辅助，责任依然在咱们司机身上，系统不能替代人完成全部驾驶任务。 L3 级虽然说可以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了，后援用户离开驾驶位超过1秒钟，系统会自动发出介入请求。

人必须在岗，双手可以暂时松开，但是这个视线和注意力必须在线。还有就是严禁在复杂的路径之下呢盲目的依赖系统，像是施工路段、大雾暴雨、山区急弯，这些相应的场景之下，传感器的识别精度大打折扣，车道保持呢也可能因为标线不清楚而出现失明的问题，自动跟车可能呢会把这锥筒误判为障碍物突然刹车，系统有明确的适用的范围，超出边界它真的就会不干。同时呢严禁把辅助驾驶当做自己的替身，分心做其他的事情啊，有的司机个别的啊一边开车一边回信息、吃零食、刷短视频，这些都是开启智能驾驶之后啊大忌的事情。智能辅助系统现在其实我们能感受到越来越普及，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专业司机就下课没班上了，而是说呢司机的价值结构在改变。开车的体力活我们可以一部分交给系统来分担，但是对于路况的判断、突发事件的处置、货物的交接，这些货运的真实的高净值的工作离不开咱们卡友，离不开人。辅助驾驶能够让我们卡友开车更轻松，但是轻松不等于松懈，方向盘可以少转，但是责任不能少担。那现在呢这条底线大家守住了，智驾才是帮手，如果守不住，那他就是安全驾驶的帮凶。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成功添加之后呢，方法就是您可以直接发起好友添加，因为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友设置。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稍后在半点的服务信息和整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将会来到呢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的日常版，要求各位朋友们呢来继续对于法务案例进行判断。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

0: 哎，你干啥呀？
1: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0: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69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株洲段1564公里处，在散铺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1590公里处朱亭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在梅溪湖隧道之内，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的是韩磊，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同时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呢，各位和我成功对接的各位朋友们，大家的案例呢已然转发给我们本周五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了。所以呢，请各位朋友呢在周五的时候22点到24点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广播版的直播。专业律师按照各位友友和我对接的先后顺序呢，依次为大家呢进行法务回应。好了，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日常版里边安排案例呢是这样的，请大家上耳听真来做出相应的判断。请问，商场充电位地锁，卡住汽车了，车主强行开动，结果呢刮坏电池。将近20000块的维修费，请问谁掏？一，商场和车主；二，电装公司和车主。这里边咱们可以先做一个小排除，是吧？这两项里边都有车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愣来啊，是吧？卡住了就别动啊，不行，卡住了我非要开出来啊。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多音字啊，这个多音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卡住的卡。它一般呢是在做卡的时候呢，就是说卡片啊，其他的呢这个都叫做卡，嘿嘿，比如说卡住了是吧？卡脖子啊，那只有说是卡片，那做这种名词的时候是这么着的啊。好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吧，是吧？已经说被卡这儿了，憋住了啊，就明显感觉到这儿蹭着呢啊，不行，我就得开出来，我就头铁，我就是。我就相信大力出奇迹啊，结果呢啊，电池给蹭坏了。好了，现在呢20000多的维修费谁来掏啊？将近20000啊，差一丢丢20000。现在呢，我们两个选项：一，商场和车主，对吧？我是不是在你商场地库这儿给弄的呀？是吧？第二，充电桩公司和车主。 两个二选一，是吧？咱们这也讲道理，二选一啊。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商场跟车主单，扣数字一；觉得这个是电装公司和车主单，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老蔡农问了说，磊哥你刚才放这个歌是不是方言版的？哎，是的啊，这首歌呢叫做霞飞路八十七号，来自于黑棒乐队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在霞飞路这儿发生的这些故事，对吧？他这个用的是这个上桑埃瓦啊，上海话是吧？嗯。所以这个咱们就讲一方水土一方人，是吧？有的时候这确实很多有意思的语言，或者是哎有腔调的语言啊。那上海的朋友都喜欢叫就有腔调啊。所以我也真的是瞎弄啊，这个腔调是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腔调啊？还得是啊，只能是人在其中才能解其中味啊。好了，咱们今天继续回到案例之中，邀请朋友们来判断这个事儿呢，是商场充电的地锁把这汽车呢给卡住了，这车主强行开，结果把电池给蹭坏了，近两万的维修费谁掏呢？一，商场和车主；二，电装公司和车主。我们看一下啊，猫猫姐姐说呢，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商场和车主，我扣数字一，对吧？车主强行开，那肯定是他有责任的。那商场，你这人你不来制止一下吗？对吧？你现场管理，你都不能不管吗？所以商场有责任啊，瞎弄啊。这个选的是数字一，老蔡农说呢，这个上海话应该叫做瞎弄，是吧？对，就是瞎弄，哎，就是这样。谢谢你，就是这样的。小六六说呢，这个车主可真硬啊，你开不动还开，是吧？不相信吗？这是大力出奇迹吗？这是是不是一跟二都得掏钱呢？哎，这咱们单选啊，单选一和二，二选一啊。七宝宝说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装公司和车主啊，我那个选数字二。另外呢，刚才那首歌叫马斯卡的哇呜啊，已然下载了，好听吧，是吧？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想着今天这个判断的题面，是吧？我为大家呢把这个详细的说一说。先说新能源汽车驶入到停车位进行补能很正常，对吧？寻常。但是地面上平放的地锁自己咔弹起来了，一下子呢把车底盘给顶住了，顶住以后车主还自己愣往外开，结果产生了一个近两万的维修账单。车主觉得这你这我好好的我正常开，你把我卡这儿了，是吧？你这属于设备害我，哎，总有坏人想害我，哎，他害我，哎，所以呢，他得全责。运营方说。

这个地锁毫无征兆的夸弹起来了。谭某毫无察觉异样，继续倒档，准备呢微调位置。这时候他感觉到呢车辆出现明显的这种卡顿了，没法后退，顶着呢，吭一下。谭某先后两次下车查看情况，均是查看的前轮啊。他你这真是你的下来两次，你就看一眼后轮能咋地？不行，我就不看后轮，我就看前轮。于是呢，他看前轮没有任何异样，哎，没有发现呢后轮的这个地锁呢已然升起卡住车了。随后谭某再次上车强行倒车，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吭吭吭吭，车辆的护板和电池地锁发生严重的剐碰，造成相应的损害。事后维修花费19934元，近2万元。谭某为此与充电桩运营方某能源公司和商场管理公司协商无果，那于是呢，谭某将二者一起诉至苹果人民法院。我们看法院是如何进行审理的，是吧？庭审之中呢，能源公司表示委屈，说了我们很委屈啊，事发前监控显示其他车辆都是正常使用这个车位，没有任何毛病，对吧？这个设备没有故障的迹象，我们公司已然在车位旁边张贴了扫码降锁指引和客服电话，尽到告知义务了。事发的时候这个地锁啊，它睡觉呢啊。什么叫睡觉？就叫休眠模式，默认的是默认状态，无需扫码即可驶入。但是你事故完全是因为你谭某碾压地锁，压了他，他现在不睡觉了，醒了，你又强行驶出，所以导致他坏了。那你这盲目操作乱来，那应该由你谭某自行承担责任，全部责任啊。商场管理公司这边说了，说我们就是商场，充电桩和地锁那都是由能源公司自行安装维护的，我们物业方无权操作，出毛病了我们也只能给他打电话让他们派人过来修。另外呢，我们也无法监控他们的技术状况，说人家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唠，那用得着跟我们商量吗？是吧？我们日常巡查呢，只能看看这外观面是不是好的，对不对？你看那锁在那儿放着呢，有的咔弹起来了，我们只能说啊，你看没变形，也就这样了，没有办法预判它内部故障，对不对？至于它什么时候往起弹，什么时候人落，人家呢归人家能源公司，人家来统一管，我们没有权利，所以呢，我们作为商场不应该承担责任。好了，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是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对吧？那就是说这谁担多大责任？根据监控视频证据，法院认定事故的发生存在两个原因，这就很关键，对吧？关键什么呢？就是监控视频证据。这两个证据说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地锁确实出故障了。哎，监控证据显示得很清楚，车辆碾压前地锁是下降的状态，你车轮压过去之后异常升起，咔，这就属于设备运行的问题，充电桩运营方未能及时发现并且维修，存在一定的过错。好了，第二，车主是不是太鲁莽了，操作确有不当？谭某，你两次下车你都没有全面的检查车况，只看前轮不看后轮，是吧？当你车辆明显在这儿有东西卡着的情况下，不查明原因强行倒车，你扩大了损害后果，所以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听到这儿大家就得明白了，是吧？听到这个情况大家就明白了，我基本上大致给了啊。那好了，我们最后这句话一下子让所有评各位朋友们都能明白啊。那关于商场这个管理公司，法院认为，哎，商场呢并不是充电车位的经营管理方，那对于地锁没有管理和维护义务，且已然尽到了日常巡查责任，商场不承担责任。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法院依法认定谭某承担责任事故的60%民事责任，那作为充电桩能源公司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以及实际情况，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因为案涉事故实际支出的车辆维修费用为19934元，那依法酌定其维修车辆产生的交通费200元。综上，苹果法院依法判决充电桩被告能源公司赔偿原告谭某车辆维修费

0: 73.6元，也就是他这总的这个法院认定的19934乘以40%，对吧？人家是40%的责任吗？那交通费呢？200块钱怎么算呢？也是200乘以40%，80块钱。好了，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这个事儿呢应该谁出这钱呢？就是由充电桩公司和车主抠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抠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恭喜！啊，我们当然说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既然咱们明白为什么说是充电桩公司和车主来共同担责了，其中呢，这车主的责任还拿到60%呢，对吧？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案情的法言法语和背后的这法情法理。先说这个案件呢，它是由公共设施故障而引发的侵权纠纷。那我们说在这个侵权纠纷里边适用的法条是什么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边关于过错责任、安全保障义务和过失相抵这些法律的条款均为适用。先看侵权责任是以过错为基础的，有过错方需担责。那我们在民法典里边第1165条规定的，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则无需担责。翻译成话就是叫做有错就有责，哎，无错则无责。在本案之中呢，能源公司充电桩作为充电车位的经营管理者，这个地所呢属于他经营设施的组成部分。那作为充电公司，应该了解设备的技术逻辑和运行状态，而且呢应该有能力预见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并且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地所在车辆正常驶入过程中异常升起了，说明设备在感应和运行逻辑上有安全隐患呢。运营方既没有在事先通过巡检发现隐患，而且在事中也没有有效的故障预警机制，所以运营方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儿听明白了。那我们看一下商场，商场呢是作为啊整个停车场的基础物业服务职责，但是这个充电桩配套地所是属于能源公司独立运行的专用设备，作为商场那无法操作也无权干涉，所以呢商场无用承担责任。那我们看，既然说了这个能源公司这儿有责任的话呢，属于经营场所管理者对进入其场所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实这个毛病出在这儿。为什么让他拿40%责任呢？就在这儿呢。民法典第1198条之规定，商场、停车场这些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其实这个义务里边，它包括3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设施安全。什么叫设施安全？就是你这里边的硬件你得没毛病啊，确保设备呢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第二个叫风险防范，也就是说这个设备可能出现异常情况，你得建立一个预测、监测和预警的机制。第三个叫应急处置，说这个毛病出来了，发生异常了，你能不能及时的响应，排除妨碍啊，不造成侵权，对吧？所以说呢，这是3个层次的义务。第一个就是硬件没毛病，第二个就是说呢，啊，有风险呢，能够进行监控。第三个就是出了事儿以后能及时的响应。其实这是它里边包括这3个层次。那我们看一下能源公司这3个层次都没做到，对吧？第一个硬件出毛病了，第二个呢风险上已然出现了，都卡在这儿了，卡在这儿了，它还是刚刚的一点，哎，没有一个预报预警的情况。第三个已然出现情况了，是吧？就任车主在这儿愣倒车。所以他也没有做到及时的响应，排除这些妨碍。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被侵权人有没有过错呢？哎，这非常明显，这车已经被别在这儿了，被卡在这儿了，还要愣开。那如果说呢，作为这种情况下，就是民法典里边第1173条的规定，叫做过失相抵规则啊。那如果说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侵权人虽有过错承担责任，但如果被侵权人自身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放任了损害的发生或者加重了损害后果，则不应由侵权人承担全部损失，而应按比例合理分摊。这里边就是说到了这个合理分摊的问题了，是吧？这个案件之中呢，我们看到地所确实是故障事故起因，那能源公司有他的过错，但是你看这车主谭某呢，谭某首先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看这咱们说明白了啊， 他没毛病，是吧？第二个呢，他是取得驾驶资质的人员，有合格的合法的驾照。现在你车明显已经卡在这儿了，你两次下车看，你就看前轮，就看前轮，哎呀，一眼都不看后轮，后轮那儿明明地锁都升起来了，卡在后轮子上来了，就是不看。那随后呢，在没有查明原因的情况下呢，强行倒车，愣开愣开，最终呢，把这个本可以避免严重刮伤的这事儿呢，彻底给他坐实了，是吧？所以，作为车主，对于损害的扩大存在明显的过错，对吧？如果你不是愣来，你不会伤得这么重啊。那我们说，法院现在依法就要减轻人家充电桩能源公司的这个赔偿责任了。而谭某呢，你因为你只看前轮子不看后轮子，这叫承担疏忽和冒险操作，扩大那部分的损失，而且给你定的是60%。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友友们啊，大家得明白，我们说作为各位卡友和各位车友们啊，我们听节目的有很多朋友呢是专业的司机，大家遇到车辆异常异响的时候，务必全面检查，确认安全再操作，千万不要像谭某这样的盲目的强行的来操作，是吧？那这样的话，很可能呢会把我们的损失呢进行扩大，而且扩大大概率的要自己承担责任。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群里面有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看到之后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时自动通过成为好友。稍后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 G4 京港高速长沙段1469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1564公里处散铺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1590公里处朱亭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在梅溪湖隧道之内，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讲很多朋友都说呀，又到了秋冬顶流美食上市的时间了。可是各位友友得注意啊，有这几种所谓的秋冬顶流美食，千万别乱吃，别贪吃，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让我们这宝贵的胃里边长出大石头来。胃里边能够长出大石头，那罪魁祸首呢，竟然是很多朋友在秋冬的时候都爱吃的一味水果——山楂。年年有人都中招，在此呢，专业医生也提醒了，像山楂、柿子、黑枣这些秋冬顶流美食，别乱吃，一定要注意适量啊。真实的案例，一口气吃了20多个山楂，结果呢，胃角磨出大溃疡来。胡女士平时特别喜欢吃山楂，好这酸口的。发病前几天，哎，这一口气呢吃了20多枚山楂，还喝了鲜奶，结果没过多久呢，腹部疼痛、恶心一起都来了。尤其是呢，这身体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再一躺，体位改变，这个疼痛感更加明显。幸亏她没犹豫，立即赶到当地的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门诊进行就诊。接诊的医生呢，结合他的病史和症状，高度怀疑是胃结石，立刻进行了胃镜检查。在静脉麻醉之下呢，随着胃镜的探头慢慢探入，一颗结石赫然就趴在了胃底处了，这个胃角都已经出现溃疡面了，就是叫这个石头给蹭的。幸运的是呢，这枚结石的质地也比较松软，形成的时间不长。医生呢，通过碎石网栏啊和这个圈套器这些器械呢，把这个碎石给它破碎了，然后慢慢取出剩余的部分呢，让其自然排出。那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很好奇了，说这小小山楂怎么就变成胃里的大石头了呢？这里边咱们得挨个说。先说呢，山楂确实是宝啊，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等等，我们说它的功效呢，有健脾开胃、消食化滞，可以呢促进胃液的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于食欲不振呢、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呢，是不错的选择。可是有些朋友不服气了，说你都说了能够消食，哎，能够化滞，那不是有味药吗？哎，其中叫什么健胃消食啊，里边有个成分就是山楂，那怎么啊变成石头了呢？大家得明白啊，山楂里边含有丰富的鞣酸、果胶和树胶啊，在我们胃酸的作用下呢，这些鞣酸和蛋白质就结合成了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它呢就沉淀在胃里边了。那鞣酸蛋白、果胶、树胶再把这山楂糊、蔬菜植物纤维给它粘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胃石。哎，像是柿子、黑枣啊，都是这个原理。多数胃石没有症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感觉上腹饱胀，有疼痛，要不然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烧心。还有一些少数的患者呢，进食少量就有饱腹感，一下子就顶住了。比较严重的是呢，胃结石在胃里边反复的摩擦胃壁，可能会导致呢胃溃疡出血。这种出血呢，黑便或者呢向外吐血，更严重的是胃穿孔，甚至肠梗阻，是吧？那我们说现在啊，随着秋冬季节，山楂、柿子、黑枣大量上市，那有些科室呢，每个月都会接诊20-30例胃结石的患者。那胃结石，那这种情况其实完全是可以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预防的，请各位卡友和听友们的牢记几点。第一个，避免空腹大量的食用山楂、柿子和黑枣。空腹的时候，咱们的胃酸浓度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更容易形成结石。 医学上呢，这个所谓的空腹，叫什么叫空腹，是吧？是说饭前至少一个小时，或者饭后两小时以上，这个胃里边食物基本上排空的状态，就叫做空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和高蛋白质的食物同时。那比如说吃山楂、吃柿子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同时的吃鱼、虾、蟹、牛奶、鸡蛋这些高蛋白的食物，对吧？为什么下去以后它就结合了，结合在一块以后，但不就是往着胃食上、胃结石上去奔去了？然后选择成熟的水果，未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极高，风险更大，所以呢，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应该严格的限量。是吧？咱们就说不行，馋的不行，不吃这一口我过不去啊！到了秋冬季了以后，必须吃这个，那咱就少吃点，尝个味儿就行了，是吧？特殊人群要格外小心，像老年朋友、胃动力不足，或者说呢曾经做过胃部手术的人，消化功能较弱，就更容易形成的这种胃部的结石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得对自己的健康啊高度负责，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该怎么地怎么地，是吧？千万不要大意。

所以关于这种三个食物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胃结石如此凶险的情况发生，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畅聊关于季节要注意的事情。而每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其实很多朋友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这种问题。哎，这可能啊不是感冒，而是过敏。而且呢，背后的元凶呢，就是我们空气中看不见的这些杂草花粉。先明确说明大致给，对吧？大致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有哪几类杂草可能会引起我们相应的过敏问题，大家要高度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菊科类的，哎，菊科类的话，包括蒿属类的。然后第二个呢叫大麻科的，像是拉拉秧这种的。然后梨科类的啊，像灰绿梨。还有呢禾本科的，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狗尾草啊，又叫做狗尾巴草。在春季花粉过敏呢，它其实是眼睛痒、鼻子痒，哎，同时呢打喷嚏、流鼻涕，这叫上呼吸道症状为主。像是秋季杂草这种草粉花粉过敏呢，就容易往下走，下呼吸道，一般呢说诱发的是哮喘，而且这个症状呢更为顽固，甚至可能呢诱发花粉加食物过敏这种综合征，是吧？掺和到一块儿去了。说这关于都是季节过敏，为什么秋季过敏比春季更严重呢？对吧？咱们这就说了，有些朋友的这个症状啊，叫春季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看，通常夏秋花粉，这个集中在七月到九月，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最高峰。那其中在京津冀、内蒙古、河北、陕西、宁夏，这些都属于高发区啊。秋季花粉致敏性其实是更强的。秋季花粉呢，大多数是来自于杂草的，尤其是这些蒿属的、梨科的啊。这些特点是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大家呢防不胜防，哎，这没觉得没觉得，其实都已经浓度很高了。春季花粉的浓度啊，虽然说高于秋季，但是秋季的花粉致敏性更强。蒿草花粉，哎，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致敏的原因之一。部分人只要说接触少量。

样的蒿草的花粉就可能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有一点呢，就是秋季呢还叠加了一个 buff 啊，就叫做霉菌滋生更多。秋季像是晨露啊、降雨的残留啊、落叶，包括腐烂的植被呢，都有助于霉菌的滋生。当我们接触或者吸入这些霉菌孢子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过敏。大家想啊，这些草粉再和这些霉菌再一结合起来，那真的是法力无边了。秋季空气干燥，而且紫外线强，皮肤容易流失水分，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减弱了。这个时候皮肤上干性湿疹、过敏性皮炎，所以呢，秋季也是室内过敏高发期。这原因是什么呢？缺乏通风啊，室内的尘螨、皮屑过多，引发过敏反应都有关系。那在相应的秋季过敏，大家有哪些方法来应对呢？是吧？相距于春季过敏的时候，秋季过敏，大家除了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出加强防护，还要注意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这些容易滋生真菌的这些角落，同时注意润肤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这些过敏的症状。那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大家要关注呢居住区的花粉的浓度，在花粉散播之前1到2周进行预防性的用药，这个可以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的反应。在此啊，开有之家妙趣说八方温馨提示各位朋友，秋季过敏呢不是说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咱们积极的预防、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如果出现类似的这种过敏的症状了，请大家及时就医，切勿迟疑。好了，关于这个季节性，尤其是秋季的过敏为什么会比春季更厉害，您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城市都寂寞。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啊！向各位友人们说一声好梦香甜，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2年9月，李秀成按天王急召回援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是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这就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从8月下旬开始，太平军谭绍光部展开了反攻。在激战中，太平军一度打到了静安寺、法华寺一带，再次逼近了上海。据说当时上海城内是兵力单薄，几乎难以抵挡。李鸿章也是大为不安，紧急从周边是调兵遣将，这才击退了太平军的攻势。不过半个多月过去，谭绍光兵力不支，被迫放弃了南翔，是退守嘉定。同年的10月下旬，嘉定陷落，太平军失去了在上海外围的最后一座堡垒，而且昆山和太仓受到严重威胁。谭绍光和陈炳文是紧急磋商啊，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们再次调集留守的诸王部队，由昆山、太仓出发，向嘉定、南翔一带的淮军发起了第二次反攻。11月初，双方在三江口、四江口一带爆发了大战，战斗持续多日，互有胜负。为了确保胜利，李鸿章依旧不断增兵，淮军的三名大将程学启、刘铭传和郭松龄部先后投入战斗。从此以后，双方的战斗进入了拉锯状态。如此焦灼，眼看久攻不下，李鸿章也发起狠来，一边从上海调集援兵，一边是亲临前线督战指挥。面对淮军的强大攻势，太平军是英勇抵抗，但最终因为缺兵少粮，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守昆山。其实四江口之役是上海外围战中决定性的一战，打过这仗以后，上海之围彻底解除了，太平军被迫退守到苏昆腹地，没什么作为了。所以有人评价说，这一战对于淮军来说是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此战过后，苏南战场的真正转折已经到来，淮军从此是高歌猛进，不可阻挡。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里，淮军先后打了近100仗，攻克城池50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一连串的胜利中，

0: 中，有一支特别的武装跟随着李鸿章是冲锋陷阵，驰骋效命，而且配合淮军作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支武装是谁呢？声名赫赫而又臭名昭著的常胜军。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说到常胜军，之前跟您讲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洋枪队。为什么叫洋枪队呢？因为这支部队使用洋枪而得名。这支武装啊，相当奇怪。奇怪什么呀？它的组成人员最初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您会说了，晚清社会多保守，多封闭呀。没错，尽管两次鸦片战争洞开了国门，但是天朝上下夷夏大方的观点依然是根深蒂固。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一支像洋枪队这样金发碧眼、肤色各异的外籍雇佣军，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对于当时光怪陆离的上海来说，这就见怪不怪了。这得说说当时上海的背景。自打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是独为巨擘，它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城市，哪怕是最早开放的广州在内，都赶不上上海。据有关学者考证，咸丰同治年间，这每天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游轮达到了300多艘。那么在上海的外侨人数还不包括驻军在内，达到了2000名左右。那么这些人里呢，有水兵、逃兵、流浪汉，还有罪犯、强盗等等，有好人也有人渣。总之啊，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人有什么目标啊？他们要在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捞上一把。对，目的就是一个字儿：钱。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为洋枪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洋枪队成立的时间是1860年。当时加入洋枪队的都是一些流落上海的下层洋人，上海人呢管这帮洋人叫做牛虻鬼子，或者是西洋瘪三。对，一般瞧不起人的上海人都叫他们小瘪三。这些人为了生计，为了钱，甘愿拿生命去冒险。1860年，您能想得起来，当时对于上海的官绅来说，是局势最为险恶之时。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是横扫苏南清军，开始第一次威逼上海。上海的有钱人当时是惊恐万分的，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就开始雇佣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显然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大清官兵强得多。为什么？他们能够使用洋枪，有的呢还是退役军人，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和素养，并且这些人的洋身份也让人是另眼相看的。所以在咸丰十年前后，雇佣洋人的上海大佬是越来越多。起先呢，雇佣的规模并不大，看家护院而已。直到华尔洋枪队成立，这种雇佣性质的武装 才声名鹊起。华尔是谁？美国人。这个人是貌不惊人，身高只有1米7几。哎呦，这在外国人可算是矮子了。话说1860年4月20号，华尔和他的弟弟亨利·华尔一起来到了上海。其实刚到上海的时候，华尔并不得志，他先是做了一个守夜人，哎，也就是帮人当当保安。后来呢，又在一条法国的船上打工，也不好。有句话叫做乱世出英雄，活该他这个牛虻鬼子是时来运转。没过多久，这个华尔竟成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并且书写了一段辉煌的传奇。华尔靠什么发家？就是洋枪队。那您会说了，这洋枪队是怎么来的呢？事情也巧，这华尔啊，来中国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呢，有一天比较郁闷，在酒吧喝酒，哎，喝着喝着，有人来找他了。那个人走到华尔的桌边：“您是华尔先生吗？”华尔说：“对呀，咱们认识吗？”来人便说：“我们知道您，咱能谈谈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华尔耸耸肩：“那就聊聊吧。”谈话中，来人告诉华尔，上海正在打算组建一支洋枪队，不知道华尔先生有兴趣挑头来干呢。哟，这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吗？华尔放下酒杯，看着来人：“哎，不错呀，但是组建就组建吧，对于我华尔有什么好处呢？”来人说的非常直白：“钱，我们有很多的钱。”哎呦喂，我就是为了这个来中国的呀。华尔笑了：“是谁让你来找我的呢？”来人讲了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不但听众非常熟悉，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就是之前给您介绍的一个吴旭，一个是杨芳。吴旭呢是上海道台，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那这杨芳又是何许人呢？杨芳字启堂，也字弃堂，是浙江淇县人。这个杨芳是一个胡雪岩式的人物。对，胡雪岩是相当有钱的，开票号胡庆余堂啊。早年这个杨芳在店里是当伙计的，后来跑到上海是混迹洋场，成了怡和洋行的买办，不久就拥资百万，是名噪上海。怡和洋行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这个洋行专做鸦片生意，所以杨芳又被称作是鸦片大王。在上海滩，杨芳是手眼通天，并以精通洋务而著称。您可以琢磨一下，有了吴旭和杨芳这两个上海的大佬做老板，您还愁没钱花吗？果不其然，他们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首先就是高工资。当时呢，开出的价格是一个洋兵月薪高达350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洋兵的这个350两的月薪比中国士兵高出好几百倍。为什么这么强调啊？咱可以对比一下，当时湘军淮军的士兵最高的每个月才拿到3到6两啊，可洋兵是350两，这是士兵。咱们再看看军官，军官的工资低则600-700，高则1-2000。此外，每次战斗如果胜利了，还有额外奖赏。最诱人的一点，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每攻下一地，战利品都归你们所有。哎呦喂， 这可是一笔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外快。

0: 周游世界，抢过油车，贩过猪仔，在许多国家都留下了犯罪记录，而且受到通缉。这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不过后来，华尔加入过法国部队，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在中美洲组织过雇佣军，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介绍了这几句，概括一下，总而言之，这个叫华尔的美国人的冒险经历和他的犯罪记录是同样丰富。在这个人身上，既有贪婪无耻的流氓本性，但是也有大胆勇敢的冒险精神。这种人从来就不安分，到哪儿都是捣乱分子，就算你不给他钱，这兄弟也会冒险的。既然我喜欢冒险，又有人给我重金奖赏，洋枪队就这样很快组建起来，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在钱的作用下，那些混迹于上海滩的牛氓鬼子，那些小瘪三就开始踊跃报名。这些人里啊，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德国等欧美游民，同时还有来自亚洲的，像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外侨。总之吧，是五光十色，当然也是乌七八糟。这就是一个国际大杂烩，什么人都有。一个多月以后，这支洋枪队就开上了战场。您还真别说，别看是乌合之众，但是这支洋枪队偷袭松江是大获全胜，一时间是名声大噪啊。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洋枪队更是频频出击，是屡建战功，居然成为太平军的头号敌人。您会说了，这乌合之众的洋枪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呢？有一条给您介绍，敢于冒险，而且嗜杀狂野之性格。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洋枪队当时手中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洋枪洋炮。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年代啊，中国的部队普遍使用大刀长矛，火器呢也有，不过是相当的落后。而洋枪队已经装备了来自欧美的最先进的武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洋枪队的得胜，从根本上来说是科学技术的胜利，也是军事近代化的胜利。用现在的话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讲得太对了。那么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支西化武器，在冷热兵器交替之际，洋枪队占得了先机，自然是如鱼得水，令人生畏。不过这支部队啊，在同治元年之前它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呢？没有营业执照。对， 清朝廷

根本就没批准。组建的时间1860年，当时正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得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是受尽了屈辱。您可以想象，当时的咸丰帝仇视洋人达到了极点，当然不可能同意组建一支洋人的部队啊，尽管这支部队是帮助清政府的，那也不行。其实上海道台吴旭和前江苏巡抚薛焕为这件事儿曾经打过报告，请求朝廷是网开一面的，我们战局需要这样的部队，可是遭到了严厉的申斥，而且朝廷下旨，你得立刻解散，不得有误。虽然朝廷禁止，但山高皇帝远，上海官绅们是阴奉阳违，暗中继续雇佣。朝廷好糊弄啊，英国人可就不好对付了，因为英国人起初也反对成立洋枪队，人家也有理由，你这支部队的出现破坏了我西方中立的形象。哎，这个中立还真得打个引号，你中立，你凭什么火烧我圆明园啊？当然了，中立这只是表面的说辞，实际上英国人有更深的原因，因为华尔是美国人，他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这就让英国人是深感不快。所以英国公使普鲁斯在给上海方面的召会中就要求中方毫无条件的取缔洋枪队。英国人也施压了，朝廷又不同意，吴旭不敢不办呢。不过吴旭同样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手法，前面宣布解散，后面又悄悄的恢复。哎，如此这般一连三次，小孩子都懂，这种捉迷藏的把戏让英国人是特别的恼火。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话说这一天，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中将下了一道命令，派遣英国军队包围洋枪队。包围的目的呢，把华尔抓了，强行遣散洋枪队。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这个何伯竟然动用了4艘英军的军舰以及数百名的陆战队员，显然这是要大动干戈。由于英国军队的行动非常之快，洋枪队是措手不及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再加上这支部队又是乌合之众，立刻是乱成一片。听到这个消息，华儿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大批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的马尼拉卫队。就这样，英军和洋枪队就对峙上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为了遣散美国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英国部队围上了洋枪队的驻军大营，双方对峙了。这时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冲着驻地喊起话来，说：你们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原地待命，否则后果自负，后果很严重。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现在电影里面经常能听到。这华尔听到这声喊话，一声不响的举起了望远镜。为什么呀？他得看一下什么情形啊。哎呦，望远镜里华尔看到英国军舰上黑洞洞的炮口正指向自己的军营。他明白了，自己再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呢？4艘军舰呢，阿姆斯特朗大炮那是威力无穷啊，只要一发炮，整个军营就会葬身火海。您会说了，上文书你说过洋枪队的武器比太平军先进多了，但是再先进也无法和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正规军相比。在这种情形下，在华尔的命令下，洋枪队的队员们放下了武器，英国士兵冲进营房，当场就把华尔逮捕了，并且宣布洋枪队是非法的，就地解散。和华尔一起被捕的还有30多个士兵，都是外籍军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逃兵或者是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哎呦，这个洋枪队被遣散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吴旭和杨芳的耳朵里，他们也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英国人真的被激怒了。为了挽回局面，还得救华尔啊，吴旭和杨芳就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动。其实在这之前呢，吴旭和杨芳曾经帮助过华尔，多次从英国人那逃脱，那英国人长记性了，这一回直接把华尔羁押到了英国军舰切萨比克号上，而且是严加看管。这下可就无从下手了。过了不久，对华尔的审判就在美国领事馆里进行起来。何伯中将派出自己的上尉副官亲自到庭，是担任公诉。当庭指证华尔犯下了破坏中立和引诱各国逃兵等等罪行，强烈要求美国领事将其处以重刑。这个华尔啊，跟洋枪队的时候可就不一样喽，带着镣铐坐在被告席上，虽然是极力为自己开脱，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华尔先生的辩解是相当的苍白无力，而且漏洞百出。美国领事想保 没辙呀，证据确凿，显得非常无奈，有心袒护吧，却又左右为难。就在此时，匆匆赶来的吴旭请求发言。得到了法庭的允许，这位上海道台是从容不迫站了起来。英国人原以为吴旭来肯定是给华尔求情的，没想到吴旭不但没求情，却对当天的审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的审判有悖于万国公法以及中外有关条约。英国人不明白了，这狐狸里卖的什么药啊？吴旭先生，你得说明理由。吴旭的回答是这样：华尔先生已经加入了中国籍，是我大清的子民，按照万国公法和中外有关条约，对他的案件审判应该由上海道台衙门，而不是应该由美国领事馆来审理。哎呦，这话一出是举座哗然呢、啊、英国人茫然四顾，怎么回事？华尔什么时候加入中国籍了？我们怎么不知道？这说法有来历吗？有依据吗？

0: 面对英国人的质疑，吴旭显然早有准备，不慌不忙拿出了一份华尔加入中国籍的证明。这份文件是无懈可击，而且是千真万确，具有法律效应。这一下英国人可就措手不及了。看到这阵乱活劲儿，华尔也大声喊叫说，对对对对对，我是大清子民，你们无权对我审判，这是不合法的。如果我有罪，就交给中国政府发落吧。哪见过这种情况啊，这审判现场一下子就混乱起来，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因为根据吴旭的质疑，审判本身已经不具有合法性了。有人也暗地高兴啊，谁呀？美国领事啊。因为美国领事也不想处罚自己人，也不想触犯英国人。哎，现在一切都好办了，这个球可以名正言顺地踢出去。于是美国领事是当庭宣布，由于华尔是中国公民，所以此案移交给上海道台衙门审理。哎呦，可算把这瘟神送走了。英国人不服啊，提出抗议。美国领事表示，我无能为力啊。所以华尔是解开了手铐脚镣，获得了自由。那华尔满脸的洋洋得意，一嘴的微笑。他真的加入中国籍了吗？其实华尔心里明白，加入中国籍那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当然了，这个华尔啊，确实后来加入了中国籍，不过那是一年多以后的后事了。可是在审判的时候，是吴旭和杨芳导演了这场戏。那您会说了，哎，不是有证明文件吗？哎呦，在当时伪造一份文件，对于吴旭来说那是易如反掌。所以华尔是顺坡下驴，抓住了这个机会。英国人是有苦说不出，明知其中有鬼又抓不着把柄。但是这样的事实令英国人无法接受。就在华尔走出法庭以后，这英国人也绝哈，再一次逮捕了华尔，并且强行把他带到了军舰上，再次关押起来。尽管如此，吴旭和杨芳后来还是想方设法帮助华尔逃了出来。总之吧，在洋枪队成立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华尔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就像是一个逃犯，东躲西藏的。而洋枪队，也就是常胜军，更像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到了1862年前后，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几乎是一夜之间，华尔便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他的洋枪队身价百倍，成了英国人和清政府面前的宠儿。这种变化让人瞠目结舌呀。您说了，看不懂啊。对呀，有首歌不就这么唱的吗？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1861年底至1862年初。

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咸丰帝驾崩，发动政变上台的慈禧太后执掌了朝政，改变了仇视洋人的态度。另一件大事是英国与太平天国的谈判破裂，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决定撕下中立的面纱，对太平军进行武装干涉。所以说事儿真是巧，两件事情一前一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发生，这就是一种巧合呀。但这种巧合就导致了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由敌化友转为合作了。在这一时期的官方文件中频频出现借尸注脚或者是中外会防这样的词汇。那么您会说了，什么叫做借尸注脚，什么又叫做中外会防呢？借尸注脚顾名思义，就是借助外国列强的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打击太平军。而中外会防则是借尸注脚发生到了一定程度后，清方和洋人正式联合起来而成立的一种组织机构。由此而见，甭管是借尸注脚也好，中外会防也罢，通俗易懂的说，就是清政府要借助洋人，联合洋人共同绞杀太平军。话说1862年1月12日，上海中外会防局正式成立，从天津陆续调往上海的英法联军与上海的清军开始联手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一直反对洋枪队的英国人就不反对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支洋枪队有利于对太平军作战。谁先改变了态度呢？就是之前的那位何伯中将。哎呦，当年呢，就是他把人华儿给逮起来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人们常常看到这位何伯将军和华儿士一起喝茶，一起散步，共进午餐，谈笑风生。哎呀，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呀。对于华尔的支持呢，何伯也表现出了少有的慷慨和大方。尽管当时英国人是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武器的，但是洋枪队不一样，洋枪队都是外国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何伯那里买到各种先进的装备，其中就包括优质的来福枪和最新式的野战炮。不久清朝廷也公开表态，我承认洋枪队了，之前不是没有执照吗？这回正式批复了。不仅如此，大清皇太后和皇帝还隆重颁发了诏书，正式命名洋枪队为常胜军，而且华尔为副将，授三品顶戴花翎。这下华尔一下子抖起来了，常胜军的地位是扶摇直上。也就过了半年多时间，常胜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最多的时候他的部队达到了12000多人，而且这支部队啊，兵种齐全，包括步军、炮队、工兵队、舰队、大型运输船队，以及两个兵工厂，还有一个军医院。哎呦，这种配置和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军队。不可一世的华尔俨然成了英雄，他的传奇故事也是不胫而走。当然了，与之而来是他的财富也在急剧增加。咱们可以看看他都有多少钱。这个华尔啊，不但拥有多处房产，他的房产都是豪宅呀，而且是三妻四妾。最让人瞠目的是，其中有一个小老婆还是杨芳的女儿。华尔和他的胞弟亨利一起走私武器和鸦片，是大发不义之财。不过在华尔死后，他的那位表弟亨利卷走了所有的财产。

0: 即便是如此，华尔的妻妾们依然获得了令人惊叹的遗产。那么，在中国的内战中，这个美国人华尔到底聚敛了多少财富，都是一个谜。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再来说说李鸿章。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入上海后，华尔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这新上司到任，文官武将必须前来拜见。作为洋枪队的队长，华尔却一面不露。哎呦，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冒犯。有人就指责华尔，你小子太狂妄了，居然连巡抚大人都不放在眼里。有人就向李鸿章告状，华尔身为大清命官，不剃发不留辫，这是不能容忍的问题。对呀，清政府受三品顶戴花翎啊，你是我大清朝的官啊。但李鸿章一笑了之，哎，我根本不计较。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是这么说的，华尔重中矫矫，虽然至今不剃头不留辫，也没到我处拜谒，但与外国人何必计较这些小节呢？李鸿章的宽容和大度令人意外。其实李鸿章并不是不计较，而是因为当时这支常胜军战功显赫，对自己太有用了。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这支华洋混杂的部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洋枪洋炮无坚不摧，发挥了巨大威力，让太平军在交战中吃了很大的亏。所以李秀成对此也非常恼火。李秀成说，鬼兵攻城，其炮太厉害，百发百中，打坏我城池，洋枪连发是一拥而入，是以我救不及。在李秀成被捕以后，对这件事依然是耿耿于怀，非常不服气。他认为苏浙的战事坏就坏在了这帮洋鬼子上，要不是你们，李鸿章的淮军是我李秀成的对手吗？李秀成是这样写的，苏杭之误事，洋鬼子作怪，凌李府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失得洋鬼子之能。说白了，李鸿章你打败了我，我不服，因为你靠的是洋鬼子。哎，由此可见，常胜军的战斗力并非虚夸，这些恰恰是李鸿章非常需要的。因此啊，对于华尔的不敬和区区小节啊，可以忽略不计了。相反，还得千方百计地笼络华尔，让他为己所用。 1862年8月，淮军在攻克青浦后，李鸿章才头一次见到了华儿。不过这个时候，李鸿章到上海已经4个多月了。你说说这华儿过不过分呢？见面是见了，华儿的表现同样不恭敬。他对李鸿章说：“常胜军，中国人是指挥不了的。”言外之意，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国人才能够统领。华儿还说：“让我带队去南京，用不了几日即可攻克贼巢。”哎呦，这口气啊，天底下我华儿老大没人放在他眼里了。您想想，这种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态度，李鸿章肯定不喜欢。但是李大人是没法计较啊，相反对常胜军的军事能力还大加赞赏。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如此评价：华儿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力气比尽有之。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认为华儿在上海的洋人中很有地位，通过华儿可以改善和洋人之间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欲结一人之心，以联络各国之好。但从内心而言，李鸿章真不喜欢这帮牛虻鬼子。在一些信件中，他多次把华儿称作是蠢家伙，并且称常胜军是外国流氓，再三表态只要长毛平定，这帮家伙统统给我滚蛋，一个不留。李鸿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过这些就是2年以后的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1862年，常胜军的领队人华尔31岁，

就是李鸿章见到华尔后不久，这位美国人华尔在慈禧城下的一场战斗中不幸殉职了。怎么回事啊？指挥官还死了。当时啊，正在指挥作战的华尔被一颗飞来的子弹是打中了胸膛。后来李鸿章接到报告说呢，这颗子弹是从华尔的第二颗和第三颗纽扣之间射入胸膛，而且深深嵌入了背部的肌肉里。过了几天抢救无效，这个叱咤风云而又臭名昭著的常胜军统领死在了一条英国军舰上。华尔的冒险结束了，但是常胜军的故事远远没有完结。华尔是死了呀，接下来这常胜军该谁管了呀？于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同时展开了明争暗斗，都想插手这事儿。而李鸿章李大人也想乘机收回兵权。当时接替华尔出任常胜军统领，呼声最高的有两个，一个人叫白奇文，另外一个是法尔斯德。这两个人都是美国人，当时在常胜军中是副统领，地位呢仅次于华尔，也就相当于二把手和三把手。不过这两个人李鸿章是一个都瞧不上。你会说为什么呀？很简单，这两个人不是职业军人，缺少职业军人应有的素质，外加上自由散漫，纪律性差，根本不服从领导，这俩人不是理想人选。当然要依李鸿章，最好是安排自己人，不过当时条件也不成熟。您想啊，选一个中国军官怎么领导这支外国人的部队啊？于是李鸿章是退而求其次，决定与找上门来的英国人进行合作。1862年9月下旬，英国领事麦华陀和驻军司令斯塔夫利邀请上海道台吴旭前往使馆会谈。英国人意图非常明显，他们希望派遣英国军官来接管常胜军，从而啊就可以把法国和美国的势力排除出去。英国人的想法当然和李鸿章完全收回兵权的初衷存有差距，不过李鸿章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兵权归谁所有，这事儿得事先说清楚。按照李鸿章的授意，吴旭在会谈中提出，中方可以同意英国派军官代管常胜军，但是前提是兵权系归中国专理，也就是说，常胜军的领导人可以是英国人，但是军权要归属中方，并接受中方的领导，包括该军的统领也必须听从中国政府，具体的说就是接受李鸿章的差遣。这个条件英国人能答应吗？放在以前英国人肯定不会接受，可现在斯塔夫利片刻没犹豫，立刻应允。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只要抢在美国和法国人之前获得常胜军的指挥权就是胜利，别的呀可以从长计议。所以李鸿章竟是抓住了英国人的心理，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结果，确认了自己对常胜军的领导权，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达成了八项协议。这八项协议也是吴旭事先拟好的，得到李鸿章的同意。本来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谁也没料到的是，就在双方达成协议后不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谁呀？有一天何伯中将突然不期而至，他对李鸿章说，英国同意由白奇文接管常胜军，同时取消此前中方达成的所有协议。哎呦，

0: 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他说，你们究竟谁能代表英国呀？难道之前跟我签协议的麦华陀和斯塔夫利的话就不算数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何伯回答说，这是普鲁斯的决定。上文书跟您介绍过，普鲁斯是谁？英国公使，他的权限显然高于麦华陀和斯塔夫利。这一下李鸿章对于出尔反尔是大为不满呐，立刻约见斯塔夫利，你得给我做出解释，咱协议都签了呀。斯塔夫利也是含糊其辞，声称啊，这英国公使普鲁斯不了解情况，他远在北京，难免做出不恰当的决定。言下之意就是他对这项决定也是不赞成的。斯塔夫利还说，这个白奇文是个危险分子，让他来指挥常胜军，将来非出乱子不可。不过我也没法推翻我们英国公使普鲁斯的决定啊。大家同样会有疑问，为什么普鲁斯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了解了以后，李鸿章得知，原来英美公使在北京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这个交易是英国同意由美国掌控常胜军，而美国则支持英国插手中国的海军组建。多阴险啊！当时英国人李泰国和阿斯本正在积极的谋划帮助中国购买舰船，并且呢，打算利用中国组建海军之机获取更大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英国美国这俩小子玩了个船，把李鸿章给装进去了。李鸿章的想法落空了，在英美的交易之下，白奇文如愿以偿坐上了常胜军的头把交椅，这也是李鸿章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白奇文吧。白奇文1836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早年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家伙实在令人讨厌，满脸的络腮胡子，头上歪歪斜斜的戴着一顶帽子，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换句话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兵痞子。如果说那位死了的华尔傲慢狂妄的话，但毕竟人华尔有底线的，他懂规矩，知道听雇主的话，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人家华尔有分寸，不能乱来。对于李鸿章，包括吴旭和杨芳这些中方领导，也能够做到应有的尊重。白奇文不是，用句糙话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此人是胆大包天，恣意妄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买账。甚至这小子发起飙来，丧失理智，是胡作非为啊。上任没多久，惹出了一大堆麻烦，而且经常吵着要追加经费，不达目的就胡搅蛮缠，闹得是鸡犬不宁。话说有一回，有人向李鸿章报告，白奇文

恩和手下的军官联手做假账，一次贪污白银30多万两。李鸿章非常生气，责令吴旭、杨芳是严查此事。可是杨芳到了常胜军的军营，刚开口还没说这事儿呢，白奇文是大发雷霆啊。发火就发火吧，过分到什么程度，要么说这人是流氓呢，拔出了手枪指着杨芳说，啊，这是哪个混蛋，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吗？杨芳也是清朝的朝廷命官呢，居然你拿枪指着杨芳。不过这杨芳胆儿也小，当时吓得是魂飞魄散呢，赶忙解释啊，不，这事儿啊和我没关呢，是府台李大人派我来的。白奇文又说了，是李鸿章吗？你让他自己来，我不怕他，惹恼了我当场崩了李鸿章，你信不信？听了这话，杨芳心里直打哆嗦呀，这不疯了吗？我的娘啊，这哪有规矩可言呢？不过这杨芳也聪明，回到李鸿章那儿，他哪敢把原话一五一十的说给李鸿章啊，只能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说。那白奇文小子不肯认账，眼下呀、正是用人之际，所以这事儿咱缓一缓吧。总之这类的事儿多次发生，李鸿章也是极为恼怒，所以李鸿章下决心要整顿常胜军。不过当时整顿时机并不成熟，李鸿章也就暂且隐忍了。1862年的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天津一带的战状是日趋激烈，由于李秀成大军是回援天津，天津城下的湘军渐感兵力不足，曾国荃来信要求归还程学启部。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程学启啊，是李鸿章进上海的时候找曾国荃借来的，说好了好借好还，是再借不难啊，日后归还就罢。可是到了1862年，李鸿章不认账了。其实呢，自打借程学启的那天，李鸿章就没打算还过。如今程学启不一样了，那是淮军的头号大将啊。当时程学启的开字营最初1000多人，已经发展到了好几千人，是我淮军的绝对主力之一呀。那是李鸿章的宝贝啊，能还给你曾国荃吗？可是曾国藩也不依不饶了，不久后下了一道命令，说让李鸿章火速派兵增援天津，而且点名要程学启一军放弃青浦，乘船前往金陵援剿。曾国荃曾老九的话，李鸿章可以不买账，但是

0: 各嘉定是颇资其力，该军4000余人打仗相称奋勇，所有西洋炸炮大炮各利器够备速多，施放异变。臣已敕派该军驰往金陵，协力援应。这就是说啊，我要派常胜军代替程学启前往增援。李鸿章这么做呢，一是应付曾家兄弟，二啊，甩包袱啊。当时苏南的局势已经逆转，淮军是羽翼渐丰，有没有常胜军不像以前这么重要了。不过鉴于常胜军是越来越难管理，留着也是祸害，不如啊把他们派出去，在恶战中消耗他的实力。这个如意算盘，李鸿章真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但话说回来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不是傻子呀，他们一听李鸿章的打算，立刻表示反对，说这帮外国佬的恶名啊，我们早有所闻，我宁可不要增援，我也不想自找麻烦。然而没等曾家兄弟回复，李鸿章已经下达了命令，要求白奇文刻日率部开拔，是前往金陵助战，并令吴旭、杨芳予以督办。白奇文接到命令，起初倒是答应了，但很快就反悔了。他想，不对呀，去金陵啊，明摆着打硬仗啊，这种苦差事凭什么让我去啊？如此一想，白奇文是按兵不动。李鸿章催了好几次不见动静，不禁有些光火。他指示杨芳，如果常胜军不开拔，我就停止发钱。李鸿章这么做呀，是来逼迫白奇文。但是当杨芳把这个决定通知白奇文时，这火爆脾气立刻就被点燃了。据说当时的白奇文是暴跳如雷，大骂杨芳，并吼道，说谁敢停饷，难道他不想活了？这杨芳赶忙解释啊，说军令如山，不容抗拒，阁下只要常胜军遵令开拔，饷银一文不少。白奇文瞪起了大眼珠子，是哇哇乱叫啊！啊，这个狗娘养的，我是统领啊，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回去告诉李鸿章，他们敢少一分钱，一切后果他们自负。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白奇文就是一个流氓混蛋，所以听到这话，杨芳也害怕了，回去以后提醒吴大人呐，白奇文是个疯子，咱硬跟着他来不行啊，要么您劝说一下李大人，能不能缓和缓和呀？可是吴旭这一回没答应。一方面吴旭觉得 这个白奇文实在太

过分。另一方面，吴旭也希望坐山观虎斗，给李鸿章添点乱，自己也好解脱。所以吴旭来向李鸿章报告，不过报告的时候，吴旭可是装作了非常愤怒的样子，那对白奇文的态度是添油加醋的加以渲染，并且对白奇文的行为抱以极大的愤慨。吴旭对李鸿章说，这个白奇文目无法度，有令不遵，此番下去如何得了？听到这添油加醋的解释，李鸿章脸色铁青，因为他早就想整治白奇文，只是没有抓住他的把柄。这一回白奇文是抗命不遵，无疑你是挑战本大人的权威，岂能容忍？于是当即指示吴旭，常胜军不开拔，坚决不发饷，本府台之命必须服从。听到这话，吴旭心里那个高兴啊，他让杨芳把李鸿章的话是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白奇文。这白奇文一听更是火冒三丈，是连声大骂。不过这回骂归骂，白奇文心里也有点含糊了，毕竟李鸿章是巡抚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要硬对抗下去，结果对自己恐怕也不大好。更何况李鸿章过去对我们常胜军是处处迁就啊，这一回怎么突然强硬起来了？不对，有问题。所以僵持了几天，这个白奇文首先退让了一步，他说走也行，不过有个要求，那就是先发饷后开拔。白奇文这么说无非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哎，捞一点颜面回来。谁成想李鸿章这一次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对前来向他汇报的吴旭和杨芳说，此番白奇文必须遵令而行，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7: 面对常胜军、白奇文的一拖再拖和无理的要求，李鸿章是坚决不答应。但是杨芳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他说：“李大人，洋人爱面子，何必不留余地呢？”李鸿章说：“那你们的面子呢？难道可以不要吗？”杨芳无言以对。退下来以后，他对吴旭说：“看来李大人要动真格的了。”上海道台吴旭也开始有些担心了，他怕这事闹大了，自己也难逃干系。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由不得他了。果不其然，白奇文下不了台，索性是破罐子破摔，不顾一切是大闹起来。 1862年12月29日，也就是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一场兵变突然发生了，闹事的就是常胜军。常胜军封锁了松江城门，在城内是制造骚乱。维持秩序的清军一度同常胜军发生了冲突，凌乱的枪声伴着清冽的寒风带来了阵阵恐惧和不安。而且白奇文是气势汹汹的扬言，三日之内不发饷，我要大开杀戒，是洗劫松江。杨芳闻讯匆匆赶到松江，他劝说白奇文，你不要过激行动，而且保证说只要部队开拔，饷银马上就发。但是白奇文的口气是丝毫不肯让步啊，他说不见饷银休谈开拔。这双方是各执己见，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杨芳没辙了，立刻返回上海报告。听到这个答复，李鸿章拍案而起，跋扈狂悖竟至如此，都爆粗口了。他指责吴旭和杨芳，这都是你们纵容的结果，如果事情得不到妥善解决，本府将拿你们试问。这一来吴旭和杨芳慌了，本来是想给李鸿章制造点麻烦，但这白奇文一兵变，事态完全失控了。再看白奇文，1863年1月3日，也就是新年的第三天，白奇文采取了进一步行动。话说这天午后，一艘火轮船是靠上上海码头，从船上跳下了数十名的常胜军，他们在白奇文的带领下气势汹汹闯进了杨芳的住宅，是逼迫杨芳立刻发饷。这帮外国鬼子围着杨芳是大吵大闹，推推搡搡，杨芳是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他连声对白奇文说，休得胡来，有话可以商议，你先把人撤下。白奇文蛮横无理，声称没什么可商量的，除非拿钱，否则惹恼了我的弟兄们，我也管不了。杨芳提出来，可否容禀报李府台再说，不提则好。这常胜军的士兵一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大骂李鸿章，还说，哼，你去报告李府台，难道是要抓我们吗？吓得杨芳是结结巴巴解释啊，没有此意，没有此意。但是恼怒的士兵早已按捺不住，是一顿拳脚相加，很快把杨芳是打倒在地。这大朝廷命官胆儿大了。还有更过分的，这些狂怒的士兵开始洗劫杨宅，还有王法。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抢劫，据说整个事件持续了好几个时辰。事后的报告说，杨芳伤情严重，鼻额胸膛打伤，吐血不止，被抢走的银洋达40000两之多。李鸿章震怒了，白奇文的举动显然超出了他容忍的限度。尽管李鸿章有些担心，不知道事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但是李鸿章毫不犹豫，立刻做出了决定，对白奇文革职查办，悬赏50000两，将其缉拿归案。在呈送朝廷的奏章中，李鸿章公布了白奇文的两大罪名，一是不遵调遣，二是劫饷欧官。这两条拿出任何一条是足以整倒白奇文。白奇文有恃无恐，虽然他加入了中国籍，但他毕竟是外国人，

0: 青的绿条根本他不放在眼里。但这一次，这个混蛋闹得太不像话了，连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本来就反对白奇文接管常胜军的英国驻军司令斯塔夫利和李鸿章进行了会见，并且在会见中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白奇文这个人不再适合担任常胜军的统领了，也就是讲英国人同意搞掉白奇文。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李鸿章提出立刻缉捕白奇文，但对于这一要求，斯塔夫利表示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会引起不安，因为白奇文毕竟是外国人，逮捕他有可能引起在华外国人的误解。实际上他也担心这么做有损于西方人高贵的体面。那得有解决方法呀。斯塔夫利对李鸿章是这么说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安静地离开。对于这个建议，李鸿章没有反对，因为只要白奇文滚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三天后，白奇文被请到英军司令部，斯塔夫利是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李巡抚已宣布将你革职，你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白奇文说，那如果我不走呢？斯塔夫利说，你不走，你将遭到逮捕或者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听到这话，白奇文喊了起来，我是美国人，美国人。斯塔夫利耸耸肩，美国人，美国人又怎么样呢？白奇文一听这话明白了，英国人这是要抛弃自己了。他对斯塔夫利也软了，说，我请求得到保护。斯塔夫利说，你现在还可以拥有你的卫队，但是有个前提，必须马上离开。话说到这份上，白奇文知道一切于事无补了，他只能接受条件是立刻走人。离开英军司令部，这个白奇文垂头丧气，面色阴沉呐，灰溜溜去了码头。李鸿章也信守承诺，没有对白奇文实施抓捕，但是白奇文的一举一动都在淮军的严密监视之下，直到白奇文上船离开上海为止，都在自己的掌控下。白奇文离开上海并不甘心，去哪儿了？他跑到了北京，是四处告状，得到了英美公使的支持，他们向清政府是施加压力，妄图恢复白奇文的职务。但是李鸿章是坚决顶住不办。李鸿章强调说，白奇文已入中国籍，并系我朝三品命官，其违反法令，应按中国之法予以治罪，外人不得干涉。没用啊，白奇文的目的没达到，从北京离开了。 如果这个白奇文就此安分的话，他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是这个天生的刺儿头永远不会安分守己。离开北京以后，您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满腹怨气的白奇文竟然铤而走险，纠合旧部在松江市抢劫英军货船，并投奔了太平军。这一来，问题的性质可就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欧关节饷是属于内部矛盾的话，那么夺船投逆，这可就是敌我矛盾了。话说一年多后，淮军是攻克漳州，白奇文成为俘虏，在被押解回上海的途中，不明不白的溺水而亡。溺水而亡这件事发生的有点蹊跷，事后人们是众说纷纭呢，在当时也成了一个谜案。有外国报纸推测说，白奇文的死可能是淮军蓄意谋杀，而其背后或许有高层授意和指使。但是从李鸿章的几份报告中，我们看不出有丝毫破绽。第一份报告是在抓获白奇文时写的，李鸿章在报告中称，该犯恶贯满盈，蓄意谋逆，谋害中国，实为中外人等切齿共愤。此次由郭松龄拿获，本可当场以敌对分子杀死，可省葛藤，但是考虑到此事涉及外交，还是捉拿归案，依法严办。一个多月以后，李鸿章又写了一份报告，这个时候白奇文已经死了。李鸿章在报告中详细成名了押解途中如何御风，如何翻船，如何网救不治，又如何在下游找到白奇文尸体的经过。原文我就不表了，反正报告的最后，他请求对非救护不力的押解人员军情免其致意，对同时淹死的兵将予以抚恤。据说啊，在这次事故中殉职的官兵一共四个人，其中官阶最高的是守备衔千总贺光泰，他是这次押解的负责人，连他自己都死了。如果说蓄意谋杀，很难解释。尽管如此，仍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怀疑归怀疑，由于缺乏证据，最后此事是不了了之。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结果再好不过了，因为能省掉很多麻烦，而整顿常胜军的目的也初步达到了。让李鸿章满意的还不仅如此，白奇文事件后，李鸿章很快以都带失职为由，把吴旭和杨芳也一起给参革了。吴旭被革去常胜军都带，杨芳被革去常胜军协办之职，此举又是一箭双雕。打这件事后，常胜军开始直接听命于李鸿章的指挥，这才是整顿常胜军的重要成果。虽然收获不小，但常胜军的问题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1863年冬天，接任白奇文的戈登又惹出了更大的风波，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

0: 最后十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公元1863年，淮军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此时的淮军已经和一年多前的初创时不可同日而语，差别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凸显在质量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装备的改进。咱们都记得，刚进上海时，淮军的兵器以大刀、长矛和台枪为主，但是进入上海后不久，这些旧式装备很快就被新式的洋枪洋炮取而代之。早在虹桥之战中，淮军已经拥有了新式的洋枪小队，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几个月以后，各营都先后组建了洋枪队，并配以劈山炮队。这个李鸿章啊，一进上海就对洋枪洋炮显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之前和各位讲过，这位李大人曾经扮作随从，是登上英舰考察，看了以后是大为刺激。他认为中国与西洋的差距太大了，这点他本来知道，但是近距离的观察后是更感震惊。中国要强大，必向洋人学习，师夷之长技。为此，李鸿章开始暗中思考，他多次深入前线观看洋兵和常胜军作战，这一看不打紧，更加坚定了李鸿章为淮军更换装备的想法。因为在嘉定和青浦的战斗中，洋兵的重炮令人生畏，那炮弹落处是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无坚不摧。李鸿章看到的是太平军的营垒一座座被摧毁，是尸首横飞，沙石崩裂。这是炮啊，那洋枪同样厉害。两军对垒，太平军还没冲到跟前便纷纷倒下，那大刀长矛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李鸿章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洋枪洋炮的优越性太明显了。更让李鸿章惊讶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太平军的长矛部队里居然也装备了洋枪洋炮，虽然数量没那么多，使用起来不是十分熟练，但是火力十分凶猛。如果我的淮军和他对阵，肯定要吃大亏的呀。李鸿章感到害怕，感到紧迫，战争是你死我活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淮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改变现状，而且要立刻行动，刻不容缓。说得轻巧，习练洋枪洋炮并非易事啊，首先得有钱，错了，是要很多钱。这些洋枪洋炮那是价格不菲呀，需要大笔的真金白银。其次，就算有了钱，还得有购买的渠道。如果说以前这些都是困难，难以实现的话，现在不一样了，到了上海，一切都不是问题。李鸿章身为江苏巡抚，是大权在握，上海的税赋尽为所用，不再为钱而发愁。至于进货渠道也好办，尽管西方当时对中国实行的是武器禁运，但是在上海滩这十里洋场花花世界没什么搞不定的，通过各种方法 包括走私，什么武器都能搞到，甚至包括那些最新型号的洋枪洋炮。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趁机学得西人的秘法，那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了。想法很好，但李鸿章的想法起初没有得到热烈反应，甚至很多人不接受，包括程学启、郭松龄这些将领都有抵触情绪。您会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还抵触啊？原因是，这些将领使唤大刀长矛使唤惯了，对于洋枪这些新鲜玩意儿，一是不懂，二是排斥。还有一点，就是根深蒂固的放不下架子，向洋人学习，丢人。你看，程学启就表态，程学启说，洋人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没有那些洋枪洋炮，我一个顶他们十个。这话传到李鸿章那儿，李鸿章不高兴了，打仗还容你讲条件吗？看来思想观念问题不解决，换装备工作没法开展。于是李鸿章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是大声疾呼，反复告诫部队和部将，别人比你强你就得承认，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你嘴硬不行。咱们中国兵器远逊于西洋，我们要深以为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播音萧玉。
1: 上回说到，李鸿章想要引入洋枪洋炮，遭到了部将的反对。有人就说了，这些个洋玩意儿咱不会用啊，咋整啊？李鸿章说，不会就要学，不但要学，而且要虚心学。在这件事上，我们要坚毅学习洋人，同治诸君，其勉为之。同时，李鸿章还批评那些保守者，称他们是坚壁自恃，不肯求教。李鸿章就说了，我们久住上海，如果不能把洋人的长技学到手，日后必定后悔。话说这年四月，常胜军在上海外围作战，李鸿章下令所有的将领前往观战，他要让这些将领们亲眼看一看洋枪洋炮的威力。此战洋兵利用新式的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造成太平军是数千人伤亡。观战从前线回来以后，李鸿章问手下的大将程学启，观感如何？程学启直摇头，明摆着呀，他的那些大刀长矛还有抬枪土炮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哪是人家洋枪洋炮的对手啊。李鸿章扭过头又问郭松龄，阁下呢？阁下怎么看？郭松龄跟程学启一样，那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他听出了李大人的讥讽之意，无言以对啊。李鸿章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下各位服气了吧？点头，接着点头啊，不服不行啊。李鸿章说，明白就好。虽然遭到了部下的反对，但这回李大人笑了，一边笑一边大声骂道，都给我听好了，贼妈的，给我好好搞。当然了，李鸿章说的是安徽话，骂的也是安徽话。总之啊，在他的力推之下，淮军各部开始陆续操练起洋枪。刘铭传、明字营、韩正国、亲兵营首先组建了洋枪小队，那些原先反对洋气的将领们也都改变了态度，这其中就包括程学启和郭松龄等人。李鸿章这个高兴啊，他一方面动用各种力量调动资金，千方百计的大批购买洋枪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亲自研究各国枪炮的性能和优劣。为此李鸿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咱们可以翻阅一下那段时间李鸿章的信函和奏章，就会发现很多关于洋枪洋炮的文字，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啊，挑其中的一段啊。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工具天下无敌。哎，总之通过这些描述，详细精到，而且文字优美，就好像是给那洋枪洋炮唱了一首首的赞美诗。没错，李鸿章对西洋兵器的赞叹之情真是跃然纸上，说白了就对洋枪洋炮着了迷，跟现在一样，整个一个军事迷军事通。而且李鸿章很快就弄清和熟悉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型号、产地、价格，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如数家珍，俨然成了武器方面的行家里手。李鸿章如此热衷于习练洋枪，当然是出于战争现实的需要。但是李鸿章并未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推动，引发了一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革命。很多年以后，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正是李鸿章的这一次改革，中国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可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 等待李鸿章的是各种禁区和阻力。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先来说说19世纪上半叶，西方先进国家的军队已经基本完成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但是闭关自守的清军却停滞不前。尽管鸦片战争让国人震惊，一些有识之士也是大声疾呼啊，失一支长技。但是碍于天朝上国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的变革始终是步履蹒跚。如果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不是进入上海，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然而战争的严酷现实和耳濡目染逼着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也有个问题，这个习练洋枪啊，不是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一蹴而就大功告成了。比如说练洋枪，你首先得有教练吧，可是中国人没几个懂洋枪的，要请教练就得请洋人。可这请洋人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尊王攘夷，夷下大防，这在当时呢可是上纲上线的原则问题。更何况我泱泱天朝上国居然要向蛮夷学习，这不是用夷变下变乱成法吗？不过听说淮军要练洋枪啊，洋人倒是挺主动的。首先法国人英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两国人先后抛来了橄榄枝，主动提出以这个中外会防的名义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有人就对李大人说，如果这个法子行得通啊，倒也不妨试试。你想啊，咱有中外会防这块牌子挡着，外界也不好说三道四的。可李鸿章不干，因为这帮洋鬼子不是善茬，帮你训练那是有条件的，训练你就得把军队交给他们统一管理统一指挥，这不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吗？李鸿章是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但洋人不依不饶，依然是拼命示好，而且抛出了各种诱人的条件。比如说，我可以帮你李鸿章购买洋枪洋炮啊。哎，这么一来李鸿章不能不给点面子了。于是李鸿章答应把上海的一部分绿营兵交给洋人训练，但是我淮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准动。您会说了，那淮军的训练怎么办呢？洋枪洋炮技术性很强，没人教是不行的，靠自学不可能啊。将领们纷纷向李鸿章来讨主意。李大人说得好，这活人能让尿憋死啊，你们不能自己动动脑筋吗？手底的大将刘铭传说了，那只有自己拼呗。另外一位大将韩正国有些担心，这聘任洋教头这是犯忌的事儿啊。哎，别说，刘铭传也就是刘麻子，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就把杨教练请来了，先是一两个， 后来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八个。这些洋教练有德国人、英国人，也有法国人。看到这事儿，有人就向李鸿章打小报告了，说这个刘麻子乱搞啊，他把洋人都搞进来了。听到这个报告，李鸿章是微微一笑，这个刘麻子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哎，这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批评，倒真不如说是表扬。其他个人一看这架势，哎呦，明白了，这大帅是默许了呀。于是这些金发碧眼的洋教练接二连三的就被请去了，一时间也成了淮军各营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正是有了洋教练，淮军的训练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受聘的洋教官大多是经过挑选的，很多人曾经在军队任职，有参战经历，甚至有一些毕业于本国的军事名校。这些洋教练军事素质强，训练水平高。即便有些人来自常胜军，但是那些人也都多是正规军人出身，和那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洋教官拿了钱是恪尽职守，尽心施教。不久，淮军的新式训练是立竿见影，收到了很大成效。还没等李鸿章高兴，这各种风言风语也就随之而来。说洋话，练洋操，成何体统？就是，这究竟是咱大清的军队，还是洋人的军队呀？哼，拜洋鬼子当老师，那简直是斯文扫地。这都是指责呀，压力和阻碍呀。还有人向曾国藩打报告，说指责李鸿章数典忘祖、离经叛道。面对这种种议论，李鸿章起先也有顾虑，但是上海的局势非常严峻，两军对垒，打胜仗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得靠边站。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杨教练，不仅是外界有反应，淮军内部也有怨言。有人就向李鸿章发牢骚了，说这些洋教练毛病太多，脾气大，态度傲慢，举止粗暴，动不动是打骂士兵，对我们的军官也不够尊重。总之，将士们是多有意见，心中不满。听到这个报告，李鸿章就问，这些洋教练能力强否？然。称职否？然。士兵训练提高否？然。听到这个回答，李鸿章笑了，那不结了，你聘请洋教练不就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吗？打几下骂几下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紧的是学到东西，如果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将来能有什么出息？所以在李鸿章的倡导下，洋教习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洋教习不少人后来正式加入了淮军，不仅在训练中，而且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立功受勋，成为骨干。甚至有些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国籍，永久留在了中国。在这堆人里，法国人毕乃尔就是一个典型。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

来到了中国。他受聘淮军以后，教练杨锵是最为得力，而且深受刘铭传的赏识。后来这位叫做毕乃尔的人正式加入淮军，跟着刘麻子是转战苏浙皖鲁等地。这法国人不仅懂军事，而且骁勇善战，不断地获得奖赏。剿捻结束后，这位法国人已受封总兵候补，赏加提督衔。这么说您可能不大懂，说白了吧，这个受赏是清代武官里面最高的军衔了。由于共事多年，这个毕乃尔和刘铭传交情越来越深厚，甚至后来主动要求什么呢？加入中国国籍，最终还到了刘铭传的老家合肥定居。得知此事，李鸿章大力支持啊，专门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原文我就不读了。总之，这个报告在同治五年得到了批准，毕乃尔从此立即合肥，成为一名法裔的中国人。按今天的话来说，正式移民了。有意思的是呢，刘铭传啊，后来还帮他娶了一个合肥老婆。这个毕乃尔后来就生活在合肥和六安一带，当地人都认识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毕鬼子，啊，跟那个毕老爷似的。有据可查，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毕鬼子死后葬在中国，他的墓地就在六安城外的白塔乡，墓碑上刻有毕大功之墓，铸表的正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写的：异地借财，用下便宜贞洁事，同仇敌忾，摧风倒阵大功臣。据说这副对子出自合肥名士王尚臣之手。刘铭传不忘故人之情，还在墓的侧面置祭田20担，命人为毕氏守墓，并且在金桥一带为他的后人置田130担，供其生活。啊，不过可惜的是啊，1958年这个墓被毁了。据当地的老人回忆，毁墓的时候，墓中可见大小棺木两口，是夫妻合葬。说这个毕大人呢，身材高大，着朝服，挂朝珠。再来说说这杨教练的事吧。应该讲，聘请洋人是李鸿章和淮军一个大胆出格之举。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非议，但是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因此李鸿章感到十分庆幸。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接下来啊，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李鸿章面前。要想练洋枪，就得改西法。所谓西法，俗称是洋操，也就是西方军队的先进理念和训练的手法来操练部队。要是用西法呢，首先就得改营制，因为现在的营制根本无法适应新式武器的训练和战术。那你说改呗，说得轻巧。改营制在那个年代是个大难题。淮军的营制是照搬湘军，是由曾国藩亲手制定的。你要改变，别的姑且不论，首先就是对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不敬。可不改不行啊。李鸿章做过总结，光换枪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换操换头脑。李鸿章说，为什么江南大营有洋枪却一败涂地？为什么太平军也有洋枪却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光有洋枪是不够的。用他的话说，洋枪实为利器，但未用西法操练，故不中用。所以李鸿章强调，既要换装，更要换操。用现在

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硬件上去了，软件也得跟得上。可这样一来，曾国藩不高兴了。曾国藩打破沉默，开始发声了。因为李鸿章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曾国藩都看在眼里。对于李鸿章大搞洋枪啊，先是不以为然，认为实在不足取。曾国藩写信提醒李鸿章，外界对此事是有所反应，你得注意。但李鸿章好像没听进去，洋枪照练不误。不久啊，虹桥之战爆发，这个淮军的洋枪小队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战绩显著。当时李鸿章是兴冲冲的向曾国藩报喜，说洋枪实为利器，长矛死伤无数。这一来，他的劲头更足了，不仅要练洋枪，还要改洋操。哎呦，这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恼了。曾国藩立刻写信对李鸿章进行批评，而且口气非常严肃。他认为洋枪洋炮固然有用，但你李鸿章如此热衷，实在过头。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有着不同的见解，多次劝说，李鸿章就是听不进去。特别是尝到了洋枪的甜头后，李鸿章更是津津乐道，是爱不释手。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各种告状信也是纷至沓来，这可就让曾国藩大为不快。更令曾国藩担忧的是，如果此风迅速蔓延的话，这湘军很快也受到波及了。果不其然，不少湘军将领是纷纷效法淮军，购买洋枪，组建了洋枪小队。这其中，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最积极的一个。您说了，这曾老九怎么也会学李鸿章呢？没错，就是受到了李鸿章的鼓动。因为李鸿章私下里是多次写信给曾国荃这些湘军将领，告诉他们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信里面李鸿章是这么忽悠的，说大刀长矛已经过时，岂能和洋枪洋炮相抗衡？西洋火器是神威无比，吾等一旦拥有，即可战无不胜，平定长矛何在话下？这信一写，湘军将领们心里痒痒起来了，尤其是曾国荃本身对洋枪就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去信询问李鸿章，既然洋枪洋炮好，从哪儿能买得着啊？李鸿章说，找我呀，上海这边是常胜军大搞走私，那些洋鬼子满船运载，以获大利。另外不光上海有，咱兄弟广东那边也有途径。这曾老九高兴啊，那贤弟能否帮我购买一些？那李鸿章当然是满口应承，而且他在信中慷慨地表示，近来已嘱我兄李汉章赴广东，通过香港购买天字号洋枪是3000杆，买回来以后一定多多奉献。李鸿章是聪明啊，我根本就不用说，先把曾老九拉下水再说。这曾国荃接信大喜呀，但这事让谁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曾国藩得知以后表示反对，而且立刻制止。他在给自己亲弟弟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气，弟如果专在此等处用心，只怕受这风气影响，部下将士人人都要沾染偷机取巧的习气，反而失去务实本分的传统，对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醒。 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家书不甚争笔墨。如果将士真善战，何必非要搞这些洋枪洋药呢？通过信中看得出来，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打仗到底靠的是什么？精气神，是士气。洋枪洋炮固然有用，那是外在的东西，如果过于追求，反而本末倒置，适得其反。在信中，曾国藩还列举了鲍超、何春、张国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问题。鲍超的部队没有洋枪啊，照样打胜仗啊。何春、张国良这两部是洋枪装备最多的，也没法挽回败局啊。总之吧，语重心长。此后不久呢，他又书写了一封家信，是谆谆告诫胞弟，千万不要受此等习俗影响，洋枪可以购买，然我军仍然以台、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曾国藩是这么比喻的，就好比家中子弟啊，学习八股经文之外，兼工诗复杂意当然好，可是为了诗赋杂意丢掉了经书八股，则弗矣。而且落下俩字儿，治主，那意思啊，一定要听话呀。显然在曾国藩眼里，洋气是从属，不能视作根本。至于那些洋操呢，他同样抱以怀疑的态度，什么瞄准、步操、测绘、战阵，太浮躁了，表面呀，容易养成偷机取巧的这个习惯，远远不如咱们中国部队的传统训练方法。为什么？您看咱们中国军队练体格、练刀矛，这是实在的本领，真功夫。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

0: 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据说有一次啊，大将彭玉麟来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谈话中就提到了淮军。老彭说：“大帅，听说这淮军是大量聘请洋教头，部队操演一律改用西操，就连这口令都变成洋文了。您知道什么是发威马骑吗？”这是什么意思呀？曾国藩肯定不说话，边上的幕僚都摇头说不知道。哼，彭玉麟说了，这发威马骑呀，就是前进。哎呀，其实会点英文的都知道是 forward march。 接着这老彭又问，知道什么是 one to one 吗？幕僚们还是摇头跟拨浪鼓似的。哼，这 one to one 呢，就是洋文一二一。对，现在呀，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就是 one to one。 哎，接着这个老彭还模仿着淮军训练的口令啊，发威马骑 one to one。 这一学不要紧，众人是哈哈大笑，只有曾国藩阴沉着脸是一言不发。在他看来，李鸿章此时简直是走火入魔，如此下去非把淮军引上邪路不可。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又多次写信给李鸿章，而且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那李鸿章怎么办呢？一边敷衍，一边为自己辩解。回信中他说，西洋军器啊，威力强大，特别是炸炮格外神勇。这个和春张国良有洋枪，但是也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是因为没用好，问题就出在操练上。李鸿章在信中还举例说，那个洋人的常胜军不过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啊，为什么屡立战功？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面有先进的外洋火器。所以原文中李鸿章是如此写道的，鸿章亦岂敢重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委身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借于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岂有增益而能战之。口气是很诚恳的，但是您得注意一点，这封信里面已经把这个改练洋枪啊视作是邪教。哎，从此可以看出来，当时这种改西操用洋枪洋炮，曾国藩是多么的抵制。曾国藩对此不满，可是李鸿章羽翼已丰，而且远隔千里之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曾国藩生气归生气，也拿李鸿章真是没办法。总而言之，在李鸿章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淮军换装的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步进行的就是营制改革。改制后的淮军取消了台枪队、刀矛队和小枪队，统统改为洋枪队。在洋枪普及以后，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洋炮。从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料看，淮军配备洋炮起步其实是挺晚的。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洋人禁不出售。当时英法等国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严禁大炮进入中国，因为火炮的输出是一把双刃剑，这中国军队一旦拥有了，就可以来抵御他们了。二，价格昂贵，洋炮的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啊？是洋枪的几百倍、几千倍之多。举个例子，光一枚走私的12磅普通的榴弹，价格高达30多两。淮军也是刚入上海，虽然上海是有钱之地，但还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

0: 第三点，洋炮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培养一名炮兵显然要比培养一名洋枪手难得多。有了这三点障碍，使得淮军发展炮兵是步履维艰。不过李鸿章是谁呀？从来就没放弃过。他告诉部下，淮军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炮队，而且一定要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克鲁伯和阿姆斯特朗大炮。不是忽悠，也不是吹牛，李鸿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到了同治三年，随着淮军的节节胜利，淮军的炮队真的陆续建立起来。据专家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炮队。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了后来平捻结束时，淮军已经拥有30余支部队，总计80000余众，全部换上了洋枪，而且各营相继建立了先进的炮队，在装备上达到了当时国内的顶尖水平。如果从历史角度评价的话，淮军的改装不但提高了战斗力，更重要的意义，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淮军功不可没。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当然，实现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李鸿章花了非常大的气力。为什么？钱太多啊。为了维持每年高达600多万两的军费开支，李鸿章利用巡抚之权，是巧立名目，四处搜刮。苏省的百姓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租税负担，是苦不堪言。而且苏省的那些士绅们也是不堪忍受，一时间怨声载道，群起而攻之，弹劾李鸿章的这个奏章不断的呈送朝廷。奏章指责李鸿章是横征暴敛，不闻德政，唯闻厚敛。就连当年在上海弹奏无序的那位高级干部殷兆雍，哎，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总之啊，面对这些，李鸿章是一边辩解，一边咬着牙挺了过来。所以说，能坚持到最后的一定是赢家。在这场军备竞赛中，还是李鸿章笑到了最后。他的淮军不但压倒了太平军，也压倒了湘军。就是当初那支土的掉渣的叫花子兵，在李鸿章的精心打造下脱胎换骨，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此后在苏南战场以及剿捻等战役中，淮军的洋枪洋炮是大显身手，所向披靡。

0: 就连李鸿章自己都不无得意地宣称，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扩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话说1863年，苏南战局发生了根本逆转，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开始发动反攻，与此同时湘军也进逼金陵，形成夹击之势。这太平军的李秀成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在洪秀全的压力之下，李秀成不得不率部回援天津，以解金陵之围。但是李秀成北上之后，苏南战场崩溃了。趁着李秀成北上，淮军也大举北上，不久常熟、昆山、吴江和江阴等地先后失陷，苏州岌岌可危。忠王李秀成闻讯，赶忙改变原定的进北攻南的作战计划，从皖北撤军。咱还得说一下这个进北攻南，这个主张呢，是洪秀全洪天王提出来的。1862年10月的时候，李秀成部在天津城下和湘军是大战40余日，不胜撤军。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受到了洪天王的斥责，甚至被革去了王爵。李秀成，忠王，多能打呀！这被革去了王爵是颇感冤屈。其实他在天津城下打的是相当不错，前文书和大家介绍过，李秀成的数万援兵使得曾国藩的湘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时啊，由于瘟疫，湘军减员很多，而太平军凭借着洋枪洋炮的优势，多次发起了凌厉攻势。曾国荃的大营机不可支，是濒临险境。事后呢，在谈到这些战斗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这样说，说贼之火器精力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20000杆，所以此次损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总而言之，太平军的火器给予了湘军很大的杀伤。曾国藩在一封信里面也惊叹过，该逆，也就是说李秀成，又以西瓜开花炮打入营内，惊心动魄。连曾国藩都用了惊心动魄这个词，所以李秀成那场仗打的是挺漂亮的。从技术角度看，李秀成没有任何错误，而且他的指挥是可圈可点，他们的猛烈攻击致使曾国藩陷入安庆之战后又一次恶风巨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啊，一点都不掩饰，说了这么一句，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曾国藩都这么写，可见李秀成是多么的优秀。尽管李秀成打得非常凶猛，但最后的胜利还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您会说了，打得这么漂亮，怎么没赢呢？究其原因，曾国荃抵抗得非常顽强，是死守不退。第二，太平军仓促北上，没带御寒之衣，而且断粮了，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只能是半途而废，被迫撤军。可洪天王不这么想，对这样的结果，洪秀全很不满意。受到严厉处分之后，李秀成也不免心生怨愤。在后来的自述中，李秀成写道，主不修德政， 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是啊，除了愚忠对天，李秀成又能如何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萧玉，节目监制傅纯。有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0: 我同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李秀成天津救援失利后，晋北攻南的战略又被太平军提了出来。什么是晋北攻南呢？通俗点说，就是渡江到长江北岸，由安徽到湖北，攻击上游敌之后方，迫使南岸之敌回援，从而达到解救天津之目的。其实李秀成打心眼里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有什么担心呢？自己率部过江以后，导致南北隔绝，苏南群龙无首，会陷入混乱。李秀成是个军事家，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也就是几个月，苏南是全面崩溃，一发不可收拾。没辙，因为李秀成刚刚受到处分，他不敢坚持己见，更不敢抗命不遵。上文书说道，李秀成倒霉就倒霉在愚忠二字。这种无奈的心情在他后来被俘的自述中也有过表露，是这样写的：自攻湘军未下，我主严责隔绝，调我当殿明泽，既斥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从雪而往。1862年11月下旬，晋北攻南的计划开始实施。李秀成大军从浦口力战渡江，进入安徽，先后攻克了寒山、潮县、潞安等地。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啊，有专家认为，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并无过错，并且给予了极其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洪秀全智慧的体现。历史功过是非，咱们曾经说过，这是很难判断的。如果单从结果出发，又会陷入胜王败寇的俗论。所以啊，我们只能抛开这些，咱们做一些客观的陈述。不错，从理论上说，这个晋北攻南的战略很有合理性。很像什么？没错，36计里面的围魏救赵。但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迷惑敌人，从而使得战略意图秘而不宣。有基础吗？没有啊，因为太平军没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战略意图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因为湘军截获了李秀成与洪仁玕的书信，那个时候的情报工作多么的重要，太平军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曾国藩是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不管江北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变应万变，我死死地围住天津，我是一动 不动。这点像什么呀？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像是钉子一样，我牢牢地钉在那里。没错，我当一个钉子户。曾国藩对部下们说，贼之行动无非撤我下游之兵而援上，以解金陵之围。他还说，贼之蓄谋至剿至剿，不可上当。老谋深算呐、所以李秀成的行动徒劳无益。当年天气又不作美，严寒的冬季，江北是大雪纷飞，太平军将士们又缺衣少粮，严重的饥饿威胁着部队，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急剧增加。部队退到河州以后，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更为糟糕的是，江南战局此时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湘军攻破了雨花台，天惊告急。哎呦，打到大本营去了。洪秀全急命李秀成回援，所以晋北攻南的战略到此是彻底宣告失败。从河州撤退过江的时候，太平军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由于江水暴涨，道路崩塌，渡江的船非常缺乏，加之江浦失守，官兵是围追阻截，饥寒交迫的太平军将士是伤亡惨重。据李秀成自己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次失利是无法挽回的。湘军进逼天津城下后，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后退过半步。想当年李秀成是六解经围啊，如今他再也无法做到。而在苏南战场，李鸿章的淮军是步步推进，所向披靡，李秀成陷入了两面夹攻之中，顾此失彼，难以招架。1863年10月，淮军兵临苏州城下，实施合围。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苏州是李秀成的大本营。1860年6月，李秀成打下苏州后，就建立了苏府省。这个省呢，是以苏州为中心，下辖常州、松江、太仓、苏州四州府。李秀成啊，把这儿看成了自己的地盘，打算长期经营，而且还花费了3年半的时间，在苏州城内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忠王府。啊，现在您去的话还能看得到，因为这座著名的建筑啊，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些朋友曾经去过那儿，宏伟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由此也可见，这忠王李秀成当年也没少投心血，打仗是打仗，这个自己的王府 也得好好修。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苏州的重要性对于李秀成不言而喻。从政治上讲，他是江苏省会，是太平天国仅次于金陵的第二中心。那么从战略上来看，苏州是金陵的东南屏障，而且位于常州和嘉兴之间。嘉兴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这三地是互为犄角。苏州失守，常州嘉兴则危矣。那么从经济上看，苏杭常家更是太平天国的命脉所在。作为东南财富之地，一旦不保，金陵将失去根本。但是李秀成不在苏州啊，李秀成回援天津以后，这苏府省的留守重任就落到了穆王谭绍光身上。上文书曾经给大家讲过，谭绍光是李秀成的爱将，也是老部下，他是广西金田乡人，是壮民。金田乡是洪秀全发动起义之地，在金田呢，拜上帝会影响很大。这个谭氏家族入会的人就达到了68人。谭绍光幼年学过木匠，所以呀，他还有个绰号叫做谭木匠。哎，不过这个谭木匠跟咱今天的那个品牌应该没什么关系啊。金田起义爆发时，谭木匠16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应该说资历非常老。但是谭绍光在太平军的早期活动史料上很少，这估计啊，他当年年龄太小，没什么名气。直到1859年，谭绍光跟随李秀成出京作战，才逐步的崭露头角。从此以后，谭绍光是名气渐大，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封为穆王，成为李秀成的得力臂膀。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苏杭战场上，谭绍光的表现相当抢眼，打过很多次硬仗，曾经在青浦之战中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前文书如果您听了还有点印象，太平军主力北上后，淮军开始凶猛反攻。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按照李秀成的部署，谭绍光是几次主动出击，但是都没能打破困境。后来啊，淮军是大举进攻，谭绍光也只好退守苏州。从这一年的10月开始，苏州就进入了艰苦的攻守战。淮军也相当重视，李鸿章是亲临苏州城外，督率淮军水陆各部向苏州8门发起了猛攻。此时的苏州陷入重围之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心浮动，形势是万分危急。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太平天国的优秀战士，谭绍光没有丝毫动摇和畏惧，他主张坚守到底，誓与苏州共存亡。在这个危难时刻，彰显出了血性忠贞的男子汉本色。11月中旬，淮军和常胜军向苏州楼门发起了猛攻。15日夜，常胜军偷袭未获成功，恼羞成怒的常胜军统帅戈登调来了20吨大炮，是连续向太平军阵地轰击长达3小时之久。城墙和石垒在炮火中纷纷倒塌，太平军是被迫后撤。戈登在望远镜中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大喜，他抽出了指挥刀，是大喊一声，带头冲了上去。那常胜军是嗷嗷嚎叫着扑向石垒，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退却的太平军突然掉头掩杀回来，这戈登的部队被拦腰 结为两半，是首尾不得相顾。幸亏后援部队是及时赶到，才把这位戈登给救了回去。这一战，常胜军损失惨重，死伤者达180多人。给予常胜军沉痛打击的，正是驻守楼门的谭绍光部。该部在谭绍光的指挥下，打的是极其英勇顽强。谭绍光本人更是亲临前敌，是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这位谭绍光是赤足上阵，光着肩膀来回冲杀，是左奔右突，如同一头发怒的雄狮，令人生畏。事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谭绍光是表示敬佩，称他是为人勇敢而聪明，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然而，就在穆王谭绍光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之时，一场可耻的背叛却在暗中悄悄进行着。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

则是纳王高永宽。这些人名记不记无所谓，但是这个纳王可是苏州守军的二号人物啊，高永宽的地位仅次于穆王谭绍光。高永宽是谁呢？湖北人，参加太平军后也是跟随李秀成是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1861年的时候受封为纳王。李秀成回援天津后，纳王起初啊跟着李秀成北上，激战于天津城下。后来洪天王不是下令进北攻南吗？这个高永宽又随着李秀成是转战皖北，一直打到了安徽六安。后来苏南告急，李秀成是特令纳王高永宽率部回援，协助谭绍光共守苏州。李秀成的用意很简单，加强苏州的防御力量。谁知啊，不派则已，反而添乱，真是铸成了大错。因为纳王等人回到苏州，很快和谭绍光闹起了矛盾。当时驻守苏州城的共有五个王，从级别上看大家是平等的，都是王嘛，爵位相等，文书平行。尽管李秀成把统辖之权交给了穆王谭绍光，但是按照级别来说，其他的四王不听命于他。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太平天国后期啊，这个洪秀全封王已经到了像卖土豆一样烂封啊，这个大大小小的王随处可见，总数达到了1200多个，你说是不是卖土豆啊？无处不是王，逢人便是绝。其实洪秀全这么做呢，一是想鼓舞士气，二是防止大权旁落。这个天王疑心太重，尤其疑心李秀成，因为李秀成权高震主啊，所以洪秀全对他猜忌甚重，增封了很多王，把李秀成的权给他分散了，从而牵制他。但这么一来，就造成了诸王并立，各自为朕的局面。再说谭绍光，年轻气盛，嫉恶如仇，对于纳王等人不听命于己是甚感恼火。加上这个谭绍光是生在广西，向以两广将士坚定可信，看不起那个三江两湖人士。他认为这三江两湖之人见风使舵，根本靠不住。所以啊，这穆王也挺直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不留情面，公然挖苦嘲弄，使得纳王等人深感受辱，怨气甚大。这个矛盾很快就被李鸿章利用了。就在苏州之战打得难分难解之时，一个名叫郑国奎的人悄悄和高永宽联络上了。没听说过郑国奎啊，此人说来话长。郑国奎是合肥人，早年家贫，混迹于乡里，时常是偷鸡摸狗，打架生事，由此也留下了恶名。当地的族长啊，对他是又气又恨，多次训诫，这个人却屡教不改。终于有一天，族长也忍无可忍了，当众发狠说：“此人败坏郑氏族风，非除不可。”这个郑国奎呀，没等族长采取行动，自己是抢先一步。一天夜里，就在族长从大烟馆里出来回家的路上，暗中突然有人窜出，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结果了族长的性命。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国奎。心狠手辣呀，杀了族长，命案在身，家乡是待不下去了，所以郑国奎就跑到了无锡等地，做起了盐贩子。由于这个

郑国奎心狠手辣，胆大妄为，在江湖上很快就有了名气。提起郑驼背或者是郑小老大，哎呦，那是远近闻名，无人不晓。后来呢，这个郑国奎又吞并了盐销巨头董小老大，哎，也就是火拼呗，哎，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有名的大盐销。实力最强的时候，据说手下拥有500-600人，几十艘的走私船，实力是相当可观。但是这个叫郑国奎的人怎么和郜永宽联络上了呢？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0年，太平军进入苏南。上文书说到的郑国奎先是投靠清军，后来在周庄被太平军围困，被迫投降。但这个郑国奎在太平军的时间待得不长，这个人又降了清政府，被前江苏巡抚薛焕所收编。等到淮军入沪，李鸿章接任江苏巡抚，薛焕的部队又被编入淮军，郑国奎和他的部队自然也就变成了淮军水师的一部分。江南湖泊密布，水上作战是尤为重要。上文书说过，这个郑国奎常年贩卖私盐，是穿行于水道港湾，熟悉地形，善使舟楫，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四江口之役，郑国奎率水师是激战15昼夜，立下了大功。此后在昆山之战中，郑国奎也有上佳表现，被提升为副将。副将即副总兵，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应该说级别不低了。当苏州之战开始后，由于太平军在城内是后积重兵，城池坚固，淮军是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就连一向傲慢的常胜军统领戈登也产生了畏难情绪啊。上文书说过，戈登都差点送命。戈登对程学启说，你们不能指望我打下苏州，这个地方地形易守难攻，太平军利用长桥之力很容易把我们击溃。所以啊，连这个戈登都提出来了，咱们别打了，如果能谈判解决最好。谈判说白了就是收买策反，招降纳叛。其实早在苏州之战之前呢，李鸿章就频频使用这一招，他利用各种手段是渗透收买，从内部瓦解太平军，常熟得手，几乎是没费一枪一弹。就是因为李鸿章收买了叛将骆国忠，因此戈登一提议，李鸿章就赞同了，一场暗中收买悄悄进行起来。而在这个收买的中间穿针引线的就是郑国奎。那您会说了，为什么挑郑国奎呀？这个郑国奎和纳王有过交往。之前提到过，这个郑国奎曾经入过太平军，也就是在那个期间，他们不但相识了，还结为了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郑国奎很快就和纳王接上了头。1863年11月28日， 纳王告永宽的代表悄悄和淮军进行了接触。哎，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双方第一次正式会晤，谈判的地点就在淮军军营。参加谈判的有程学启、戈登，而苏州太平军的代表是康王汪安军，他是受纳王委派来的。会谈的内容围绕着县城降清以及如何具体实施。巧了，就在双方悄悄接触的当天，李秀成突然回到了苏州。您说李秀成不是在外地吗？是的，刚刚从天津赶回苏南，因为当时苏南的局势陷入极端困境，淮军是攻城拔寨，兵临苏州，左宗棠部围攻阜阳，威逼杭州。眼看着苏杭不保啊，李秀成一再请求是率部救援，但是糊涂的洪秀全就是不准。奏三求四，最终可以了，你李秀成可以去援，但是必须给我掏出10万两铸饷。你说这个洪秀全岂不是昏头了，难以理喻啊，脑子烧坏了，在自己的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居然还能提出交换条件啊，花钱。难道李秀成拿不出钱，苏南就可以置之不理吗？咱们拿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事儿，有太多的疑问，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所谓政治和朝政就是如此，很多的昏招咱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再说李秀成，10万两四处筹集，包括首饰全家的都拿出来了，凑足了10万交给了天王，然后李秀成是紧急赶赴苏南。洪秀全还有一个条件，救援可以，除了10万两我只给你40天。哎，40天不管你救援是否成功，按时给我返回天津，否则律法从事。40天对于李秀成来说异常紧迫呀，他想迅速改变局面，所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率部向无锡发起了猛攻，试图一举摧毁淮军的攻势。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很快陷入了窘境。当时淮军的张树声、刘铭传、郭松林、李鹤章等部是重兵云集，把李秀成团团围住。无锡城下连战告败，从苏州增援的太平军也屡屡受挫，被迫返回。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

0: 学怀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话说11月28日，也就是康王前往淮军大营密谋投降的当天，李秀成从无锡来到了苏州。此时苏州人心涣散，士气低迷，失败的情绪像雾霾一样四处笼罩。面对这种局面，忠王李秀成是心力交瘁，自己的思想也悲观起来。李秀成召集诸王开会，提出放弃苏州，包括天津，因为现在撤回广西还来得及。李秀成为什么提出这种设想啊？敌强我弱呀，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暂且退到广西，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实力。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主张立刻遭到了自己的大将谭绍光的反对。这个谭绍光啊，很固执，他说我们不能示弱，更不能后退，放弃就意味着逃跑，这样做可以毁了天国的事业，越是困难此时我们就要越要坚强。所以这个谭绍光坚决表示要竭尽血诚，力战到底。哎呀，真是一介莽夫啊，这个谭绍光态度激昂，言辞激烈，连李秀成都敢顶撞。不过李秀成倒没计较，相反，李秀成为有这样的忠勇部下而感到欣慰。不光谭绍光表态，其他诸王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王啊，是闪烁其词，态度暧昧。为什么？那帮人正在密谋投降呢，所以啊，这帮人也不赞成弃城而去，要不怎么投啊？所以李秀成的提议没人响应，可继续战斗下去前途渺茫，忠王显得是束手无策。此时城内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对劲了，一些风声开始传到李秀成的耳朵里。有一次闲谈，李秀成对纳王高永宽等人说，现今倭主蒙尘，大势已去，你们都是两湖人，去留可以自便，你我不必相害。这话说的已经太直白了，我就试探一下。话抛出去，纳王等人听了以后是面面相觑，半晌无语。接着李秀成又说，现今这个样子，我不能强留你们，如有他心可以离去，我是国中名将，有谁能保得住我？我一家难舍，母亲60多岁，我不能不顾他们呐。话说到这儿再明白不过了，李秀成告诉纳王等人，要走我不强留，但是不能做危害太平军的事，更不能伤害自己的弟兄们。据李秀成后来自己回忆说，吾观纳王行动，系其有他心，故而明说。对，我都知道了，这帮人是想投降，与其偷着做，不如明挑了吧。但是纳王等人是做贼心虚呀，听到李秀成这么一说，顿时紧张起来。为了掩饰，这帮人是一边否认要走，一边还在表白，说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跟随，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也不会跟忠王这么多年了。这些话言不由衷啊，连李秀成都不相信。但是李秀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李秀成被俘后来在自述中曾经谈到过这件事，他写道， 告永宽等这般意识

0: 我手下之将，自小从介，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九系岂有投大清之意？虽系其所为，我亦不罪。该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成名者皆其各等之力。说到这儿，真想给他点首歌叫心太软。为什么呢？明摆着这是过去的老部下的情分，所以李秀成不忍下手。可是这样的后果不言而喻，是极其严重，可以说这是李秀成后期犯下的重大错误。事后李秀成也曾追悔莫及，痛心地表示，我见事如斯，不言其法，久知生死之期近矣。11月30日，李秀成离开苏州，与穆王谭绍光垂泪而别。临行前，李秀成再次向谭绍光提出了放弃苏州撤回广西的想法，但是谭绍光坚持己见，不肯同意。李秀成感慨万千，看着城外无边的夜色，仿佛预感到不祥的结局正在降临。但大局糜烂，积重难返，他已无回天之术。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当天夜里，李秀成出胥门黯然别去，这一走，纳王等人便加紧了行动。第二天夜里，他们再次约见程学启和戈登，这一次纳王告永宽亲自出马，陪同他的只有康王。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见，地点在苏州城外的阳澄湖上。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的会见，因为在这之前，纳王曾经派人送来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清军攻城的时候，纳王等4王4天将的部队，他们保持中立，这些部队是头缠白布，以示区别，双方互不伤害。但这个方案提出来就遭到了清军的否决，因为清军的要求是献城投降，什么保持中立啊？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纳王同意献城投降，而清方则保证投降者的生命安全。当然了，当叛徒是有条件的。会谈中，双方就一些具体条件进行了讨价还价。程学启提出诱捕李秀成的计划，但是纳王没有接受。纳王说，李秀成，忠王啊，毕竟是我的老上司，我怎么能下得了手啊？ 但是这个谭绍光可以捕杀，咱们可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没错啊，本来跟他就有仇，所以谈判还谈到了论功行赏。那王讲献城之后他本人无所谓，只要携带财物回乡即可，但我这帮兄弟总不能白干。程学启明白他的意思，不成问题，因为在这之前的太平军叛将都得到了封赏，这一次也不例外。回去我就会向李鸿章、李辅台禀报。所有的交易圆满达成了。为了表示诚意，程学启还指天发誓是折剑为盟，并与纳王换铁拜把，结为兄弟。咱俩都拜把子了，总可相信了吧？不，这个纳王似乎还不放心。为了确保降约能够如期的执行，他当面提出得有人做公证。谁呀？戈登呗。戈登是满口答应，而且作为保人在降书上画押签字。所有该做的都做了，这一回纳王的心里总算踏实了。因为在他看来，洋人言而有信，有洋人做担保，万无一失。可是1863年12月3日，也就是在双方密谈后的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了意外。程学启接到城中来信说，穆王发现了阴谋，要处死纳王。不过纳王已有准备，但是原定抓捕穆王谭绍光的计划发生困难。怎么回事啊？因为谭绍光截获了纳王和戈登之间的信件。如果说先前李秀成对纳王等人的阴谋只是怀疑，那么现在是白纸黑字，罪证确凿，这不容置疑啊。谭绍光是极为震怒，但如何处置却让谭绍光颇为犯难。之前我们说过，谭绍光坐镇苏州，名义上节制苏福省诸军，但他亲统的部队只有20000多人，精锐多被抽调前往天津，而纳王、四王统领的部队多达70000多人，占到了苏州城内全部守军的3/4。守着6个城门里的4个城门，所以他们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如果强行采取措施逮捕诸王，一来谭绍光没有把握，二来就算是抓捕了这些投降诸王，也难保不引起他们部下的反抗，甚至会造成自相残杀。这个局面谭绍光不能不有所顾忌。然而就在谭绍光举棋不定之时，诸王们已经决定先下手为强。12月4日，就在谭绍光发现纳王等人阴谋的第二天，谭绍光不幸遇害。关于穆王谭绍光遇害的过程，史料有2种记载，其中一种是被刺于城楼，这里边有戈登的回忆，另外李鸿章的奏折也印证了这个说法。有些史料表明，谭绍光遇刺的地点在城楼上，动手的人是天将汪有为，他称谭绍光不备，力拔腰刀刺杀之。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与之不同了，这种说法认为谭绍光遇害的地点是在穆王府议事厅。因为根据《太平天国史》等书记载，当天中午11点，也有一种说法是下午2时，谭绍光把诸王召集到府上举行会议。谭绍光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希望以理服人，从而使纳王等人是

0: 悬崖勒马，回心转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怀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堂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是不是应该把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俩聊的事情和大家通报一下呀？
2: 嗯，那一定得是啊，是吧？因为这些天我看大家伙最着急的无非也就是这事儿了。
1: 嗯，
2: 是吧？那有消息了，那肯定还是要通知大家呀。
1: 是哈，嗯，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满意的哈。
2: 嗯
1: 嗯，可是现实呢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嗯，广大的听众家人们一定要理解我啊，千万别太激动闹情绪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啊，应该说都快半夜了，伟宁呢突然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完情况，我直接呀我就失眠了。那这个事儿呢，他不光是我啊，就连伟宁啊，这个曹工他也是无可奈何的，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的事情。伟宁昨天快半夜了，刚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一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恐怕是没有办法分配给我们乐陵芳华这边了。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真是感觉我头都大了，太突然了。你说这都等了盼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份额了呢？那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一直等着好消息呢，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呀？所以当时我就问伟宁，我说你们现在这批这个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呀？那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我们见面聊啊，我要找我小叔，我问问到底因为啥。结果呢伟宁告诉我说现在啊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整体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说都没提纯完毕呢，你怎么就说没有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呢？从哪儿来的消息啊？是天宝小叔吗？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必须亲自找小叔谈。结果呢魏宁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来了啊，第一来了我现在没时间接待你，现在还没提纯完毕呢，太忙了啊。再一个呢，天宝小叔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来了也没用啊。而且要知道哈，现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每一只，那并不是我还有天宝小叔能够做决定的。因为这几年呢行业内都知道了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那么国内剩下这20%呢，往年你都是知道的呀。啊，有一部分是走特供渠道给特殊人群使用了，那这肯定是固定的。那有一部分呢，需要是这个调拨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去进行分配，最后啊就挤出一点儿拨给你们乐陵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呢，除了固定给专供的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其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分配了呀。所以你们乐陵芳华不符合这个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我当时听完我真是急了，我说这个政策规矩是谁定的呀？当年我天宝小叔投资支持，现在有了这样的成果了，怎么现在我小叔还没有这个分配权利了呢？结果伟宁跟我说，说哎呀，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的普通的商品产品， 再一个呢，之所以相关的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能制定分配政策，这是因为啊，当年天宝小叔投入的所有的研发成本的费用就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一次性的给予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叔所有当年投入的成本费用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这个上级领导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呢，因此你小叔现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的确老人家如今年岁也很高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张罗这些事情了，既然当年他要做这个决定就是要奉献社会的，那么现在虫草养园也成功了，那他也老了，交出去被相关部门直接接管，他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所以老人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也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哎呀，不瞒大家说，这个伟宁啊，昨天晚上电话里呀，他不和我说这些，我真是不知道啊。小叔是真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啊。可是伟宁把这些说完，那结果已经这样了，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只能是恳求伟宁，我说。事到如今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那既然你提纯的这一批虫草养园业它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事儿了，那么我这么多的患者家人这些天呢翘首以盼的满心期待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说我该怎么和我这些家人们交代这个事儿啊？啊，等来等去等了一场空，我说不出口啊。伟宁说，实际上啊，前些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就询问提纯进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因为他是最早就看到具体批示的文件了，可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啊，就是害怕我接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他说呢，因为虫草养园业提纯马上就进入尾声了，那再不和我说那就不对了啊，也是害怕我说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乐善基金提前的调动，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再通知我们这边说没有我们份额了，那都白准备了，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伟宁昨天晚上啊，他是忙到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情况提前告诉我。而且伟宁也说了啊，他因为提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更了解我的性格，担心我这边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给分配了，不光是我个人啊，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们都会很失落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通过内部的协调啊，就是把专项拨给特供渠道的那部分的虫草养园业就调拨出来啊，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总共啊是2000盒的数量啊。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呢多方的协调啊，把专门供给特供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拨了，争取同意批准之后呢才都拨给我们这边。伟宁也说，说虽然这2000盒的确是很少，但是起码总比一盒都没有强吧，起码能让我还要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心里能有一点点的安慰呀。从个人角度来说，伟宁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帮一帮我这个好妹妹啊。所以昨天这个晚上这个电话里边，伟宁把相关的这个事实情况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结果也不是说他和我，也不是说小叔就能决定的，因为相关部门啊都已经完全的接管了，那人家有具体的相关的文件给批准了啊，说不给我们分配指标了，都交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实话伟宁还是让我很暖心的啊，他能理解我的感受，作为好朋友那还能再给我帮一次忙，还能协调出来2000盒的这个数量，让我也是很感激很感谢的。 因此呢。

0: 这节目开始哈，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感觉我说的也很细致了哈，因为昨晚伟宁电话里跟我说的，我都一一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和楚老师把这个相关情况也都说了。结果楚老师就说，他说这一天呢，早晚会来，那未来一定是会这样的。就告诉我必须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你看我来你节目啊，我记得我都说过这样的话。
0: 嗯
1: 啊，我说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啊，他最终他肯定要进入到这种专业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优化和分配使用。他绝对不会说是像之前似的啊，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渠道他能够分拨给很多的渠道和途径。这个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这几年前你说给你这些听众和患者能争取一些过来。你看我一直在说吧，我说这就很不错很不错了。然后你有时候还抱怨，你说哎呀感觉分的少。你得知道啊，就这几年有多少医学中心医疗机构都一直在排号等啊，有多少根本就没机会啊，都等不到啊。所以你刚才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一直跟你讲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这其实这个它不是意外啊，它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所以说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呢以后呢再想说轻易的能够把这个虫草制剂呢往这儿分点往那分点，这个不是说个人啊你说能如何如何就能去左右的。
0: 嗯，
1: 对吧，尤其这个生物制剂啊还是通过虫草提纯成功的，对于很多疾病病症能发挥很多优势的，都得到国际认可的。所以说这个它到最后来讲不是说曹伟宁曹工还是说你这个天包小叔，就这些人他不可能能直接决定他整个具体哎往哪儿分配怎么个分配，他们没有这决定权了。但是咱话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曹工还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跟你协调运作，还能跟你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旁观者吧，我只能说你们这关系肯定是太好了，我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忙了，很大的情谊了，是吧？
0: 嗯，
1: 人家不帮你这忙，你就能怎么样呢？啊，你虽然说这个成果成功了，他是最大的功劳，但是还这句话，分配和决定权不在他那儿。所以说他能给协调出来，能分配给这种特供渠道的专供渠道的这部分的，他都能给你协调出来，能分拨给你们这边，就这一点能做到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还得应该要感谢人家。
0: 是是哈，因为这几年呢在争取虫草养元液这方面啊，一直都是对我极力的支持和帮助，
1: 是吧？
0: 对，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我肯定是很难争取得到的，数量还会更少。嗯，那我心里边对他提供的帮助啊，感激感谢永远是不会忘。
1: 嗯
0: 啊，
1: 是的，应该这样。
0: 嗯，那楚老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俩也没说完这个事儿哈。
1: 嗯嗯，
0: 因为总共呢就只有这2000盒啊，到底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呀？因为咱们节目现在你看它是面向全国，覆盖全国了。
1: 对，
0: 这个收听的听众患者人群太多了，
1: 那是
0: 只有2000盒，你觉得？到底给谁不给谁呀？就是昨天晚上和伟宁通完话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你说总共这2000盒我怎么分呢？第一个呢，很多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手里所剩也不多了，就都等着这一次机会呢。
1: 嗯，
0: 还有更多的啊，一直等待着始终没有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这些人我更是心疼他们哈，真是连什么滋味他们都没尝过，那更是等着这一次机会呢。结果等来的只有这2000盒，别说这个常年一直用了，就是临危救急的量，它也保证不了多少人呢。
1: 嗯，
0: 哎呀，我这到现在我都是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了。楚老师，你说你给拿个主意吧。
1: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正常来说，我是在里面也没发挥任何的贡献和功劳，是吧？因为都是你主张的，曹工帮的忙。你要是我作为旁观者，正常来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数量还少，就这2000盒，啊，你说哎，面对全国 这么多各地的听众，啊，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它，能合适一点，公平一点。但是要是从心而论啊，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有想法，但是我这想法我感觉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呐。
0: 周老师，你想多了哈，大家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呢，它本身不是您给造成的
1: 那肯定是，
0: 啊，而且大家对您呢更是交口称赞哈，因为您很正直，也很客观啊，您就说说您的想法吧。
1: 那你要是非让我说啊，我认为，既然就这两件事，应该重点考虑那些没用过的这些患者。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你看，毕竟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呀，他肯定只要用上的，他已经都能感受到这个虫草制剂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帮助，他都感受到了。
0: 嗯，
1: 甚至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患者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你说本身这次就很少，如果再给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都给他们分配，你想他就2000盒，你要落到这个每个人头上，他也分不了多少啊，对吧？也不起多大问题。你还不如说直接就分配给那些一直都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啊，
0: 嗯，嗯。
1: 对吧？用你刚才话说，这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为什么呢？跟着你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等来等去，连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呢，也不知道这虫草制剂到底啥滋味，更别说是体验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嘛，可以紧着一些，比方说身体病症比较多、急需的很重的一些患者，可以给他们优先去考虑嘛。
0: 嗯，
1: 2000盒的数量，你就说，假如说你就都分配给这些新患者了，没用过的人给他们来分配，那你想想，你能分配多少人呢？是不是也没办法照顾全面呢？
0: 是，
1: 是吧？所以
0: 嗯。
1: 说，你可以还不如就紧着一些病症顽固、年龄大、病症多的，是吧？让他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使用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楚老师啊，您这个想法呢，嗯，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我也感觉这样分配更合理一些哈。毕竟呢，这些老患者都用过了，有的现在手里还有一定的量，有的人呢就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那就别想着长期用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多考虑一下没有用过的这些新朋友的感受和急迫的心情啊，应该让这些新朋友们感受一下。
1: 你看看，你看你内心实际上你都有个想法了，是吧？你非得让我说，你看我这一说，你看看，可能有的老朋友，感觉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多余？那容易对我不就有意见吗？
0: 不能，不能，不能啊！
1: 哎呀，不
0: 哎，
1: 合
0: 不
1: 适。
0: 能，不会的，因为您说呀，才会让大家伙儿感到公平。我要是说呢，他们总感觉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
1: 那
0: 了，
1: 为啥呀？
0: 因为很多人都跟随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是因为信任我、喜欢我才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说，不管是没用过的新患者呀，还是用过的老患者，都是一样的亲。近的，所以我怎么做怎么说，哎，大家都感觉不太公平。
1: 哎呀，还有这说
0: 您这
1: 法？
0: 一说，对，是完全站在客观功利的角度，大家肯定不会有意见的。这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我感觉这个这么做啊，因为我真是站在一个客观功利的角度，我感觉这么做相对来说吧，是吧，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啊。
0: 行，那就这么决定吧。啊，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和家人们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偏激想法。我们呢，也多替那些一直非常焦虑、等待始终没用上的这些患者们多考虑一些哈。毕竟自己用过了，也都感受了，也都获益了，咱们就孔融让梨啊，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体现嘛。是吧？咱们让一些急需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的这些家人们，给他们也能有用上的机会。
1: 对嘛，
0: 哎，对于这个疾病带来的痛苦啊，都是平等的。
1: 当然了，
0: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紧着身体啊，这些病症急需的家人们，给他们使用机会。 即使这样哈，我们说就这2000盒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 对，
0: 杯水车薪吧。就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咱们一直等待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现在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了，因为总共就2000盒，

0: 清楚的。大部分这个花费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的，更何况这一次数量这么少啊，我们乐善基金更要是最大力度来补贴支持，必须保证任何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绝不可能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啊，我们必须保证是你能吃得起饭，你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跟我有优越感和获得感呢，对吧？所以在花销上啊，我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的。等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呢，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哈。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不是问题，那问题就是太少，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个老患者呢没机会，新患者也没帮助几个，那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很遗憾啊。那说别的也没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伙听到这个事儿了，也了解情况了，那需要用的急用的，那么现在一定抓紧提前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我们最终呢要根据报名的名单啊，这个名额人数，我们来确定最终的分配的情况，一切都要以实际报名为准啊。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把自己身体实际情况说清楚，我们评估考量以后报名登记，根据人数最终是给出分配的政策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早早就在线上等待了，
1: 是是，
0: 咱们剩下时间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想个报名啊，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你麻烦你在这儿给我登记上吧。
0: 哎呀，您需要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报名啊，大家都得拨打这个服务的电话统一报名，我这里没法给您登记。
3: 哦，那好的好的，那一会儿完了我再打。我听说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这个芳华中心的份儿了。
0: 是。
3: 伟宁博士和这个天宝小叔啊，也都帮不了了。最终还是这个伟宁博士从这个特供的渠道给匀出来的这个2000盒，总共只有这些是吧？
0: 是。昨天呢，这电话里边伟宁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也说了原因。我也是理解他的难处。他也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呀。那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那还是伟宁费了好大的周折呀，给协调争取到的，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哦，我跟你说，喜儿啊，我现在吧，就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哎，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好，哎，所以吧，我还想这次吧继续再订。可是你们那个节目里边。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那才2000盒啊，那我就寻思那我还能轮到我不，我能不能得着啊。
0: 如果说你已经是用了虫草养元液，那您是老患者了啊，那就可着手里的先用吧。因为这2000盒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呢还是紧着新患者来用嘛。那即使这样也完全不够分呢，新患者也是，我们也只能是尽量的紧着病情重的呀，病情顽固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优先来用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体谅一下，您既然都用上了，用的还很好，那就是太好太幸运了呀。
3: 哎呀，是啊，我上次吧，这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我跟你说呀、啊，我用了这个虫草养元之后的效果吧，真的是挺好。你就不知道行，我这个痛风吧，这都好多年了。就这个关节这块儿，哎呀，总是吧，你可以说就是反反复复的吧，红肿，哎，那个疼啊，有时候吧，也真的你都受不了。就是特别啥呢，就是那个。脚脖子这块儿和这个大拇脚趾这个关节
0: 哈、
3: 哎，有时候吧，他一点症状都没有，完了一下子就给你发作了，哎，就疼，哎，而且吧，他还是一年比一年的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就

0: 关节，哎呀，那样肿的老粗老粗了，
1: 嗯。
0: 那皮肤通红通红的。你要是手往上一摸的话吧，哎，就感觉，咱不能说烫手，反正感觉特别热，那种疼真的就是钻心的疼啊，就跟话说了跟上刑了似的。有时候
1: 是，
0: 吧，你就
1: 嗯，
0: 是你就那轻轻的碰一下，你都疼的这身上都直冒汗，
1: 那走路都费劲了，是吧？
0: 还一个啥呢？就是我这个尿酸吧，也是挺，可以说居高不下。
1: 嗯，
0: 平时吧，我感觉我自己都挺注意了。你像什么啤酒不喝，海鲜啦，这肉汤啥的，我根本都不敢碰。常年吧还吃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但是这个尿酸吧还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它不稳定。但是自打我用上这个葱草养元液之后，真的是去完全改变了，
1: 嗯，
0: 这个关节这块疼痛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轻，就是不像之前吧那么总是频繁的发作了，有时候即便犯病了吧，关节那块它就不像以前吧肿的那么厉害，疼的那么厉害，而且我用上这个葱草养元液，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上医院去复查了一下，这个尿酸吧，真下来了，
1: 嗯，嗯。
0: 而且吧，我自己吧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吧，照之前，确实是变好了。之前吧总是乏力呀，腰膝酸软的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反正这么多年吧，我都没就自己感觉吧，都没像现在这么好受过吧，身体可以说这个滋
1: 嗯
0: 味儿，
1: 嗯嗯，
0: 所以说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那
1: 哎呀，
0: 些
1: 不
0: 儿。
1: 用啊。
0: 当时吧，我用这个葱草养元液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很大的优惠和补贴呢，
1: 嗯。
0: 我那时候自己的说心里话，真没花多少钱。你看这么高科技的这个试剂吧，价格本来就挺贵的，而且吧还都是用的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结果呢还是通过你呀，当时就是大力度的补贴吧，就帮助我们这些个患者，确实省下不少钱。所以说吧，我就总感觉到吧，遇到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得特别感谢伟宁博士。

0: 哎，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科研工作者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吧，先给你们鞠个躬。
1: 您太客气了啊！听到您用的效果好啊，解决很大痛苦，那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那韦宁可以说他带领团队历时9年呐，才攻关研发成功啊，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制剂哈。那不是为了要任何的回报的呀。那韦宁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能够做出这些科研成果来造福百姓。那他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人呢。
0: 是啊，确实是啊。媳妇儿啊，你吧是好人，你身边的人吧也都是好人呐。
1: 是。
0: 真的。还有楚老师，你看每天吧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课，解答就是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吧，我感觉也是特别伟大
2: 哎呦，还有我的事儿，你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但
0: 的。
2: 是你这个，刚才我听半天了，是吧？你这个痛风现在恢复这么好，那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还是人家的功劳，是吧？不管咋样吧，就是咱们目的都一个，让大家身体好一点，帮大家的痛苦减轻一点。我也好，曹工也好，任何人都一样，马老师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希望大家最终呢，能在收获健康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助力，多多的帮助，是吧？所以说不用太客气了，嗯。
0: 喜儿啊，这次这个重装养元液，也就是说我这次可能是用不上了呗，报名也没用了，是不是啊？那就这样吧。
1: 您多理解吧，啊，因为手
0: 是。
1: 里现有的，咱们还有就先用着，因为太多的这些新朋友啊，很多的病症也是很多很重的，就一直等着呢。你看这一次啊，就2000盒，那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真是没办法再给分配了啊！我们只能是优先考虑一些一直没用的这些新朋友了。
0: 是，能理解能理解啊，咱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就你看数量是有限，尽量的呢还得让那些没用过的、没体验过的，还得尽量可他们先用，是不是啊？但是呢，喜儿跟这么说，你还得继续啊，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还得去争取，大家伙呢也都是可以说指望着您的呢，
1: 这个以后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我得想尽办法去研究这个事儿。说心里话哈，就是韦宁他跟我说完这个具体情况以后，真的是，肯定是很难了。
0: 确实，哎呀，您说的也对。你刚才说完这个经过之后吧，我这好像还有点感觉要上火了
1: 上
0: 似的。
1: 火
0: 你
1: 了，
0: 确实也不容易，真的。你看，大伙儿嘛还都盼着你，说让你继续给大伙儿想想办法。而且呢，你还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1: 我一定是会尽力的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其实跟随我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哈，您不用担心这事儿。但是就是眼下吧。起码这个事儿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就是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您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不多说了，我也不和这些个新患者们抢这个名额了，那就等着下次这机会吧，跟您说声再见了啊，喜儿，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理解啊，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您好，
1: 你好。
4: 哎，刚才你说的就是这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说不给芳华中心那边了，那韦宁只给协调了2000盒的数量，而且说是针对全国的听众患者，只有2000盒吗？
1: 对呀，我也是昨天晚上啊，这个韦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就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韦宁也说了很多的原因。 啊，节目开始我也都给大家讲了。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呢，必须要分拨给指定的这几家的医疗机构啊，要给他们进行分配。那么这个事情的伟宁和小叔他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伟宁也是很无奈啊，也是觉得对不起我，那还有我们这个家人们苦苦等待的期望。所以说通过多方协调呢，就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准备呢分给芳华中心，就算是平复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4: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人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每天听节目都有好多人呢都在问这事儿，都是在等着呢。这2000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媳儿，这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了吗？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吗？
1: 虽然说这一批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提纯完毕啊，但是伟宁已经说了，就算是提纯完毕，那也是没有我们芳华中心的份额了啊，因为早就看到上级领导的这个文件那个批示了，所以说才协调出来特供渠道这2000盒分给我们。伟宁说，等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以后呢，他还得想办法啊，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堵上呢。那特供渠道的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任何富余了呀。
4: 哎呀，这可咋办呢？既然你说总共就2000盒，媳妇啊，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啊，因为我这问题必须得及时解决，不然以后吧会出大问题的。
1: 您先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就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如果急需的话呢，抓紧时间咱们马上去报名啊。
4: 媳妇儿，我吧就是前几个月这身体突然就出现那个很异常的症状，当时就是刚吃完早饭我在洗碗呢，结果就感觉右边这手脚麻的厉害，还感觉特别远，一点力气没有，然后我就赶紧的扶着那墙啊走回屋去了，坐下了，要不然呢就得摔倒了。之后就是右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就感觉这舌头也硬了，说话连我自己都听不懂。这脑袋完全是懵的，脑袋也迷糊，这右边这脸还发木，这嘴角还直抽动。当时吧家里还没人，我给孩子打电话，等他们都赶到家的时候，你说我又恢复好了。
1: 哎呦，到底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么多症状，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脑中风啊，是脑中风发作吗？
4: 是啊，媳儿，这后来孩子吧就说啥都不放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吗？这医生看完这检查结果，就结合我当时的症状，确诊说是小中风。
2: 小中风实际上就是脑中风前兆。啊，也就当时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发作，说明你血液当中肯定有一些血管的狭窄或者一些血栓斑块的堵塞，只是没有完全堵死，慢慢的这斑块随着流动到其他地方了，这脑血管又通开了，脑供血恢复了，哎，所以说这短时间内这有症状，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是这个得重视，这是发生中风前兆很严重的一个预警。你要不及时去干预它，你这短期内发生这个真正的中风概率是很高的。你别感觉现在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很危险，这个是很明显的征兆。你肯定是有啥基础病，你血压血脂啥是不是不好啊？
4: 哎呀，我这有多年的三高问题呀。血压血脂都高。每天得吃好几种药控制指标。早年查出过那个脑动脉硬化，
2: 那就对了，
4: 但是平时症状还不明显，只是睡不好觉，会感觉头晕头疼，但是上次这小中风可给我吓坏了，所以吧我就想用上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把危险给解决了。楚老师，你说我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适合吧？
2: 像你针对于中风已经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问题，你还没达到这程度啊，因为这个微寿康虫草制剂的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酸，它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这个作用机理就非常好，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还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还能活化细胞。 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呢人体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呢还能抗心律舒畅，哎，还能防止心脑血栓形成，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种高活性物质作用非常全面，所以对于这种三高指症啊，指标不稳定控制不好的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这种核苷酸类的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细胞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养护的作用，这个更重要。比方说呢，出现中风以后或者神经系统疾病，一些神经元细胞导致什么呢，基因层面基因片段出现这种什么呢错乱以后，或者某些基因物质呢严重的丢失以后，出现这种什么神经功能受损了损伤了，那么这种核苷酸类物质它能够精准识别这些损伤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够与这些人体的神经细胞能够实现高度的基因融合匹配，真正的能够渗入到细胞的基因表面啊，起到什么强大的这种修复作用。哎，它能帮助这些神经细胞从基因角度对于什么一些错误的片段来进行纠正和修补，哎，还能够清理掉很多错误这种基因物质的碎片，杜绝呢其他的一些外源性因素，不管是由于血液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说一种炎症感染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继续发生损伤，这种核苷酸类物质都可以实现。所以说对于中风的后遗症啊，什么肢体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偏瘫的，包括帕金森的这些神经方面的病，这一类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无论从营养到修复到整个神经元的建立、神经功能传导的恢复，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你现在呢，还这句话，你还没达到出现中风没有落下偏瘫后遗症，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如果能用的话，那你后面这个发生中风这个危险这个征兆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就相当于把你给拆掉了。
4: 那可太好了，雪儿啊，我现在就报名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

0: 定得让我有份儿啊，哪怕说没有任何补贴，哪怕就是按照出口价用也行，让我用上就行。
1: 价格方面呢，那我可以跟大家伙保证啊，绝对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昨晚才知道嘛，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哈，没来得及跟这个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沟通，但是我很快我就会找这个向会长来确认一下啊，乐山基金呢能动用的善款是多少？因为总共只有2000盒数量嘛，因为我已经觉得对大家这是无比的愧疚了哈，所以说价格上我肯定是尽最大的力度进行补贴，即使说再困难的患者啊，只要你能吃得起饭，我就要保证大家能用得起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您能不能保证用上？那喜儿，这个真没办法保证，因为都在报名呢啊！您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报上名了，咱们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0: 对，那好的，行儿，那我就先不说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
0: 哎，
1: 们就
0: 好的，
1: 说到这
0: 谢
1: 儿
0: 谢你
1: 了。
0: 了，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4: 你好。
3: 哎呀，我这是着急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先问问楚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呀？能不能啊，给我个名额呢？
4: 你先说情况，我看看。
3: 我今年呢52了，今年是，确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窦性听搏，已经是快4年了，到现在。这4年吧，我吃过不少的药，像稳形颗粒呀。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啊，美托洛尔啊，平时也注意尽量不生气不着急的，可是这病情嘛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啊，一直啊也没有稳定住。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还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感觉，这时候吧晚上睡觉，结果上了一阵，这心脏啊突突跳得特别快，然后啊就醒了。人哪冒冷汗呢？当时是啊，要不然就是醒着的时候吧，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啊猛跳一下，然后啊好像又停了又不跳似的，到这种时候吧，我就不敢再躺着了，赶快呀就得坐起来，快的话吧，有几分钟的时间吧能缓解过来，慢的就得将近1个小时才能踏实了，所以说基本上睡觉吧，都是头半夜睡觉。后半夜呀，睡得是特别差劲儿，白天嘛也觉着特别累，不知道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这情况啊？
4: 窦性心律不齐，窦性的心脏停搏啊，这个实际上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很大啊。窦性的心律不齐是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窦性停搏是窦房结起搏功能发生异常。这心脏会短时间暂时性停止跳动，尤其夜间频发停搏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已经受损比较严重。频繁的这种停搏会导致整个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缺氧、供给不足。轻的呢是心慌、憋闷、乏力、失眠，重就会发生这种急性晕厥，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发生意外猝死。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是个大事儿。
3: 那如果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4: 因为你要用它这个话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中药成分来讲，它对于咱们整个脏腑的机能，从平衡脏腑阴阳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好，养心安神益肾。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高科技整套的技术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和基因干预后呢，比方说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它对于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啊，包括心脏的窦房结功能啊，实现细胞从营养到修复，以及窦房结功能的提升，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从根源能改善心脏起搏紊乱的问题，稳定整个心跳的节律，减少停搏的发生，包括心慌次数的发作。再就是这种高活性虫草素， 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张我们整个的冠脉血管，改善心肌心脏供血量以及脑的供血供氧，它能够很好缓解心肌缺血的状态，同时能调节整个机体免疫能力，能减少劳累情绪波动熬夜带来这种心率严重性波动刺激。另外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呢，它能很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所以根据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能用这个虫草制剂的话呢，很快短时间内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就会有很大的逆转了，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
3: 哦哟，那可太好了，那是。那我知道这个虫草制剂通过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啊提纯呢、啊、这个好的成分吧都能提纯出来，这回事还有很高的活性。如果这个用它的话效果呀肯定会好。可是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没有方方中心的份额了，这回事是吧？
1: 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是得到这个伟宁的消息哈，也是因为多方面原因吧。上级部门是要求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这个几家医学中心供应。那80%的虫草养元液我们是要按照合约必须要出口到国外的。可想而知咱们国内剩余的这20%的份额这个虫草养元液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就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了，都要分配给医学中心了。所以伟宁说肯定就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那他也是为了让我心里能够平衡一些吧，就伟宁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争取到了，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因此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只有这2000盒了。所以节目开始呢我就让没用过的这些新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哦，2000盒虫草养元液的全国的患者来分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啊。就算是只给新患者来说吧，那也是全国有太多的人了，这是啊。那报上名的话那有份吗？现在是
1: 如果说报名的人数太多，那肯定是没法都分到嘛，只能说我们在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重点来筛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急需的优先考虑。但是报上名呢我们说你不一定就有就肯定能用上，不报名那就肯定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只能是这样了。
3: 哦呀，明白了，行。哎呀，2000盒虽然是很少吧，但是总比那个没有强啊。价格方面你看是多少钱呢？给我说说。
1: 价格方面是因为这消息啊也是太突然了哈，我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核算这个经济账呢，怎么给大家一个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得需要跟乐山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哈，看看有多少善款呢我们可以作为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专项补贴。但是啊这个话我说前头了，无论如何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经济压力的。以往呢芳华中心争取来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都会是最大的这个补贴，以后凡是非常幸运用得上的都花不了几个钱。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这么少，那我肯定是尽最大的限度来帮助大家。刚才我就说了，能吃得起饭那咱们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这一点呢我是有信心并且我也是有能力的。
3: 真的是太感动了，这回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这是有了你啊就是最大的幸运星。那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去了。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
3: 哎好，谢谢您吧。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我要给我老伴报名啊，让他用上咱那个虫草养元液啊。说今天的那个虫草养元液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儿啊。说提纯完了以后吧，还也不会跟那个乐龄芳华了，还只有2000盒数量。 还是那个稳定博士啊，给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过来的。哎呀，我等了这么久啊，结果是这么个情况。媳妇啊，你一定帮帮我呀，一定让我老伴用上，求求你了，好不好？
1: 您先别着急，您先别着急啊，您慢慢说。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哎呀，老伴儿脑袋不好使了。哎呀，那个血压一直高。2020年的时候就刚入冬吧，就突发那个脑梗了。
1: 嗯。
5: 然后把他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就僵硬僵硬的，打弯可困难了。走路的时候吧，那右边的腿就一愣一愣的。那个右边的手就那个胳膊老框框的伸不直啊，有的还那个老流口水，那个嘴角吧还有点歪斜了。
1: 嗯，
5: 虽然活动吧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但动作放慢一些吧，注意一点生活还能自理。可是2年前吧开始也出现新问题了，就感觉他那个平衡就不行了，走路吧老是不但扔腿，那个还摇摇晃晃的，总像要摔跟头似的，那个手脚协调性就变差了，明显的就特别特别笨，而且偶尔会无意识的那个脑瓜子还直摇啊，摇头，身体还轻微的有抖动。过去吧，说话还行，就是有点漏风那种感觉，可是后来说话越来越不清楚了，思维反应也慢了。本来以为是脑梗又严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说我老伴儿小脑萎缩了，有点不明白，怎么小脑又萎缩了呢？急死我了！
4: 脑梗啊，脑缺血，脑缺血以后啊，它容易发生这种叫继发性的脑萎缩，就是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以后啊，有很多的这个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元细胞。啊，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它逐渐逐渐的会发生这种萎缩、老化、衰退，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有很多这种脑梗的时间长以后，它逐渐逐渐蔓延蔓延，它就发生这种脑萎缩的情况了。尤其小脑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萎缩以后了呢，整个平衡力不好了，慢慢的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的思维意识，连带着大脑都会发生萎缩的情况。那可能整个人都会面临瘫痪，整个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大量的细胞坏死死亡。那你想想，整个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脑组织逐渐都发生萎缩，整个人相当于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识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了，就这样的。
5: 哎呀，原来这样呀，那不就越来越严重了？老伴不要变成傻子了，不要瘫痪了吗？急死我了。
4: 他的情况呢？最好啊，赶上这个机会呢，还是能让他用这个曹伟宁曹工他们这个虫草制剂啊，因为他们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当中有这个，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它对咱们人体的微循环啊、脏腑器官，包括四肢百骸，整个的神经和血液运转、脏腑机能的调动，都靠腺苷这种物质来发挥传递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建立传导方面它能帮助巨大。另外一个呢，高活性虫草多糖啊，它能够激活这种人体当中很多这种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能有强大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这些细胞进一步快速的老化。而且核苷酸呢，说啥是 DNA RNA 重要的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增殖和裂变的功能，实现这种神经纤维大量的增多，帮它重新构筑神经传导和神经的这样一个传递的一个信号的功能，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啊！而且包括呢，还有大量这种氨基酸物质，其他类40种营养类物质，它通过基因干预与诸多的这些什么脑细胞、血管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它都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从营养到修复到细胞的裂变增殖。也就是说呢，中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问题啊，还是说脑组织发生萎缩的问题，当时呢他们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呢，针对于这样患者，第一批临床就是做的这一类，而且当时我们在整个业内呢关注度是比较高的，结果发现所有参与临床的这些中风的和脑萎缩的这一类的患者， 从神经突触的建立、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也就是从我们患者来讲，不管是肢体的僵硬、语言呐、还是这种吞咽能力啊、思维反应、意识啊，很快一般都是在1到2个月时间内就开始有明显变化。

0: 化，一般是两到三个周期之后，整个肢体的活动功能慢慢慢慢的都恢复得十分良好。也就是在其他的任何的途径当中对比之下呢，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还是尽力能让它用上是最好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更着急了，更想让老板赶紧的用上了。但是前面几批吧我都没有赶上，没抢到名额呀，本来打算今天早点排号的，这个争取名额，结果呢也还没有那个妙龄芳华的份儿，只有2000盒的那个数量啊。我真是瞬间这个这火上的呀，那也用不上可咋办呢？哪怕能用上1盒2盒3盒5盒也行啊，这生物制剂不效果快吗？用上就别不用强。
0: 那是。
1: 你现在呀给我报个名嘛，可怜可怜。哎呀，照顾照顾我老伴儿，给他用上嘛，他现在太遭罪了。哎呀。
2: 理解您和老伴儿的这个处境哈，但是喜儿现在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谁用不给谁用的，就是大家都着急都想用，所以让大家提前的公平的去预约报名啊。最终呢我们在报名的名单当中集中来筛选出一部分啊，就是身体病症多的、严重的、时间长的、难解决的，这些人我们优先考虑，所以一定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统一报名啊。这里呢不能报名登记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哎呀，你要保证公平啊，也是对的呀。那时间紧迫，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了。
2: 嗯，对对对，跟您说到这儿了。嗯，
1: 好，
2: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是不是应该把刚才上节目之前

0: 咱俩聊的事情和大家通报一下呀。
1: 嗯，那一定得是啊，是吧？因为这些天我看大家伙最着急的无非也就是这事儿了。
0: 嗯，
1: 是吧？那有消息了，那肯定还是要通知大家呀。
0: 是哈，嗯，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满意的哈。
1: 嗯
0: 嗯，可是现实呢，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嗯，广大的听众家人们一定要理解我啊，千万别太激动，闹情绪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啊。嗯，应该说都快半夜了，伟宁呢突然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完情况，我直接呀我就失眠了。那这个事儿呢，他不光是我啊，就连伟宁啊，这个曹工他也是无可奈何的，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的事情，伟宁昨天快半夜了，刚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一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恐怕是没有办法分配给我们乐陵芳华这边了。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真是感觉我头都大了，太突然了。你说这都等了盼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份额了呢？那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一直等着好消息呢，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呀？所以当时我就问伟宁，我说你们现在这批这个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呀？那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我们见面聊啊，我要找我小叔，我问问到底因为啥。结果呢，伟宁告诉我说现在呀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整体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说都没提纯完毕呢，你怎么就说没有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呢？从哪儿来的消息啊？是天宝小叔吗？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必须亲自找小叔谈。结果呢，魏宁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来了啊，第一来了我现在没时间接待你，现在还没提纯完毕呢，太忙了啊。再一个呢，天宝小叔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来了也没用啊。而且要知道哈，现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每一只，那并不是我还有天宝小叔能够做决定的。因为这几年呢，行业内都知道了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那么国内剩下这20%呢，往年你都是知道的呀，啊，有一部分是走特供渠道给特殊人群使用了，那这肯定是固定的。那有一部分呢，需要是这个调拨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去进行分配，最后啊就挤出一点儿拨给你们乐陵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呢，除了固定给专供的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其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分配了呀。所以你们乐陵芳华不符合这个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我当时听完我真是急了，我说这个政策规矩是谁定的呀？当年我天宝小叔投资支持，现在有了这样的成果了，怎么现在我小叔还没有这个分配权利了呢？结果伟宁跟我说，说哎呀，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的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之所以相关的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能制定分配政策，这是因为啊，当年天宝小叔投入的所有的研发成本的费用就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一次性的给予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叔所有当年投入的成本费用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这个上级领导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呐。因此你小叔现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的确老人家如今年岁也很高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张罗这些事情了。 既然当年他要做这个决定，就是要奉献社会的。那么现在虫草养园也成功了，那他也老了，交出去被相关部门直接接管，他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所以老人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上个月呀、啊、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也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哎呀，不瞒大家说，这个伟宁啊，昨天晚上电话里呀、啊，他不和我说这些，我真是不知道啊。小叔是真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啊。可是伟宁把这些说完，那结果已经这样了，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只能是恳求伟宁，我说事到如今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那既然你提纯的这一批虫草养园业，它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事儿了。那么我这么多的患者家人这些天呢翘首以盼的满心期待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说我该怎么和我这些家人们交代这个事儿啊？啊，等来等去等了一场空，我说不出口啊。伟宁说，实际上啊，前些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就询问提纯进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因为他是最早就看到具体批示的文件了，可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啊，就是害怕我接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他说呢，因为虫草养园业提纯马上就进入尾声了，那再不和我说那就不对了啊，也是害怕我说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乐善基金提前的调动，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再通知我们这边说没有我们份额了，那都白准备了，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伟宁昨天晚上啊，他是忙到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情况提前告诉我。而且伟宁也说了啊，他因为提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更了解我的性格，担心我这边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给分配了。不光是我个人啊，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们都会很失落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通过内部的协调啊，就是把专项拨给特供渠道的那部分的虫草养园业就调拨出来啊，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总共啊是2000盒的数量。啊，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呢多方的协调啊，把专门供给特供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拨了，争取同意批准之后呢才都拨给我们这边。伟宁也说虽然这2000盒的确是很少，但是起码总比一盒都没有强吧，起码能让我还要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心里能有一点点的安慰呀。从个人角度来说，伟宁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帮一帮我这个好妹妹哈、啊。所以昨天这个晚上这个电话里边，伟宁把相关的这个事实情况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哈、啊。结果也不是说他和我，也不是说小叔就能决定的，因为相关部门啊都已经完全的接管了。那人家有具体的相关的文件给批准了啊，说不给我们分配指标了，都交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实话伟宁还是让我很暖心的啊，他能理解我的感受，作为好朋友那还能再给我帮一次忙，还能协调出来2000盒的这个数量，让我也是很感激很感谢的。因此呢这节目开始哈，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感觉我说的也很细致了哈，因为昨晚伟宁电话里跟我说的我都一一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和楚老师把这个相关情况也都说了，结果楚老师就说，他说这一天呢早晚会来，那未来一定是会这样的，就告诉我必须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你看我来你节目啊，我记得我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说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啊，他最终他肯定要进入到这种专业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优化和分配使用。 他绝对不会说是像之前似的啊，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渠道

0: 它能够分拨给很多的渠道和途径，这个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你要这几年前你说给你这些听众和患者能争取一些过来，你看我一直在说吧，我说这就很不错，很不错了。然后你有时候还抱怨，你说哎呀，感觉分的少，你得知道啊，就这几年有多少医学中心、医疗机构都一直在排号等啊。有多少根本就没机会啊，都等不到啊！所以
1: 是，
0: 你刚才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一直跟你讲这个事儿？我说这其实这个它不是意外啊，它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所以说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呢，以后呢，再想说轻易的能够把这个虫草之计呢，往这儿分点儿，往那分点儿，这个不是说个人啊，你说能如何如何就能去左右的。对吧？尤其是这个生物制剂啊，还是通过虫草提纯成功的，对于很多疾病病症，能发挥很多优势的，都得到国际认可的。所以说，这个它到最后来讲，不是说曹伟宁、曹公，还是说你这个天猫小叔，就这些人，他不可能能直接决定他整个具体，哎，往哪儿分配，怎么个分配，他们没有这决定权了。但是咱话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曹公还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跟你协调运作，还能跟你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旁观者吧，我只能说你们这关系肯定是太好了，我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忙了，很大的情谊了，是吧？这人家不帮你这忙，你就能怎么样呢？啊，你虽然说这个成果成功了，他是最大的功劳，但是还这句话，分配和决定权不在他那儿。所以说，他能给协调出来，能分配给这种特供渠道的、专供渠道的这部分的，他都能给你协调出来，能分拨给你们这边，就这一点能做到就很难了。所以说，还得应该要感谢人家。
1: 因为这几年呢，在争取虫草养原液这方面一直都是对我极力的支持和帮助。
0: 是吧？
1: 对，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我肯定是很难争取得到的，数量还会更少。那我心里边对他提供的帮助啊，感激感谢永远是不会忘
0: 是的，应该这样。
1: 那楚老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俩也没说完这个事儿哈，因为总共呢就只有这2000盒到底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呀？因为咱们节目现在你看它是面向全国，覆盖全国了，
0: 对，
1: 这个收听的听众患者人群太多
0: 那
1: 了，
0: 是。
1: 只有2000盒，你觉得到底给谁不给谁呀？就是昨天晚上和伟宁通完话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你说总共这2000盒我怎么分呢？第一个呢，很多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手里所剩也不多了，就都等着这一次机会呢。还有更多的一直等待着始终没有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这些人我更是心疼他们真是连什么滋味他们都没尝过，那更是等着这一次机会呢。结果等来的只有这2000盒。别说这个常年一直用了，就是临危救急的量，他也保证不了多少人呢。哎呀，我这到现在我都是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了。楚老师，你说你给拿个主意吧。
0: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正常来说，我是在里面也没发挥任何的贡献和功劳，是吧？因为都是你主张的，曹公帮的忙。你要是我作为旁观者，正常来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吧？而且数量还少，就这2000盒，啊，你说哎，面对全国这么多各地的听众，啊，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它，能合适一点，公平一点。但是要是从心而论啊，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有想法，但是我这想法我感觉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呐。
1: 楚老师，你想多了哈，大家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呢，它本身不是您给造成的
0: 那肯定是，
1: 而且大家对您呢更是交口称赞哈，因为您很正直，也很客观啊，您就说说您的想法吧。
0: 那你要是非让我说啊，我认为，既然就这2000盒，应该重点考虑那些没用过的这些患者。为啥呢？因为你看，毕竟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呀，他肯定只要用上的，他已经都能感受到这个虫草制剂所带来。

0: 带的各种好处和帮助，他都感受到了。
1: 嗯。
0: 甚至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患者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说本身这次就很少，如果再给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都给他们分配，你想他就2000盒，你要落到这个每个人人头上，他也分不了多少啊，对吧？也不起多大问题。你还不如说直接就分配给那些一直都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啊，
1: 嗯，
0: 对吧？用你刚才话说，这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为什么呢？跟着你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等来等去，连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呢，也不知道这虫草制剂到底啥滋味，更别说是体验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嘛，可以紧着一些，比方说身体病症比较多、急需的很重的一些患者，可以给他们优先去考虑嘛。
1: 嗯。
0: 2000盒的数量，你就说，假如说你就都分配给这些新患者了，没用过的人给他们来分配，那你想想你能分配多少人呢？是不是也没办法照顾全面呢？
1: 是，
0: 是吧？所以
1: 嗯，
0: 说你可以还不如就紧着一些病症顽固、年龄大、病症多的，是吧？让他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使用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1: 其实楚老师啊，您这个想法呢，嗯，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我也感觉这样分配更合理一些哈。毕竟呢，这些老患者都用过了，有的现在手里还有一定的量。有的人呢，就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那就别想着长期用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多考虑一下没有用过的这些新朋友的感受和急迫的心情啊，应该让这些新朋友们感受一
0: 你
1: 下。
0: 看看，你看你内心实际上你都有个想法了，是吧？你非得让我说，你看我这一说，你看看，可能有的老朋友，感觉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多余？
1: 哎，
0: 那容易对我不就有意见吗？
1: 不能，不能，不能啊！
0: 哎呀，不
1: 哎，
0: 合
1: 不
0: 适。
1: 能不会的，因为您说呀，才会让大家伙儿感到公平。我要是说呢，他们总感觉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
0: 那
1: 啊，
0: 为啥呀？
1: 因为很多人都跟随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是因为信任我、喜欢我才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说，不管是没用过的新患者呀，还是用过的老患者，都是一样的亲近的。所以我怎么做、怎么说，哎，大家都感觉不太公平。
0: 哎呀，还有这
1: 您
0: 说
1: 这
0: 法！
1: 一说，对，是完全站在客观公义的角度，大家肯定不会有意见的。这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0: 我感觉这个这么做啊，因为我真是站在一个客观功利的角度，我感觉这么做相对来说吧，是吧，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啊。
1: 行，那就这么决定吧。啊，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和家人们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偏激想法。我们呢，也多替那些一直非常焦虑、等待始终没用上的这些患者们多考虑一些哈。毕竟自己用过了，也都感受了，也都获益了，咱们就孔融让梨啊，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体现嘛。是吧？咱们让一些急需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的这些家人们，给他们也能有用上的机会。
0: 对嘛，
1: 哎，对于这个疾病带来的痛苦啊，都是平等
0: 当
1: 的。
0: 然了，
1: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紧着身体啊，这些病症急需的家人们，给他们使用机会。即使这样哈，我们说就这2000盒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0: 对。
1: 杯水车薪吧，就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咱们一直等待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现在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了，因为总共就2000盒，数量呢就这么多，只能是优先考虑没用过的新朋友。啊，凡是现在身体啊急需的、病症多的、年龄大的，咱们现在马上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申请了。全国这么多地区，听众人数众多，肯定是没办法照顾到全面。那谁听到谁赶上的就是谁的了啊！咱们都以实际报名为准。另外一个呢，那肯定就是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因为昨天晚上呢，我刚得到伟宁的消息，所以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呢，和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进行沟通协商。但是我可以承诺的是，毕竟呢，这一次就2000盒啊，很少。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一定是尽最大的资金帮助哈。之前往年，凡是幸运用上的患者都是很轻。

0: 那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很遗憾啊，那说别的也没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伙听到这个事儿了，也了解情况了，那需要用的急用的，那么现在一定抓紧提前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我们最终呢要根据报名的名单啊，这个名额人数，我们来确定最终的分配的情况，一切都要以实际报名为准啊！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把自己身体实际情况说清楚，我们评估考量以后报名登记，根据人数最终是给出分配的政策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早早就在线上等待了，
1: 嗯，是是，
0: 嗯，咱们剩下时间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想个报名啊，报名这个虫草养颜液，你麻烦你在这儿给我登记上吧。
0: 哎呀，您需要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报名啊，大家都得拨打这个服务的电话，
3: 哦，
0: 统一报名，我这里没法给您登记。
3: 哦，那好的好的，那一会儿完了我再打。
0: 嗯。
3: 我听说今年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没有这个芳华中心的份儿了。
0: 是。
3: 伟宁博士和这个天猫小叔啊，也都帮不了了。最终还是这个，伟宁博士从这个特供的渠道给匀出来的这个2000盒，总共只有这些是吧？
0: 是。昨天呢，这电话里边伟宁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也说了原因。我也是理解他的难处。他也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呀，那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
3: 嗯，
0: 那还是伟宁费了好大的周折呀，给协调争取到的，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哦，我跟你说，喜儿，我现在吧，就是用了这个虫草养颜液之后，
0: 嗯，
3: 哎，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好，哎，所以吧，我还想这次吧继续再订，可是你们那个节目里边。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那才2000盒啊，那我就寻思那我还能轮到我不，我能不能得着啊。
0: 如果说你已经是用了虫草养颜液，那您是老患者了啊，那就可着手里的先用吧，因为这2000盒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呢还是紧着新患者来用嘛。那即使这样也完全不够分呢，新患者也是，我们也只能是尽量的紧着病情重的呀，病情顽固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优先来用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体谅一下。您既然都用上了，用的还很好，那就是太好太幸运了呀。
3: 哎呀，是啊，我上次吧这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我用了这个虫草养颜之后的效果吧真的是挺好，
0: 嗯，
3: 你都不知道，媳妇儿，我就我这个痛风吧，这都好多年了，
0: 啊，
3: 就这个关节这块儿，哎呀，总是吧，你可以说就是反反复复的吧，红肿，哎，那个疼啊，有时候吧，也真的你都受不了，
0: 嗯，
3: 就是特别啥呢，就是那个，脚脖子这块儿和这个大拇脚趾这个关节，
0: 啊，嗯，
3: 哎，有时候吧，它一点症状都没有，完了一下子就哎就给你发作了，
0: 嗯。
3: 哎，就疼，哎，而且吧，它还是一年比一年的严重，哎，最严重的时候就关节，哎呀，那样肿的老粗老粗了，
0: 嗯，
3: 那皮肤痛红痛红的，你要手往上一摸的话吧，哎，就感觉，咱不能说烫手，反正感觉特别热，那种疼真的就是钻心的疼啊，就跟话说的跟上刑了似的，有时候吧，你就是。你就那轻轻的碰一下，你都疼的这身上都直冒汗，
0: 那走路都费劲了，
3: 哎，
0: 是吧？
3: 哎，还一个啥呢？就是我这个尿酸吧，也是挺，可以说居高不下。
0: 嗯，
3: 平时吧，我感觉我自己都挺注意了。你像什么啤酒不喝，海鲜啦，这肉汤啥的，我根本都不敢碰。哎，常年吧还吃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但是这个尿酸吧，还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它不稳定，哎。但是自打我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之后，哎，真的是去完全改变了。

0: 这个关节这块疼痛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轻，哎，就是不像之前吧，那么总是频繁的发作了。有时候即便犯病了吧，关节那块它就不像以前吧，肿的那么厉害，疼的那么厉害。而且我用上那个葱姜养元液，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上医院去复查了一下，哎，这个尿酸吧，哎，真下来了，哎，而且吧，我自己吧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吧，照之前，哎，确实是变好了。之前吧总是乏力呀，腰膝酸软的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反正这么多年吧，我都没就自己感觉吧，都没像现在这么好受过吧，身体可以说这个滋味儿，哎，所以说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那
1: 哎呀，
0: 些
1: 不
0: 儿。
1: 用啊。
0: 当时吧，我用这个葱姜养元液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很大的优惠和补贴呢，哎，我那时候自己这说心里话，真没花多少钱。你看这么高科技的这个试剂吧，价格本来就挺贵的，而且吧还都是用的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哎，结果呢还是通过你呀，当时就是大力度的补贴吧，就帮助我们这些个患者，哎，确实省下不少钱，所以说吧，我就总感觉到吧，遇到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哎，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得特别感谢伟宁博士。

0: 嗨，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科研工作者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吧，先给你们鞠个躬。
1: 您太客气了哈，听到您用的效果好啊，解决很大痛苦，那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那韦宁可以说他带领团队历时9年呢，才攻关研发成功啊，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制剂哈，那不是为了要任何的回报的呀。那韦宁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能够做出这些科研成果来造福百姓。那他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人呢。
0: 是，确实是啊。媳妇儿啊，你吧是好人，你身边的人吧也都是好人呐。
1: 是。
0: 真的。还有楚老师，你看每天吧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课，解答就是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吧，我感觉也是特别伟大
2: 哎呦，还有我的事儿，你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但
0: 的。
2: 是你这个，刚才我听半天了，是吧？你这个痛风现在恢复这么好，那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还是人家的功劳，是吧？不管咋样吧，就是咱们目的都一个，让大家身体好一点，帮大家的痛苦减轻一点，我也好，曹工也好，任何人都一样，马老师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希望大家最终呢，能在收获健康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助力，多多的帮助，是吧？所以说不用太客气了，
0: 喜儿啊，这次这个虫草养元液，也就是说我这次可能是用不上了呗，报名也没用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呀，
0: 啊？那就这样吧。
1: 您多理解吧，因为手里现有的，咱们还有就先用着，因为太多的这些新朋友啊，很多的病症也是很多很重的，就一直等着呢。你看这一次啊，就2000盒，那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真是没办法再给分配了啊，我们只能是优先考虑一些一直没用的这些新朋友了。
0: 是，能理解，能理解啊。咱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就你看数量是有限，尽量的呢，还得让那些没用过的、没体验过的，还得尽量可他们先用，是不是啊？但是呢，喜儿跟这么说，你还得继续啊，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还得去争取。大家伙呢也都是可以说指望着您的呢，
1: 这个以后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我得想尽办法去研究这个事儿。说心里话哈，就是韦宁他跟我说完这个具体情况以后，真的是，肯定是很难了。
0: 确实，哎呀，您说的也对。你刚才说完这个经过之后吧，我这好像还有点感觉要上火了
1: 上
0: 似的。
1: 火
0: 你确实也
1: 了，
0: 不容易，真的。你看，大伙儿嘛还都盼着你，说让你继续给大伙儿想想办法。而且呢，你还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1: 我一定是会尽力的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其实跟随我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哈，您不用担心这事儿。但是就是眼下吧，起码这个事儿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就是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您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好的，那我不多说了，我也不和这些个新患者们抢这个名额了，那就等着下次这机会吧，跟您说声再见了啊，喜儿，
1: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理解啊，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嗨，您好。
1: 你好。
4: 哎，刚才你说的就是这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说不给芳华中心那边了，那韦宁只给协调了2000盒的数量，而且说是针对全国的听众患者，只有2000盒吗？
1: 对呀，我也是昨天晚上啊，这个韦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就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韦宁也说了很多的原因。 啊，节目开始我也都给大家讲了。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呢，必须要分拨给指定的这几家的医疗机构啊，要给他们进行分配。那么这个事情的伟宁和小叔他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伟宁也是很无奈啊，也是觉得对不起我啊，还有我们这个家人们苦苦等待的期望。所以说通过多方协调呢，就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准备呢分给芳华中心，就算是平复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4: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人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4: 我每天听节目都有好多人呢都在问这事儿，都是在等着呢。这2000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媳儿，这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了吗？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吗？
1: 虽然说这一批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提纯完毕啊，但是伟宁已经说了，就算是提纯完毕，那也是没有我们芳华中心的份额了啊，因为早就看到上级领导的这个文件那个批示了，所以说才协调出来特供渠道这2000盒分给我们。伟宁说，等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以后呢。嗯，他还得想办法啊，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堵上呢。那特供渠道的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任何富余了呀。
4: 哎呀，这可咋办呢？既然你说总共就2000盒，媳儿啊，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啊，因为我这问题必须得及时解决，不然以后吧会出大问题的。
1: 嗯，您先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就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如果急需的话呢，抓紧时间咱们马上去报名啊。
4: 嗯，媳儿，我吧就是前几个月这身体突然就出现那个很异常的症状，
1: 嗯，
4: 当时就是刚吃完早饭我在洗碗呢，结果就感觉右边这手脚麻的厉害，还感觉特别远，一点力气没有，然后我就赶紧的扶着那墙啊走回屋去了，坐下了，要不然呢就得摔倒了。之后就是右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就感觉这舌头也硬了，说话连我自己都听不懂。
1: 嗯，
4: 这脑袋完全是懵的，脑袋也迷糊，这右边这脸还发木，这嘴角还直抽动。当时吧家里还没人，我给孩子打电话，等他们都赶到家的时候，你说我又恢复好了。
1: 哎呦，到底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么多症状，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脑中风啊，是脑中风发作吗？
4: 是啊，媳儿，这后来孩子吧就说啥都不放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吗？这医生看完这检查结果，就结合我当时的症状。

0: 确诊说是小中风。
1: 小中风实际上就是脑中风前兆，啊，也
0: 哦。
1: 就当时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发作，说明你血液当中肯定有一些血管的狭窄或者一些血栓斑块的堵塞，只是没有完全堵死，慢慢的这斑块随着流动就到其他地方了，这脑血管又通开了，脑供血恢复了，哎，所以说这短时间内这有症状，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是这个得重视。这是发生中风前兆很严重的一个预警，你要不及时去干预它，你这短期内发生这个真正的中风概率是很高的。你别感觉现在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很危险，这个是很明显的征兆。你肯定是有啥基础病，你血压、血脂啥是不是不好啊？
0: 哎呀，我这有多年的三高问题呀，血压、血脂都高，每天得吃好几种药控制指标。早年查出过那个脑动脉硬
1: 那就
0: 化，
1: 对了，
0: 但是平时症状还不明显，只是睡不好觉，会感觉头晕头疼。但是上次这小中风可给我吓坏了，所以吧，我就想用上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把危险给解决了。楚老师，你说我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适合吧？
1: 像你针对于中风已经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问题，你还没达到这程度。啊，因为这个维寿康虫草制剂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酸，哎，它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这个作用机理就非常好，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栓的功能，还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还能活化细胞，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呢人体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呢还能抗心律舒张，哎，还能防止心脑血栓形成。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种高活性物质作用非常全面，所以对于这种三高指症啊、指标不稳定、控制不好的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这种核苷酸类的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细胞，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养护的作用，这个更重要。比方说呢，出现中风以后或者神经系统疾病，一些神经元细胞导致什么呢？基因层面、基因片段。出现这种什么呢？错乱以后，或者某些基因物质呢严重的丢失以后，出现这种什么神经功能受损了、损伤了，那么这种核苷酸类物质，它能够精准识别这些损伤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够与这些人体的神经细胞能够实现高度的基因融合匹配，真正的能够渗入到细胞的基因表面，啊，起到什么强大的这种修复作用。哎，它能帮助这些神经细胞从基因角度对于什么一些错误的片段来进行纠正和修补，哎，还能够清理掉很多错误这种基因物质的碎片，杜绝呢其他的一些外源性因素，不管是由于这血液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说一种炎症感染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继续发生损伤。这种核苷酸类物质都可以实现，所以说对于中风的后遗症啊，什么肢体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偏瘫的，包括帕金森的这些神经方面的病，这一类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无论从营养到修复到整个神经元的建立、神经功能传导的恢复，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你现在呢，还这句话，你还没达到出现中风，没有落下偏瘫后遗症。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如果能用的话，那你后面这个发生中风这个危险、这个征兆，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就相当于把你给拆掉了。
0: 那可太好了，雪儿啊！我现在就报名这2箱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定得让我有份儿啊！哪怕说没有任何补贴，哪怕就是按照出口价用也行，让我用上就行。
2: 价格方面呢，那我可以跟大家伙保证啊，绝对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昨晚才知道嘛，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哈，没来得及跟这个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沟通。但是我很快我就会找这个向会长来确认一下啊，乐山基金呢能动用的善款是多少？因为总共只有2000盒数量嘛，因为我已经觉得。对大家这是无比的愧疚了哈，所以说价格上我肯定是尽最大的力度进行补贴，即使说再困难的患者啊，只要你能吃得起饭，我就要保证大家能用得起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

0: 是您能不能保证用上？那行儿，这个真没办法保证，因为都在报名呢啊！您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报上名了，咱们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对，那好的，行儿，那我就先不说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
0: 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
1: 哎，
0: 们就
1: 好的，
0: 说到这
1: 谢
0: 儿
1: 谢你
0: 了。
1: 了，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4: 你好。
3: 哎呀，我这是着急报名这个虫草养人院呀。先问问楚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呀？能不能啊，给我个名额呢？
4: 你先说情况，我看看。
3: 我今年呢52了，今年是，确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窦性停搏，已经是快4年了，到现在。
4: 哦。
3: 这4年吧，我吃过不少的药，像稳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啊，美托洛尔啊，平时也注意尽量不生气不着急的，可是这病情吧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啊，一直啊也没有稳定住。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还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感觉。这时候吧，晚上睡觉，结果上了一阵，这心脏啊突突跳得特别快，然后啊就醒了。人哪冒冷汗呢？当时是啊，要不然就是醒着的时候吧，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啊猛跳一下，然后啊好像又停了，又不跳似的。到这种时候吧，我就不敢再躺着了，赶快呀就得坐起来，快的话吧，有几分钟的时间吧能缓解过来，慢的就得将近一个小时才能踏实了。所以说基本上睡觉吧，都是头半夜睡觉。后半夜呀，睡得是特别差劲儿，白天嘛也觉着特别累，不知道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这情况啊？
4: 窦性心律不齐，窦性的心脏停搏啊，这个实际上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很大啊。窦性的心律不齐是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窦性停搏是窦房结起搏功能发生异常，这心脏会短时间暂时性停止跳动，尤其夜间频发停搏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已经受损比较严重，频繁的这种停搏会导致整个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缺氧，供给不足，轻的呢是心慌憋闷乏力失眠，重就会发生这种急性晕厥，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发生意外猝死，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是个大事
3: 儿。那如果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4: 因为你要用它这个话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中药成分来讲，它对于咱们整个脏腑的机能，从平衡脏腑阴阳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好，养心安神益肾。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高科技整套的技术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和基因干预后呢，比方说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它对于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啊，包括心脏的窦房结功能啊，实现细胞从营养到修复以及窦房结功能的提升，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从根源能改善心脏起搏紊乱的问题，稳定整个心跳的节律，减少停搏的发生，包括心慌次数的发作。再就是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张我们整个的冠脉血管，改善心肌心脏供血量以及脑的供血供氧，它能够很好缓解心肌缺血的状态，同时能调节整个机体免疫能力，能减少劳累情绪波动熬夜带来这种心率严重性波动刺激。另外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呢，它能很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抗心率失常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所以根据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能用这个虫草制剂的话呢，很快短时间内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就会有很大的逆转了，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
3: 哦哟，那可太好了，那是。那我知道这个虫草制剂，通过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啊、提纯呐、这个好的成分吧，都能提纯出来，这回是。还有很高的活性。 如果这个用上的话，效果呀肯定会好。可是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没有方黄中心的份额了，这回事是吧？
0: 嗯，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是得到这个伟宁的消息哈，也是因为多方面原因吧。啊，上级部门是要求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这个几家医学中心供应。那80%的虫草养元液，我们是要按照合约必须要出口到国外的啊。可想而知，咱们国内剩余的这20%的份额，这个虫草养元液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就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了，都要分配给医学中心了。所以伟宁说，肯定就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那他也是为了让我心里能够平衡一些吧，就为您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争取到了，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因此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只有这2000盒了。所以节目开始呢，我就让没用过的这些新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哦，2000盒虫草养元液的全国的患者来分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啊。
0: 嗯，
3: 就算是只给新患者来说吧，那也是全国有太多的人了，这是啊。那报上名的话，那有份吗？现在是？
0: 如果说报名的人数太多，那肯定是没法都分到嘛。只能说我们在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重点来筛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急需的优先考虑。但是报上名呢，我们说你不一定就有，就肯定能用上；不报名，那就肯定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只能是这样了。
3: 哦呀，明白了，姐儿。哎呀，2000盒虽然是很少吧，但是总比那个没有强啊。价格方面你看是多少钱呢？给我说说。
0: 价格方面是因为这消息呀、啊，也是太突然了哈，我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核算这个经济账呢，怎么给大家一个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得需要跟乐山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哈，看看有多少善款呢，我们可以作为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专项补贴。但是啊，这个话我说前头了，无论如何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经济压力的。以往呢，芳华中心争取来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都会是最大的这个补贴，以后凡是非常幸运用得上的都花不了几个钱。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这么少，那我肯定是尽最大的限度来帮助大家。刚才我就说了，能吃得起饭，那咱们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这一点呢我是有信心，并且我也是有能力的。
3: 真的是太感动了，这回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这是有了你啊，就是最大的幸运星。那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嗯，
3: 哎，好，谢谢您吧。
0: 哎，
3: 再见。
0: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要给我老伴报名啊，让他用上咱那个虫草养元液啊。说今天的那个虫草养元液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儿啊。说提纯完了以后吧，还也不会跟那个乐龄芳华了，还只有2000盒数量，还是那个伟宁博士啊，给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过来的。呀，我等了这么久啊，结果是这么个情况。姐儿啊，你一定帮帮我呀，一定让我老伴用上，求求你了，好不好？
0: 哎，您先别着急，您先别着急啊，您慢慢说。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哎呀，老伴儿脑袋不好使了，哎呀，那个血压一直高。2020年的时候，就刚入冬吧，就突发那个脑梗了。
0: 嗯。
5: 然后把他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就僵硬僵硬的，打弯可困难了。走路的时候吧，那右边的腿就一愣一愣的。那个右边的手就那个胳膊老框框的伸不直啊，有的还那个老流口水，那个嘴角吧还有点歪斜了。
0: 嗯，
5: 虽然活动吧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但动作放慢一些吧，注意一点生活还能自理。可是2年前吧开始也出现新问题了， 就感觉他那个平衡就不行了，走路吧老是不但扔腿，那个还摇摇晃晃的，总要要摔摔跟头似的，那个手脚协调性就变差了，明显的就特别特别笨，而且偶尔会无意识的那个脑瓜子还直摇啊，摇头，身体还轻微的有抖动。过去吧，说话还行，就是有点漏风那种感觉，可是后来说话越来越不清楚了，思维反应也慢了，本来以为是脑梗又严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说我老伴儿小脑萎缩了，有点不明白怎么小脑又萎缩了呢，急死我了。
4: 脑梗啊，脑缺血，脑缺血以后啊，它容易发生这种叫继发性的脑萎缩，就是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以后啊，有很多的这个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元细胞啊，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它逐渐逐渐的会发生这种萎缩、老化、衰退，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有很多这种脑梗的时间长以后，它逐渐逐渐蔓延蔓延，它就发生这种脑萎缩的情况了。尤其小脑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萎缩以后了呢，整个平衡力不好了，慢慢的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的思维意识连带着大脑都会发生萎缩的情况，那可能整个人都会面临瘫痪，整个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大量的细胞坏死死亡，那你想想整个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脑组织逐渐都发生萎缩，整个人相当于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识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了，就这样的。
5: 哎呀，原来这样呀，那不就越来越严重了，老伴儿不要变成傻子了，不要瘫痪了吗？急死我了。
4: 他的情况呢最好啊，赶上这个机会呢，还是能让他用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这个虫草制剂啊，因为他们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当中有这个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它对咱们人体的微循环啊、脏腑器官包括四肢百骸整个的神经和血液运转、脏腑机能的调动，都靠腺苷这种物质来发挥传递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建立传导方面，它能帮助巨大。另外一个呢，高活性虫草多糖啊，它能够激活这种人体当中很多这种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能有强大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这些细胞进一步快速的老化。而且核苷酸的时候啥是 DNA-RNA 重要的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增殖和裂变的功能，实现这种神经纤维大量的增多，帮它重新构筑神经传导和神经的这样一个传递的一个信号的功能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啊！而且包括呢还有大量这种氨基酸物质，其他类四十五种营养类物质，它通过基因干预与诸多的这些什么脑细胞、血管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它都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从营养到修复到细胞的裂变增殖。也就是说呢，中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问题啊，还是说脑组织发生萎缩的问题，当时呢他们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呢，针对于这样患者，第一批临床就是做的这一类，而且当时我们在整个业内呢关注度是比较高的，结果发现所有参与临床的这些中风的和脑萎缩的这一类的患者，从神经突触的建立、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也就是从我们患者来讲，不管是肢体的僵硬、语言呢、还是这种吞咽能力啊、思维反应、意识啊，很快一般都是在一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开始有明显变化，一般是两到三个周期之后，整个肢体的活动功能慢慢慢慢的都恢复得十分十分良好，也就是在其他的任何的途径当中对比之下呢，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还是尽力能让它用上是最好的。
5: 你这么一说我更着急了，更想让老板赶紧的用上了，但是前面几批吧我都没有赶上，没抢到名额呀，本来打算今天早点排号的，这个争取名额，结果呢也还没有那个妙龄芳华的份儿，只有2000盒的那个数量啊！哎，我真是瞬间这火上的呀，那也用不上可咋办呢？ 哎呀，哪怕能用上一盒、两盒、三五盒也行啊，这生物制剂不效果快。

0: 快嘛，用上就别不用钱。
1: 嗯、那是。
0: 不是，你现在呀，给我报个名嘛，可怜可怜。哎呀，照顾照顾我老伴儿，给他用上嘛，他现在太遭罪了。哎呀。
2: 理解您和老伴儿的这个处境哈、啊，但是喜儿现在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谁用不给谁用的，就是大家都着急，都想用。所以让大家提前的公平的去预约报名啊，最终呢我们在报名的名单当中集中来筛选出一部分啊，就是身体病症多的、严重的、时间长的、难解决的这些人，我们优先考虑，所以一定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统一报名啊。这里呢不能报名登记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
0: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哎呀，你要保证公平、啊、也是对的呀。那时间紧迫，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了。
2: 嗯，对对对，跟您说到这儿了。嗯，
0: 好，
2: 好，
0: 再
2: 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

0: 融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因为从上期的节目，上一个话题开始，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结节了。只不过呢，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的是甲状腺这个区域的结节。
1: 对对。
0: 那其实对于好多的女性朋友而言，哈，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怎么那么不公平啊？结节专找我哈。除了甲状腺结节之外，还有一个是对于女性朋友尤其是困扰的，就是乳腺结节。
1: 对，这个很高发。
0: 是。
1: 大约每一个。我们现在就不完全统计，以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呢，是60%的发作概率，60%就是10个里边有6个啊都是有的，但是它恶化概率不足2%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现在的统计的一个数据和标准，所以咱们大家呢，确实是个刚需，但是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
0: 好，但是它还是很闹心
1: 啊，很闹心，是吧？是
0: 所以呢，从今天的这一期直播开始呢，我们就想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乳腺结节这个事儿。我们先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乳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理解的是，乳房里面有肿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有肿块呢，它是有分型的啊。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这里边有一些脂质比较多的啊，所以造成的一些那个结节，也有一些是因为炎症而引起的啊，它导致里边有一些那个变质的一些反应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就是我们的气不能够正常的去调达的运转，所以导致它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结节啊，不通则痛啊，它这个会比较明显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些是完全无感的这种无感的呢，里边可能就是一些痰这中医上称之为痰核那从西医上来讲的话呢，有可能把它称之为囊性的这种结节或者是就是今天讲的是凉性的也叫做就纤维瘤纤维性的结节。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中医西医常常是互通的，叫法虽然不同，但是认识上用现在的这个大白话来翻译的话呢，基本上能够行得通。只不过治疗方法不一样。治疗方法纯西药的或者是西医的呢，一般来讲呢都手术，直接就是手术，甭管你是哪一种，我给你分析了半天，到最后都是手术，
0: 简单直接拿掉就行了。
1: 对对，没错。别尤其是支架一下进去了之后，你乳腺的手术啊什么类的。做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他说二次复发了也好，或怎么样，再就是调理的周期会比较慢，因为它的经络、血管，包括它的这所有的愈合，就像你刀疤一样，它不是那么的通顺了。有的时候呢，愈合的周期比较长，这个恢复的周期调理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
0: 所以治疗方式上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哈，但是我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我们中医跟西医在看待乳腺结节的发生的这种致病因方面是有不同的思路和视角吗？
1: 没什么不同，
0: 一样的，
1: 差不多都是一样。你比如说人家认为有一些是比如良性的是脂质的多，我们中医上也认为它是副乳增加嘛，包括它这个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还挺副乳这块还挺大，
0: 腋下那是，
1: 对，它这种胖呢，它就很容易得乳腺结节所以有很多的经常说女士比较胖的容易得乳腺结节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它就是脂质啊。那脂质残留这个东西它代谢速度就是比较慢，身上的肉也是一样，代谢的速度比较慢。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中医上也这么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运行速度有点太慢了它这里边包含着有一些痰，也包含着有一些淤血，
0: 痰瘀体质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给它活血化瘀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那个体脂率会下降它的那个脂质会减少那这块又得到了一些疏通，又去痰不那么黏黏糊糊的在那儿粘连着附着着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中医和西医在病理上对它的这个认识啊是非常相似的，
0: 差不多的哈。嗯，那我们经常会现在哈听到大家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往往是什么容易着急的、容易焦虑的，或者是脾气大的、熬夜的这一类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更容易出现这种乳腺结节的反应哈。尤其是中医不是老说什么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嘛？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肝气它怎么就给我郁结到了乳腺上了呢？
1: 这个
0: 挨得不是很近的。
1: 肝经循行是经过乳腺的。
0: 哦，
1: 它确实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那么这个从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肝郁气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些调理方法。比如说用小柴胡汤，我是比较赞同的
0: 啊。
1: 开心散，我是比较赞同的啊。或者是像血府逐瘀，它其实就是四逆散合并归之的茯苓丸这种感觉的啊，就是都是用的柴胡剂，那这些我是比较赞同的。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说我说完赞同了，我说一下不赞同的是什么呢？不赞同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医和西医都发现了它跟情绪是有关系的。
0: 哎，对。
1: 但是呢，他们给出的建议都是说你要保持情绪平稳。
0: 哦，对，
1: 这个事儿我没法赞同，因为什么呢？因为情绪稳定啊，谁都知道那就没法平稳了，你知道吗？
0: 谁辅导孩子作业谁就不稳定、
1: 要不你来辅导作业的时候一会儿你也跟他喊了，
0: 你气压也你血压也高是吧？
1: 对，你这个鞋底子也撩起来了，
0: 是是是，
1: 准备抽他了。因为问题是他到那事儿上你难以情绪稳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他没有
0: 对你靠压制可能反而更不好。
1: 没错，你硬压了他憋炸了，
0: 或者说
1: 憋出更大的那个瘤子来啊。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是哎呀保持情绪稳定，那饮食清淡，不要过于油腻，不要过于刺激等等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说乳腺结节才单有的
0: 啊。对，
1: 你心脏病也好，你肾衰什么，你爱啥啥，反正你的饮食清淡，这个保持情绪稳定，它跟什么都
0: 正确的大白话，
1: 对，它是个正确的废话。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医生，我得了乳腺结节了，所以我现在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我说你别坏了，
0: 就表面上维持一个平静的状态，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
1: 对，其实如果让一个女人不生气啊，最好的办法其实不是这个女人别生气，是她男人别让她生气，
0: 别气我。
1: 对对，没错。对，这个家里边的男士呢，实际上他是属于温度或者是这个整个气氛的调节组。如果看到一个女人这个比较什么的话，比较生气，其实她的老公只要懂得去哄着她，给她点这个甜蜜的爱呀、什么之类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很难乳腺结节。
0: 是的、
1: 就是你像我媳妇儿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偶尔也有拌嘴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什么乳腺结节。
0: 王儿，您说是不是都是您扛着了？
1: 我这乳腺难道就不是乳腺？我这男士，
0: 男人的乳腺也是乳腺。
1: 对呀、也气的也是相当的不得劲儿啊，是吧？就是这个，所以，家里边的先生啊，男士呢，其实要如果是想少付出一些医药费啊，少去跑几趟医院，天天老是三个月、六个月就是做检查，是吧？也挺烦的啊，花不少钱。你要是想少花钱，你就多陪笑点嘛，是不是？这样的话，甜言蜜语啊。给他一些温暖的拥抱啊等等这些、
0: 现在说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恶化啊、甚至就根本就不会得啊，甚至慢慢自行就吸收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所以根本不是他自己保持情绪稳定，这个事儿我没法赞同啊。好家伙，我老公天天骂我，然后我情绪非常稳定，我太爱他了，特别开心，不可能这事儿。
0: 对对，两副面孔。
1: 对。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说针对于情绪这方面，饮食上呢，确实应该注意适当的清淡啊。那么作为这个北方的女士啊，尤其是山东的啊、河北的、东北的啊，就是你其实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多吃一些大葱蘸酱啊，这个葱是非常通达的啊。我说这个话，可能咱们大家但凡是吃过的，就能够理解我讲的那意思。
0: 呛鼻子，
1: 就是它一个是有挥发性，而且呢，它有通透的，它都有发汗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看人家那个影视节目当中，我有一次看到李莲英
0: 啊，
1: 那个是一个著名演员，是
0: 也是吃大葱蘸酱，
1: 他不是吃大葱蘸酱，他是吃了羊肉泡馍，出来之后连吃了两碗三碗，然后呢出了一头汗，哎呀真舒服呀，就是他会出一点点汗，他通透了，他就是觉得舒服呀，
0: 是，
1: 就是葱也是让我们会出一点点汗，而且他会让我们那白葱汤，他就是用的葱白呀，啊
0: 对对。
1: 那它确实会让人会出一点点汗呢，因为我喜欢吃大葱蘸酱啊，那卷饼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所以北方的女士能吃了有葱的，实际上呢，它里边你看管腔是疏通性的，
0: 是的
1: 啊，乳腺的腺管、甲状腺所有的，所以爱吃葱的女士啊，因为它有先天的优势，不是说大葱就管这个啊，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心情更愉快，让你的里面的所有的血管啊。这个腺管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更加的畅达，所以毛孔才能够打得开，才能够给它发出汗去。如果吃完之后大家都憋住了，不可能发得了汗啊，它一定是畅通性。
0: 而且好像吃完葱之后就是会有点排气感。
1: 哎，不仅仅排气，而且呢心情非常的愉快，
0: 感觉人就好通畅。
1: 没错没错，我是很喜欢吃葱的。这个当然南方的这个女士，那我这平时我吃不了葱怎么办的？
0: 小葱花不行，
1: 没关系啊，小葱花或者是炒菜的时候炖汤的时候搁一点也是一样，因为白葱汤它就是把那个葱白煮熟了，不是让它天天啃那个葱，是让煮熟了去吃，照样可以发汗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存在什么南北差异导致啊有什么别的问题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一个话，
0: 平常多吃葱，
1: 对啊，
0: 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饮食知识，
1: 还可以多吃一些蒲公英呢啊，
0: 那是
1: 蒲公英对于我们的各种炎症，那尤其是像我们的眼睛红眼病，那个叫结膜炎，包括我们腮腺炎，腮帮子大了啊，这个肿起来了，那像这种情况都是你用60到90克的那个蒲公英全株的根茎叶花啊，全都有，没有花也无所谓了啊。这个什么之类，就是，但是您是全株蒲公英，像这种给它切碎了，煮到锅里边，你去煮一煮，那腮腺炎消得可快，眼睛的结膜炎消得好快，乳腺炎，哇，这好痛啊！这个炎它会产生脓嘛，然后呢，就是疼得不得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女士，她在
0: 那个
1: 哺乳期那个喂奶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乳腺炎的概率很高，因为她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去清洗，不能够，就是注意个人的卫生，有很多
0: 总很这个很容易会堵。
1: 对对对，很多的一些那个婆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亲戚哈，她按照老一辈的那个，我们现在说坐月子，实际上用温水去进行清洗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也他们有的时候以讹传讹，
0: 我很早就洗头了。
1: 对吧，其实无所谓，洗澡洗头
0: 是
1: 这个你不要让它吹着风，不要见凉水，因为它现在是比较虚弱，
0: 就是我们家里有这种比较好的洗浴条件了，
1: 哎对对，那古代的时候哪有那条件啊，冬天的时候
0: 那是
1: 热水一会儿就凉了，可不它那出来之后又没个暖气，
0: 对，
1: 那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换气，你别顶着头给它吹那个穿堂风就行了嘛，是不是，哎别用凉水给它积着就行了嘛，就是该换气换气，客厅开着窗户，这屋咱们别开窗户了，或者关了点门，甚至还是不是，哎换好了之后再开，整个屋子里边空气新鲜的，包括个人卫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坐月子还是要坐，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个做法啊，
0: 憋着热着
1: 都容易出现那个乳腺炎，这个乳腺炎呢用蒲公英就特别好使，
0: 对，王老师跟我说完了以后，我们家基本上我从生之前开始吧，我妈就反正不间断的就给我寄，然后我婆婆就每天早上会给我煮好那个，就是开水焯一下，然后就给我煮了，然后每天早上一把，每天早上一把，到了我其实整个的哺乳期过程当中就是堵了，应该是两次，然后内服外用，然后当然再加上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是多喂嘛，然后其实就基本上没有出太大问题，但是我听好多好多的妈妈都说，
1: 宝妈大家都知道的，
0: 特别的痛苦，
1: 很常见这个，
0: 所以我后面我跟每一个人我都会分享这个常识，但是我就特别的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问您，因为我一直只知道直接吃，结果一直闹肚子，就我都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您跟我说再加点姜啊，
1: 对呀，配了点生姜，
0: 对，
1: 是是是是，
0: 这个我就一直没往这儿想，后来王老师跟我说
1: 这个有好多人呢，他用完这个蒲公英也是管状中空，
0: 对对，
1: 而且呢它消炎的力量非常的可靠，
0: 很厉害，
1: 我们说结膜炎、腮腺炎，包括口腔溃疡、扁桃体发炎，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甲状腺发炎急性发炎的时候，那蒲公英非常的有力量，
0: 对，
1: 而且像乳腺炎这块呢，因为它是一个高发，咱们说这个就是医学就是医学啊，就是大家不要去那个想什么别的，嗯，就是它是真正是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它有管腔的疏通性，
0: 对，
1: 所以说呢，它会防止堵奶呀、啊，防止出现那个这个一些啊卫生条件不是很好导致出现的一些啊突发性炎症，那个这个东西不足与人道言啊，我得谁跟人说，这没法说，
0: 对，
1: 所以只能自己疼自己难受，
0: 谁痛谁知道，
1: 所以。蒲公英要用，但是蒲公英毕竟它是一个能够中药当中的消炎药、灭火药，所以它相对偏于寒一些。偏于寒没关系，那我本身我就容易拉肚子，我本身就容易怕冷，我再吃蒲公英会不会更凉？可是你现在有乳腺炎呢，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加点生姜就好了。
0: 对，我当时是没管这个事儿，因为想着也行。
1: 您本身体格
0: 对，因为好多人会说容易出现那个便秘的问题，我想着反正我不便秘，反而还挺好的，我自己感觉。
1: 便秘，蒲公英喝下去不会导致便秘。
0: 对，不是，但是就是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这个生完孩子容易便秘吗？哦，
1: 就是生完孩子本身体质容易便秘。
0: 对对对，所以我想着，哎，我不便秘，我这还一直可以通畅着，也是个挺不错的思路，所以我就一直忍着，直到我跟您说了以后。
1: 怎么样？搁了生姜是不是马上就
0: 解决了？是，后面就解决这个事儿了。
1: 所以我们中药呢，有的时候啊，常常就会毁在一些这个过分谨慎小心的这些中医师手上，他们会说。什么样体质不能够吃呢？啊，寒凉的体质不能吃啊，怎么的呢？这个阳虚的不能吃。他说起来好像是关心，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是属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0: 理论上，
1: 你知道你耽误了多少事儿？你实际应用的那要都按照你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人不是你的这个患者，而是你的妻子，或者就是你的这个姐姐或者你的亲娘。那你现在就知道用蒲公英能够消除掉他的乳腺炎症，可是他有点偏于寒凉，你就不用？你难道不知道给他用点生姜吗？
0: 对，
1: 给他用点，你这个脑袋就不能转一转？
0: 也不是说不行，其实不加生姜就是吃的多了会稍微有点闹肚子。
1: 对，他毕竟偏于寒凉，
0: 对，
1: 吃的时间长量大了之后，我们会有一点。它有点偏性了，
0: 连着吃了快一年嘛，所以不一样。大家是
3: 体质型，
0: 短时间吃的话不会有问题，应该
1: 是。
0: 哦，还有朋友问了这个结分类别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乳腺结为主嘛，因为咱们看那个西医的诊断的时候，好像一般会把乳腺的问题分成，比如说几类的。嗯，我们中医不分类哈。
1: 中医上不分类。首先呢，第一个分类啊，它是不够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几级几级几类几类啊，他说
0: 大小还是

0: 99%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它就不好讲理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般不按照这种方式，你会治就是会治，不会治就是不会治啊。人跟人明确讲清楚，这个我没有把握，你就说你没把握就行，好吧？就是这个中医上呢，我们通常来讲的话，给它进行分型，当然是越早调理是越好的，就是越晚调理它就会越沉重。所以这就是孙思邈说的那句话，如果说人生病了是半夜生的病，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上午忙活完了之后再去给他抓药去，应该今天半夜就应该起来给他抓药。而如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平时的时候经常说，你平时这个药啊要备而不用，要备而不用，就是你半夜起来抓药，人药房关门了啊，你从网上人家也休息了，客服都是人不是人工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快的还是家里边有，半夜觉得难受，半夜起来就开始这个分型辨证就开始给他配了啊。这就是我们假如说孙思邈先生，就是所以一人项羽何家不欢呢，
1: 哎，
0: 哇，你说家里边我正难受不得了了，然后呢我们老婆孩子天天在一起在那，哎，我给你说个小笑话，咱们玩个小游戏，我这疼得龇牙咧嘴的，他不太现实。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说调理的越早，它攻克的周期就越短，而且呢它的愈后也就复发的概率就越低，
1: 对
0: 啊，愈后就越好啊。
1: 所以说扼杀在摇篮里。
0: 对对对，我们根本就不分什么几级几级，因为他们分那个几级几级呢，实际上最终就奔向一个目标，符不符合手术标准，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啊，你这没啥事回去吧，好像是为你好，中医就说你得调整了，你得抓紧时间调整了。那么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有人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宋子文，他当时的时候是管财政的，人说哎，现在好像那个货币超发完了之后呢，这个物价飞涨怎么怎么的，咱们学历史都学过的。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呢，一切还好。这个一切还好呢，就像是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从100层摔到了第66层的时候，他说目前为止一切 OK 啊，还没摔到地上，就是现在还没到了说那个
1: 对没有触底的那个瞬间是吧。
0: 对，所以他的那个乳腺上出现结 节说啊，现在没事，回去观察吧。哦，过了3个月回来之后稍微长大了一点，但是长大速度很慢，没事没事，
1: 是吧，
0: 再等等吧。等到说哎呦现在不行了，现在得做手术了，他实际上在等着这个点儿，
1: 是是
0: 等着你什么时候符合手术标准的。那前面一直在干什么？一直等着等你做手术呢，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思维上是有一点区别。
1: 中医有点类似于只要是我今天发现调理就比明天要早，
0: 那肯定的
1: 是吧，只要早于下一天我就更有更好的把握或者更多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咱们的药房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啊，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纠正和这个调养，包括我刚才讲的葱哈，你别不当回事儿，
1: 蒲公英哈
0: ，生姜，这个你别不当回事儿，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呢？一件好的事情，那么最好是，就是一栽种一棵树，最好是在10年前。10年树木，百年育人嘛。然后呢，这个其次就是在今天，就是在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拖。人呢，你会发现办事儿的时候，你说办就办，也就办了。你如果说办没办，一拖就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可能一个季度就过去了。一拖可能就几年过去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

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啊，我们其实最常用的一张方剂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里边呢有一个注意事项，柴胡不要重用。不要重用，要轻用，一般就是3克到10克之间结束了，不要超过10克。就是用的量一大了之后，它就是奔着退烧去了。所以说呢，轻轻的用，起到轻轻上浮之性。柴胡呢，一旦用多了之后，它会还会有一点点那个向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呢会有这个发，有一点点发汗的那个力量
0: 啊。
1: 它是先用合法，但是到最后通过的时候呢，是上面会发一点点汗，底下那个大便二便也会通畅一些。它是一个疏通性的一个药物，但是它毕竟还是奔着这个往上走，它是很有志气的，往上处处往上争的这种一个药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足少阳胆经嘛，然后呢用柴胡剂的时候呢，如果是偏向于胸胁苦满、胸胁胀满两侧比较严重的时候，就用柴胡40克。但是我们现在呢是乳腺这个位置，甚至乳腺稍微还靠中间一点位置，你就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越靠两边，你说我副乳这个位置，你可以用到12克都没问题了。
0: 从3、9、12。
1: 对对对，
0: 这样、这个范围。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比较好。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越靠两边用的量可以越稍微大一点点。
0: 就是根据位置来调。
1: 对，这个是我们讲是用柴胡，它是引经药啊。然后呢，这个它是促进乳腺代谢的一个经方，而且它里边有红参、大枣和炙甘草，所以它强化我们的脾胃。我们经常说能吃能喝，脸色就会白里透红。
0: 对，
1: 而且呢，乳腺也会发育的会，就是小姑娘来讲的话啊，会发育的更饱满一些啊。那么这个是有向上向外之机啊，这个是小柴胡汤。所以我们呢，经常有人说，我想怎么样去丰胸啊？这个话题，咱们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一些年轻爱美的女士都私底下啊，这个讨论过，或者是这个自己琢磨过，
0: 不是那个医美的那种
1: 不是那个医美的去垫硅胶什么之类的，
0: 对对，不是那种。
1: 我们说中药当中用什么样的方剂能够使得我们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就是说不要过小，也不会过大或怎么样，就是它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呢。第一个就是用到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
0: 小柴四物汤啊，
1: 对，
0: 对女性非常好。
1: 再加上一个炒麦芽。
0: 炒麦芽在这里是做什么？
1: 炒麦芽是回奶用的。消
0: 食吗？回奶。
1: 这个，我们经常说，打那个止奶针，就是现在给孩子要断奶了，不要再哺乳了啊，剩下来给他弄点辅食，或者就是基本上就让吃饭了。那这个时候呢，妈妈要给他去用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四物汤加一个炒麦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既可以能够回奶，里边不流瘀，不容易形成蛋白质的变质，然后呢里边可能坏掉，可能会造成一些别的问题啊。另一方面呢不仅仅不流瘀，而且使它的乳腺不变形，就是会能够保持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你打那个回奶针的、止奶针的，以及用我们中药当中去止奶的那个，它到最后那个形状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自然的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去转发的时候啊，爱美的女士，
0: 对，
1: 就有福气了。
0: 是，
1: 对。那么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加炒麦芽，这里边呢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那个加减，有一点点。我们先不说怎么去生了病怎么搞啊，我们先说人正常应该怎么搞，因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人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你不能我就是为了纯粹治病。我活不活无所谓，我要你这个完蛋才最重要。
0: 我跟病一起是吧？
1: 同归于尽的那种。
0: 这不行，
1: 这
0: 不行。
1: 这是属于这个无脑的啊，就是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对对对对对。 你这什么病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啥也没了，
0: 别这么恨他，对，
1: 恨病服药
0: 是那不行，
1: 智者不取也啊。所以呢，我看到那个哪吒哪吒二里边好像是、我活不活无所谓，要你死很重要什么之类的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0: 恨成啥样？
1: 我正好是跟我儿子那个在一起，完了之后呢，看那个电影，我说儿啊，咱们学中医的可不是这思维啊，不要那么偏激。我们就是你死不死无所谓，我活着很重要。就是我不一定，我根本就不想攻击你。
0: 青山要在。
1: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我不用搭理你，自己就会萎缩，慢慢你就断你啥不是了。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攻击你，我攻击你干嘛呢？
0: 无为而治。
1: 对对，无为而治，你自然就会萎缩掉的啊。就是我们保证自己能够生生不息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中医上的思维。所以我们先不说，哎，乳腺结节我应该怎么去软坚散结，怎么去消炎，怎么去那个清除掉里边蛋白质变质了的那个蛋白质清理掉，那个我们先不说那些，先说人应该怎么去正常。正常就是有事没事呢就吃一吃那个小柴胡汤，清剂的，就是我说的3到10克以内的那个小柴胡汤。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柴胡，刚才我讲说有向上向外之机呢？你看那个生陷汤，张锡纯先生生陷汤里边就用的那是黄芪、知母给它往上吊，然后呢，同时云升雨降，黄芪往上升，知母往下降嘛。那么这个柴胡桔梗给它往上升提了。你看那个柴胡用的量大吗？柴胡一般都不会用到30克、40克，它就用到差不多10克以内就可以了。桔梗也是轻轻的，因为它就是想往上带而已啊，就是往上调。所以说呢，我们在真正正常的调理我们的这个乳腺组织的时候呢，小柴胡汤一定要清剂使用，而且四物汤把里边的生地换成黄芪。换成黄芪
0: 气
1: 哈。对对对，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去给它补血，
0: 对对
1: 啊，只需要给它补气进行升提就可以了。所以说它的体态将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好看，那么同时又非常的结实，免疫力强悍，不容易生病感冒。这就是你看你懂中医之后，你家的闺女，你家的这个儿媳妇儿，你家的这个是吧，这些女士们都可以得到健康。我这是普遍性的这样去跟大家去说。那如果是单对单的个体的去说的话呢，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了啊，你没必要呢，就是这个你只要普遍这样去说，然后呢可以通过你的妻子告诉谁谁谁，是不是？哎，比如你闺女当爹的不好说，是吧？可以让
0: 妈的好说。
1: 对呀、让当娘的就说嘛，是吧？闺女啊，你这个不行，是不是？你回头成天老是吃凉的，或者不行，你回头老是吃那些激素类的东西不行啊，这个促进雌激素分泌的。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0: 对，
1: 这个是女士们有先天的优势，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年龄是偏大的。然后有很多的是阿姨妈妈，所以呢你掌握了之后啊，你对你的闺女和儿媳妇去说，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当爹的一般也这心没有那么细，就为什么往往家里面是由妈妈或者是婆婆来担当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健康的一个重任，是因为女人确实是天生心性啊，就是比较细的，心细如发嘛。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操心多才容易出这些问题、
1: 对对
0: 对对，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去以与这个疏解就可以。
1: 对，没错没错。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小柴胡汤啊合并四物汤。

0: 然后里边做一点点加减，就是啊，把地黄换成黄芪，再加上一个炒麦芽。那炒麦芽在这儿呢，起到的作用就不是说它回奶了。炒麦芽本身它是可以有促进这个生发的力量
1: 啊，
0: 因为麦子啊，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土里就可以长出很多籽粒来，它是有很强的生发性啊。比如我们讲麦芽糖啊，那个麦为什么？因为什么？就是它可以让小孩长得很壮，胃口很香，吃什么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有生发的作用。而炒麦芽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本来有勃勃生机、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的一个
1: 小苗苗，
0: 哎，小苗苗，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明明可以去这个，可能以后要进政科院，可能以后要进什么什么什么，这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但是呢，他偏偏去上山下乡支教，或者是就是助农等等等等那些，他跑到这个农村里边做个村官等等那些东西，
1: 扎根基层了，
0: 对，他等于是这个要委屈自己，要燃烧自己。要让更多的籽粒成熟起来啊，他去教出来更多的学生，这样的话呢，这些各种各样的籽粒就会使得这个大地变得更加的繁茂，它等于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炒麦芽它可以使得我们里面所有的营养的供应，所有的它具备生发性，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先讲在前面，所以说中医当中的丰胸术，这是我一想到丰胸，就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个同事，叫王世峰，我叫王文龙嘛，所以呢，大家拿我们俩开玩笑，叫我龙兄，那个叫丰胸，我们俩互相之间也开玩笑，关系很好啊。丰兄，中午吃什么呢？咱们一块去吧，是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女性的身体健康，其中不可避免、绕不过去的一个就是乳腺的健康。
1: 对，
0: 我们今天大大方方的去跟大家去聊这方面的问题，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母亲也好，还是做母亲的、做女儿的啊、做妻子、做太太的啊，都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素质。
1: 对，
0: 而且同时拥有真正的中医技能和知识，咱们叫学得会、用得上，是真正用了还好使，这样的技能分享给咱们大伙儿。
1: 是，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乳腺的问题哈，就是包括很多的女性都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往往乳腺不舒服是跟这个生理周期有一些的关联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因为我们从小长到大嘛，大多数时候就是因为知道它一定是个正，就是反正会来，所以就以为它是正常的。就慢慢现在好像跟您接触多了之后，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不正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经期出现的这种乳腺的增生也好啊，或者这种结节也好，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调理的眼光去看它，不要忍、
0: 这个事儿啊，您直接就问到点子上了。倪师啊曾经讲过说，女人的例假就是本来就是她的奶水，所以她会在来例假之前是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不胀了，几个小时例假就出来了。她会往下行。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人督二脉，督脉是走的后脊梁骨，这个往上走，然后呢后升而前降，前面呢这个人脉它是往下走的。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助推力发动机在于心脏啊，在于心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治疗一些痛经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桂枝啊，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对乳腺这块，如果说是有一些啊，说哎我在有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呢，它跟其他人的那个结节呢有一点区别。我这个周期性，就是来例假之前，它特别的大，特别的胀，特别的疼，不舒服。完了之后自己都能够触诊，都能够摸得到。然后呢，像这种啊，我们一般就把那个刚才我说的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里边那个白芍啊，给它拿掉，换成桂枝。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的，回流到心脏，而桂枝是促进动脉血蹦出的，是从心脏给它压出去血液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千万别用白芍了。四物汤里边不是有川芎、当归？
1: 对，
0: 白芍生地嘛，好吧，地黄啊。那么我们现在川芎、当归都没问题了，它正好还走肝经啊。然后呢，这个把白芍拿掉。不要静脉血回流，腹腔血回流到心脏什么之类的，就是让他的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得到疏导，得到强化，得到表扬， 我说你这事儿办得真好，是不是？往外蹦血，行，可以。桂枝来了之后也夸你，对我也是，我也喜欢这个啊，就是不要关在那儿之后，你往外蹦血有啥用啊？我就喜欢往回回血，整一整，是不是？就是老给你唱反调，
1: 打压式教育，
0: 对对对对，不要老唱反调啊。所以说呢，这个把白芍换成桂枝，四物汤里边就要这么去换的话呢。这个方便大家去记忆，要不然的话光是川芎当归桂枝黄芪等等那些东西大家不方便去记忆，
1: 是
0: 啊，说四物汤换掉，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太多的血，我们需要提气，我们不需要静脉血回流，而是需要动脉血输出，所以呢是换掉其中的两个。这刚才的时候我们还没讲细致，谢谢我们刘芳老师，这就是搭档的这种啊，
1: 主要是您说到的这些事儿，刚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对，
1: 有感而发。
0: 那么尤其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啊，注意饮食上呢，要吃一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这些白肉啊，它蛋白质含量，鸡蛋也都可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包括如果说想着去控制体重的话。应该是吃黄金啊，因为它减肥而不瘦胸啊。你比如说减来减去，回头光把那个肌肉都减掉了啊，那个脂肪也消耗掉一部分，肌肉也消耗掉，整个人塌掉的啊，
1: 干瘦不行。
0: 对对对，干巴巴的。
1: 是，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0: 对，
1: 其实我好像看到哪一位朋友，可能是。一个大姐姐哈，她说我其实就是已经绝经了，但是我每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依然还是会有这个感觉。
0: 对，
1: 就这个都没有月经了，她还会有这个周期、
0: 直接还是用刚才我说的那张方子就行。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明她身体里面一定是有淤血，才会是有这种反应，身体是很敏感的。啊，你不要相信那个检测指标，心脏不行，完事之后去检查。然后你心电图很好，回去吧。哎，我都已经心绞痛到不行了。
1: 是，
0: 我遇见这种情况，那数不胜数了都。就是，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什么心电图啊、检测指标等等。你要相信身体给你的反应。这个身体给你的反应，它是最直接的。
1: 对对，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0: 对，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家里边，老婆。这个生气了啊，摔锅砸盆的在那儿，反正这个孩子跟他正常玩的，说妈妈咱们去玩吧，没时间上那边去，对，等等，你问他你怎么了，生气了？没有啊，检测指标显示没有啊，但是明显就有啊，是不是？你不要光相信他说的那个话，说没有啊，没生气啊，高兴
1: 没事
0: 没事
1: 啊，
0: 就是这个实际上他是有，
1: 你得看个眉高眼低啊，
0: 没错啊，你这。对，所以你光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检测报告不行，
1: 是的，
0: 你得相信自己身体的反应。当你出现说，哎，我来例假的时候就会有这样，我现在没例假的时候能不能用这张方子的？没例假，你只要有这个反应，照样有试症，应该怎么着？用试方，对，用试药，对，是的，是的，是非常对的。
1: 所以这个是解答一下刚才看到的一个姐姐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就是乳腺结节对于女性来讲哈。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个不疼不痒，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它。但是呢，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它可能会跟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特殊情况是相关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经期的这种感受，是正相关的。比如说跟你情绪的一些变化是正相关的。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哦，这不是不疼不痒，它可能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体当中埋下了一些小小的隐患，一个小小的预警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乳腺结节呢，它最为凶险的实际上不是那些缓慢生长的，最为凶险的就是平时一直没有，突然就乳腺癌死了，是吧？他怎么死的呢？很多人是这样的，
1: 没有前面的征兆吗？
0: 没有，这个有征兆，有征兆，但是那个征兆给他的周期太短了，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一下就恶化了，
1: 迅速发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但凡是这个给这个妇科，就是女士这块儿。看病的一些大夫，他都很害怕这种突发性的什么呢？乳腺炎。 他其实不太害怕，不太担心乳腺结节。
1: 哦，
0: 我们因为有一些那个大学同学啊，跟别人我们聊不着哈，跟那些大学同学有的时候会、
1: 嗯，
0: 就是这些这个男同学女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学医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这个聊那个子宫肌瘤是怎么回事
1: 啊？是
0: 那乳腺结节你们碰到的多不多或者怎么？就是真的是、嗯、这没有什么别的歪念头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正常的聊这个事情。那他们说就是有从事妇科的啦，中医妇科。然后呢，这个
1: 内外妇儿嘛，中医也有。
0: 对对对，有中医院里边有专门管妇科
1: 的
0: 这块的。我们有一个邢台的一个同学，
1: 嗯，
0: 那么他就是，那他上大学的时候整天起那脸上起的全是包啊。
1: 男性，
0: 女的，女生，
1: 青春痘。
0: 对对，青春痘。后来都还好了，
1: 过了青春期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女士啊，得这个乳腺炎的其实是最危险的，
1: 就不是哺乳期也会，
0: 对，不是哺乳期也可能会乳腺炎，哺乳期最高发而已。
1: 哦，
0: 哺乳期是最高发的，所以有很多的妈妈呀，
1: 不知道
0: 啊，很多的妈妈在产后哺乳期过程当中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她是因为那个叫怀里烂了，就是她整个的那个乳腺呢，整个都是流出来那个脓水是臭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奶这种东西它是。优质蛋白，而蛋白一旦变质
1: 啊，对，
0: 那就是臭的比臭鸡蛋还臭，
1: 是，
0: 嗯，那就是极臭无比，嗯，所以说呢，咱们想想看，它一旦变质，我们都得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牛奶，
1: 嗯，
0: 我前两天刚买的那是光明还是三元的，就是、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的，第一袋喝的挺好，买了三袋
1: 啊，
0: 第二袋喝的
1: 啊
0: 也还行，
1: 嗯，
0: 常温放的、
1: 哦、
0: 生鲜牛奶，我现在昨天刚买的，今天再喝没问题，但是。我媳妇儿说，哎，你买这个怎么变质了？它弄出来都是那个一块一块的，哎，就变质就这么快，你必须把它扔掉，否则后来就会拉肚子啊。对，哎，然后呢，就是这种，我这里边又没有防腐剂，你肯定很容易变质啊。
1: 是的，
0: 一旦变质了之后，很快的就癌变了。所以乳腺结节，什么小脂肪瘤，包括那个纤维瘤啊，里边有那个所谓的像枣核晶一样的那种的枣核一样的那么个大小的纤维瘤等等这些东西，你不要害怕，你两年三年几年它都不会有变化的，它变化速度很慢，但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完小孩乳腺炎啊疼得厉害，然后开始有炎症的等等那些情况，有可能啊就是几个月就走掉了，几个月就彻底的癌变，甚至都转到脑组织去了啊，就很快，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一个重点去讲的。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
1: 嗯，
0: 最常见
1: 是
0: 也最凶险的病
1: 是
0: 其实就是乳腺炎
1: 炎症啊，
0: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
1: 啊，
0: 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啊，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1: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0: 对，没错。
1: 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0: 最为常见的，
1: 嗯，
0: 也很容易恶化的，
1: 出现问题的，
0: 先告诉大家。
1: 对，
0: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1: 嗯，
0: 结成块的，
1: 嗯，
0: 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1: 对，
0: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1: 也闹心呐。
0: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1: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是吧？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于昨天早上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台风四级防御响应，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那中国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各地的交通广播为您持续关注出行的信息。先来关注汕头，汕头市南澳大桥于9月2号的14点起封桥，已经于昨天的11点10分解除封桥管控了，已经全面恢复正常通车了。再来关注福州，福州火车站已经停运途经杭深线诏安的全部列车，同时呢停运部分开往上海虹桥、南京南、杭州东、松西、温州南、深圳北、厦门等方向的旅客列车。有购买相关车次车票的旅客呢，30日内可以免费退票。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通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前剧场。
1: 哎呀，有钱，真有钱！哎呀，
2: 早大弟，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呀。
1: 那是，你看我这皮肤状态。有没有晃着你？
2: 晃着了啊！我刚才看你还照了会儿镜子呢。
1: 会说话啊！
2: 我仔细端详端详，怎么就这么大变化了呢？这人呢？你看看，
1: 你看，
2: 哎呦我的天哪！
1: 看我这满手的镯子戒指，
2: 这家伙，这，哎呦呵，这不沉呐！
1: 像不像紫霞仙子？
2: 更像是灭霸。
1: 你懂什么呀，那都是今年流行的款式。你看这个呢是水晶的，这个呢是银的，这个是钻的
2: 啊，这没金子的呀。
1: 金子啥？金子多土 啊，看这些多闪呢，不灵不灵的，这看着多明显呢。
2: 那你要镶牙上更明显。
1: 这是时尚，而且这些首饰都是有寓意的。
2: 有寓意
1: 啊？
2: 那我问问这个大地溜子是啥寓意啊？
1: 哦，这个呀，这个是中古的啊，好像是从欧洲那边传过来的。
2: 哎呦，
1: 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
2: 也唯一啊。那这个呢？
1: 哦，这个是玉的。
2: 哦，玉的，你
1: 啊，
2: 你这就你舍得买玉的？
1: 嗨。我是穷了点哈，因为啊，我看那个主播直播的时候戴着可漂亮了，那主播叫什么来着？叫凡科
2: 啊。
1: 哎，平时上节目嗓门大眼的，一戴上玉，哎我天哪，整个人在发光，
2: 哎，
1: 都白了。
2: 谁凡科？我看，
1: 哎，给你看看这女的，
2: 哎呀呀，美女啊，这家伙，哎呀，这玉真适合她呀，那你卖，那我也支持他一下子。
1: 你买玉干啥？你又没对象。
2: 谁说玉只有女的能戴？男的也能戴玉呀！我得多买点，我充一个榜一大哥啥的。你等会儿，我等会儿那个，凡科小美女，咱们能私下见个面吗？
0: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0又过2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是您认识到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周五的早上好，我是大迪。一周过得好快呀。
0: 哎呀，这是吧，
1: 那不知不觉就上了一周的节目了呢。
0: 你看看哎呀
1: 哎呀，还是想大家的思念心切。
0: 哎呦，这真的是，所以说下周啊，给你充分展现自我的机会。
1: 预告一下，下周乃至下周
0: 下周乃至下下周的部分一些天数，可能人我就那个出差去了，这个去的地方还挺多的。不过呢，这次出差并不孤独啊，也有咱们同事陪伴。而且呢，有些地方啊，我觉得是适合就直播给大家伙一起这个分享的。就比方说去这个云南的德宏，因为这地方呢有很多的城市特别的吸引人，芒市啊，腾冲咱们不去，但是咱们会去芒市和这个瑞丽，尤其瑞丽那边的那个姐告国门
1: 啊，地理位置的优势，
0: 哎，跟那个缅甸的一步之遥啊，就隔着一个栅栏啊，就隔着一个栅栏就可以看到缅北的一个情况了。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过去的，在祖国的这一段我倍感安心啊。但是呢，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呢，带大家好好溜达溜达，因为那边的风土人情跟咱们这边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所以我这出差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开启一个直播，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出差好心情。
1: 对，相当好心情。
0: 哎呀，
1: 因为出差它毕竟是去不同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无论出差多累，其实跟正常在工作岗位上上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调节心态，这就是调节心态。有的人呢就觉得出差怎么怎么地的，哎呀，离家远，就当成一次公费旅游。
1: 你真的就是公费旅游。你真的是
0: 啊？就我就是公费旅游啊！你们出差就累辛苦，
1: 我们也是公费旅游啊。哎呀，可是现在已经享受不了这种公费旅游的这个情况了。
0: 哎呦，家里边有一个小牵绊了，
1: 只能在这个主播台的这个岗位默默的坚守了，
0: 离不开人了。
1: 放心，如果同事们啊有这个需求出去出差了，我会义不容辞的顶上。
0: 哎呦
1: 啊，替大家代班。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邦邦出生之后啊，你说你立了这么大一个功劳，那你手上咋还光秃的呢？没给你买点啥呀？
1: 买那都重要的，那你不得在家放着吗？你带出来了，你被人贼惦记上咋整去？再说了，
0: 多重啊！
1: 你走路也挺费劲的。
0: 你也把贼看得太小了点了吧？至于吗？多重？给你买了几斤呢？
1: 那你甭管。
0: 哎，是这样啊，就是大迪啊，曾经有一个梦想啊，一定要带一个大金镯子呀。他那个梦想从这个金子300块钱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对，然后到500多呢，想着哎，怎么500多了？到600多，哎，不行，前两天刚500多，然后掉回500多的时候，我必定买，
0: 必定买。
1: 然后慢慢就涨到现在1300，1300还是回落的状态。
0: 这还回落的状态呢？那你说说啊，到现在这大金镯子一直没给落地啊？
1: 不买了，金镯子变成邦邦的了，邦邦都有金镯子了。
0: 他那个圈小一点，这能理解啊。但是你就作为母亲，你也不能失去自己啊。那怎么能这
1: 哦？
0: 表示表示
1: 是这样啊。最近呢，就是迷上了水晶，水晶，但是就是相对比较便宜一些。
0: 哦，
1: 水晶
0: 是，
1: 但戴着就是好看嘛。但今天我没戴出来，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忘了，有点着急就忘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呢，就是咱们房哥同学呢，今天早上还有一场这个和田玉的一个直播，对吧？你回头你会给你什么老公啥发个什么私信啥的，让他关注关注这一场。何天玉啊，真的是养人。昨天我看那个直播，我以前对凡科的就是印象嘛，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孩，
1: 刚戴上就养了，
0: 就还行嘛，啊，就还行。但昨天，哎呦，那玉一戴上，那人气色。

0: 下就改变了，
1: 是这样的。
0: 昨天就不知道为什么，连他的毛孔都变得细腻了。
1: 刚才朋友说了，说昨天晚上凡科真的在发光哎。
0: 哦，
1: 赞也说了，昨晚凡科十足的晋商家大小姐的感觉。
0: 哦，大少奶奶。
1: 哎，不是大小姐，大少奶奶有点老了。
0: 啊，
1: 大
0: 少奶
1: 奶，大小姐，
0: 那就是嫁得早嘛。
1: 大少奶奶的孩子，大小姐，
0: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又温润如玉，然后呢又有那种成熟的那种女性的那种气质，
1: 嗯，
0: 我就觉得哎呦太那什么了，哎，这玩意儿确实养人呐。我就想象一下，如果是你去的话，你带那个大鱼镯子，就你这种性格得脆脆多少。
1: 对，我想了，就无论这个玉多合适啊，未来多保值啊，我真的都不能戴。就我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一颗就碎的，
0: 哎，就
1: 是
0: 耷拉耷拉的那个。
1: 对，就是心太大了，不适合戴玉。
0: 是你去了以后呢，真的就不用再回来了哈，你去了以后，你万一磕碎一个，这边的公司是完全弥补不了你造成的一个损失的。
1: 哎，你说今天早上连小剧场都写这个了，你品牌方，你不能表示表示、啊、
0: 表示表示。
1: 对呀、啊、表示表示啊，
0: 给大迪弄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玉的
1: 耳钉啊，
0: 哎，耳是，
1: 对吧？你玉牌子、玉镯子什么的给不了，耳钉什么的总是可以的吧？
0: 对呀、啊，真是的。
1: 表示，你看我今天这里边那背心都是绿色的。
0: 哎呦呵，
1: 啊，硬靠，硬往上靠、啊。哎，今天早上还有一个直播，几点来着？
0: 今天8点他们应该开始直播，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把直播地址放出去，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也来聊聊关于身上的这个饰品。你会发现，就是人类啊，就是从最开始诞生之初，就是喜欢挂一些饰品什么的，在脖子上挂一些这个飞禽走兽，就是自己的战利品的那种什么骨骼呀、
1: 牙
0: 齿
1: 呀、
0: 啊，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以示自己的这个地位和能力，是不是？
1: 嗯、
0: 后来呢，慢慢的这个饰品呢，有着更多的一个寓意了，比方说它有着纪念意义，
1: 嗯嗯，
0: 哎，谁临别之前给了你们一个东西，哎，啊，或者说俩人要怎么怎么地了，然后呢？互赠一样东西挂在身上，哎，代表着心有所属，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过了多少年，你再把东西啊再拿出来看一看，就代表着一种什么呢？代表这种人的感情，区别于动物这种思念之情，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饰品背后都有着自己的一些故事，但也有就现在这个就也是纯漂亮的，也为了纯美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好看就为了搭配的，也有这样一个意义的，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凡克同学在卖这个和田玉啊，我们也来说一说饰品这个事儿。你是一个喜欢戴那种浑身上下戴那种小饰品的人吗？就哪个饰品背后有一些故事，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嗯，
0: 甚至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哪个饰品在你身上戴的时间算是最长的？
1: 嗯，
0: 哎，有没有那种长到比方说20年以上的，随身携带20年以上的饰品、老物件，甚至是这个祖上3代传下来的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会带那个红绳，
0: 红绳
1: 就是红绳上面有没有、就是、
0: 不拴着点啥呀？
1: 溜溜什么东西？那就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0: 拴什么玩意儿？
1: 这溜溜啊什么的。
0: 溜溜
1: 啊。
0: 溜溜我们小的时候称之为玻璃弹珠，
1: 还有别的溜溜材质的、
0: 哦、
1: 啊，什么玉溜溜啊、哦、金溜溜啊、哦、我看有的是就是绑在脚脖子上，是就是戴的时间最久的，从来不摘、嗯、这绳都变黑了还不摘。
0: 哎呦呵，
1: 还有戴腰上的
0: 啊，
1: 啊、嗯、还有戴反正手镯的，脚上的我觉得
0: 戴腰上的是不是很多女生为了控制自己的身材啊、哦、万一说吃多了，
1: 那也有说法是不是就是没结婚之前呢戴腰上啊，还是有什么要求、哦、就是显示她是这个小少女比较年轻的意思。你看云都说了、
0: 哦、
1: 啊，云说了，我老公脚脖子上一直带着一根红绳呢。
0: 啊、
1: 嗯，
0: 就是红绳上面啥也没有。
1: 对，有的就是带红绳，
0: 就带一根红绳。
1: 嗯，
0: 就反正就是一个，图一个吉利驱邪的一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啊。那可能跟不同地方的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也有一些关系。
1: 嗯，
0: 哎。
1: 大明哥说了，大迪回归了，但是风格好像变了，
0: 嗯、
1: 还是喜欢以前的大迪，怼天怼地怼大明、
0: 哦，
1: 现在还不够怼啊。
0: 就是、嗯、就是现在就是大家伙的要求呢，可能要必须得见血啊，动手之类的、
1: 哦、现在程度还不够、
0: 哦、是、嗯、
1: 我本来想给邦邦树立一个就是温柔的啊、
0: 哎
1: 嗯、这个母亲的形象。
0: 哎，你要温柔
1: 大家非得
0: 你
1: 给我逼上绝路。
0: 是，你要温柔的母亲，你会给孩子取名叫邦邦吗？
1: 叫彪彪啊。放心，慢慢来啊、
0: 哎、
1: 啊，会回来的。
0: 嗯
1: 嗯，迟早有一天他会被怼的。 啊，等他们的留言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福利团还在上新那个大闸蟹，
0: 嗯，
1: 9月26号之后开壶啊，这个大闸蟹就开始可以兑换了，现在是蟹卡的一个状态啊，
0: 是
1: 啊，正好是这个中秋节后边，然后11之前，
0: 嗯，
1: 哦，大家就可以跟那个全家欢乐的时候一起品尝品尝啊。
0: 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您直接可以下单购买。
0: 嗯，
1: 现在还是有这个买赠的活动，挺划算的，而且跟去年一样，理赔的这个机制非常的好，掉一根蟹腿都能给您赔，所以您不用担心说这个到了之后哪儿坏了，是不是就浪费了啊？
0: 嗯，哎，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选好规格，感兴趣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咱们自己身上的那种小饰品。你是一个喜欢带小饰品的人吗？这个有没有那种特别有故事或者佩戴时间特别长的那种饰品？它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我们先来关注找工作这事儿啊。每一个正在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打算换工作的朋友们，都给大家提个醒。日前，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发布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要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呢，不得使用什么高薪呐、薪酬面议啊等等这种模糊的表述，应该具体列明了工资的项目、标准、形式和周期等等。
1: 就是以前咱们投简历吧，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词儿、什么这个薪资面议啊，心想这公司可能挺牛啊，得去了再谈。结果呢，面试了三四轮，最后 HR 跟你说，我们这边啊，应届生啊，起薪3500。你看，就很多朋友就是起薪的，就是预期的估计应该是在6000以上了啊，尤其现在这个年代，所以说3500这不光是浪费感情，更是浪费时间和路费呀。高薪似乎就更玄乎了，50000叫高薪，那5000在三四线城市它也能叫高薪，就说白了，这种模糊的表述呢，其实就是企业在信息上占求职者的这么一个便宜，把溢价权呢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边啊，看人下菜碟。而且呢，找工作本来呢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信息越对称，这个市场才会更加健康啊。
0: 再来关注啊，新学期开启了，一款名叫做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中流行起来了。这产品呢，模仿课本试卷的样子，打着吃掉作业这样的一个解压的噱头，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但是这款网红新奇零食也暗藏隐患，存在着食品添加剂超标、生产工艺不合规等等食品安全的问题。广州市增城区市场监管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市场监管局啊 监督管理所相继也是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提示，提醒家长和学生们要理性看待网红的零食。
1: 哎，是网红零食跟零食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正常的零食我们都是知道这东西肯定你好吃才会有这个市场，但网红零食不一样，
0: 因为样子新奇。
1: 对，样子新奇，或者说
0: 特流行。
1: 我买这东西吧，我是寻求一种社交语言、我跟别人有话说。现在很多的炒货都是这样的，就是买了这个东西呢，最重要是发朋友圈跟别人吹个牛。至于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吃，并不重要。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可食用课本一样，听着这事儿吧，它就特别的好玩，对吧？这压力很大，然后呢，咬一口数学书啊，来解解压，确实想一下能够得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个释放，但是这背后啊，还藏着是食品安全的巨大隐患。因为你网红零食归根到底，它本质也是零食，是食物。就这种可食用课本呢，商家往往会添加大量的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如果生产环境不达标，微生物超标也是常有的事儿。再一个呢，让孩子靠吃掉课本来发泄情绪，传递的这种价值观本身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哈。
0: 哎呦，再来说说啊，大家去医院开药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医生给你写的这个所谓的吃药的说明啊？最近浙江宁波的李女士因为睡眠不好，去医院开了点谷维素片，拿药回家准备吃的时候，发现这药瓶上贴着的这个用药标签写着一次服用30片。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翻出药品说明书一查，上面明明写着是每次1到3片。
1: 哎，
0: 幸亏李女士多留了心眼儿，没直接吞下去，要不然这30片下去，后果可能真的不堪设想。目前医院方面已经承认是录入错误了，并向她道了歉，表示已经开展调查核实了。
1: 哎呦，这甭管什么药，一次吃超过了10倍，甚至30倍，这个后果不堪想象啊！

0: 运动场地全天大部分的时间铁将军把门，并不能进去。这些场地的免费使用时段仅限清晨的5点到上午的9点，而且是工作日的时间，其余时间的大门紧锁，造成了公众资源的闲置浪费。希望设置合理的开放时间，满足市民运动健身需求。
1: 不是说大家伙不爱运动不去啊，也不是说管理方呢故意刁难，而是管理思维还停留在一种就是我管得住而不是说服务好的一个阶段啊。现在咱们都讲15分钟健身圈，硬件已经上来了，软件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制度也得跟得上，这才能真正的让市民动起来呀。北京时间7:26，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你身上的一些小饰品，他们背后的故事。哪个小饰品是你佩戴时间最长的？哪个小饰品背后的故事啊，特别的打动人心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四叶草快乐就说了，之前有一红绳被我盘包浆都成黑的了，咱不能换一根是吧？它是有寓意吗？就那一根
1: 是啊啊
0: 哦。子言要说了，脚上那个红绳是不是跟那车轮子上绑那红绳一样啊？啥意思？新的是吗？
1: 这儿新车绑红绳，对吧？后来就很多车就干脆就不拿下来，就直接在那绑上了啊。
0: 王慧说，全身的饰品只有一块表。如果这个表啊，是相对比较贵价的，或者它有这种流通的价值，它会升值的，其实是可以的。这个饰品还是挺值得的啊。
1: 不是，要有背后有寓意也行啊。
0: 啊，有寓意也行
1: 啊，是不是？
0: 前女友送的。也可以。
1: 那经历过两任前女友的考验，
0: 还是最想念
1: 也没摘下去。有的表你看是不值钱，电子表，但背后可能真的寓意非常深刻啊。这是爸爸小的时候戴的表
0: 哦
1: 啊，或者这真的是前女友送的第一份礼物啊，到现在一直在留着。
0: 掌握过去发来的照片啊，说近期常戴一根紫竹根小棍儿，没事能按摩穴位，人到中年了。哎呦，我看这小棍儿挺可爱的，
1: 这个小玩意儿。
0: 对，它这个紫竹，它是每一节上面都有个，就是那个小像小旋儿一样。
1: 哎，那一节一节的嘛，
0: 对，
1: 竹节，
0: 竹节上面还有各种，这个是纹路啊。
1: 对，
0: 哦，
1: 这东西呢，一个是平时能戳个穴位什么的，另外一个你就放在手里边，没事
0: 把玩一下。
1: 哎呀，
0: 我看你今天戴，今天没戴。
1: 哇，对，
0: 前几天我看戴了一串，这什么东西还当了下来了。
1: 葫芦，哎，我现在特别喜欢玩葫芦。
0: 哦，那个是
1: 挂脖子上的，挂手上的，小葫芦，弄弄弄一串，而且还有很多不规则的一个葫芦。
0: 哦，
1: 它这最近才开始的，这以前的还是对，以前还是比较浮夸一点的。
0: 以前是那种叫大扳指，是吧？现在变成小葫芦了，也可见呢，经济条件是下降了。
1: 以前呢，确实是奔一些什么贵金属啊、珍稀的东西啊、这种文玩什么去的。现在基本上就是葫芦。
0: 丽丽说：“我是从小就喜欢买小饰品的人，各种各样的，不管手上的、头上的、脖子上的、耳朵上的，到脚上的，
1: 哎呦，
0: 看到的都会买。本命年的时候戴了一个朱砂的腰链带啊，戴了很久，来福州胖了10斤，所以就没法戴了，
1: 没控制住是吧？
0: 对，好像一般本命年的时候会戴，红色绳呢。
1: 虽然说了，大迪的金镯子都已经换成奶粉了，哎呦哈，
0: 奶粉还好了，还好。”瑶说了，没有女人能拒绝好看的小饰品吧？我们好像总是会跟着时节呀、节日啊，挑选身上的饰品。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爱戴那种水晶，晶莹透亮的钻石。到了秋冬就会戴上那种温润素雅的玉，暖意满满的黄金。然后过年过节得戴一个红绳，
1: 火
0: 啊，上面戴一足金小挂坠等等的。说是我们藏在细节里对生活的仪式感，也是赠予自己对往后日子的美好期许。
1: 哎呦呵。
0: 戴上之后就心情就好了，
1: 是因为现在我去有的时候去商场的时候就看到现在这个饰品呢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而且价格卖的还真的是挺贵的。哎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吧，你身上的那些小饰品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等待您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 2025年温州有台湾高速已安插

0: 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京九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持续完善，货运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已经累计发送货物10.53亿吨。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3号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17呢，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呢，实现人均体育场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0: 再来说啊，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跻身智能产业，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秋季开学之后，像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跻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呢，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跻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了首届入学新生。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鸡蛋的价格哈。鸡蛋呢是百姓菜篮子里边的主要产品，那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西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了9%，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0: 昨天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啊，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发生，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明天5号可能会减弱为热带低压，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将逐步消退。那北方未来2天的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仍然需要添衣保暖。
1: 那么受台风的持续影响，国铁广州局继续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呢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的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朋友们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的动态哈。好，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来看一看各位啊身上的那些饰品，还有背后的那些故事啊。你身上佩戴时间最长的饰品能有多少年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诚实可靠小郎君说，极简风格，不带任何饰品，出门恨不得连手机钥匙都不带。我觉得这可能跟那个人的年龄啊有关系。就是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啊，愿意戴满手满脖子，但是现在就真的是啥也不愿意戴，就一皮筋儿把头绑上就行了。
1: 哎呦，不堪生活重负，身上能减轻点就赶紧减轻点。
0: 就是没必要通过饰品来给自己打扮。
1: 哎呦
0: 啊，或者提升气质。
1: 是、就本人呢、它就是一个最美的美玉，行走在马路之上，你就是那个最闪闪发光的东西。原来你是这么认为自己的，是吧？
0: 没事啊
1: ，极简风挺好，极简风有极简风的搭配，对吧？你比方说你在那个玩玩葫芦，我感觉
0: 有多极简。我刚才看有一朋友发了好几张照片，挺漂亮的小葫芦，
1: 葫芦挺漂亮，而且各种各样的。
0: 他那个小葫芦是你戴的也是这种？他葫芦分什么档次这些吗？
1: 不分，葫芦这个东西它是农作物，它一年一茬。它不需要说放多少年，
0: 不是？那葫芦它有形啊，它是不是好形？它会贵一点呢？
1: 不是，形都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
0: 磨出来的。
1: 你像这种小葫芦，它有一些特殊的品种，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那种像那种葫芦，不是两个团吗？对吧？它可以勒成一个团的，像一个玉净瓶一样的，对，还可以勒成就是两个团呢，中间再加一个串的，就那个字，就特别像那个字串，你知道吗？
0: 啊，
1: 不是两个团挨在一起的，还中间勒个缝的，就像个就是他们说叫金蝉，
0: 也不断，但是有一缝是那个，
1: 就是那下面那个葫芦中间勒一缝，他们说叫金蝉，我看就特别像个屁股那个，说实话，叫金蝉，还有叫王八。趴手里边的就各种各样造型的，这葫芦这东西呢就是非常便宜，它主要是非常便宜，而且呢它适合那种什么呢，自然棉麻风 哎，就是适合你这种的。
0: 哦，那我适合葫芦、
1: 而且轻啊，
0: 主要是葫芦便宜是吧？
1: 啊，对对 对, 对、
0: 哎，那我适合，
1: 你适合是吧？带你一起玩一玩葫芦。
0: 不是棉麻风吧？主要什么
1: 啊？
0: 那个这沉香特别适合
1: 啊。棉麻风是沉香适合，
0: 沉香特别适合，但是沉香啊、贵呀、
1: 你这样，你可以把那个沉香啊，你散开来。一个葫芦一个沉香，一个葫芦一个沉香啊，你穿起来，搭配不得了吗？
0: 行行，还是给我们品牌方啊提个醒儿。
1: 品牌方说我们有便宜的，我们有几百块沉香也有啊。你非得眼睛里边就盯着3万多的，那你确实啊。
0: 磊子哥说了，上班是体力活、所以带什么都不方便，只有下班出门的时候带一手表，其他什么都不带。男士好像是少一点啊。大理也发来一张照片，说我车上的，哎，这些葫芦特可爱。它是一个就一个球的，
1: 哎是，
0: 然后它都已经盘成橘色了。
1: 它那个应该是之前晒过的，
0: 哦，这个好看，
1: 晒成红皮的，
0: 这个好看，
1: 哎，涂上油啊、对，葫芦呢，就是都是要经历过一道道工序，你就比方说才能晒成这种红皮葫芦，哎。

0: 是团团牙刷，前阵子把两年前从香港500块一克买的金镯子，又贴了一块很早之前囤的小金条一起融了，做了一新镯子，结果还倒找我大几百。
1: 哎呦呵，
0: 一想因为金价涨了，不但没多花钱，还倒找了现金，瞬间觉得赚了。倒找现金，这我还真没见过，那就是你克重，克重没变呢。
1: 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损耗，他把那个损耗呢，可能就当做一个付费的一个形式了。
0: 他倒找钱，不是他多加钱了？
1: 哦，是啊，他中间不是有损耗吗？
0: 损耗不应该他来计算这个钱吗？不应该从他头上找吗？
1: 应该是从商家的头上找啊。
0: 哦，是吗？
1: 对呀，
0: 倒找钱还真的挺划算的。
1: 你就比方说那个500克的东西，你要做成一个另外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中间肯定是有损耗的。
0: 哦、
1: 损耗的话呢，就是商家可能
0: 那还真挺
1: 就给你找补上了。
0: 这一般呢，就商家挺精的。现在换这个所谓的就以旧换新，他还是需要你，比如说添20%的新金，才能给你再继续换。
1: 是啊，团团说对，就是损耗的差额。
0: 绵绵说，暑假去淄博的博山，哎呀，穿手上串可太上瘾了。
1: 嗯，
0: 在卖那个琉璃珠子店里边能坐一天还不贵。
1: 哎，
0: 带着琉璃手串去济南玩，珠子吸引了一路上小女孩的目光。
1: 哎呦呵，
0: 对，去这个淄博呀，是淄博是产那个，哎，是旁边哪儿来着？产那个琉璃。反正有一条街还是一个大商场里边全是。
1: 行，
0: 特便宜。
1: 这东西便宜就行，
0: 就好看。
1: 你像我马上要去瑞丽，瑞丽
0: 产什么呢？
1: 翡翠。
0: 你现在呀，
1: 有兴趣吗？有兴趣吗？
0: 讨好翡翠很难了。
1: 哎，
0: 像以前呢，可能这20-30年前旅游去云南，
1: 那时候翡翠价格还没起来呢。
0: 哎，那个时候就能找到好的翡翠。
1: 你需要吗？
0: 我当然需要了。
1: 啊，需要的话，这个你问问老公。
0: 品牌方啊，品牌方啊。
1: 哎，品牌。翡翠，咱们现在还没有品牌方的啊。
0: 现在就马上就有了品牌方啊。你去瑞丽去问一个啊，询问一个。
1: 我去询问一个这个，我去瑞丽不是去讨翡翠的啊。
0: 七爷说没任何寓意，表是自己买的，简单省事，不用维护。镯子是媳妇儿带银子发黑发乌，然后就给我了。带银子发黑发乌，说明身体可能有一些这个需要改善的地方。
1: 哪有，银子本来就会发黑的呀，
0: 容易发黑发乌，
1: 它氧化它就会发黑啊。
0: 哦，
1: 你擦一擦它就亮了。
0: 哦，那媳妇儿可能图省事儿吧，
1: 手汗比较多。
0: 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要提醒大家，玉呀、其实是养人的。
1: 玉真是
0: 啊，对，戴玉呢，能够怎么说，清理你身体里边的那些污渍，让你的这个整个气血呀流通起来，要不然怎么说玉养人呢？戴完之后感觉女性的这个面色红润，
1: 哎，
0: 像昨天凡科
1: 一下子立刻
0: 就不一样了，也太快了。
1: 平时坐我旁边他不这样啊，他
0: 一下子就温柔
1: 了。早上的时候，尤其早上的时候，那凡科那个憔悴呀，那嘴唇啊跟脸是一个色啊，
0: 能不憔悴？
1: 哎呦，
0: 太早了。
1: 所以昨天一看，这家满红光满面的，是不是昨天那个供应商说答应他昨天带的东西都给他了？
0: 哎，那我们可听着了啊。
1: 哎
0: 李小燕说，我结婚那会儿啊，横竖看不上金戒指，就喜欢钻石的。可是现在，哎，所以现在我一直戴着，只要戴着就没白花钱。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那我也得戴着。以前我也是相目中金子，
1: 哦，
0: 还买了一大钻石，
1: 就钻石
0: 啊。那时候钻石还没有跌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看咱们有莫桑钻，这个是可以给你的，
0: 这可以，
1: 这几百块的东西，
0: 你还可以做得了主。奇怪的妈说，48岁本命年的时候，我弟弟妹妹送了我一块玉佩，一直戴着，风吹日晒，这红绳啊换了好几次了。这绳可以换，绳它编绳的那个花样每一年也更新，
1: 对，
0: 所以绳可以换。
1: 是。
0: 李猛说，手表戴的时间最长的是一块精工的电子表，现在换成智能手表了。左手戴手表和朱砂，脖子上戴着山鬼花钱，是啥东西啊？是右手有时候戴金的手链或者是其他加持过的物件。
1: 这一看呢，就是平时喜欢这些东西。
0: 对，山鬼花钱它肯定是一个什么专属名称的。咱们都不懂。哎，意义说了，凡科有休满年假吗？产假吗？感觉好快呀！那你好，我是大迪。

0: 这多危险！要不是你早回来的这几天，你再晚回来这几天，你可能就变成君君了。孙翠萍说了，13年前买了一个翡翠的手镯，那就那么一直戴着，后来呢就不能摘下来了，因为自己长胖了，根本摘不动啊啊，
1: 摘不下来了。
0: 是你包括这个金子呀、翡翠呀、玉啊这种东西。反正你得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你要是真的就摘不下来的话，真的是一件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哈。
1: 柠檬色灯光说了，结婚20年，老公一直戴着婚戒没摘过，自己是各种饰品换着戴。
0: 嗯，
1: 不是，你不是经常看那个影视剧呀、
0: 哦？
1: 就是那种，就是这啊，
0: 人家家庭生活挺和谐的、
1: 哎，人有的把那个婚戒就摘了
0: 啊，对，就是
1: 戴倒不戴，
0: 是。
1: 就出去表示自己像是一个单身的这个角色，
0: 哎，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先把戒指再戴上，
1: 哎，人经常戴吧，即使他摘了，他这有一印儿，有一印儿，人家别的女性一看就知道了，
0: 嗯。
1: 好一首说，葫芦是分品种的，好的葫芦能下葫芦娃，爷爷，
0: 哎，还有这位。
1: 哦，零说的这个可能是 说不喜欢戴饰品、因为有些人是感官过载的、戴什么不舒服觉得有负担是这样的、但感官过载的就是脖子呀手腕啊 手臂这些都不能有东西
0: 我尝试过脖子上戴东西就手上戴东西还可以就脖子上戴东西总是有种压脖子的感觉
1: 你不戴过一个羊头吗
0: 压呀
1: 挂羊头卖狗肉型的
0: 那不叫羊头
1: 那是啥
0: 那个是希腊掌管音乐的神叫啥名来着？我忘了啊。叫啥？我回头
1: 是不是羊头吧？
0: 他他牛头还是羊头啊？
1: 羊头，那不有俩犄角吗？
0: 那牛有俩犄角啊？
1: 那是弯的那种犄角。
0: 啊，那羊头，羊头。
1: 啊，感官过载是真的有这种，比如说就是你说那个，比如说秋冬天戴那个就是高领的高领衫就不舒服
0: 啊、
1: 必须得这种V领了圆领了，把脖子露出来。
0: 哎。
1: 静静欣赏说：“我是70后，就喜欢金子。
0: 嗯、
1: 闺女90后，让我戴的也只喜欢金子了。
0: 嗯，
1: 哎，主要现在金子保值啊。
0: 是，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哎，房哥也要当妈了吗？我的天哪，房哥孩子快上大学了，怎么的？
1: 那也没准，人家也万一要二胎了呢。
0: 哦，那有可能
1: 啊，对吧？
0: 赶紧的，让他多出差啊。哎”
1: 小爽说30多年前不到1000块买的和田玉的手镯一直在手上戴着、如今这个手镯就升值了
0: 啊是
1: 哎这确实升值了
0: 这是和田玉吗
1: 啊、玉也分颜色嘛
0: 哦、
1: 这
0: 看起来像翡翠一样啊
1: 啊是
0: 嗯
1: 这个纯净的程度上
0: 是
1: 有点像哈以前买着了就真的就是以前大概20-30年前出去旅游
0: 嗯
1: 3000块那个时候觉得特贵
0: 是
1: 但是3000块真的能够买到现在都可能得上几十万的价值了
0: 对现在这些东西被炒的价格确实是太高了
1: 嗯
0: 这有、有什么脸啊反正以前呢是不喜欢黄金觉得土但是现在我就是喜欢黄金
1: 嗯
0: 黄金不涨价你也不会这么说反正、
1: 是
0: 静静欣赏也说了我是70后的我就喜欢金子闺女90后的让我戴的她也只喜欢金子、
1: 哎、说过了、留声机发来照片说大明看看这是沉香车挂
0: 嗯
1: 这漂亮
0: 啊这就是咱们卖的、那个、
1: 啊是吗
0: 这咱们卖的呀
1: 啊这好看呢、哎、
0: 现在还有呢
1: 就是它不是那种雕刻成那种珠珠的了
0: 嗯
1: 它是一条一条的那种比较原始的感觉
0: 这是雕刻完珠珠剩下来的那些
1: 那这个便宜吗这多少钱、
0: 200多
1: 啊这好看呢
0: 哎
1: 品牌方这就行、
0: 我还以为这行就一手交钱一手要交货了
1: 这就行挺好看的、
0: 这要跟品牌方求一下是吧
1: 钱多多发了张照片说最近的新宠主要它也叫钱多多
0: 嗯
1: 啊一个新就是金的小金戒指上面是那个铜钱的样子
0: 是嗯
1: 奇葩的妈说了说带娃不适合佩戴饰品
0: 嗯
1: 一是容易刮的小宝宝二是小宝宝就是有那个就吞食的这个到年龄之后他就可能会有误食的情况
0: 啊
1: 所以有很多可能是碍于身份呐、
0: 嗯、
1: 或者是碍于这个条件呐他没法带饰品的
0: 哦
1: 嗯
0: 好，北京时间7:50啊，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身上的那些饰品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你身上佩戴的时间最久的饰品能有多长时间？这个有没有那种就是背后的故事特别的打动人的？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
0: 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大地的每周一歌的时间了。
1: 嗯，
0: 哎呀，
1: 今天是每周两歌了，这周啊。
0: 这周啊，首先回来啊，你是给大家伙展示一下状态
1: 啊，
0: 缓解大家伙对你的思念之情。
1: 嗯，
0: 但今天的每周一歌是正规的每周一歌
1: 啊，对，
0: 是展现你水平的每周一歌
1: 啊。这歌忘了以前《女人花》我唱过吗？唱过吧，
0: 唱过吧，
1: 不记得了。但是今天这歌呢，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因为配饰品嘛，就女人相对比较多嘛。
0: 嗯、
1: 男士现在也戴了，但是还是以女人为主嘛。
0: 嗯
1: 啊，女人就你戴这个玉呀、啊，戴这个金呐、啊，啊戴沉香啊，哪怕这个水晶啊、
0: 嗯，
1: 都是为了让自己更美嘛。
0: 嗯
1: 啊，所以希望每一个女人都像花一样。
0: 哦，
1: 嗯，
0: 不是这个本质不应该是男人的钱要为女人花？
1: 可以 啊,、
0: 嗯、
1: 啊，你有这种意识就可以了。
0: 哎，好嘞，
1: 啊不错不错，女人花送给大家。

0: 就那玩意儿吧。这玩意儿
1: 已经现在点评出不来什么东西了，
0: 没意思，真没意思。
1: 这歌确实是没有什么那个特高难度。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歌吧，如果说唱成这样的话，这个板块都可以取消了，没意思。那我为什么不放原唱呢？
1: 哎呦哎呦喂，哎呦，
0: 真的，我为什么不放原唱呢？你说你唱的那么完美，那我这个板块我怎么点评？我还怎么就是让这个板块出彩，让有那种素人感？对吧，那我为什么不放原唱？你讲的没意思。
1: 哎，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呀？
0: 啊？哎呀啊！
1: 你看我这个格局就小了。啊，再来一遍。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
0: 那有点刻意了，那有点刻意了，知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这歌啊，唱的太完美了，就是从头到尾嘛，就没有瑕疵，就是给人感觉呢，就是你。就跟无限接近原唱了，已经啊，声线呐、啊，感情啊，这个技巧的一个处理啊，哪怕是在直播间这么干的话筒啊，这么直接原声录入的话筒，也能唱得这么温润，就好像和田玉一样。这个代表着他太完美了，对不对？那太完美的事就没意思了，你知道吗？
1: 所以说玉 啊怎么样啊，大家不要追求玉是完美无瑕的，玉都是有瑕疵的。玉你买一个相对你能够接受的价格，然后里边带一些瑕疵，这就是专属它的标志。
0: 专属你的一个印记。你这里边吧，你下次你就是可以就是 freestyle 一下，你知道吗？
1: 真有 freestyle 了。
0: 对呀，啊，要不人家一个是能让自己更有个性化，另外一个呢让别人知道你这不是放的原唱。
1: 我这不是刚回归嘛，我这周嗓音还没恢复，你这样，你等我
0: 这
1: 周末，
0: 唱成这样，
1: 你等我这周末去 KTV 练练，然后下周五，我选一个相对有点难度的，然后让你能有点评空间的，行吧？
0: 是是是，真的，今天一点点评空间都没有，哎呀，把路都堵得死死
1: 的，好开心
0: 的，
1: 头一回听到这么会说话的时候啊。好，想要购买和田玉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约我们的直播，8点钟今天啊，早上场，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然后就会跳出一链接，选择9月4号上午那一场啊，那个链接，然后您预约，马上就可以开始直播了啊。
0: 8:05左右吧，我们会连线一下这个方哥同学，看看他们那边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今天的产品跟昨天的品应该有所区别。昨天我看到，就是因为我是稍微晚点我才进去看的嘛，我看了以后有很多的品是新上的，就是准备今天卖的。但昨天就在尾巴的时候，他们没忍住，就比方说有一小玉葫芦。有个小玉葫芦挂坠的，那个挺好看的。他说明天可能会上这个，结果呢瞬间被抢没了。
1: 因为便宜什么的，多少钱啊？
0: 那个还行，价格还行，那个是2-3千吧。
1: 啊，品牌方啊，
0: 吊坠
1: 品牌方啊。这么几个月呀，没有表示，你说说啊。
0: 这真的挺好看的那个小吊坠。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无事牌，还有雕的那个特好的那个观音像啊，我觉得这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所以看完以后呢，哎呀，
1: 买呀买呀，玉这种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说了瑕疵是这样的，每一块都不太一样，然后每一块颜色呀，它雕工啊，包括它这个花型啊都不一样，手链啊、项链啊、耳钉啊也都不一样，
0: 是。
1: 所以您今天先进去看一看啊，有喜欢的就可以下单吧。
0: 看完以后真的哈，就是这心呢扑通扑通在跳动啊，真的。
1: 看看凡客今天又美成什么样了啊？
0: 没事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也来聊聊关于您身上的那些饰品。哎，您是一个喜欢戴饰品的人吗？您的饰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等待您的留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